0: 中心是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若能在游览观展之余，在装修优雅的场景中享受一番制作考究精良的新疆美食，再观赏一场曼妙歌舞的视听盛宴，想必很多人都会乐于尝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旁的一家餐厅，这家餐厅的设计风格可以说是融合了新疆各个地域的风情，在乌鲁木齐算得上独具一格。虽然开业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受到了江内外顾客的一致好评，那就是牧羊先生。
1: 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的
0: 对
1: 喀什的高台民居的感觉。
0: 哦，哎，那总，我发现这个是吐鲁番的这个亮房的风格，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啊，是吐鲁番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0: 对对对，还有这种壁画。
1: 这个壁画，我们请的是就专门修复咱们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的一些匠人。
0: 哦，
1: 画的是咱们克孜尔千佛洞的一些，比如像供养人啊，一些佛呀、神啊，是这样的。
0: 真是太有文化的气息。而且我发现哈，咱们这个墙体也做了一些考究吧，对不对？
1: 是是是是，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北方的城市来说啊，北方城市长大的一些人来说，祖上刨上三代，其实基本上家里的围墙也都是这样
0: 土坯的，
1: 土坯的，
0: 土坯的，
1: 土坯的，
0: 真是，
1: 这是土坯的
0: 啊。
1: 这个新疆也是，
0: 对，
1: 主要是干旱一点的地方，基本都是这样。
0: 对，而且我发现那边也有很多这个比较古旧的一些东西。
1: 对，您看这个是一个做工的楼梯的扶手，
0: 这应该很有年
1: 代了。是我从啊，对，我从喀什收来的，有200多年。你看它那个雕工，
0: 对，
1: 非常非常棒的。
0: 我发现对面那个风景也是特别的熟悉哈。
1: 那个是咱们的喀什的古城里头那个古茶馆的感觉。
0: 哦，那我们能过去看看，近距离看看好不好？哎呦，这感觉真的像我俩已经来到这个老茶馆的感觉哈。
1: 喀什的老茶馆。
0: 新疆在很多人看来象征着一种黄沙驼铃的苍茫风格，但其实在绿洲中的人们更加向往精致而绚丽的生活。在牧羊先生这里，新疆地区别具一格的建筑装饰在色彩与形制中凸显出了浓郁的西域风情。不用奔波千里，在乌鲁木齐就能了解广阔新疆更多的地域文化，感受新疆各地不一样的丝路风情。纪晓岚在新疆期间游遍了新疆各地，更是感受到了新疆人热情好客的性格。他在杂诗《民俗其24》当中写道：酒果新年对客陈，鹅黄寒聚见烧春，近来见解中原味，浮展劳丸一色云。这首诗写出了新疆当地人新年待客的习俗。除此之外，在这首诗可以看出新疆当地人和中原人民在不断的交流当中，中原地区的食品制作方法渐渐地被他们所掌握，并且融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海勒麦斯的灵感源于多次作为国宴主菜的佛跳墙，那是一种有几十种原料位于一坛的珍馐美味。松茸、羊肚菌、巴楚菇等等菌菇营养而美味，配合名贵的路边富有胶原的驼掌、驼峰，再加入鲜香的鸡汤，

经历三个小时的蜜蜂炭火炖煮，一道鲜香诱人的新疆佛跳墙海的麦子就大功告成了。烧烤在新疆和田地区极具特色，西域沙埋金钱宝的烹调方式，从罗布人

0: 炭火烤制格外增香。一个外形似面包，实则里面大有文章的西域沙埋金钱宝就制作好了。那在我们的牧羊先生呢，不光是包含了很多我们新疆各个地域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哈，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很多非常有特色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此时此刻现在就在我面前的这两种食物。
1: 对，
0: 这个纳总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两种食物分别是什么美食。
1: 这个叫海拉麦斯。
0: 海拉麦斯，
1: 新疆话海拉麦斯是全部的意思，
0: 什么都有。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啊，什么都有。
1: 这是其实是我让他们研制出来的一道菜。
0: 嗯嗯，
1: 是这个佛跳墙有感而发，我想做这么一道菜的。
0: 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叫西域沙埋金钱宝，里面有文章，里面有文章。
0: 里面有什么东西？
1: 要不要给你撕开？
0: 看不出来。好好好，撕开。那有什么？
1: 感觉一下啊、
0: 哦。哇，
1: 大肚子。
0: 哦，肚子，
1: 这外面是
0: 肚子里面包的，
1: 俄式俄式的面包。
0: 哦，
1: 肚子撕开，
0: 哇，这里面是羊肉放的都是，
1: 有马肉、
0: 哦，马肉也有，
1: 马肠子、马肚子，羊肝子、羊腰子，有胡萝卜等很多食材，
0: 听上去好补的感觉。
1: 要不要尝一尝？
0: 好，来，我们两个一块尝哈。
1: 好好，
0: 尝一尝。
1: 我对腰子感兴趣，我想吃个腰子。
0: 好。肉粉的，
1: 是吧？翻塔拉里赞。
0: 西域的歌、乐、舞，西域的美味佳肴，西域热烈奔放又浓郁古朴的人文风貌，一同在首府乌鲁木齐易于凝练升华。伟大的中华文明将各民族文化元素揽入怀中，视若珍宝。石榴红了餐厅的经营者，为了创新新疆菜，穿越了天山南北，寻找新疆传统美食，所研发的菜品在保持了新疆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基础上，给人一种浓浓的现代风。酥皮烤包子外表精致的像西餐糕点，一口咬下去却是皮脆肉嫩，满嘴留香。新疆低筋面粉蛋白质含量平均在 8.5% 左右，因筋度弱是制作酥皮烤包子的首选。低筋面粉加入羊的油脂制作成油皮，包上肉馅，放入200度的烤箱烤至5分钟取出，刷上蛋液，再烤至20分钟，皮酥肉嫩的烤包子就制作好了。福海野生狗鱼泡饭是石榴红的餐厅极力推荐的菜品。野生狗鱼作为新疆特色食材，石榴红了让狗鱼有了新滋味。石榴红了不仅对食材选择有讲究，在对食材处理上也颇为用心。汤中有成块的狗鱼，还加入了狗鱼肉做的鱼丸。食材什么时候的颜色最佳，什么时候口

0: 最好，厨师所有付出都只为烹制的每一道菜都令人赏心悦目。奶白色的浓汤，满满的胶原蛋白，淋在晶莹剔透的五谷饭上，才是野生狗鱼泡饭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方地理，一方食味，连接中西的繁华丝路廊道上，美食风味纵横贯通，于新疆处汇聚成浓墨重彩的绝伦风情。在首府乌鲁木齐，美食就像一扇扇打开的窗口，透过这些色香味俱佳的美食，我们不仅感受到了新疆地区的饮食风格，更感受到了人们对食物的态度，对生活的热爱。乌鲁木齐独特的融合之味，源于食客对美味的极致追求，源于经营者孜孜不倦的精益求精，源于社会发展向前的车轮带动，更源于中华文化血脉里的代代传承。中华文化灿烂光辉的历史正是如此写就，多元多彩的未来更要由此延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气。
1: 可恶，这些强盗真是胆大包天，光天化日就敢。
0: 未必是强盗所为。
1: 什么？哥哥，难道你是说……哎呦！你跟我差不多点。
2: 难得见到木头这么开心，随他们去吧。
3: 放心，管他什么妖兽强盗的，都交给我了。
1: 真是的，明明说是来帮忙的。
0: 小叶，那个混元镜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1: 啊！小叶，你的眼睛……
2: 我家本是大商都城朝歌的商户，混元镜是先祖在偶然间得到的。得到了这面宝镜以后，我们族中每代都会觉醒一位神眼。
0: 神眼？那么这一代就是你？
2: 神眼可以看到一些平常人见不到的东西，帮助家族数次度过危难。但朝廷打算强行征用混元镜，我们只能举家逃来成唐关，却还是在林中遭了劫难。
4: 妈呀！
5: 快跑啊！
1: 这个家伙，看我的！
3: 嘿，子豹！哎，
1: 搞定！
0: 哪吒，哪吒，发现抢劫小叶的强盗踪迹了！
3: 好啊，快带路！
5: 不不不，太可怕了，那绝对就是妖怪，蜘蛛丝唰的一下把人给拖走了。
2: 蜘蛛丝，应该就是他们。
6: 他们就在七星山黑塔的森林附近，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5: 对对，告辞告辞。
1: 切，这么胆小也敢跑出来做山贼，
3: 居然有人敢在陈塘关的水路上胡作非为，我饶不了他。

0: 完全都没有妖兽的行踪。
1: 那两个山贼不会是说谎吧？
2: 他们虽然胆小，不过木头对两人有恩，应该不会。
3: 分头找，一定要把他们翻出来。
4: 休息一会儿再走。

0: 哥，这陈塘关的水路真是富得流油啊。
1: 龙王一高兴，没准又能给咱们兄弟赏下个宝物呢。等咱们修成了大妖，看还有谁敢小瞧我们。
2: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3: 哪吒，
2: 又是你们两个，是你们抢的宝物吧？
3: 不不不，不关我们的事啊，快跑吧。

0: 不就是个娃娃吗？怕他干嘛？你忘了龙王赐给我们的宝物吗？
1: 对呀，小个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哥俩的厉害。
2: 你说谁是小个子？
1: 宝火之牙。
2: 管你是什么法宝，接我一拳。
1: 最硬的娃娃不是之好。
2: 不好。
1: 大哥，
3: 这龙王赐下的宝物居然如此厉害。
0: 二弟，这碧水刀是仿造的水神共工的法宝制成，可千里外取人首级。
1: 哪吒，区区人类也敢来坏大爷的好事，今天就和你算算账。宝火之牙。
4: 哪吒，
2: 哪吒，
5: 快去看看哪吒。
2: 哪吒，快醒醒！哪吒醒了！
6: 好痛！就知道逞强。
2: 木头，谢谢你。
4: 可是，我身体不能动。
2: 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了。
0: 二弟，速战速决，
1: 把他们都收拾了。
2: 老大，这里交给我。
5: 小心。哪吒，真的可以吗？
0: 没想到这小子还能站得起来。
2: 哼，就凭那把破刀也想伤了我哪吒？
0: 再接我一招试试。来，龙吟之怒。
2: 来得好。
0: 什么？
1: 这小子一定是打傻了。
0: 嘿嘿，即使是妖兽的身体，遇到我的龙吟之怒，也要瞬间化为灰烬。
2: 什么妖什么兽，都给我统统滚开！
0: 什么？你敢毁我的火焰镖？
1: 大哥，看我的！火势之狼。

0: 拿着这两个破铁块，就敢在陈塘关兴风作浪，我可是水火不侵的哪吒。
1: 哪吒大爷饶命，饶命啊！
2: 你真的不关我们的事。这些宝物都是送给龙王的。
3: 哪吒，宝箱都翻遍了，没有找到混元镜啊！
0: 说，混元镜藏在哪儿了？
1: 混元镜？什么混元镜？
0: 说不说？
1: 我们真的不知道呀。
2: 哎，对了，是蜘蛛精，一定是他抢走了你的东西。
0: 蜘蛛精？
1: 他一直在帮龙王搜罗宝物，这些东西都是他抢来的呀。
2: 他就在山上的蜘蛛洞中，哪吒大爷快去找他，
4: 不关我们的事啊。
5: 真没想到，这失传千年的混元镜居然一直藏在人类。

的手里。给我安静点儿，赶紧出去警戒。

0: 妖妹，休息一下吧。
1: 不，快把宝箱送回陈塘关，我去帮哪吒。这个家伙又在逞强。
0: 好。没路了！
2: 那两个家伙居然敢骗我，我饶不了他们。
3: 小心！
2: 木头，保护小叶。
4: 蜘蛛精的老巢一定就在山崖上。
2: 上，嘿，嘿。
5: 猪妹，你怎么还和妖王勾搭在一起？
6: 大哥，追随天妖与大商的好处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哼，地心与天妖不过是把我们当成工具而已。
6: 工具？那又如何？看看地心与妖王现在是何等的威风，今后还能少得了我们的好处吗？
5: 哎，你糊涂，相信他们。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
6: 难道我们就终日躲在这破洞里吗？成神成仙，难道你也不愿？
5: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啊，好自为之吧。
6: 哎，大哥，我俩从小一起长大，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吗？我会害你。
5: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斧头。
6: 啊，这，大哥。

0: 这里，你们留在这儿，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作怪。那木头，我们也一起去。快！在这里。
1: 好歹毒的蜘蛛精，居然有人类敢来这里！给我破！走！有意思，真是有意思。
0: 洞口就在前面。小叶，你的眼睛可真厉害，这都是混元镜赐予的力量。放心吧，混元镜我一定给你夺回来。
1: 等等，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
0: 小心！哇，木头，多酷啊！嘿，嘿。

0: 有趣，真是有趣。
1: 你是蜘蛛精？
0: 怎么到我这里折腾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1: 管你是谁，混元镜是不是在你那里？
0: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
2: 混元镜，
1: 果然是你，给我交出来！
0: 好没礼貌的娃娃！
2: 哪吒，小心背后！
0: 多嘴！反应不错嘛！
1: 敢伤害我的朋友，你的对手可是我！
0: 大难临头，还敢嘴硬？锁紧！
3: 哪吒！
0: 烦躁，让你尝尝我。

火了！哪吒陀螺，杀虫拳！

0: 天生神体，水火不侵，没想到这样体质的孩子居然被我碰到了。
1: 你
0: 本想留你一命，把你交给三太子的，这么好的资质，可惜，真是可惜。啊！毒蛛天王！
1: 好痛啊！
0: 不知你这神体遇到我的万毒之枪会怎么样呢？
1: 哪吒！
0: 你这家伙真是可恶！
1: 木头，
2: 哪吒，朋友，小姐就交给你。我，你，
3: 这个给你，给你嘴可真能打。
2: 你厉害。

0: 三昧中国。
1: 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0: 吒，
1: 怎么了？收好它，不要辜负木头。
0: 哪吒，你也多保重。
1: 嗯。
2: 小姨，耀晨回来呀！
3: 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啊！
2: 遇到坏人，就报我哪吒的名号。
4: 不用担心我，到了叔父家，我会帮着你们注意一下外面的消息。我们可是商人世家，没准儿还要经常回陈塘关做生意呢。
1: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0: 谢谢你们，再见。
2: 哪吒，我们也快回去吧，最近事情可多了不少呢。
1: 还不都是东海那群家伙在作怪，我正要去会会他们呢。
5: 不要胡来，家中长辈们都很忌惮东海的。
6: 哪吒，东海事大，不能莽撞。
1: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想想，我确实莽撞了。父亲教过我们弓箭，对付蜘蛛精的时候，要是有弓箭，或许木头就不会……唉。

0: 错啊，按照这个进度，再有几年，祖龙神器定可以再现天地。
1: 几年？不，太慢了，孩儿。不要忘记我们龙族的血统是何等尊贵。龙凤大劫前，我们可是天地主宰，如今却要臣服于天庭。只要得到祖龙神器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0: 可是父王，天庭虽示弱，但上古传承的底蕴还在，我们是不是再耐心些？
1: 底蕴？哼，那点底蕴只勉强够抵御天妖吧。继续抓紧搜罗天才地宝，祖龙神器需要更多的仙力滋养。
0: 是父王，我这就去安排。蝙蝠精，那件事你可想好了？
2: 三太子的吩咐怎可不尽心尽力，只是您答应的报酬。
0: 放心，难道我们东海还会食言不成？
2: 多谢三太子，我这就去办。
0: 记住，最后一个孩子至关重要，要慎重挑选才可。
2: 是。
0: 你们两个站住。
3: 三太子，您有何吩咐？
0: 虾将和蟹将回来了吗？
3: 两位将军前几天外出押运宝物后一直没有回来。
0: 这两个家伙。
4: 大哥，我们真的要跑啊？
5: 不跑怎么办？丢了宝物，三太子不会放过我们哥俩的。
4: 可是就我们俩这点本领，法宝要被哪吒毁了，能跑到哪儿去？
5: 全都怪那个哪吒，害得我们永嘉不能回。终有一日。
4: 大哥，小点声，哪吒那个家伙耳朵可灵着呢。
5: 你被那个娃娃吓破了胆不成？
6: 原来是你们。
4: 哪吒来了，
5: 快跑啊！
4: 快跑啊！你是熊妖王？
6: 算你有点眼力。我问你们，蜘蛛精是不是在为你们收集宝物？
4: 不是。
6: 嗯，
4: 是。
6: 是什么人害了他？
4: 蜘蛛精大人遇害了。哪吒，一定是陈塘关的哪吒干的。我们的宝物也被他抢走了。
6: 陈塘关哪吒是人类？
4: 熊妖王大人，哪吒可不是普通人类，他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专门和妖族作对。你也要小心，被他抓住抹了皮儿啊！
6: 什么？没用的东西，你才被剥皮！
5: 快跑！
6: 燕虎，

0: 妖王大人，小的替您差遣。
1: 佃户，只要你能找出那个哪吒，我就还你自由。
0: 不不，大人，小的只想追随在您身旁，绝不。

0: 成了，有了它，什么大妖小妖都休想从我手上逃走。
1: 哪吒，快试试！
0: 等等，用这个，哇，不酷啊！看我的，
2: 哇，这力气可真够大的。原来哪吒就是这小子。
0: 什么人？追！哎呀！哪里跑？
3: 抓住了！
1: 怎么会有这么弱的妖？
2: 好像是只狐狸呢。
1: 哪有会说话的狐狸？一定是妖。
4: 狐狸的人类敢对我妈妈大仙无礼，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0: 大胆妖兽，看我！
1: 哪吒，快闪！
4: 冒犯了我还想活着离开吗？
2: 哪吒，你可真会挑对手。
0: 我哪知道是这么个大家伙。
1: 快跑吧，这根本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对付的。
5: 燕狐，给我缠住他们，放跑了哪吒我饶不了你。
4: 尝尝我上仙的怒火。
0: 快闪开。
4: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居然还敢嘲笑我！我们狐狸啊，不，蛤蟆一族可是最尊贵的血统。
0: 蛤蟆一族是很尊贵的血统吗？
1: 上古神兽中好像从没听过有蛤蟆一族。
2: 刚才好像听他说起狐狸。
4: 乖乖，束手就擒吧。
0: 我来试探一下。
2: 太危险了，不能去。
0: 你看下面，这个家伙好像只是在虚张声势。
1: 这家伙的确有些可疑，试试也好，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喂，你这个大蛤蟆鬼鬼祟祟的跑到这里做什么？
4: 大胆要叫我上仙？哼，不知所谓的小个子。
0: 你说我是小个子，找打。
4: 和你这弱小的人类纠缠，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来吧，
1: 小心！
0: 吃我一拳！
4: 你敢殴打仙人？
0: 管你是仙还是妖！果然是故弄玄虚，追
1: 追！
2: 你倒霉倒霉，怎么会遇到这么个大胆的娃娃？熊妖王，救命！
0: 你这等小妖也敢作乱，给我站住！
4: 区区人类，居然如此咄咄逼人，看来是不能留你了。
0: 大难临头还敢装神弄鬼，看我不揍扁你！
1: 心思说笑，快上来！
2: 难怪声名远扬，果然有两下子。
0: 你这个家伙，
2: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0: 我饶不了你！
1: 小心！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有情况。秦汉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好，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2: 出什么事了？
0: 啊，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2: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

0: 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怎么办？
1: 打鬼子！
0: 工作。来，工作。
2: 站住！快把孩子带到山洞里去！
0: 干爹！
2: 快快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快走！
0: 干爹！

0: 鬼子的飞机大炮太可恶了，怎么办啊？
1: 熬
0: 熬，
1: 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接着打，你再打我看你有多少炮弹。他娘的，看谁能熬到最后。
0: 不知道傅斯林他们后山的情况怎么样？
1: 后山的情况可能会更激烈。
0: 那我去看看。
1: 不用。火凤凰不是吃素的，鬼子在那儿，讨不着便宜。

0: します。10分間の砲撃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砲撃を始まるんだ。
0: はっ。
2: 支隊長、私が行きます。
1: 気をつけろ。
0: はい。

0: 就这么打的狗日的。干什么？
1: 我们要拼刺刀！
2: 我们要拼刺刀！
0: 拼刺刀！平时教你们多少回了，上了刺刀枪就打不准了。拿起来！
3: 是
0: 是。请安。
4: 到。

0: 司令，
1: 把政委送回去。
0: 政委，怎么走？
2: 为什么要把我送回去？
1: 你是女人，打仗那是要死人的。
2: 我不要回去，我是政委，必须要留在这儿。我又不是泥巴做的。
3: 司令，敌人杀上来了。
1: 还愣着干什么？拉下去。
0: 好，政委，走吧。
2: 放开我。
0: 政委，走吧。
2: 放开我。
0: 快，
2: 我不走了。
0: 走啊，政委，走。
2: 放手。
0: 快。
2: 老妈。
0: 走啊。政委，
2: 放开我。
0: 走啊。
4: 政委，
2: 再不放手，我就开枪毙了你。
4: 政委，这是司令的命令。
2: 别犯傻气了，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我现在以政委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回去保护司令。别再犹豫了，司令是部队的主心骨，不能出事的，快点儿！
1: 是，放。

0: 医生，快，这边快不行了，快点做手术。
1: 出去看一下。
2: 好的。
0: 快！
2: 放下了吧，放下了吧。
0: 医生，快不行了，赶紧做手术。
1: 手术室没有空位了，我先帮他止血吧。
0: 好。

0: 他们不会发现兵工厂的山洞吧？
1: 在那里，他奶奶的，敌人向山洞那边去了，怎么办？也引开他们。
2: 凤凰山要吃紧呐！
3: 那快去支援他们呀！
2: 师座，我们又已发现了日军。哦，有多少人？是哪支部队？
4: 大约500多人，番号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驻地20公里的地方驻扎，目前还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
2: 蒙元宵情况怎么样？
5: 凤凰山受到日军的攻击，日军太原指挥官大隅三郎亲自指挥。另外，二虎山也在激战。这一次，日伪军共出动了20000多人，还有6架飞机参战。
2: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日本人是从孟云霄来的。我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牵制性质的。八路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八路军杨光司令部发来电报，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
2: 八路已经抽调了500多人，紧急驰援凤凰山。他们第一、第二军分区也在紧急部署，袭扰正面敌人。杨光司令员，请我们协同解凤凰山之围。
5: 孟云霄投靠了八路，他挨打，八路肯定心疼。日本人来势汹汹。

0: 我们可不能去撞这个枪口啊。嗯，
1: 师座是不想去支援吗？可是孟云霄他刚刚帮你解了围啊。嗯，
0: 支援是要去支援，日本人打垮了孟云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嗯，不过我们不能傻乎乎的往日本人的枪口上去撞。团长，把副社长叫来，咱们开个会。好，
1: 来。嗯，霆栋，你说话呀。
2: 碧兰，哎，我跟你说，这仗是没法打了，我们去等于羊入虎口，我不能眼看着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明军弟兄去白白送死。
1: 难道你忍心看着孟云霄被日本人？况且我爹还有小辣椒他们都可能在凤凰山上呢。
2: 碧兰，对不起，我是打心眼里我厌恶打仗，别逼我，别逼我。
1: 霆栋，你相信我，你能行。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你比你爹强。你还记得吗？你攻进县城解了郭万明的围，还有你不是为了井上也打倒了日本鬼子，打了胜仗吗？相信我，你能行，你可以的。日本鬼子也是人，子弹打过去他们也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都是读书人，汉代的张良、韩信，宋代的岳飞。
2: 碧兰，我能行。
1: 你能行，真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胆怯只是表面，你的本质是勇敢的。
2: 碧兰，我真能行。
1: 你能行，相信我。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带着井上从凤凰山上逃出来，我听到日本鬼子说你，他们说他们怕你。
2: 碧兰，走
1: 走，
3: 不能再犹豫了。孟云霄火凤凰被歼灭，鬼子在回来的路上就顺便把我们给灭了，谁都跑不掉。
4: 可是这司令他也不想打呀。
3: 我们一定要说服他，在凤凰山之间各部门的平衡不能破坏在日本人手里。
4: 你不是已经说了半天吗？司令就是不敢去。哎呀，跟着这个书生真他妈窝囊。
5: 弟兄们，
3: 司令
5: 传我命令，集合部队。
3: 目标呢？
5: 凤凰山。咱们明军人虽不多，但是干点掐粮道剪羊烙的事儿还中。
6: 是是。

0: 来人，靠什么吵？九点，有烟吗？今儿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吧？这日本人看起来是要拼命了。山门都失守了。兄弟，托你个事儿好吗？啊？这点银元你拿着，今天是我的死期，等我死了，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做个标记，好吗？今天是你的死期？难道孟司令要杀你啊？你怎么知道？
0: 不是孟司令要杀我。<笑>
1: 我说你呀、啊，没事折磨点啥不行，非得折磨自己啥时候死，真神经！开门，
0: 好，跟我走，
2: 兄弟，别忘了，
1: 好。

0: 黄靖。起，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纵队遭20000日军袭击，激战3日，伤亡惨重。承蒙校长教诲多年，值此存亡之际，决心成人。这是我最后的一封电报，张开枪。
1: 能给我一支枪吗？
0: 小孙子，给他枪。

0: 司令官，电报。
1: 你，
0: 八路约一个团正在向凤凰山增援，和我第三联队接上了火，打得很激烈。
1: 给第三联队的连队长发报，绝不能让八路军靠近凤凰山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0: 是。司令官，
1: 说吧。
0: 国军35师以一个团与我牵制部队接战，其他两个团和孔廷弄的民军配合，切断我军交通线。
2: 司令，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就……
1: 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置一切干扰于不顾，集中精力砸烂凤凰山，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多面受敌。现在把预备队全部给我调上去，全力攻打凤凰山，一定把它攻下来。
0: 是，
2: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3: 是，杨军长。

0: 云霄，云霄，受不住了，突围吧！后山
1: 那边怎么样？
0: 后山他们正在转移孩子，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卫，但是不能没有你孟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扯淡。
1: 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
0: 那我们一起走。
1: 狗屁的话，快走。

0: 林香，秦海，林香，
1: 司令，我们的部队攻上去了。

都可以，走。

0: 白思亮，
1: 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2: 这是哪儿？
1: 我们已经冲出来了，已经离开凤凰山了。
2: 凤凰山失守了。
1: 来，小心啊！
0: 来，
2: 那其他的兄弟们呢？
0: 还没联系上。
2: 把枪给我。
0: 司令，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们。
1: 凤凰山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现在回去也是送死啊！
2: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凤凰山上。把枪给我。
0: 司令，你不能去啊！
2: 把枪给我。
1: 不能回去。
2: 把枪给我。
0: 司令，
1: 宋明霄，你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固执，这次有多少战士牺牲啊？现在八路军、国军还有孔廷栋的明军，他们都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就是缓解凤凰山的压力，能够让我们撤出来。你到底要固执下去到什么时候啊？
3: 队长，队长，有队伍过来了！啊，
0: 叫兄弟们隐蔽，准备战斗。
3: 是，兄弟们，准备战斗。
1: 把他给我看好了。
0: 司令，
2: 把枪给我。
0: 司令，司令，
2: 给我枪。
0: 司令，
1: 是杨司令，是杨司令。
0: 啊，

0: 小孙子，快点进去，快点，快快快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快点，快点。天皇军万岁！
1: 亮亮，
0: 孩子他妈，快带孩子进去。

0: 国君万岁！国君万岁！
1: 狗汉奸！

0: 我们要改成部队，快点！
1: 叫！
0: 叫！
2: 叫！
0: 快点！
2: 叫！
0: 快！

0: 驾！
1: 滚！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2: 驾！驾！
3: 有人来！快！到这边！快！
2: 驾！
3: 快！快！
2: 驾！驾！驾！驾！驾！驾！驾！
3: 这样不行，他会死的。那怎么办？咱们去凤凰山。
4: 开玩笑，凤凰山已经被鬼子打下来了，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他娘的，咱们真是走投无路了。
4: 反正我们不能坐着等死啊！我看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几把枪，有枪就有命。
3: 干老本行。
4: 对，
3: 咱们刚改编上八路军，咱们又去当土匪啊？
5: 没办法，咱们不愿当汉奸，现在又找不到部队，如果咱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任队长得不到治疗，只有死了。
4: 对，
5: 走。
4: 秦师叔。

0: 是你！
1: 快快快快快！
2: 先找找看，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没有，

0: 这老鼠都没了。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鬼子为难了，咱们也得挨饿。
0: 有人。
1: 小顺子，
2: 是我，
3: 是你啊，
4: 是你，
2: 是你们，任队长，任队长，
4: 师傅，他怎么样？
5: 是贯穿伤，啊，
4: 会死吗？
5: 不会死，这是流血过多，调养几日，慢慢会好起来的。
4: 谢谢师傅。
5: 现在该你了。阿弥陀佛，
4: 师父，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
5: 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
4: 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这师兄师弟们都去哪儿了？
5: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呀？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4: 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5: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哎，好了，养上十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4: 谢谢师父。
5: 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三天三夜呀。
4: 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
5: 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必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4: 是师父，她叫李淑卫。
5: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4: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5: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从那个必死井里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4: 掌握在你的手里？
5: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信实，又叫人言，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4: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5: 对。哦，
4: 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6: 我想休息一下。
4: 好吧。
6: 凤凰姐他们呢？
4: 我也不知道。
6: 这是哪里啊？哦，
4: 这是感恩寺。
6: 不行，我得去找凤凰姐。我得去找孟司令。
4: 不行不行，等我们伤养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搜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6: 不行。
4: 哎，不行不行，你先休息。

0: 别追我！
1: 姐姐，你慢点，
0: 露娜追不到我。别追我，
1: 姐姐。
0: 爹，你看弟弟老追我。
2: 哎呀，你俩别闹了啊！小心掉河里，让水鬼把你们拉走了。去，上那边玩去。去去去，这俩孩子。

0: 爹啊，这几天打了不少鱼，明天就该卖了，再不卖鱼都死了。哎
1: 呀，这歪嘴到现在还不来，这鱼可咋卖呀？
0: 俺们辛辛苦苦打鱼，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他呀？俺听说他在城里卖的价钱是我们给他的两倍。
1: 哎，人家有钱有势，这大大小小几十条船，谁敢不卖他呀？哎，明天卖了鱼，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姐给你做一件。
0: 俺就不用了，这几套洗洗将将还能穿呢。
1: 哎，俺不能太亏待你了，人家都说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咱牛粪还不知道心疼啊？
0: 你还说真是。
2: 爹、
1: 啊、
2: 爹、
1: 啊、
2: 你看那边有人、啊、
3: 有人、
1: 啊、哎呦呦，
2: 这咋的了？你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1: 哎呦，不得了，
2: 爹，小心点啊，小心点啊，爹
4: 爹，
0: 当心点啊，
2: 爹，你小心呢，爹，注意安全。
5: 娘，他怎么了？
6: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5: 娘，他怎么了？
1: 哎，你俩出去玩去啊！快出去玩去！哎，快快快快快！哎，哎呀，哎呀，江水冷，受了风寒了。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快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0: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7: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 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

0: 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

0: 老两口啊高兴坏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0: 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

0: 财进宝，万变四中攒克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枭狼出击破猛虎。
5: 枭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7: 全体都要对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及时行益生菌。

0: 江水冷，受了风寒了，还好没呛着。哎呀，还受了伤了。
1: 是啊，那咋整啊？
0: 哎呀，先冲一碗姜汤给他灌上。我去请大夫去啊。
1: 嗯，好。
0: 啊
1: 啊。
2: 你追不到我，
3: 你跑慢点，
2: 追不到。哎
0: 呀，大夫，他咋样了？
4: 哎呀，在河里用尽了力气，腰部啊又有伤，再加上寒毒攻心，不过他命真大呀。
1: 那他能好起来吗？啊。
4: 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5: 1941年2月18日，日军26师团和伪蒙军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共计

0: 14000余人，分三路大军合击凤凰山。战斗中出动飞机6架，激战3日，日军死亡2000余人，伤2400余人。独立纵队阵亡2200余人，伤4000余人，另有2000余人成功突围。一个月后，孟云霄在八路军及郭万明师、孔廷栋的抗日明军的协助下，再次返回凤凰山，重建凤凰山根据地。
1: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的最高宗旨就是实现共产主义。那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物质极度发达的社会。
2: 那我们要入党得要啥条件啊？
3: 是啊，我们要入党该咋办呢？
1: 大家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好的，不过入党确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党，

0: 这辈子只想当一个女人。你笑，你现在像一个女人。
1: 你本来就是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真的，你真的又变成一个女人了吗？以后你去哪儿，爷都跟着。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在凤凰山为你塑一座金山。
2: 云霄，起来呀！你快起来呀！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3: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5: 司令醒了，
2: 醒了，
6: 司令醒了，
7: 司令醒了，
8: 司令醒了，
9: 太好了，
10: 司令
11: 太好了，
12: 司令，
13: 司令。

0: 司令，
1: 给我，
0: 拿来。

0: 司令，我来吧。
1: 让开！
0: 老孟，
2: 老孟，
0: 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

0: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战友们牺牲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玉箫，你要振作起来，重建独立纵队才行。
1: 这些天的晚上，我经常梦见他们。
0: 不要再说了。杨司令他们来了，我们去看看。

0: 来，
1: 请坐。
2: 慢点。
0: 来，坐下。
3: 这次战斗，敌人动用了20000多的兵力，飞机大炮也都上来了。独立纵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根据地受到了重创。
1: 纵队首长没有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导致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
2: 我是纵队的政委，失利当然由我来负责。我没能坚持让孟司令把部队拉出去到外线打游击。
4: 行了，
2: 我
4: 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别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扛。
2: 司令，
1: 好了，不要再争了。

0: 古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

0: 你现在的心情我知道。凤凰山遭此大劫，老朽没有和大伙共患难，惭愧呀。自从日寇侵华以来，有多少个家庭分崩离析，妻子离散，他们为国，为咱们这个民族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呀。死者常以义，生者当自强啊。孟司令，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悲痛打倒啊。我们独立纵队的口号不就是国存我亡，我亡国存吗？易连长。
1: 孟司令好。
0: 这位是易连长，军区领导听说凤凰山遭此劫难，派了一个连护送我回来。聂司令员说这个连队就不归队了，编入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
1: 请孟司令安排我们的工作。
2: 好啊。
3: 易连长，
1: 孟司令，请你安排我们的工作吧。
3: 好，谢谢你们。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5: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5: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4: 同志们，今天我们纵队的第一支党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党内的成员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员，一定要把独立纵队改造成一个彻底听党的话的抗日队伍。
6: 和尚，
7: 啊，
6: 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没有乱看吧？
7: 没有，我是一个和尚。
6: 和尚不是人啊。
7: 我真没有乱看。
6: 我才不信呢，你是个花和尚。哎，和尚，看到了吗？你师父对你不错。和尚，你还俗算了，将来咱们俩在凤凰山双栖双飞，生一堆的孩子。
7: 哦，过两天我再向师父请求吧。
6: 和尚，我这几天每天做梦都梦到姐和孟司令，你说现在咱们安全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7: 苏芳，你先别想这么多，等你把伤养好了，我们一起下山去找他们。

0: 好好看着阿姨，娘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娘，你去哪儿啊？
0: 俺出去一下，你好好看着弟弟啊。
1: 嗯。
2: 哎，是秀啊，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
0: 家里有人生病了，俺去请大夫。
2: 不是吧，疙瘩不是挺好的，挺壮实的吗？秀啊，你这一朵好花插在疙瘩那堆牛屎上，你也心甘情愿？这风里来雨里去打了一条鱼还不够你买件衣裳？
0: 俺没时间跟你啰嗦。
2: 哎，别他妈假正经了，啊，是去会演男人的吧？秀儿，我已经眼馋你很久了，只要你顺了我，以后你们家的鱼，我给高价，怎么样？啊？秀儿，
0: 你放开！
2: 妈的，假正经的骚货，老子不稀罕！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的鱼。我他妈一条都不收了！
0: 哼，
2: 妈的臭娘们，假正经！

0: 你说，人为什么会死？
1: 也许是为了让生命更宝贵。
0: 可是这失去的太多了。
1: 云霄，你不要太难过了，至少你还有我，我会很爱你的。
0: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1: 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2: 哎，秀儿，歪嘴上次来收鱼以后咋就不见来了呢？他再不来，俺这养的鱼可就死了。
3: 歪嘴说俺们的鱼他不收了。
2: 为啥不收啊？
3: 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4: 要玩捉大王吗？
5: 谁是大王啊？
4: 大王就是这个。
5: 嗯，好，
4: 来。
5: 嗯，这个
4: 坐了，大王在这里。再来。
3: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戏俺，还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2: 妈的，歪嘴这狗东西，
5: 好，
2: 八戒生了日本人，这狗占人势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5: 哎呦，
3: 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2: 那鱼咋办呢？
3: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5: 东仔，那个歪嘴是谁啊？
4: 歪嘴是个大坏蛋。
5: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
4: 他不许我们把鱼卖给别人，大鱼的都怕他，说他是个大坏蛋。来，我们还捉大王。
5: 哦，来吧。嗯，这个
6: 新鲜的黄河鲤鱼啊，刚刚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快来看一看呐！卖鱼喽，卖鱼喽！
7: 哎，卖鱼的，
6: 哎，老板。
7: 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吗？
6: 肯定是新鲜的。哎，你看，你看，腮都是红的，你看。
7: 哦，真是啊！
6: 怎么样，活的新鲜鲤鱼，来两条。
7: 好，来两条。二愣子，哎，新鲜的黄河鲤鱼。哎呀，好货，别来几条。
6: 你看啊，好，老板，俺没带秤，你们有秤吗？
7: 哎，有，我去给你拿去啊。

0: 就是找疙瘩。
1: 行，我现在给你盛啊。
2: 哟呵，哎，我说是哪位大老板，原来是你这家伙。我说赵哥大，你他妈私自卖鱼，懂不懂规矩啊？这可是破坏市场的罪。
1: 哎，俺说的兄弟，俺这鱼都打上来三天了，俺放在水里养着，你都没有来买，俺这再不卖，俺这鱼可就死了。
2: 这我可管不着。来啊，把鱼没收了。
1: 哎哎，你别欺人太甚啊！哎，你们不拿拿这鱼！
2: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
3: 了，走
2: 了，
3: 走了，
1: 走了，走了，
0: 快起来，
4: 啊，怎么样吧，兄弟啊？
1: 你，
4: 哎呦，你看看你打的，哎呀，这副家伙是真是的。
5: 对了，大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离凤凰山有多远？
6: 这是塔姆渡，离凤凰山老远了。大概有100来里地吧。大妹子，你是凤凰山那边的？
5: 爷，不是，我家是凤凰山附近的。
6: 哦，那你怎么会掉进河里的？你可真命大呀。东子儿他爹说你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还受了枪伤。
5: 大嫂，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我这条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6: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俺们捞上来是俺们有缘分。
5: 是缘分。
7: 爹娘，爹回来了。
8: 哎，来了。
7: 爹，
9: 怎么了？
8: 你怎么了？你怎么伤成这样啊？是谁打你的啊？
1: 还不是歪嘴那狗东西。
8: 他为什么打你啊？下手真狠。
1: 鱼筐让他们打烂了，鱼也被糟蹋了，俺一斤鱼都没卖出去啊。
9: 爹，
1: 俺们也没钱了，也没米了，你说咋办呢？
8: 要不俺先去借点呗。
1: 以后咱们打的鱼都卖不出去了。这狗日的歪嘴砸了俺们一家的饭碗呢。
8: 大妹子，
5: 大嫂，
8: 来，你的衣服干了。
5: 哦，
8: 这里边啊还有一小包东西是你的，俺把它包在一起了。
5: 大嫂，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你的。
8: 这是铜做的吧？
5: 不是，这是金的。
8: 金的？
5: 不信你咬咬看吧。
8: 俺从来没见过金子，咬也咬不出来。
5: 大嫂，你拿着这个金子去城里面换些钱吧。
8: 俺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呢？
5: 大嫂，收下它吧，要不是你们救了我，我可能就没命了。你看现在大哥不能卖鱼了，那我们吃什么？
8: 大妹子，俺看你也不像个庄稼人，你应该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吧。你咋能掉进水里呢？还受了枪伤。
5: 大嫂，其实我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我跟我爹爹去太原，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8: 大妹子，你就放心住在俺船上吧，有咱们吃的就少不了你的。俺也没个妹子，要不你就做俺妹子吧。啊，
10: 道上。
0: 司令，你喝多了。
10: 道上，

你是凤凰，你怎么能死呢？啊，不能死！你骗谁呀你？哎，你是一个可以当兄弟的人。

你是个好女人。你说你想当个女人，想当个好女人，你还说要给老子生一群孩子。

在的时候，老子没答应你。这碗酒，就算是咱俩的喜酒。

0: 没事吧？
1: 哎呀，
2: 阿姨，你快点！
0: 阿姨，
1: 好。
2: 阿姨，快点！
1: 来了。
0: 阿姨，小心点。
3: 娇，他俩玩的挺高兴啊。
4: 是吗？东三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2: 这个。
3: 哎，他的身世你问清楚了没？
4: 他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家里遭了抢，他跳进河里被打了一枪。
3: 哎，这兵荒马乱的，哎，这该死的世道，
4: 亏了人家那个金溜子，咱家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哎，我说哥的，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头啊，你还是去买点东西，找歪嘴认个错，求个情吧。啊，
3: 认错？俺又没啥错。
4: 人家有枪有势，咱不能不低头啊。
3: 小哥，请问歪嘴在里面吗？
5: 在，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6: 来，快快快快快啊，兄弟没钱了，没钱走走。
7: 没钱就滚蛋，
6: 真是的。快压快压啊，赶紧下注赶紧下注啊。
8: 这小子运气真他妈太好了！
3: 歪嘴兄弟，歪嘴兄弟，俺今天是来给您赔不是的，以前都是俺的错，你就放俺一马吧，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6: 你来认错？老子拼他妈不买账！
9: 你要是说是你们媳妇。
10: 我说哥的，你就识相点吧，就把你家女人给她弄一把得了。女人嘛，就是祸水。咱们兄弟才是真感情呢。
3: 别开玩笑，咱别开玩笑，别开玩笑。歪嘴兄弟，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6: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怂样，你配得了秀秀吗？
11: 哎，就是。
6: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秀秀陪老子一宿，老子就收你们家的鱼，给高价，怎么样？
10: 你就答应他呗。
11: 怎么样？
6: 怎么？不肯啊？不肯，快他妈滚，别挡着老子发财！
12: 哎，我说歪嘴，
11: 行了，
12: 你他妈不收鱼怎么发财啊？这个兄弟是打鱼的。

0: 啊，不要为难他，给爷个面子啊！
1: 谢谢周爷，谢谢周爷。
2: 二爷，你不知道，就这小子，他打心眼里不服咱们。
0: 哎呀，过去就算了啊！
2: 今天就看在二爷的份上，饶你小子一马。
1: 哎，谢谢，谢谢周爷。
0: 啊，去吧，去吧，去吧。
2: 哎，夹住，夹住，夹住。
3: 阿姨，你会走吗？
4: 甜甜喜欢阿姨走还是留下呀？
3: 我想阿姨留下来和我们玩，冬枣也是。
4: 可是阿姨也想家呀。嗯，
3: 那咋办呢？
5: 阿姨，姐姐，过来过来，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这鱼给阿姨吃。
4: 真乖。
3: 呀，爹娘回来了。
5: 爹娘。
6: 哎，熊仔，
4: 大哥，
7: 好点了吧？啊，
4: 是啊。
6: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4: 没有，他们都很乖。
6: 哎，熊儿都饿了，赶紧做饭去。
7: 好。
3: 咦，找到我，你不慢点。
4: 爷真高兴，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瞧，你看爷像女人了。
8: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4: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0: 快点，快点！
2: 哎，跟上！
9: 到了，到了，到了！
0: 好，
10: 怎么着
11: 了？
10: 哎，
6: 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呦，歪嘴兄弟，
2: 赵哥的买鱼了！
6: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2: 你媳妇呢？
6: 在船上忙活呢。
2: 赵哥的，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儿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我们不要。
6: 秀儿，秀儿，出来。
7: 哟，老歪大哥来了。
2: 美人儿，可把我给想死了。来抱一抱，抱一抱。
6: 老兄弟，你不能这样。
9: 滚开，找着点。
7: 不是歪嘴，你平时和哥的也是兄弟相称，我大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就不怕报应？
2: 报应。这他妈天都瞎了眼，哪有啥报应？
9: 什么报应？
2: 你说对了，长嫂如母啊，我可叫娘了，娘，娘，我要吃奶！
6: 不能这样，魏嘴，
2: 你让我吃一下。
6: 魏嘴，
2: 娘，
6: 魏嘴，你住手！
2: 吃奶！
6: 魏嘴，你
2: 别打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跳去小鱼滩！
7: 住手！
9: 谁
12: 嘛？
9: 哎，又来一个！
12: 哎呀，丫俩，
2: 呀，
12: 还好，
2: 哪来的美人啊？我说赵哥的，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7: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2: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哎，放手，放手，放手！哎呦！
12: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
7: 哎呀！
2: 逃啊！走，快走！
13: 哼，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7: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3: 这，是八路。
6: 八路军，哎呀，天哪，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却不知道。哎呀，这八路军江湖上传的可神了，专打鬼子杀汉奸，给老百姓。

0: 这个人心里抱不平啊！对了，大哥，你们这里有八路吗？听说有武功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
1: 大哥大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早些投奔亲戚去吧。
0: 这俺们没有亲戚啊，离开这条河，俺们就没有出路了。
2: 大妹子得罪了这些人，俺们是没法活了。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俺们全家都跟着你。是啊，
3: 俺们已经没有活路了，怎么会没活路呢？有枪就有活路，赶紧把枪捡起来。哎，什么？一个女人？
2: 是啊，二爷，你不知道这女的可厉害了。
3: 我明白了，这伤值啊，值。
2: 这手头上成这样了，还值啊！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报告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真的，真的！快点，快点，来！二爷，啊！兄弟们，给我打！
4: 是，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快点。
1: 好。
0: 啊，队长，没人。
2: 二爷啊，没人呐，快撤。
0: 不好，我们上当了。
2: 不要慌，慌什么慌？
0: 疙瘩大哥，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吧。
3: 妹子，饶了他吧，好歹也是条人命啊。
0: 饶了我吧，
4: 抬起头来。
3: 疙瘩，别杀人呐。
4: 歪嘴，俺不想杀人，俺只想打鱼。
0: 葛大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饶了我！饶了我！
4: 别怨俺！
5: 赵赵
6: 赵
5: 赵
6: 赵
5: 赵
6: 赵
5: 赵
6: 赵
5: 赵
6: 赵！
3: 快快快快点！
4: 快躲起来！
3: 快躲起来！快！
6: 赵
5: 赵
6: 赵
5: 赵
6: 赵
5: 赵！
6: 这
5: 炸
6: 炸！
3: 他叛变了，他是冲着爷来的，看来二虎山快不行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等爷的伤好了，非想个办法杀了他。
7: 啊，小兔崽子，别跑！有种你别跑，让我抓到你，非揍扁你不可！
8: 别喝了，天不早了，该找个地方睡觉了。
7: 你凭什么管我？
8: 哎呀，我是怕你着凉，我好心呢、啊。我是来来，搀你吧，
7: 拉我一个，拉我。
8: 哎呀，喝这么多。
7: 你把这个凳子借给我啊！
8: 好好好，
7: 我又在这儿
8: 站好了，站好了，
7: 待一宿。哎，
8: 哎呀，
9: 哎呀，你坐好，这个。酒醒了以后赶快走，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别让人掳了去。
10: 掳得好啊！
9: 什么？
7: 我正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
9: 我头一次听说有人喜欢被掳了去。哎，我问你，哎，你哪儿的人呢？你到哪儿去呀、啊？
7: 我是来找人的。
9: 找
7: 人？哎，我老婆河里涨水了。冲跑了，我是从上游一直找到这下游找下来的。
9: 那人都冲到河里了，那还有命吗？
7: 他命的还死不了。
9: 哎呀，
7: 死不了！
9: 哎，快！兵来了，你快！
7: 哥，谢谢啊！
9: 快走，快走！
7: 哎，没事，
9: 走走吧。哎呀，看看这兵荒马乱的你。
7: 我死不了，我们死不了。嘿，
11: 你再高一点
3: 啊！
4: 倩儿，倩儿，我回来了。你看。

0: 己打的呀？
1: 啥呀？他自个儿撞到枪口上去的。
0: 行啊，哥的，摸了几天枪都能打猎了。哎呀，
1: 还是没有打鱼顺手。
0: 快去把皮剥了，大妹子肯定饿了。受伤的人要吃得好一点。嗯，你明天上山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疯子窝，那东西补人。
1: 好，好，来，孩子们，走，剥兔子了啊，剥兔子，走，
2: 剥兔子了，
1: 剥兔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岛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

0: 飞轮奖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20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审片人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20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20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20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20诺9.9元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0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20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20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0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20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1: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0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20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九百九十。 5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

0: 三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阿诗诺钥匙飞轮奖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审查人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好，等你长大以后，阿姨教你好不好？
1: 好，
0: 乖。
2: 冬枣啊，别老缠着阿姨。
0: 没事的，
2: 你恢复得很快，算是好利索了。
3: 去了
2: 啊！
3: 不好了，有十几个人都提着枪往这边来了。
1: 娘娘，不害怕，
0: 快带着孩子上山吧。
3: 好，走，快点。快，
2: 快！
4: 兄弟们，给我抓住火凤凰！
5: 是。
4: 兄弟们，抓住火凤凰，皇军有赏，他们跑不了的，给我上！
3: 都好了。

0: 韦二虎，你这条喂不熟的狗，你不是要抓爷吗？爷就在这里，你过来抓吧。
1: 我凤凰，我知道你枪法如山，武艺高强，我告诉你，二虎山完了，凤凰山也完了，你还是投降吧。
0: 想让爷投降可以，你答应爷一个条件，爷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
1: 说吧，什么条件？
0: 把他们放走，他们是爷的救命恩人。

0: 兄弟们，让他们走。
1: 记住，你们走了以后就去投奔八路。哎，
2: 大妹子，这
1: 赶紧走吧，走吧。啊，走。哎，
2: 走。
1: 走。
0: 黄凤凰，你现在把枪扔过来。
3: 别当爷是傻子，他们现在还没走远，等他们走远了以后，爷再跟你们走。
0: 大当家的，为了抓你，我们可没少跑路啊。
3: 你就甘心当日本人的狗吗？
0: 我卖了叶文，你们会放过我？
4: 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走到黑了。
1: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当家的，看来你要死在我韦二虎的面前了。
1: 那可说不定。
2: 驾！驾！驾！驾！快闪开，马进啦！啊！出！
0: 嘣！
2: 赵！
1: 子少，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5: 我走以后，一直在凤凰山附近隐居。凤凰山被鬼子攻破，又听说你跳了悬崖，所以我就沿河一直找到现在。没想到，凤凰，我又见到你了。
1: 没想到，你现在还来救爷。
5: 凤凰，我们往哪儿走？
1: 也要去找云霄。对不起，子生。
5: 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孟云霄。我喜欢你，就在乎你的幸福。只是我不懂，那孟云霄有什么好？不就是会带兵打仗，有点谋略吗？我也只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呀。没错，他是抗日，可是咱们凤凰山这支独立纵队就能把日本人赶走吗？我还没有他想的那么远，我只想咱们两个能过上正常的日子，从此不再当土匪，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子生，也感激你为爷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爷，也没有现在的独立纵队。可是爷绝对不会跟你走，爷要跟着云霄。子生，爷很对不起你，从一开始爷就把你当成哥哥一样。
5: 凤凰，鬼子来了，你快走。
1: 不行，爷要跟他们拼了。
5: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去。
1: 不行，
5: 快走，听我的，快走，快呀，快走，快走。

0: 副司令就在里边呢。
1: 好，走。

0: 仁汉，
1: 副司令，
0: 你还活着？你没事吧？来，坐下慢慢说。
2: 副司令，现在我们怎么办？
0: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而是八路，所以咱们不能窝在这里，要出去。
3: 不是不想出去，一是我的伤还没好，二呢，凤凰山那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找不到孟司令他们，八路军又离我们太远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窝了很久了，吃喝都没有，平时也是摸摸小鬼子的据点，但主要还是靠抢老百姓的，周围的人家都已经对我们深恶痛绝了，要是哪天小鬼子来围剿咱们，咱们可就惨了。
0: 爷倒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爷先去孔家寨看一下，打探云霄的消息。
4: 站住，什么人？
0: 跟你们总司令说，火凤凰要见见他。
4: 火凤凰？
0: 去。
4: 你等一下，我去禀报。对不起，孔司令说了不接待。
0: 他这是什么意思？
4: 孔司令说了，你已经投靠了八路，八路和国军是两路人。
5: 他娘的，
0: 八路就不是国军了吗？如果孔廷栋不出来的话，爷先毙了你这个怂。
4: 你凭什么打人啊？
0: 爷就是打你，怎么样？
6: 脾气还那么大？
4: 司令，
6: 看来这火凤凰也没被共产党改造好啊。性子还是那么烈啊。
5: 廷栋，
0: 孔廷栋，你摆什么臭架子？爷来了也不请爷进去喝杯茶吗？
6: 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还是友军。看茶请。
7: 凤凰姐，她就这脾气，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走吧。
6: 请。
0: 哎，丽兰，你这肚子，爷恭喜你啊！
7: 对了，自从凤凰山失陷以后，我爹死了，景上也死了，而且现在素芳和孙和尚也失踪了。
0: 素芳和孙和尚失踪了。
7: 是。
0: 那云霄呢？
6: 孟云霄好得很啊，说不定正张罗婚礼呢。
7: 听到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副司令，凤凰山已经被我们收复了。
0: 什么？凤凰山被你们收复了？
6: 是啊，这小日本啊，没占领几天就被国民党、八路军还有你们独立纵队把小日本鬼子就给挤走了。当然了，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抗日民军的功劳啊。副司令，我劝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回去尴尬。你可能不知道，这凤凰山上啊都传说你死了，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和孟云霄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
7: 停动。
0: 不可能的。
6: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一个死人还能霸占一个活人吗？再说了，那孟云霄是什么人呢？孟云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能耐得住寂寞吗？说不定这会儿啊，这孟云霄正跟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入洞房呢。
0: 孟云霄
6: 怎么了，副司令啊？来喝点茶释人气啊。
0: 你还没死你就急着入洞房？
6: 副司令，副司令，吃了饭再走啊。
7: 停动，火凤凰他是急性子，我怕他会出事啊。
6: 我今天就是要故意逗逗他，你忘了他那个时候把你绑上山，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差点啊让我们俩成不了亲。今天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0: 报告司令，人是秦队长招的，我副总训练。秦汉，秦汉，
1: 报告司令。
0: 秦汉，
1: 哎，
0: 这是你招的新兵啊？
1: 是啊。
0: 过来。什么时候招的新兵？谁招的？你小子，这不是抓来的吧？
1: 哎呀，司令。 您还是老眼光看人，我现在是八路正规军，他们都是自愿来的。自愿来的？那可不，自从各乡各镇有了政府，建起了党组织，把妇救会、儿童团、军人救国协会、乡绅救国协会等这些都建起来了，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
0: 你小子可不许骗我！
1: 你看，我哪敢骗您呢？你要不信，你去问政委去。
0: 你小子机灵多了啊！
2: 继续操练。是。全体立正。哎，老肖，哎，你这个枣多少钱一斤啊？八路军同志，不要钱，你们替我们减租减息，做了大好事了。
3: 嘿嘿，哎，你说说看。
2: 说来啊，就话长了。以前咱们凤凰山也不错，孟云霄不欺负老百姓，专打鬼子。可是啊，就是没有把老百姓调动起来。这锅边开，锅底不开，所以一打也就垮掉了。现在也好了，这上下都动起来了，锅底锅边全开，这鬼子再打也垮不了喽。嘿嘿，我的兄弟啊，参加了独立纵队。
4: 我说老乡啊，你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来，来两斤枣。
2: 哎，好嘞。哎，好，谢谢啊。哎，
5: 对，都贴上。
2: 哎，好。哎，你在这儿。好嘞。对。
6: 如今的凤凰山还不错吧？
0: 很不错。
6: 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0: 感触很多呀。 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啊。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共产党厉害呀。对了，这给你吧。
6: 啊。
0: 你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很漂亮。

在写什么呢？嗯，哦，也没什么，随便写写。能够认真学习，还是有进步的嘛。哎，说实话呀，看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是受益匪浅的。以前呢，我对抗战的前途很担忧，但是现在这种担忧没有了，而且。 肃盛的思想也没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

0: 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观点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毛主席伟大。
1: 是啊，人民战争靠的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汪洋的大海，所以光靠军事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面去。
0: 今天我是明白了，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吃没穿没枪没炮，非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在一天天的壮大，这不就是群众的功劳吗？
1: 杨司令说你悟性高，看来还是真的啊。
0: 那当然了。
1: 瞧你。

0: 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吧。这怎么还自己洗上衣服了？警员，警员到！
1: 司令，我问你，你这个警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能让政委自己洗衣服呢？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首长，明白了没有？
2: 好啦，别咋咋呼呼的，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怪你。
1: 司令员。
0: 李政委他一直替我洗衣服，还替我缝缝补补的，我要自己干，他还不让。哎，
1: 你这个嘴还挺会说的啊，那什么意思啊？拿政委当老妈子了？
0: 好了，
1: 你个臭小子，
0: 找我有事儿。
1: 出去说吧。
0: 啊，衣服洗好了，自己清一下啊。
1: 哎。

0: 有什么事跟我说吗？
1: 诸位，不，政委，我得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云霄埋在土底下，早就变成泥了。你跟我之间，还用得着说谢词吗？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平时吧，文质彬彬的，这打起仗来，倒真像是那个。
0: 像母老虎是吧？
1: 我就当你是夸我好了。哎，我真的是夸你啊。说正事吧，到底找我干嘛？
0: 有件事情，我想了好长时间。
1: 我想参加你们共产党，和你们成为一伙。入党？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入党了？ 这几年吧，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我觉得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有希望，我愿意和你们成为一伙的。再说了，秦汉他们都加入了，我是司令，应该比他们早才对啊。谢谢你对我的理解，但是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吧，我找一些书给你，到时我也可以帮你好好学习一下，好吗？
0: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嗯。

0: 凤凰。
1: 师爷，爷还没死呢。爷就知道你盼着爷死，然后好跟那个李淑卫结婚，是不是？爷告诉你，今天爷要把你给毙了。
2: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你冷静点，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冤枉我们司令了，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0: 师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要回凤凰山了，您多保重。
1: 你已经还俗了，咱们师徒的缘分到此为止，去吧，多杀日本鬼子。为师在佛祖面前为你祈祷。阿弥陀佛。
0: 弟子明白。
1: 去吧，
0: 我们走了。师父，
1: 走吧。
0: 再见，师父。
1: 阿弥陀佛。
2: 那天晚上你失踪了，孟司令把整个凤凰山都翻了个遍，以为你牺牲了。孟司令伤心的吃不好睡不好，还专门为你立了碑，在边上一直守着。

0: 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霄，云 爷才会怕死。傅司令，这坟里留着不吉利，我给您平了吧。不，要把它留着，爷只要看到它，才会感到你是爷的。云霄，这些年来，爷每天都在打仗，如果哪一天那些子弹不长眼的话，要了爷的命，那怎么办？ 也不能没当成一天女人，就这样死了。云霄，你可不可以答应爷，娶了爷吧？云霄，爷只想当你的女人，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当你的女人。 爷就满足了。
1: 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2: 是啊，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0: 小顺子，
1: 姐，姐，
2: 孙大哥，
0: 孙悦，晴儿，
3: 孙大哥，
1: 姐，杨总，你好吗？
0: 孙悦，
4: 活着，
0: 司令，
4: 你还活着呢？
0: 是啊，司令，我见不到司令，见不到大家，我怎能死啊？
4: 我以为你死了呢。
0: 不会的，不会的，司令。
5: 丫头，没想到也还能见到你。
1: 是，我都快想死你了，真的很担心你，
5: 丫头。
4: 好兄弟，
0: 司令，你跟傅司令还好吧？
4: 好，
2: 你们回来的正好，司令和副司令马上就要结婚了。
0: 真的，司令，恭喜你啊，司令。
1: 姐，真的祝贺你啊。
5: 那你们两个呢？
0: 那要看素芳的了。
1: 姐，你嫁，我也嫁。

别再往前走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娶了他吧，他也是为你死过一次的人。娶这样的女人，不亏你。

0: 其实林林一直盼着想做个女人，可以嫁个自己喜欢的男人，生几个孩子。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姐，我要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
0: 傻丫头，干嘛说傻话呀？
1: 如果不是姐的话，我早就被冻死被饿死了。姐，
0: 别这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要高兴对吧？
1: 高兴，都快出嫁的人了。
2: 就是啊。

现在开始，有新人行礼，一鞠躬。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大喜日子。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聂司令员发来了贺电，祝我们的孟司令员和孙队长两队革命伉俪，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在此，我还要给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早生贵子。

0: 守卫同志，难受吧？难受就哭出来，哭出来就会舒服了。
1: 政委，把我调回军分去吧，我要离开凤凰山。
0: 政委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付出很多牺牲，要牺牲个人的名利、前途，还有爱情，甚至生命。我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你现在不但要胜任独立纵队政委，而且你现在应当马上回到婚礼现场，懂吗？
1: 我做不到。
0: 一个司令员结婚，他的政委不在现场，这不好，不利于团结。
1: 我怕我会忍不住。
0: 你能做得到的，相信自己。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

0: 谢谢侍卫姐，
1: 谢谢
0: 副司令，司令。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到这儿，
1: 哎，不，吴政委，来来，
2: 你赶紧，
1: 郑政委，早进洞房，快！哎，我说，回到你的新娘子那儿去。
0: 我知道，我以会儿就回去。你看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二虎山呢，虽然攻势很坚固啊，但是把守的呢，主要是伪军，只有几个日军呢，在那个坐镇。哎，根据侦察报告所得的情况，
1: 好，就到这儿。
0: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根据侦察所得到的情况。
1: 镇守二虎山的伪军，就是叛徒韦二虎。
0: 你看，他带了一个小队，其他小队都是二虎山以前的老兄弟，对他出卖人汉非常。

0: 所以说，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能把他从二虎山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出骑兵占领二虎山。
1: 嗯，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万一二虎要是不出来呢？
3: 这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既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同时又不能冒太大的风险。风险太小，重兵调不出来；风险太大，这狗日他

0: 啊，我们是，
1: 不对了，这事儿都怨我，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工作。哎，我说，赶紧回去休息，快快快啊！入洞房，快
2: 去呀！
0: 哎，去吧，那个
1: 去吧，
0: 我说的那个事儿，你们
1: 好了好了好了，去啊，快点。

0: 出去再进来。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6: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

0: 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提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

0: 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霞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 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

0: 观音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

0: 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

0: 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现在真幸福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我也是，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姐收留了我，她一直像亲姐姐一样待我。 和尚，你会一辈子心疼我吗？对我好吗？
1: 苏芳，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心疼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0: 热，前面就是二虎山了吧？嗯，就在前面，继续前进。客官辛苦了，嗯，半天干净，有热水洗澡。
1: 有姑娘没啊？有。
2: 爷们，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儿受苦受累的啊！
0: 队长，咱们这车上那么多云土，是不是我们？
2: 行，今天啊，咱们就先尝尝，来拿云土来。
0: 好嘞。
2: 老板，哎，有烟枪没有？
0: 有。
2: 拿几个到屋里去。
0: 好嘞。
2: 弟兄们，等我们享受完了再换你们，好吧？
3: 好嘞，
0: 好，请。兄弟们。生意来了，
4: 看到了，几车云土啊，厉害呀！
5: 是啊，看样子好像是这个
4: 八路。
5: 对，
4: 看来这趟生意不太好做呀。八路的来头大，打仗也厉害。
5: 是啊，但不干这心又不甘，这可是行货，只要结了下来，我们就发了。
4: 马上回去，告诉韦队长，让他多带点人来。
5: 好，我这就去。
6: 报告，
2: 您来。说，
6: 山下来人了，
2: 叫他们进来。
6: 是。
0: 队长，好事来了。
2: 什么好事啊？
0: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七八个兵油子压着，车上全是大烟，上好的云土。
2: 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那几个压车的兵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在店里就抽上了。
7: 哦。娘的。太行山上谁有几车烟土的能耐？
0: 从押运者的着装上看，好像是八路。
8: 八路？
6: 不可能，不可能，八路可不准抽大烟。
8: 会不会是国军的货假扮的八路啊？
7: 有可能，不管他是谁的，只要不是皇军和宋司令的，就他妈是老子的。
0: 对。
7: 老二，在家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一趟。
0: 几个人可不成，我们看了那些押车的手里可都是快枪，可不是省油的灯，得多带些人去啊。
7: 那就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守山。走。
0: 哎，

0: 不要唬他们来了。
1: 电告秦汉、孙和尚，蛇已出动，让他们把敌人退路堵死，一举歼灭他们。
2: 是。

0: 大哥，你可来了！人和马车还在，
1: 走，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2: 走啊，
0: 走！
1: 啊，
0: 里面看看，
3: 是，
0: 走，走近点啊！
1: 哎，
0: 报告，里面没人，
1: 去后面看看。
2: 是，
0: 走。 拿到了，娘的！我上当了！
4: 报告队长，八路杀过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0: 要开车啊！
4: 车不了了，
0: 兄弟们，跟我走！
2: 快！

0: 他娘的！
1: 司令，敌人火力太猛，攻不进去啊！
2: 我看见了，把炮弹全部调上来，炸了他！
1: 不，司令，
2: 为什么？
1: 里面有很多咱们二虎山的好兄弟啊，都是被韦二虎威逼利诱的，他们并不是。

停止射击！啊，怎么了？弟兄们，我是你们大队长仁汉，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谈谈。

0: 你们的外围阵型已经完了，就凭你们几十条枪，守在洞里那就是等死。所以你们不要开枪，我是来救大家的。
1: 任大队长，真的是你？
0: 莫星，我听出来是你。莫星，
1: 任大队长，你没有死啊？
0: 你受韦二虎的骗，我不怪你。你带兄弟们出来投降，咱们不计后账。
1: 你还是和阎王去谈吧。他妈的，这个莫星啊，真是无情无义，勾结韦二虎叛乱，我把他杀了。兄弟们，我们投降吧。
2: 好。

0: 姐，姐，人回来了。
1: 韦二虎那个怂呢？
0: 抓住了。
1: 好，把刀拿来。哎，孟司令，孟司令，孟司令，韦二虎迫不得已啊！孟司令，
0: 韦二虎，
1: 韦二虎，你这个畜生还认得爷吗？
0: 认得，饶命啊！
1: 等等，傅司令。
0: 八路军有规定，不能杀俘虏的。
1: 他不是俘虏，他是叛徒。
0: 傅司令，
1: 你这回违反纪律的。
0: 傅，离得冷静。
1: 也冷静不了。
0: 韦二虎，
1: 傅司令，
0: 只要你放了韦二虎，韦二虎一定送你上山。
1: 韦二虎，爷刚结了婚，兄弟们送吃送喝，什么都送了。
0: 傅司令放了我吧。
1: 现在就缺个人头。
0: 你饶了我吧，傅司令。
1: 是人头。

0: 积攒下来的。目前咱们纵队啊，经费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1: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0: 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砸窑，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2: 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
0: 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1: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0: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任汉，
3: 在。
0: 这事你去干怎么样？
3: 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我可不成。
2: 是啊，任汉那么老实。
0: 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就是低买高卖，赚点差价。你这样，你在纵队里选一二十个年轻力壮、机灵点的小伙子，给你当伙计。
2: 司令，这行吗？
0: 行不行干了再说。
3: 那要是赔了呢？
0: 赔了，赔了回来老子把你挂在树上当鼓敲。没点出息。
4: 任汉叔叔，
3: 去去去，一边去！
4: 你就教我骑马嘛，啊，你就教教我嘛！
3: 滚一边去，烦着呢！
4: 求求你了，我都叫你叔叔了，以后我给你洗马，给你遛马，我帮你喂马，好不好嘛？
3: 我被派到包头去做生意了，还要你喂马？你说这什么事儿呢？让我他娘的去做生意，我怎么会做生意呢？
4: 做生意简单嘞，我们家就是做生意嘞。包头缺什么嘞？你就把这边有而且便宜的东西运过去卖掉，然后呢，再看这边缺什么，把那边的东西买回来运回来，再从这边卖掉。
3: 你懂做生意？
4: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要不是打日本鬼子，我现在还是小老板嘞。
3: 那你给我做生意吧。
4: 我不去。
3: 为什么？
4: 我不会骑马。
3: 我教你啊，那边的大草原上有好多好多骏马，怎么样？
4: 那你现在就教我呗。
3: 好啊，来。哎，上来。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司令，政委，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3: 都准备好了。
0: 好，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没有什么经验，路上不太平，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3: 是。
2: 同志们，临行在即，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6: 政委，俺不想做生意，俺想跟着纵队去打鬼子。
7: 俺也是，
8: 我也是，
9: 我也是，
10: 我也是。
2: 你们的心情，我跟司令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因为你们是为了纵队的经费而去的。你们想想，你们每多赚到一分钱，纵队就会多一分物资，用来打鬼子。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5: 是。
2: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的，毕竟从凤凰山到包头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成分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还有纵队的经费。
3: 司令、政委，你们放心吧，有我在，货就在。
0: 好。还有什么事吗？
3: 司令，等这次回来派别人去做生意吧，我想跟你打仗。
0: 好兄弟，保重。出发。
3: 是。

0: 快走！哎，你说你，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再过几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1: 好嘞。

0: 孟云霄派人喊押了一批火炬包头，换了好几坨货回来，还有20匹骏马。
1: 人家的东西，我们发什么财？
0: 司令，别忘了，孟云霄已经投靠了共产党，迟早是咱们的敌人。这几坨货还有20匹骏马，是上天赐给咱们的。
1: 那是以后。我可要告诉你，现在还是友军。就这样吧。
0: 司令，
1: 君子爱财，取之有。

0: 怎么样，司令答应没有？
1: 那个书呆子，整天就知道什么忠孝仁义，道口的肥肉也不知道吃。是啊，司令员太书呆子气了，这年头是要吃亏的。他
0: 不干，我们自己干。
2: 自己干？
0: 对。
1: 那万一司令追究起来怎么办？
0: 我负责。共产党八路迟早是咱们的敌人，咱们尿不到一壶里去。
2: 等他们有了骑兵，以后倒霍的就是咱们。
3: 对，
0: 我们干，
2: 自己干，
0: 自己干。
2: 兄弟们，再过两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哎，哎呦呦！
0: 小辣椒，怎么了？
2: 我肚子痛，想要解手。
0: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2: 我想解手啊。
0: 去吧，我们翻过这座山，等你们休息的时候等你。
2: 哎，好。
0: 好嘞。
2: 后面跟上，你们快点！哎，这个小三手哎，
0: 停，原地休息，把马拉过来，那边去。

0: 我命令你，我去上这吧。
1: 。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2: 哪儿打枪？在哪儿？都埋伏了！
3: 哎呀！

0: 不自量，咱们这次可发了。
1: 闷一霄不是很神气吗？这一次咱们一个活口没给他留。
2: 住口！不许再议论这件事，把马牵过来。
1: 是。

0: 苏芳，怎么了？孙和尚他欺负你了吗？
1: 嗯，任寒他们都死了。
0: 什么？
1: 小分队到了附近，任寒他们都死了，只有小辣椒回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1: 湘三虎袭击人汉他们，抢走货物和马匹。
0: 副司令，你冷静一点。
2: 爷没法冷静。
1: 副司令，
0: 看好他啊！好，来喝水。

0: 这回是哥哥把你给害了，你说你不去做买卖，这是我逼着你去的。临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回来就再也不去了。 我人都给你找好了，狗日的，你不够意思！你放心，这个仇我给你报。
1: 也要让他看到，孔廷栋是怎么死的。这个仇也怎么都得报！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动手！都牺牲了。
3: 李侍卫报告，孔廷栋等明军集结了独立纵队的一支小分队，任汉等十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孟云霄和火凤凰正在集中部队，准备复仇。
4: 电话给我。李侍卫同志，你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3: 对，等我们研究以后，你们再做安排。
5: 可是我劝不住他呀。
3: 劝不住也要劝。
5: 政委，现在部队从上到下都群情涌动，这个时候做异形阻止会出大事情的。
2: 李侍卫同志，我是杨光。
3: 杨司令，
5: 你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既然要打，就专心对付孔廷栋。对，务必做到全歼。是。
6: 各界一团、二团、三团，是。
5: 你怎么也不冷静起来了？孔廷栋的民军一贯抗日的，
6: 是，他是一贯抗日，但是也一贯反攻，抗日他有功，反攻就是他不对，抗日不是他伏击八路军的理由。一团接通了，一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对郭万明部实行警戒。对。
5: 一旦发现他们往孔家寨方向运动，立即阻击，不要问那么多。二团，他们会和你配合的。再接三团，
6: 是。
5: 三团接通了。三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向日军的据点进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向前增援，就阻击他们。原因。 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原因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老子要犯一回人。
6: 是。
7: 命令部队全体集结。
8: 是。
7: 完了，这下全完了。小子火。

0: 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向友军开枪？抢军马也就算了，你还来杀人？
1: 事坐下了，您看着办吧。
0: 看着办，说的倒是容易。那孟云霄和火凤凰那是有仇必报的主，你不但抢了他的货，还杀了他的人。你说他们俩能袖手旁观吗？
1: 打就打呗。郭万明说，这年头谁当老公，谁就是功臣。
0: 打？就凭我们新民军是他们的对手吗？再说了，那杨光手底下几万个八路军，郭万明的话有个屁用啊！他的话你也能听啊？
1: 司令放心，我已给郭万明发报，随军会帮我们打老共的。
0: 向三虎，你糊涂！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眼看着小日本鬼子就要撑不住了，郭万明能和他身边的人分享胜利，分享功劳，他不灭了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1: 不会吧，大家都是党国的人。
0: 三虎，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打仗你在行，可是玩政治你太稚嫩了。国民党军队里历来都是争权夺利，郭万民恨不得把整个凤凰山抗日的功劳都说成是他一个人的。郭万民不仅仅是想灭掉孟云霄，灭掉火凤凰，灭掉阳光，甚至还想灭掉我们。我眼睛不瞎，我能看不见这一点？
1: 那怎么办？
0: 新民军毁在你手里了。三虎，你是我兄弟，话又说回来，当初要是没你的话，可能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成了伪军，成了汉奸。真是应了那句话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 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我绑起来向孟云霄赔罪，要杀要剐随他。

0: 政委，军区司令部电报。
1: 司令，杨司令来电报。是让我们撤军吧？没有，杨司令说一团二团已经去监视郭万明的部队，三团和直属大队在监视日本人，叫我们放心打。

0: 哎，李书伟，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其实我是想让军分去阻止你的。
0: 哼，孔廷栋这狗日的，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在这点上，他跟他那个老子是一样的。当初张开江煽动刀疤脸兵变，他也是派了部队接应的，只不过老子让人汉派两个中队监视他，他才没敢动。
2: 有这么回事吗？怎么爷不知道呢？
0: 你要是早知道，那不早打起来了，哪还有后来的一致抗日啊？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看他坚决抗日，才忍了他很多年。今天他跳出来，老子就不忍了。
3: 报告。
0: 说。
3: 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0: 告诉黄震，不管带来多少炮弹，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全给我打出去，老子要砸碎了他。
3: 是。
1: 爷爷去。
0: 怎么了？
1: 爷爷不知道，突然就恶心起来了。
0: 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呀。
1: 不行。
0: 哎，怎么回事啊？
1: 问我干什么呀？问你自己啊。风流一辈子，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八成有喜了。
0: 啊！小顺子，
3: 到，
0: 追回来。
3: 是。

0: 师座，我的胆子还可以吧？
1: 是我的枪法好，怎么变成你胆子大了？
0: 这一开始吧，我的腿还直哆嗦，现在习惯了。
1: 嗯，好，习惯了你就毕业了。好吧，下去当个排长。
0: 真的？那这下面的连排长都是这么毕业的？
1: 那是，你以为？去吧，就说是我说的。
0: 哎，好。
2: 师座，嗯，师座，有情况。
1: 哦，什么情况？
2: 向三虎抢了孟云霄的军马，还杀了大队长任汉等十几个人。现在孟云霄已经兴师问罪，大兵压境了。
1: 哦，
2: 孟云霄火凤凰已经兵临城下，估计这会儿已经发动进攻了。嗯，
1: 孔廷栋他是自作自受啊。那个向三虎本来就是土匪坯子，他祸害的老百姓不比鬼子少。可惜了人汉，一条好汉。
2: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说呢？
3: 万明，万明，
1: 小何，
3: 万明，快去救孔廷栋吧！火凤凰和孟云霄要攻打孔家寨了。
1: 小何，我们现在是坐山观虎斗。
3: 不行，你不能坐山观虎斗了，快去救孔廷栋吧。
1: 为什么？
3: 因为孔廷栋是我的哥哥。
1: 什么？你从来没有说过。
3: 我母亲生下我和哥哥，我们俩之后，我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胆小懦弱，我母亲也很柔弱，她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可是还是被我父亲给抛弃了。孔歌臣，他为了借助一个大军阀的势力来创办明军，就娶了一个大军阀的贴身丫鬟。

0: 后来，我母亲就去世了。我恨孔格臣，更恨我的哥哥，太软弱。我就离开了家，到太原去读书。从此以后，我就改成我母亲的姓，再也没有回过孔家寨。之后。 孔格臣投奔的那个军阀垮台了，他就又纳了一个小妾，那个小妾竟然是哥哥的初恋女友，叫冬梅。哥哥还是没有反抗，最后，孔格臣投奔了日本人，哥哥背负起义，我才真正的认识了哥哥，他其实并不懦弱。
1: 他其实是在忠孝两者之间无法抉择。小华，这些你怎么没说过呀？
2: 我不想说孔家，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哥，救救他好吗？万明。
1: 师座，现在我们三个团的周边都发现了八路军的佯攻部队。
3: 哦，他们部署在什么地方？
2: 在黄集和孔家寨之间。
3: 八路下防着我增援孔廷栋，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3: 另外。

0: 谨守阵地，不能主动出击。
1: 明白。
0: 去吧。
2: 万明，
0: 小何，你听我说，不是我不想帮你，八路军势力大，我帮不了啊。小何，小何，
1: 当初不让他们去，他们还要去，背着我偷偷的去，这下好了，惹出大祸了。
2: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孟云霄，说这事儿不是你出的主意。
1: 我现在去找孟云霄，他不活劈了我呀。
2: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向三虎，向三虎他不是答应被绑了去赔罪吗？
1: 碧兰，我怎么能绑着向三虎呢？当初我父亲投敌，要不是向三虎，哪有今天我这民军司令啊。他是我兄弟，不能把他往刀口里送。
3: 狠狠地打。
2: 停动，孟云霄，他开始进攻了。
4: 报告司令。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4: 司令把我送到孟云霄那儿，

0: 江三虎，我告诉你，你是我兄弟。你走吧。
1: 司令，大恩大德，三虎永世不忘。
2: 滚！
0: 弟兄都得死。

0: 高日的还人寒命来。
1: 哥哥，哥，哥，
2: 周小河，
3: 小河，
1: 哥，哥，
3: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你们不能杀了孔廷栋。如果你们杀了他，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
0: 你不服是吧？好，我先不杀他，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控告谁。来人，
3: 到，
0: 把周小姐带回去，让她看看孔廷栋的杰作。
4: 是。

0: 你过来，往前站。你不是要求新闻公正吗？那好，把你的笔和纸拿出来，好好给我听着。任翰，生于1912年，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新生，1920年生人，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战士，家里的独子，家中现在还剩一个60岁的母亲。林虎，
1: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哥，这些人是不是你杀的？你说是不是你杀的？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杀的？你
2: 冷静点，
1: 你说，
2: 冷静点。任翰，兄弟们，

我们现在就帮你们报仇！副司令，住手！你们不能杀他！我求求你们别杀他！听懂，听懂，你快说话呀！他们不是你杀的，我的孩子。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桌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

0: 乡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

0: 呀，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3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

0: 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

0: 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

0: 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狼。
3: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7: 全体都要对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润羊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就像在跑到云上，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丁磊，怎么是你啊？大队长，你听说了吗？继宗他们死了。你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桃园客栈被炸了，继宗他们哥俩都死了，我舅舅还有石蛋他们也都。
0: 来来来，坐，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怨我呀，是我让他们去打伏击，是我把他们给害了。就是为了那批运送的物资，他们在田家嘴钻了全阳的口袋，全阳这个王八蛋。 应该说是我害了他们，不是你，是我。这战魁啊，一直跟我说他眼皮子发跳，就觉着哪儿不对劲儿，要出事儿。我还劝他，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哎呀，真后悔。义士啊。 虽然我只见过姬宗一面，但印象非常深刻。看来这个全阳不愧是关东军的，就是比萧道厉害。
2: 大队长，
0: 嗯，
2: 我想扒了这身黄皮，
0: 为什么？ 我不想再当二奎子了，我想去投八路。投八路？是。我一想到他们，我这心里难受。在柳林镇，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大队长，
2: 嗯，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回去我就走。
2: 你抗日我不反对，但是你想投八路，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投八路还不如投国军呢。
0: 投国军？
2: 那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那还是国军。
0: 大队长，您别忘了，我们以前可都是国军。
2: 以前不一样，老蒋的态度现在非常明确，就是要抗日，而且组织了几次像样的会战。
3: 要不然能有西南这样半壁的河山吗？可我看到的，只是老蒋丢了半壁河山，要不是张学良，
4: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我的意思是说，就你现在这个身份去投八路，人家不肯收你的。
5: 报告，
4: 秦来，大队长，九井大佐要您马上过去见他，说是从土八路那儿发现油药，要追查来源呢。

0: 季泽，大哥，你先走吧。大哥，你说啥呢？我哪能自己先走啊？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1: 季泽，你走，我真走不了了。
0: 大哥，你再忍忍，翻过前面那道岭，咱们就到了。
1: 季泽，你翻吧。
0: 这样，大哥，你在这歇会儿。

0: 洪德队长，你的会的我，把我怎么能有黄俊的物资？按太君的意思是说，这些物资是从我黄协军这儿流出去的。
1: 你的错了，那不是我的意思，那是陈阳中错的意思。我不怀疑任何人，但是我不放弃怀疑任何人。洪队长。 请你把门打开，
2: 开门。

哎，大哥，大哥，大哥。

0: 少奶奶，再过七天就是老爷的寿日了，你说是不是该杀头猪啊？少奶奶，还想着姓庄的呢？
1: 啥？你说啥？
0: 哎，这个害人的东西，看把你祸害成什么样了。
1: 你说谁啊？
0: 还有谁呀？杀猪的呗。
1: 别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
0: 好好，不提不提。那少奶奶，你说老爷的寿日，啊，老爷，
1: 爹，
2: 坐坐坐坐坐。
0: 我正跟少奶奶商量，您的寿日，我。
2: 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庄杰忠死了。
1: 说啥？
2: 两个人都死了。

0: 我们把他们也炸了，
1: 是鬼子。少奶奶，少奶奶。

0: 进屋吧，啊！我要去找啊！少奶奶，你上哪儿去找啊？老爷不是刚才说了吗？他已经死了。
1: 我不信，我不信，
0: 他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我不信，
1: 你糊涂了，
0: 来，进屋吧，啊，来，
1: 金山。

0: 正八经。
1: 没想到吧，今儿也落到我手里了啊。
0: 正八经，冤有头债有主，你把我大哥给放了。
1: 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哎，对了，咱俩有啥冤有啥债来着？
0: 你少跟我这废话，把我大哥给放了，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1: 嗯，义气，真义气。好，大脚驴啊，来，把他松开。
2: 八爷，真给他放了？
1: 松开。嗯。

0: 哎，慢点！马健，你把他给放了，至于我，要杀要剐，随你。让我放了他，好啊！你得给八爷跪下，跪下！
1: 不要！
0: 大脚驴，哎，成全他们俩。好，哎，等等，郑马健，你要是个中国人。
2: 你要是有种的话，你去杀日本鬼去，你这点本事跟自己人使，你算啥呀？嘿，
0: 你他娘的咋知道我不杀鬼子呀？
3: 你杀鬼子？八爷，我杀了7个鬼子了，
2: 弟兄们！
4: 是。
2: 有一回我们八爷一次就杀了俩。
0: 郑八戒，真杀日本鬼？
2: 弟兄们跟小鬼子也有仇。
0: 你要真杀日本鬼的话，我服你。
3: 真服我？
2: 我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因为杀日本鬼，我跟我大哥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不会落在你的手里边。
5: 啥意思啊？
2: 西大豪、清水湾，还有前些日子那几个日本鬼子炮楼，都是我们哥俩端的。<笑>
5: 你以为是杀猪吹猪嘴炮呢？那可是八路干的。
2: 对，那是八路干的。
5: 八路干的。郑八戒，你横个啥？杀了7个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 我跟我兄弟，光在清水湾就杀了6个鬼子，弄了2大车2尺给石家村老百姓送去了。后来，又在西大豪，我们宰了12个假癫痫的鬼子，光粪坑，又淹死了6个鬼子，你明白吗？
2: 娘啊，这些事儿都是你俩干的。
5: 八爷，他说的没错，我倒认真看过，是有这么回事儿。
6: 放了他俩吧。对呀，八爷，你就放了他们吧。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都看在杀鬼子的份上，去饶了他们吧。
5: 放了吧，八爷。
2: 放了吧，放了吧，放了吧。
0: 行了，别嚎了，嚎啥呀？造反呀？

0: 辣椒驴，把那个关秧子房去，你留下。
1: 好嘞。这八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跟你喝酒。

0: 老八爷，嫌八爷的庙小啊？
1: 猪八戒，你杀你啊，我杀我啊！你是瞧不起我八爷？
0: 我跟你说实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1: 嘿，你个杀猪的，你要不跟我干，那你就是我的对头。
0: 把我大哥放了，你对我咋样都行。
1: 那我把你大哥宰喽！
0: 八戒，我还是那话，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有本事朝日本鬼身上使，老朝自己人身上使，算啥爷们儿？
2: 大脚驴，
3: 八爷，
1: 把他也关押到房里。
2: 走吧。

0: 锦宗，
1: 大哥，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啊，坐。
2: 哎，
1: 我说，你咋这么拧啊？你就依了八爷留下一起打鬼子多好。
2: 怎么，他拉咱们入伙？
1: 啊？
2: 他说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块打鬼子，我不干。
1: 要跟他们干的话，那还不得窝囊死啊？好好劝劝你这位兄弟，这好汉啊！
3: 不吃眼前亏，喏，智商的药，自己个儿磨磨吧。
4: 别谢了啊！
3: 兄弟，想个法儿，帮咱兄弟俩逃出去。
1: 哎，
3: 那可不行，八爷那脾气，还是琢磨琢磨着留下来吧。兄弟，刚才他说的对呀。 咱先硬下来，等我这伤好了，咱们想走就走，他正八经也拦不住。硬下来啊？硬下来不真成土匪吗？咱不是真的。如果说真八经他是真杀鬼子，那这个土匪咱当也值。如果说不是，兄弟，咱拍屁股就走。季总，就听大哥这一回。
0: 弟兄们，抓紧把东西全卸了啊！哎，来，扛进去。
2: 大脚鱼，哎，你去把那杀猪的给我叫来。叫他干啥呀？叫你叫就去叫。快点啊！
0: 好嘞。哎，哈哈哈哈哈！扔这儿。
2: 八爷。
0: 嗯。
2: 这八戒，你啥时候把我和我大哥给放了啊？
0: 别着急，先看看这个，解开。

0: 快点去！把钉子拔了。山猪子，别以为只有你会杀鬼子，八爷我也是中国爷们儿，比你不差。瞅见没？
1: 真是日本鬼！我打死你！我。
0: 八爷替你报仇了，看见了吧？八爷杀鬼子是吹牛吗？
2: 八爷，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杀日本鬼。打今儿起，我跟我大哥跟着你干了。
0: 好，好，好！哎，大叫驴啊！
3: 哎，
0: 去，赶快把那位兄弟给放了。
3: 好，
0: 哎，给他上点药。
3: 好嘞。
0: 好，跟八爷干。
2: 大哥，他们下山了。
4: 咋了？
2: 他们下山杀日本鬼去了。
4: 怎么你也要去？
2: 对，我让他们看看，咱们不是吃白饭的。
4: 是镇八经让你去的？
2: 没有，他们走了，我追他们去。
5: 季总，镇八经不让你去，就证明他信不过你。你去干啥？甭去了。
4: 哎，

好，过去吧。谢谢。来，过来。你，来，看看。嗯，这，你的，啊。啊，来，你的，啊。

0: 啥事儿啊？
1: 喜事儿啊！
2: 徐生啊，你怎么没跟他们一块回来啊？
0: 我追他们去了，没追上。外边乱哄哄的干啥呢？
2: 谁知道？我也懒得知道。
0: 我去看看啊。哎呀，嗯，
3: 这都是咱们的。
4: 你们几个，
3: 来，
4: 回歇了是吧？
3: 吃。
0: 哎，小教练。哎，咋了你？这咋受伤了？
4: 高大哥，别提了，
0: 这到底咋回事？哎，
4: 这八爷领我们去四道沟抢大户了。
0: 抢大户？不是说好了杀日本鬼去吗？
4: 杀个屁！把四道沟子那个大财主丁老屁家给抢了，净不干人事，干这种缺德事
0: 儿。我找他去。
4: 哎，高大哥，你别去，他现在正在兴头上，别找不自在。
0: 我还管他在不在兴头上，大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杀日本鬼。
5: 左营，大爷，大爷，大爷，左营，左营，
6: 哎，兄弟们，都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一句，今儿是八爷的大喜日子，咱得拿出来见见嫂子。
7: 对呀。
8: 季总，来来来，正说去叫你呢。
0: 你这是咋回事啊？哎
8: 呀，你先快坐下来喝酒。
0: 你们是不是下山抢大户去了？
8: 今儿。

0: 大财了，
1: 丁老屁那个老不蛋，连裤子印都跑掉喽。
2: 程八戒，你听着啊，如果杀日本鬼的话，我就留下；如果你要抢大户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1: 嘿，我说庄继宗，你把自个儿当成啥了？观音菩萨呀？你瞅瞅，这么些兄弟张着嘴等着吃喝，我不抢大户，喝他娘西北风去！
2: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杀鬼子，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1: 谁他娘不杀鬼子？你不都瞅见了？这鬼子要杀，大户也得抢，这他娘两码子事儿。
2: 祸害乡亲们的事儿，咱们不能干。
1: 今天是八爷我大喜的日子，你是诚心给我添堵是吧？哎，慢着，
3: 新娘子来了。
1: 要想拦着，那就是我八爷的对头，是不是？
4: 八爷，把嫂子抢来呗！
3: 好的，好的。哎呀，
1: 新娘子呀，到家了。打今儿起，你就是黄杨岭的压寨夫人啊！今后啊，吃香的喝辣的，想咋地就咋地啊！
5: 小花。给脸不要脸，我宰了你！救命！快点！哎！啊啊
1: 你们俩老相识？
2: 郑八戒，这是我的女人。
1: 你的女人？哼，我八爷看上的不管是谁的女人，那都是我的人。我来啊，弟兄们，把你嫂子送敦煌去，我要当新郎官。
2: 好。
6: 郑八戒，你要敢动我，我饶不了你。
2: 郑八戒，你听着，你要敢动他一根毫毛的话，我要你的命。
1: 你要我的命？哼，老子先要了你的命。正好今天八爷大喜，还没放炮仗呢，送你个枪子儿当放炮仗。
2: 这八戒，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1: 好，八爷我成全你啊！
6: 哎，金总，
2: 嘿，大脚驴，
7: 你开枪！弟兄们，
8: 大脚驴。你他娘疯了！杀了八爷，我就枪打死你！
7: 老九，你先别开枪，让我把话说完。弟兄们，听我说，咱们当初跟八爷上山的时候，他是咋说的？啊，是不是说杀鬼子？
9: 是。
7: 但是我上山这么长时间，杀过几个鬼子？算算，你们再算算，我们祸害了多少老乡？还他娘的算中国人吗？
8: 少他家废话，八爷是当家的，他说咋干就咋干，他说杀谁就杀谁，你他娘算个啥呀？敢在这说三道四！
10: 快杀了他！
11: 快杀了他！
12: 八爷偿命！
13: 杀了他！
2: 哎，这位兄弟，大脚驴说的在理啊！
8: 放屁！先送你上西天！
7: 都别动！别动！谁不想成为独眼龙，就把手上枪给我放下！
2: 大哥，
7: 快把心花解开！
2: 哎。
7: 把枪给我放下！
2: 没事吧？
6: 季总，你没死啊？
2: 死不了。
7: 弟兄们，咱们都是一块刀头舔血混过来的，我不难为你们。想走的，只管走。
2: 哎，大脚驴，别让大家伙走啊！大家伙走了，谁杀日本鬼啊？
7: 哎，对。庄大哥说的对，咱们都是他娘的站着撒尿的，不能任由鬼子欺负咱，咱们留下来杀鬼子，一起干。王四儿，你家都被鬼子烧光了，你不留下？
14: 我。
7: 朱胖子，还有你，你娘是咋被鬼子糟蹋的？你忘了？
15: 没忘。他娘的，这小鬼子就是我八辈子的冤家对头，我留下。铁良，你还琢磨啥呢？还想再让小鬼子捅一刺刀？
16: 废话，我留下，谁走谁孙子。
17: 我也留下，
18: 我留下，
19: 我留下，
0: 都留下，
1: 都留下，
15: 都留下。
8: 大脚驴，这兄弟们跟鬼子都有仇，你说吧，咋干？我们都听你的，
16: 听你的，
6: 听你的。

1: 不行，我干不了。哎，大脚驴，你把大伙都鼓动起来，你咋说不行呢你？
2: 但是是你不听。
1: 兄弟们，这打打杀杀的，我在行。这挑头的事儿我干不了。
3: 不，那怎么办？谁干谁？
1: 谁干？
3: 你们干谁干？
1: 是不是？谁干？
0: 让段大哥干。
1: 哎，大脚驴，我不行。
4: 哎，你
1: 就是。
0: 这我们大家伙都冲着你留下来的，
1: 对呀，
0: 让他干我们也不认识，是吧？
1: 哎，
0: 各位兄弟，你们看了戏，我大脚驴，这个情我领了。这位庄大哥，你们不知道是谁吧？我给你们说了说的，他呀，我是服，不光是我，咱们的八爷这几天怎么对待他的，你们都瞅见了吧？他要是没两下子，那八爷能死乞白赖的留他吗？再说，咱们不在一起杀鬼子吗？
1: 杀鬼子，那就得跟鬼子有仇，只要论鬼子的仇，谁也没有庄大哥大。庄家营子的事你们都知道吧？
5: 哎，大脚驴，
6: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庄大哥，那就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5: 啊，
1: 哦，
5: 就是他呀，
1: 就是他呀，
5: 就是他
1: 有仇，
5: 都得好惨啊！
1: 大哥，庄家营子的事你们都听说了，是真他娘的惨，100多口。
7: 女老少都有，这小鬼子真他娘的不是人样。大哥，你挑头，我朱胖子没二话。
8: 哎，大哥，我是陈家窑的。那么说，陈墨举那斋子是你烧的？
7: 是我烧的。
8: 哎呦，那你可真行，你可不知道，当天陈家窑那帮兄弟那个乐呀，那个热闹啊，真解气啊！我服，我服啊！
0: 庄大哥，你瞅瞅，兄弟们都服你。
9: 你就干吧，对，
10: 庄大哥，你干吧，
9: 你就干吧，大哥，干吧。
11: 那行，那我就干，但是有一样啊，我离不开我大哥，这个事儿我得跟我大哥一块儿挑头。刚才我大哥的本事你们也看见了，如果你们答应，这个头啊，我们哥俩就挑了。
12: 你大哥那就是我们的大哥呀，是不是兄弟们？
13: 季总，你们这是咋了？咋就这样了？甭提了，我们呀，让人家出卖。
12: 啊？让谁出卖了？
13: 哎，你别听我大哥瞎说。
12: 季总，你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13: 我总觉得不是王金龙。你想想，那王金龙连自己的亲舅都给出卖了。
12: 知道死了，我听说了，多好的孩子！本来我还想过年的时候把他接到县城，谁知道他没那福分。
13: 哎，杏花，你咋被土匪劫到山上来了？
12: 我听爹说了你们的事儿，心里特别着急，就说跟七婶回柳林镇给你们烧点纸钱。
14: 和刚走到李家庄就出来，快点！
15: 啊，这位大爷，有啥事儿吗？还有一个，都出来，快！
14: 哎呀，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我刚在四道沟子发了财，你看，八爷我又交上桃花运了。
12: 你想干啥？
14: 干啥？八爷想请你去当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12: 混蛋！你不打听打听过来的是谁？
14: 嚯，够劲儿啊！八爷，我带一件，走。
12: 大爷，大爷。
14: 哎。
12: 这是咱们县皇亲军洪大队长的儿媳妇儿，你们可不能乱来呀！
14: 谁？洪大队长。
12: 对，
14: 洪金勇。哎，
12: 是是，你们放我们走吧。要是洪大队长，
14: 就那个大汉奸呐！好啊，八爷，我今天替中国人出口气儿啊！走，走走，
12: 松手，放手，放手！大半天的过年玩意儿，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也不知道七婶咋样了。
16: 娘的，这群王八蛋！

0: 回来以后，我跟七婶说，再也不见那个杀猪的，一辈子都不理他了。可我听说你们跟石大儿死了，我那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展堂都没了三年也没这样，我越想越觉得我命怎么这么苦。
1: 别难受啊，正八经已经死了。季总，你是真的要当这个土匪头子？
2: 我也不知道。大哥，我听你的。也行，只要是真杀鬼子，当就当。
1: 杏花，这样，
2: 季总。 你跟杏花先聊着，我出去瞅瞅。
1: 哎，大哥，
0: 季总，我想你。
1: 杏花。

0: 哎，队长，长官会长，要出面吗？你是？我是谁？春燕长官会告诉你的。走吧。
1: 不是，太君，
0: 太君，
1: 我和小左太君是朋友，太君。
2: 江会长，好久不见，去了哪里？回大太君，家中老母病重，回去探望老母。你离开的时候，姚远科长发现了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小的也是后来才听说。
3: 你是桃园科长的老板？是。哦，不是，太君，我就是挂了个名儿。太君，桃园科长的事儿跟小的是一点干系都没有啊！真的，自打皇军来了以后，我是忠心耿耿啊！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2: 站起来！
3: 我不能起来，太君，太君，我该死！我太君，我该死，太君。 小的贪财，我收了他点钱，我就挂了个名儿。他们做什么，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太君，我真的是不知道。
2: 起来！
3: 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躲？
1: 我害怕，我。
0: 中国人有句话，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半夜来敲门。
1: 太君，我怕这个事儿，浑身是嘴，我也说不清楚。对了，太君，您跟小岛太君、九井大太君打听打听，我对皇军可是忠心大大的，我从来就没有二心的，太君。我
0: 曹岩科长，还有谁？日乐哥，
1: 没有，一直是镇上的公产，出租一直由镇长管的。
0: 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给他担保的证明。
0: 都有谁参与了这件事情？你的同伙都有谁？
1: 同伙？没同伙，太君，就我一个人。
0: 站住！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你私通暴露，在皇军的掩蔽底下建立联络站，死了死了的！
1: 不是太君，我没有私通暴露，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联络站。太君，
0: 谁的给？
1: 太君，你
0: 我公墓秀。
1: 哎，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太君，哎，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饶了我，我真的没有私通暴露，太君，我求求你，你饶了我吧，我是冤枉的，太君。
2: 你的同伙还有谁？说。
1: 我真的没有同伙，太君，请你相信我，没人想到的。太君，你饶了我吧。上有八岁的老母，下有痴呆的孩子，太君。
2: 死死给了！
1: 哎呀！我有头目。
2: 发呆。
1: 好说，
3: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7: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 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

坠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

0: 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

0: 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

0: 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

到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太君，张慧甲，要出面吗？您是？我是谁？春燕长官会告诉你的。走吧。
1: 不是，太君，太君，我和少佐太君是朋友，太君。
2: 张会长，好久不见，去了哪里？回到太君，家中老母病重，回去探望老母。你离开的时候，姚远科长发现了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小的也是后来才听说。
1: 你是桃园科长的老板，是，哦，不是，太君，我就是挂了个名儿。太君，桃园科长的事儿跟小的一点干系都没有啊！真的，自打黄军来了以后，我是忠心耿耿啊！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0: 站起来！
1: 我不能起来，太君，太君，我该死，我太君，我该死，太君。
0: 小的贪财，我收了他点钱，我就挂了个名，他们做什么，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太君，我真的是不知道。站！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躲？
1: 我害怕，我害怕，我。中国人有句话：“心中没有鬼，就不怕鬼半夜来敲门。”太君，我怕这个事儿，浑身是罪，我也说不清楚。啊，对了，太君，您跟小岛太君、九井大太君打听打听，我对皇军可是忠心大大的，我从来就没有二心的，太君，我。
0: 桃园科长，还有谁？日乐科，没有，一直是镇上的公产，出租一直由镇长管的。你仔细看看，这是什么？
3: 是我给他担保的证明。都有谁参与了这件事情？你的同伙都有谁？
0: 同伙，没同伙，太君，就我一个人。站定！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你四通八路，在皇军的掩蔽地下建立联络站。
4: 四通八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联络站，太君。
0: 对对对，
4: 太君，你我空木秀，太君，太君，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1: 太平，天天想着我，没人

0: 是干什么的？
1: 傅四个也是做买卖的，他是开当铺的。还有谁？
0: 快说！
1: 还有张连、徐宝良、叶少文，还有唐国伟太君，我就知道这些，我真的不知道。
2: 太君，我不是八路啊，我是冤枉的。

0: 队长，洪大队长的儿媳妇来了。
1: ，小花，季宗他们，
2: 季宗还活着。
1: 我知道季宗对你好，可是人已经走了，你别太难过。
2: 你当我瞎说？当我魔怔了呢？季宗真的还活着，还有战魁大哥，他们都活着。
1: 不可能吧？客栈被炸成那样，他们怎么逃得出来啊？
2: 季宗跟我说，他们是从地道里跑出来的。
1: 你见着他了？
2: 见着了。
1: 在哪儿？
2: 他们都在黄杨岭呢。
1: 他们真活着呀？
2: 是啊，季宗知道你惦记他，让我赶紧过来告诉你。我这不看完七婶，立马就赶过来了。
1: 我还一直以为他们还活着。我以为，
2: 金龙大哥，
1: 活着就好。我一直以为他们都。

0: 太君，你的非真不老实。我说的可是，句句是实话，太君。八哥，这些人八路完全不是真的八路是谁？快说！
1: 太君，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八路，太君。对，达拉那个，等意思。
0: 别，太君，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太君，是刘头子。
1: 刘头子，
0: 就是以前。 给小岛太君当翻译官的刘头子，他可是真正的八路，太君。还有谁？还有黄兴军的中队长王金龙，他们通通是八路，通通是八路，我就知道他，太君。
2: 王金龙。
3: 不能把这军过呀！一看到客栈的废墟，我就想起舅舅和史蛋蛋。许三兄弟，许三，哎呀，许三兄弟，
4: 表哥，
3: 哎，队长，这是我本家的表哥史大郎，大郎，这是我们中队长王金龙。
4: 哦，王队长，嗨，老听我们许三兄弟提起您，
3: 学会，
4: 哎。
3: 你这一身土干啥去了？嗨，这不还倒腾蘑菇呢吗？刚刚山里回来，要不今儿不走，黑天咱俩喝一招？
4: 啊，不不不了，下回吧。那什么，你们先忙，王队长，哎，再会啊。
5: 三儿，
3: 哎，
5: 你这表哥有点儿，
4: 买卖人没几句实在话。
0: 王队长，全员太君有请。哦，海里，
6: 小关，
0: 王队长，你请坐。
6: 快请坐，长官请。
0: 长官有何吩咐？王队长，桃园客栈的事情，你知道吗？听说了。我想知道你对这事情的看法。长官的意思。
6: 我不太明白。我们现在已经查明，桃园客栈18路的联络站，有很多人在和他们联络。哦，有这样的事情？你看，谁会和他们联络呢？这个，长官。
0: 我们皇协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皇军在战场上作战，这侦缉调查的事儿不在我们的职权范围内。那么说，王队长是不知道？
6: 确实不是，还请长官明示。
0: 王金龙，有人向我报告，你和桃园客栈。
6: 过万千密，这件事情你应该奏贺杰西。报告长官，如果到桃园客栈喝顿酒就算过往甚密，那长官要追究的第一个人，应该是小岛忠佐。
0: 你说什么？
6: 这桃园客栈是维持会张宁会长办的，镇上好多皇军都去喝过酒，小岛忠佐也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要是追究的话，恐怕是追究不过来的。长官，要不要我给你列出一份名单来？

你是罢了，你是罢了，你也是罢了。

王爷保佑，柳林镇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父老乡亲们平平安安。

你睁眼，召开一下刘明镇的乡亲们，我给你杀猪宰羊，给你塑个金身。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これは酒井大佐の命令です。
1: 行ってもいい？
0: はい。

0: 八路游击队的行踪，你知道吗？
1: 是是，知道。
0: 什么地方？
1: 他们从平山过来，现正在扶贫休整，说过几天要回山南去。
0: 你能肯定？
1: 肯定。昨天我装成个收蘑菇的去了趟扶龙坪，碰上个老熟人，他跟扶龙坪镇上的一个寡妇好上了。我请他喝酒，喝多了他就跟我发牢骚，说现如今呢，他在八路军游击队里当个交通员，那日子过得是人不人鬼不鬼啊。
0: 你说他是八路？
1: 是啊，我一听说他是八路，赶紧给他两块大洋，他一高兴把啥都跟我说了。
0: 要是
1: 谢太君，
0: 你把这些大洋交给他
1: 啊。哎呀，一下子给这么多呀？
0: 他的交际很大，你要告诉他，只要帮军还军消灭游击队，还军会奖励他的。
1: 啊，是。
0: 你很辛苦，这些是给你的。
1: 哎呦，谢太君。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啊？

0: 这儿是走马岗据点，这是咱们的窝，这两个地方隔着有30几里路。
1: 哎，我说啊，甭看才隔着30几里吧，可这中间啊是到黄杨岭，这黄杨岭又有7道沟、18道弯，是特别的不好走。
2: 大哥，
1: 嗯，
2: 你说说。
3: 好，走马岗这个地方我去过，

0: 他在人头山的脚下守着去梁子关的大道。我在想，这仗如果咱们打不好，李殿和石边玉的鬼子一出来，前后一夹击，那咱们就惨了。
1: 就是啊，我看还是算了。
2: 你咋能算了呢？你当杀鬼子是吃饺子呢？天底下哪那么容易的事儿？
1: 我是说啊，咱们先找个软柿子捏捏，甭上来就想啃硬核桃。
2: 你要是怕崩了牙，就别杀鬼子，跟正八经一样，他妈去他妈抢大户去，那比柿子都软。大哥，你说是不是？
3: 哎呀，别吵！你说的对，我觉得呀，咱们现在人也不少，要弄动静就闹出一个大动静来。
2: 对，
0: 季宗，咱们呢只有20来个人，枪子也不多。如果说叫印端走马岗的据点，
3: 大哥，你有啥好主意你就说。
0: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把走马岗据点的鬼子引逗出来，找个地儿，咱们给他干了。
2: 这个法好。胖子啊，你觉得？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好？
1: 这，哎，鱼嘴沟怎么样？
2: 哎，那不行，不行，这个鱼嘴沟啊，它是个死沟，那鬼子把沟口一堵，咱不就全屋里头了？再说这离走马岗据点这么远，鬼子又懒，他能追这么远吗？
4: 哎，大哥，我说两句啊，我们家离鱼嘴沟特别近，那地儿我忒熟了，不知道的肯定都说鱼嘴沟是一死沟，其实不是。鱼嘴沟后边有一条小道，直通这山后的马兰峪。你要说难走吧，肯定是难走了点儿，但是车起来没问题。
3: 难走不怕呀？啊，
0: 季总，我看行。
3: 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大教驴，你们两个带几个人想办法，把走马岗的日本鬼子给我引到鱼嘴沟来，完了咱们在这儿打他一个埋伏。
2: 好，皮梁，胖子，咱走。
3: 哎，行，皮梁就别去了。屁帘跟着我，他的路熟，让他带路。
2: 那你去把王四儿和张小璐叫来。
1: 行。
3: 哎，大小驴，当心点。
2: 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吧，咱这回啊，好好干他一下。
3: 大小驴，
0: 可不能为了过瘾硬拼啊，咱们是要把据点里的鬼子引到鱼嘴沟，那才是正事儿。
2: 嗨，李大哥，你就放心吧。
3: 大哥，咱们带着剩下的兄弟，在鱼嘴沟等着日本鬼。
4: 嗯，好，走。

0: 打了就跑了，直奔雨水沟。
1: 得嘞！
2: 别慌，别慌，准备好。
1: 我他娘的还没说开枪呢，就开枪了呢！
3: 你说不说不都得打吗？
1: 啊，打狗日的！
0: 看你们这小鬼子啊，也他妈那样胆小，跟他妈耗子似的。
3: 可不是嘛！哎呀，
0: 他娘的，真猛！
3: 跑吧，啊！
0: 等会儿，看鬼子出来没？
3: 哎，咋还没动静？
0: 咋没动静？就是，再打！
3: 得嘞！
0: 这回肯定出来。哎，他娘的，这鬼子这是咋回事儿？咋不出来呢？
3: 就是啊，
0: 事不过三。

0: 怎么样？挨枪了？
1: 没事吧，胖子？啊，
0: 走吧。啊，
1: 不行，不能走。
0: 这鬼子还没出来呢。
1: 老刘，旁边子弹了。
0: 你趁着他出来的时候，怎么不多带子弹？你不是说不给鬼子用品吗？打两下就走吗？我。
1: 怎么样？走吧，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这，可鬼子。

0: 这个地方，好像是从后山打的。玉莲，后山是什么地方？
1: 哎，大哥，好像是芙蓉坪那边。
2: 坏了，大叫驴啊，走错路了，
0: 关键的，翻山区。

0: 王大哥，爹也都是蒲公英。
1: 不对，不是这儿，我们相信应该在山后边。啊，
0: 山后边是马兰鱼呢。
1: 哎呀，大江驴，一他娘的猴子，差出水两个沟了。赶紧走吧，走。哎，哇，哎呦，大江驴，那可惨了，赶紧走，
2: 王总晚了，
3: 该给他们收尸啊。
0: 动作快。

0: 前面歇会儿，跟着歇会儿。来来来，坐下。胖子，咋样？渴。
1: 哎，
0: 你赶紧弄点水去。
1: 这荒山野岭的，上哪找水去啊？
2: 那你他娘的不能让胖子他妈渴死，
0: 赶紧去。
1: 行行行，
0: 我这就去拿。胖子，等着，我给你倒水去啊。
3: 胖子，是这儿啊？咋没见到庄大哥他们人影啊？
0: 这不涵涵？
3: 庄大哥！
4: 庄大哥！
5: 庄大哥！
3: 庄大哥！
5: 庄大哥！
3: 一人！
6: 晚了，来晚了。
7: 大哥。不对呀，你看主胖子、大焦驴他们都四个人，你看躺了这么多。
6: 哎，你会不会是日本鬼的尸首啊？
3: 要是鬼子的话，咋不收尸呢？
7: 嗨，没准大焦驴把他们抢了，全杀光了呢。
3: 这，那鬼子是纸做的。
6: 好，下去瞅瞅。
3: 放心放心，咱们再瞅瞅吧。
6: 还瞅啥呀？

0: 咋回事？
1: 趴下，不趴下？
2: 他奶奶的，有人打黑枪啊！
0: 日本鬼吧？
2: 除了他们没别人。
0: 狗日的，是真够酸的。
1: 大伙儿就机灵点，看看鬼子藏在哪儿。
3: 是。
0: 对，大家伙都找找，看看日本鬼藏在哪儿了。

0: 来了一和尚啊。
1: 大哥，开枪把他吓走。
2: 不开枪，一开枪咱就露出去了。
0: 露出去也不能眼看着和尚被打死。
1: 对呀，
2: 记住，枪一响，咱这些弟兄全完了。
0: 如果不小枪的话，

0: 从小鬼的头上往下打，
1: 季聪，咱哥俩就不争了。
0: 对，不争了，就这么定了。
2: 哎，
0: 你跟着大哥，唐六、邵六，
3: 哎，
0: 跟着我走了。
2: 好，
0: 小心点儿。
3: 大伙儿跟着我，
0: 是赶紧从后山往上走，快！

0: 怕死不怕？
1: 人都怕死，可是现在鬼子来了，他娘的，我这还不如死呢！大当家的，你说吧，咋打？
0: 一会儿你带着人呐，从山底下绕过去，看见那边的果树林子了没有？啊，
1: 看见了，
0: 就往那儿一猫，一会儿呢，只许开枪，不许往下冲，啊！
1: 为啥？
0: 你的任务啊，是把敌人引开，我去抢尸体。
1: 知道，大当家的，真行，来。
2: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3: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4: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

0: 每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0: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

0: 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

0: 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嗯，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

0: 都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翔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翔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翔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翔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翔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1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 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咋没见到庄大哥他们人影啊？这韩寒，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
1: 晚了，来晚了。大哥，不对呀！你看，主胖子、大焦驴他们都四个人，你看躺了这么多。
2: 哎，那会不会是日本鬼子失手啊？
3: 要是鬼子的话，咋不收尸呢？
1: 嗨，没准大焦驴把他们抢了，全杀光了呢。
2: 这鬼子是纸做的，走，下去瞅瞅。
3: 放心，放心，咱们再瞅瞅吧。
2: 还瞅啥呀？

0: 咋回事？
1: 趴下，不趴下。
2: 他奶奶的，有人打黑枪啊！
0: 日本鬼吧？
2: 除了他们没别人。
0: 狗日的，是真够酸的。
1: 大伙都记着你，
0: 看看鬼子藏在哪儿。
2: 是。
0: 对，大家伙都找找，看看日本鬼藏在哪儿了。

0: 廖主也不能眼看着和尚被打死。
1: 对呀，
2: 记住，枪一下，咱这些弟兄全完了。
0: 如果不下枪的话，和尚就完了。
2: 也许鬼子不杀出家人。

0: 从那儿探出来的，对对对，你看，小鬼子东探的。
1: 弟兄们，给我狠狠的打啊！进不去，再瞅瞅，还瞅啥呀？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带着一拨人从核弹上冲过去，你带着一拨人从鬼子头顶上往下打。
0: 季聪，咱哥俩就不争了。
1: 对，不争了，就这么定了。
0: 哎，
1: 你跟着大哥。 唐六、邵六，
3: 哎，
1: 跟着我走了。
3: 好，
0: 小心点儿。
3: 大伙儿跟着我，这赶紧从后山往上走，快！

0: 怕死不怕？
1: 是人都怕死，可是现在鬼子来了，他娘的，活着还不如死呢。大当家的，你说吧，咋打？
0: 一会儿你带着人呢，从山底下绕过去，看见那边的果树林子了没有？
1: 啊，看见了。
0: 就往那儿一猫，一会儿呢，只许开枪，不许往上冲。啊？
1: 为啥？
0: 你的任务啊，是把敌人引开，我好去抢尸体。
1: 知道，大当家的，真行。对。

0: Peter，
1: 哎，看见了吗？李大哥，看不清楚啊！我告诉你，咱子弹可不多啊。对，但这子弹得留着点。哎，这满人遍野都是石头，就来拿石头砸他狗日的，快走！来，来，来，来！
2: 咋回事？他们咋干上了？皮特，
1: 啊！
2: 你看，季松他们干起来了！快，弟兄们，赶紧砸！
1: 一万。

0: 说，哪能撤呀？跟我出上去，把尸体给我抢回来。
1: 好，出去去，跟我来拼了。
0: 好，好日子
2: 呀，拼了！哎呀！
1: 娘的，看见没？车上了！
3: 大三哥，你下去帮他们去，
1: 快
3: 走！东哥，快！
1: 东哥，快！
0: 唐亮，
1: 兄弟，
0: 记住，没事，
1: 记住啊，赶快撤吧，鬼子太多了，
0: 要撤你撤，我跟他们拼了，
1: 不能拼，不能拼，全体弟兄都撂在这儿了。
0: 哎呀，你走吧，我不管
1: 了。你得活着，你有杏花。
0: 哎呀，大哥，你带兄弟们撤，你要死了，我也没法活了。
1: 别动，
0: 小心点。
4: 哎，什么人啊？好像是游击队。
5: 壮士，怎么样？受伤了吧？
6: 哎，没事。哟，
7: 你是岳老板吧？
5: 哎呦，这不是李掌柜的吗？
7: 是。
5: 柱二，哎呀，你们没壮烈啊？
0: 哎，啥是壮烈啊？
7: 就是死。
0: 日本鬼没杀完的，不会死的。
5: 这话说得好，伤得怎么样？
0: 没事。
5: 小郭，到，给这位壮士包扎。
8: 是。
0: 不用，擦破点皮儿。
5: 小心！
0: 哎，你没事吧？
5: 啊，没事，蚊子咬了一口。
8: 这位，我给你包一下，
0: 快点，包起来。

0: 我看看，没事吧？没事。这个是你的武器。啊，哎，你也不惜命。哎，兄弟，那岳老板在你们游击队是干啥的？
1: 政委啊，岳政委。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啥官儿？政委吗？
0: 我知道他的名叫岳政委。我问他在游击队是干啥的？
1: 政委是他的职务，就是干啥的？我们政委叫岳明华。
0: 季总，你听明白了？
2: 那有啥不明白的？就是东家掌事儿的，老板。
1: 不对，我们革命队伍里可没有老板，只有同志。
0: 啥是同志？
1: 不知道啊，什么同志体制的？哎，我去找找大教驴。
0: 同志。
1: 我瞅瞅，哎，再找你们的人吧。啊，
0: 是岳老板。啊，都集中在那边了。
1: 那我瞅了，没有。
0: 怎么？有人失踪吗？
1: 是这样。
0: 我有几个弟兄啊，到走马岗的据点呢，去引渡鬼子出来，准备把鬼子呢引到那个鱼嘴沟，结果走错路了，结果枪一响，我们以为他们到这儿了，我们来到这儿就还是完了。
1: 哎，不对呀。
0: 刚才和鬼子遭遇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呢。啊？3天前我们从平山过来，住在北边的芙蓉坪，本打算今天转移到藤子沟，刚走到马兰峪，却遭到了鬼子的偷袭。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纠缠，我们想绕一个圈子，回来把牺牲的战友们掩埋了。可是在这儿还是遭到了鬼子的埋伏。
1: 大教驴没事了。
0: 哎，好，知道了。

0: 大叫驴！哎，你这是几天没吃饭了？啊，三天了。啊，都有水。
1: 去搜。
0: 哎，大叫驴还活着呢。
2: 啥？
0: 我刚才听岳老板告诉我，大叫驴根本没到这儿，那枪声是他们打的。
1: 真的？
0: 啊，大叫驴要活着，肯定回黄杨岭了。
1: 好，
2: 那咱们找他们去。
1: 走，
3: 赵氏。
0: 啊，
1: 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八路军，和我们山南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0: 八路军？
1: 啊，
0: 游击队？能要我们呀？
1: 要啊，当然要了。打鬼子还怕人多吗？
0: 大哥，你看咋样？
4: 我倒没啥，不怕你被别人管着不舒服。
0: 我看他们人行。哎，岳老板刚救了咱俩的命，咱不能当白眼狼啊，对不对？
4: 行。听你的，你是大当家，
0: 那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参加。
1: 好，
0: 我跟弟兄们说一声去啊。

我们为了配合主力部队的百团大战，对正太沿线的敌军进行了袭击，有效地牵制住了柳林镇大批敌军，受到了军分区首长的表扬。虽然我们牺牲了很多的优秀同志，但是你们的英明永存，精神永存。 还有黄杨岭的壮士们，你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你们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0: 梁荣贵儿，
1: 庄继宗。
2: 庄继宗，
0: 荣贵儿，你这是干什么？
3: 岳老板，你不知道，他是梁荣贵儿，是狗汉奸，以前呢跟着陈耀祖。庄锦营的乡亲们就是他那带人杀的，还有石窑村他也去过。我今天打死他！我
0: 真是
2: 狗男人！你听我说，
4: 岳政委，以前的事儿我都向您坦白了，我是在侦缉队干过，而且干了不少坏事，这您都知道啊？
3: 咋的？他原来是汉奸，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啊？啊，
0: 庄锦宗，你听我说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是以前的事儿了。梁荣贵啊，早就向组织上交代过他以前的情况，他现在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员。
3: 咋？他是八路的游击队员，
0: 怎么了？那你以前不也是黄杨岭的土匪首领吗？
3: 我跟他不一样啊。
0: 庄锦宗，我们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敢打小鬼子、肯打小鬼子的，那都是我们的同志。
3: 我跟他可不同志啊。
0: 庄锦宗同志啊，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党的政策是一致抗日，既往不咎。我们和国民党都能搞统一战线呢，何况这些主动来抗日的战士们呢？
3: 咋了？这狗汉奸现在也抗日了？
4: 庄继宗同志，我是当过二狗子，

0: 而且我跟着陈耀祖干了很多坏事，可自打我参加了游击队，当上了八路，尤其是在岳政委和同志们的教育下，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想重新做人，而且我要做个好人。同志们都在这儿，以前的事儿，我向你道歉。
1: 对不住，咋的？我爹。
2: 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还有所有庄稼营的乡亲们都死在他手里边，说两句好话这事就完了。
0: 不是，岳老板，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要是八路，这八路我不投了。
3: 庄继宗，
0: 大哥，不管咋说，不能跟汉奸上了同志啊！我回华阳岭了。
3: 庄继宗，你给我回来！
2: 岳老板，
0: 庄继宗是我们磕头兄弟，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走。
3: 得罪了，
0: 走。
4: 岳政委，让他们走。
5: 一群土匪还端起来了。
4: 命令部队，返回藤子沟。
6: 是。全体都有，向左转，目标藤子沟，出发。

0: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几个回来一瞅，没人，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们了呢。
1: 说啥呢？我一直奇怪呀、啊，怎么没把日本鬼给引出来呀、啊？你们？
0: 嗨，甭提了，我们怎么引呢？那鬼子就是不出去点，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打枪。你瞅，胖子那手上挨了一枪，
2: 当紧不？
3: 不当紧，没伤着骨头。
1: 我还以为你们走岔道了呢，给我急坏了。
0: 大当家子，你们咋这时候才回来呀、啊？
4: 嗨，我们路上帮着游击队杀了俩鬼子呢，耽误了吗？
0: 游击队？嗯，
1: 别胡说啊，是游击队帮着我们。
4: 哎，
1: 不是我们帮着游击队。
0: 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我都听糊涂了。哎，毕阳，你给我说说，这游击队长啥样？是不是那个三头六臂？
4: 嚯嚯嚯！你可真能琢磨。我告诉你，大焦驴，人家游击队也是人，没你想的那么邪乎。
1: 哦。
4: 但是你要说不一样，有一条，就是我看人家游击队比你长得顺溜，耐看。真打呀！

0: 誰だ。何事だ。
1: 報告します。マナンユの藤田部隊が全員やられました。
0: 何だと。
2: 种种迹象表明啊，这次遭遇战绝非偶然。敌人好像知道了我们的行踪，并提前在马兰峪设下了伏击圈。
0: 就是啊，鬼子把工事都他娘的修好了，就在那块等着咱呢。
3: 这说明咱们队伍里有内奸呢。
2: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所在。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否则将会损失惨重。哎。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0: 要我说啊，就得从那几个交通员身上找。其他战士都跟咱在一块儿呢，就是想通敌，情报他也送不出去啊。
3: 对，那几个交通员一个一个过筛子，我就不相信查不出来。
0: 对，今儿那个土匪头子叫张
2: 庄
0: 啊，
2: 庄继宗。
0: 对，今儿我瞅他那架势，他跟梁荣贵是有大仇的。兴许他说的对，一个曾经坏透的人，再改还能好到哪儿去啊？
3: 对呀，这几个交通员当中，属梁荣贵最可怜。你们寻思没有？庄继贤跟鬼子有深仇大恨，小孙他姐让鬼子给糟蹋。二奴家虽说没让鬼子祸害，可是他是老党员，是经过考验的。
2: 你们分析的都对啊，我也怀疑。

0: 他虽然曾经交代了，他以前是敌方的侦缉队员，但他却隐瞒了他曾经带着鬼子学习庄家营的这些情况。
1: 是啊，我也恨得不行。咱家最大的惨案，原来就是他领着鬼子干的。这种人，当家应该好好查查他的来头。
2: 政委，那我把他梁永贵给叫来，咱一块审，看他咋说。
3: 对，
0: 对。
3: 这件事情啊，事关重大。
4: 搞不好啊，会影响战士们的情绪，还会打草惊蛇，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啊！我们虽然不能放过坏人，但是也绝不能冤枉一个好同志。
5: 有道理，
6: 老哥。
4: 嗯，我这一直琢磨呀，说咱们不投八路，对不对？大哥，还想回去？
6: 我没想回去，
4: 我就想，那梁文贵。 能变成好人，
6: 季宗，你是我兄弟，当着他们我不好说。岳老板收他还好了，我想兴许是真的。
4: 游击队真那么大本事，能把畜生给变成人呐？
6: 那要干什么人？大脚驴屁帘以前跟着正八经就当土匪了，现在人家跟着你庄继宗。
4: 那不一样，那屁帘他们本身就是好人，只不过当初走岔道了。梁荣贵是啥人呢？他天生就是二鬼子，他能变成好人呢？
6: 甭瞎琢磨了，反正他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
4: 那不成，原来啊，我不知道他在哪，所以我没办法。现在我知道了，我就不能放过他。
6: 哎，你们都记着啊，梁荣贵跟我是死仇啊。
7: 如果有谁见着他，给我报个信儿。
6: 哎，我先把他给拿住了。
7: 哪个梁文贵？
8: 这不大当家都说了吗？
9: 死者，
7: 我认识一个梁文贵，以前是侦缉队的。
6: 就是那梁文贵，
7: 一直跟着陈耀祖。对呀，是他。你跟他熟吗？见过，那不熟。这正八金跟他熟，好像还是一个村的。有一回，我们到刘村这吃大货，让侦缉队给抓住了。
8: 还是这个梁荣贵求了那个什么陈耀祖，给了他100下大洋，才把我们给放了。
7: 都是。哎，胖子，你当时不也在吗？
8: 啊，对，是有这么回事。
7: 后来啊，就没他的信儿了。这个郑八金还让我到镇上去打听过他，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8: 我知道啊，前些日子我在芙蓉坪还见过他呢。
4: 芙蓉坪，啥时候事儿？
8: 就你们上山前不多日子，好像是听说他是芙蓉坪有个相好的，常去走的。
3: 这相好了叫个啥？哎呦，这叫啥我还真不知道。好像听说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寡妇。他主动来找我谈心，说的还全都是以前的那些事儿。说到关键时候，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从外表上看，倒不像是装的。唉，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呢。但是。 我们仍然不能放松警惕。为了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明白了，干明儿啊，我好好套套他，看他能不能说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不，你现在不要主动的去接近他，以防打草惊蛇。白队长，你考虑过没有？
10: 在我们的队伍里有敌人的内奸，没准是一件好事。啥？有内奸还是好事？那就看我们如何把这台戏唱下去。
11: 政委队长，哎呦，
10: 季贤回来了，
11: 我回来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来，快坐，
11: 好，
10: 坐吧。
3: 吴队长他们啊，打探出一条重要情报，鬼子有一批药品要从天津运过来。
11: 真的？啊，吴队长说是刘秃子喝多了，走嘴给秃噜出来的，应该差不了。
3: 刘秃子说的。
11: 啊，
3: 这么重要的情报，刘秃子怎么知道呢？我听大军说，自从全养去了之后，他就不受重用了。
11: 他在侦缉队
10: 也成了摆设。
11: 他怎么？
10: 哦，一开始吴队长也不信，后来才把他实话给套出来了。是这样哈，有一回这刘秃子带着侦缉队把柳林镇的烟。

0: 管给砸了，结果这烟馆的老板呢是鬼子一当官的，这鬼子官呢叫韦宇，他不光在柳林镇，他在县城里边也有烟馆，他把刘秃子给臭骂了一顿，还差点给他毙了，刘秃子心里不服啊，就暗中把这烟馆给盯上了，后来弄清楚了，这韦宇的大烟啊都是从天津运过来的，而且每次都是跟着运药品的车过来，这不前些日子烟馆的伙计说过两天就有好烟土过来了，刘秃子就上心了，他在天津那边的鬼子里头还有熟人，这不打听出来了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情报就差不了。
0: 嗯，
2: 什么时间？
0: 这个月的初八到柳林镇。
2: 今天是初五，时间还来得及。
3: 刘队长，把地图拿来。

0: 这封信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亲手交给王思明。是。邓贵同志，如果中途遇到敌人，你一定设法把这封信销毁，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明白吗？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路上小心，去吧。
1: 是。
0: 啊，对了，我们明天呢要转移到大丘陵，你回来之后，去那儿与我们会合。
1: 是。
0: 去吧。
1: 哎。
0: 丁志伟，我也走了。我们的任务是设法弄清他送信的渠道，千万不要惊动他。我们的棋还要和他走呢，明白吗？
2: 咱们真要去大丘陵？
0: 那只是对他说的。我们原地不动。对了，白队长，如果确定他是内奸，你一定要控制他，必要的时候可以就地处决。
1: 我走了，
0: 去吧。
3: 周伟，哎，
0: 儿子，来，你找我。你把这封信交给陕北邮局队的王司令员，告诉他，梁荣贵送的那封信是假信，目的是甄别出内奸。
3: 好，
0: 一会儿你别走大路，翻山走近路，一定要在他之前赶到。
3: 是，
0: 快去。
4: 哎，迈步了啊！上海的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了，迈步了，上海的布匹。

0: 布匹，过来看一看了啊！迈步嘞，看一看，瞧一瞧，上海的布。
1: 哪个布卖得好？
0: 哎，您看这布咋样？
1: 行，就来这个
0: 啊！你扯多少？
2: 够做件褂子的就行。
0: 啊，您等一下，我量一下啊。哎，您慢走啊。哎，好嘞。哎，慢走。迈步嘞，上海的步。
3: 梁队长来了呀！
4: 哎呦，宝儿嘞，
3: 快进来。
4: 宝啊，想我没？
3: 你还知道来啊？
4: 这话说的。
1: 宝儿，看看，
4: 给你买块花布，回头做件新衣裳
3: 啊。梁队长，这让我说什么好啊？
4: 宝儿啊，啥也别说了，想死我了，你
3: 快给你急的。
5: 哟，大郎
6: 啊，
5: 又来给你上货来了。
6: 是啊，
5: 我这好玩意儿赶紧拿出来啊。
6: 哎呀，上回我家里的货不都叫你拿走了吗？现在呀，什么都没了。
5: 行，跟街坊们说说，我还住前面那悦来客栈，有生活找我啊。
6: 行，好嘞，您慢走啊。
5: 哎，好嘞。
3: 你想吃点啥？我给你做去。
1: 那个酒和肉我都带来了，炒俩素菜就行啊。
3: 行，等着。哎，对了，上回那个收山货的昨儿来找过你。
1: 啥？他找我干啥？
3: 他说给你找了条发财的道儿，你要是来了就到悦来客栈找他去。
1: 不去。
3: 怎么了嘛？你俩不是挺熟的吗？上回你喝多了，不还是人家把你送回来的？
1: 我跟你说啊，那个人以后少搭了。上次我跟他喝完酒，我后脑毁了我。
3: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咱就甭去。

0: 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呀？
1: 这事儿今儿必须办，你把菜炒好了，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0: 别动！别！说，你小子是不是跟鬼子勾结了？哎呦，八路爷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是被那日本鬼子给逼的，我实在没办法，我这是你小子啊！哎，怎么疯了？你信不信？全！哎，我爹娘！哎呦，容儿啊，你可吓死我了！不是，你怎么能？
1: 别动！
0: 哎，
2: 老疯了！你信不信？
0: 别开玩笑好吗？咱们哥俩有什么话？
2: 说，上回你把我灌多了，从我这套的话直接你就给鬼子说了，然后打了我们的埋伏，对不对？
0: 哎呦，是是是，实话实话。
2: 哎，倒是话说回来了，可不是我那酒灌的，是你自己个儿心里不痛快，非要酒喝。再说了，你拿了皇军的大洋，可不能赖账啊！
0: 哎呀妈呀，老子崩了，你信吗？
3: 别，荣贵，你听我说，你的事儿日本皇军知道，这你嘴也知道，好些人都知道，你要是真崩了我，他们一准把这事告诉刘敌对，到时候你小子可就哎。
2: 是大郎啊，是大郎啊，我梁荣贵，好不容易想改邪归正，你为啥要害我呀你？
0: 荣贵，听我说，兄弟，我这可是都是为了你好啊！再说了，你跟着游击队干，有什么好处啊？上回你跟我说那话都忘了，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啊！看，看

0: 这是黄军赏你的，你刚说了一句话，黄军就赏了你5块大洋，这是多好的买卖！你咋就？
1: 荣贵，你也是吃过见过。

0: 是不是？拿着，今儿算我请客，咱们喝二两去。
1: 我跟你喝个屁酒啊！你还想从我这套话是不是？
0: 放心，你如果不想说，我啥也不问。今儿咱俩不谈正事儿，只喝酒，咋样？
1: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梁荣贵的。
0: 是是是是，
1: 上次你们打了游击队的伏击，那是我梁荣贵的功劳。
0: 是是，
1: 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小鬼子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别想从老子这儿套出任何话来。
0: 啊，是是是，知道知道。哎，你看，你给游击队做事儿，我给皇军干活，虽然道不同，可咱俩还是乡亲，不是？见了面不还打招呼吗？啊，得了，别瞎琢磨了啊，走，喝酒去。来，
1: 你还想害老子是吧？
0: 这我咋是害你呢？得，不喝拉倒。哦，对了，那这是我替你给张馆买的银镯子，捎给他吧，拿着，拿着。
1: 嘿，石大郎，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有钱呢？
0: 小意思，只要你听我的，比我还有钱。
1: 行，打住啊，这算我借你的，赶明有了我肯定还上。
0: 哎呀，什么借不借还不还的，谁跟谁呀？ 啊只要你领我情，请我喝顿酒，不用给钱。
1: 真的？
0: 真的，走走，喝酒去啊。
1: 走，要不这样，在客栈喝人太多了，你跟我去我相好那儿喝，那儿酒肉都有，咱喝个痛快。
0: 得嘞，我说以后可别拿那枪顶着我了。好家伙，吓得我连魂儿都没了。这事闹的，走吧啊。

0: 认识。哎，黄杨岭的李占奎，马兰玉我们见过。
1: 你来干什么？
0: 这是梁荣贵的相好的家，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1: 你是来杀梁荣贵的？
0: 不是杀，是要逃的。
1: 不行，不能惊动他。
0: 白队长，您不知道，我们在这守候了好几天，今儿指定不能放过他。
1: 你们这样做会坏游击队大事的。
0: 坏游击队的大事？梁荣贵是个汉奸，我们就算把他抓了之后送给游击队，是帮助游击队。可是。
1: 季总和大焦驴，你赶紧去拦住他们。梁荣贵身上有任务，不能杀。
0: 梁荣贵是汉奸，而且是很坏的人，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0: 瞅瞅啊，瞅瞅啊，嗯，瞅瞅就瞅瞅啊！你瞎了，够鬼的。
1: 看归看，你看完了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绽放出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

0: 1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

0: 疏密。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

0: 1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也是吃过见过的人啊，何必自讨苦吃呢？你不为你自己个儿想想，也得为人张寡妇想想啊！啊，你瞧人家日子过的，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是不是？
1: 行，别他妈跟人放屁了！
0: 龙官，啊，这把钱给了张寡妇，够他一年的开销。往后去他那儿，你还能喝二两？不愿意在这待了，带他走，去天津，去保定。
1: 有了大营哪儿去不了啊？啊，是不是？拿着，今儿算我请客，咱们喝二两去。我跟你喝个屁酒啊！你还想从我这套话是不是？放心，你如果不想说，我啥也不问，今儿咱俩不谈正事儿，只喝酒，咋样？
0: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梁荣贵的。
1: 是是是是，
0: 上次你们打了游击队的伏击，那是我梁荣贵的功劳。
1: 是是。
0: 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小鬼子没有任何关系。

0: 你也别想从老子套出任何话来。
1: 啊，是是是，知道知道。你看，你给游击队做事儿，我给皇军干活，虽然道不同，可咱俩还是乡亲，不是？见了面不还打招呼吗？啊，得了，别瞎琢磨了啊，走，喝酒去。
0: 你还想害老子是吧？
1: 这我咋是害你呢？得，不喝拉倒。哦，对了，那这是我替你给张馆买的银镯子，捎给他吧，拿着，拿着。
2: 嘿，石大郎，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有钱呢？
1: 小意思，只要你听我的，比我还有钱。
2: 行，打住啊，这算我借你的，赶明有了我肯定还上。
1: 哎呀，什么借不借还不还的，谁跟谁呀？ 啊只要你领我情，请我喝顿酒，不用给钱。
2: 真的？
1: 真的，走走，喝酒去啊。
2: 走，要不这样，在客栈喝人太多了，你跟我去我相好那儿喝，那儿酒肉都有，咱喝个痛快。
1: 得嘞，我说以后可别拿那枪顶着我了。好家伙，吓得我连魂儿都没了。这事闹的，你走啊啊啊啊！

0: 你的李占奎、马兰玉，我们见过。
1: 你来干什么？
0: 这是梁荣贵的相好的家，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1: 你是来杀梁荣贵的？
0: 不是杀，是要逃的。
1: 不行，不能惊动他。
0: 白队长，您不知道，我们在他守候了好几天，今儿指定不能放过他。
2: 你们这样做会坏游击队大事的。
0: 坏游击队的大事，梁荣贵是个汉奸，我们就想把他抓到之后送给游击队，是帮助游击队。可是，那两个人是谁？季宗和大焦驴，你赶紧去拦住他们。梁荣贵身上有任务，不能杀。
1: 梁荣贵是汉奸，而且是很坏的人，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0: 瞅瞅啊！瞅瞅啊！怎么样？瞅瞅就瞅瞅啊！你小子够鬼的。
1: 看归看啊，你看完了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要是说话不算数，下次我见你，拿枪崩了你！啊，
0: 行行行，算数算数，哪能不算数呢？
1: 哎，你回去啊，跟太君他们要钱，我就得按你说的，去保定、去石家庄，我去哪儿都行。
0: 就是不能待在柳林镇。是是是，放心吧，太君说话从来都算数。
1: 算个屁数！我梁荣贵在侦缉队干过，他鬼子就没把咱们当做过人。嗨，上次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村的百姓你别抓，他们还是抓了，抓修那个破楼子去了吗？
0: 哎呀。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来来来，再喝一个。
1: 我们越认为也怀疑他出卖过游击队，所以就定了这个计策，利用他。

0: 再喝一个。
1: 干。得，时候不早了，你歇着吧，我回了啊，我走了。
2: 啊，到了到了，
3: 你等等，你陪我喝点的，
1: 有事儿有事儿的。
3: 老王，
4: 兄弟，跟你说两句真心话，我梁荣贵在游击队干的挺好的，要不是庄继松蹦出来了，我能投太君吗？
1: 知道你们说过了，
4: 我不能。
1: 是是是，
4: 是不是？啊，所以你回去，你就跟太君要钱，咱打搭的要钱。
1: 行行行，要钱，要好多钱啊！
0: 来来来，
1: 咋了？啊，大妹子，我走了。
4: 哎，大郎，你看你别走啊！
5: 哎，季总，嗯，这是游击队的白队长，咋你忘了？
6: 没有啊，白队长，你咋来了？
1: 回吧啊，能走，照顾你还容易吧啊！
7: 哎呦哎呦，谢谢小姐，
1: 没事没事，
7: 我还是送你到门口吧。哎，梁队长这个人呐，没什么酒量，多喝了两盅啊，这人呐就犯糊涂了。您以后啊，可不能再灌他酒了啊。
1: 没事儿，我们哥儿老没见了，见了面多喝两盅不算事儿啊。
7: 石大哥，其实我的心里边啊挺踏实的。你说这梁队长就不买烟酒的钱，真是您做生意赚来的？
1: 那还有假？今年生意好做，挣得多了，荣哥他入了股子，当然得给他分利了啊！放心吧啊！
7: 那就谢谢石大哥您了啊！
1: 好了啊，
7: 行，
1: 回吧回吧，
7: 您慢走啊！
1: 好。
5: 别吱声，主持人要你的命！唐教练，来带走。
8: 好嘞，回转。
5: 进屋看看梁荣贵。梁荣贵，
9: 啊，
5: 梁荣贵，
9: 站！啊！白队长，白队长，饶命！白队长，
5: 哎，白队长，别把他给杀了，我得把他带到岳老板那儿。我让岳老板看看，我是不是把他给冤枉
9: 了？饶饶了我吧，我违背了纪律，我不应该喝多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0: 上次鬼子在马林峪伏击我们，是不是你报的信
9: 啊？绝对不是我呀！你不能这次犯错把上次事记在我身上啊！
5: 杨贵，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听见没有？
9: 季总，季总，我说，我说，我上回回来碰着史大郎了，他给我灌多了。灌多以后，我可能就跟他说了，但是我没错呀。
10: 梁二贵，你老实说，刚才跟你喝酒的那个人是谁啊？
5: 说不说呀？
9: 我说，我说，我没说，我不说呀。季总，白队长，那小子叫史大郎，以前是倒沙货的，后来不知道咋回事，他给鬼子卖命了。白队长，就是他骗我，他让我喝多了，他从我这套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0: 这封信，你让他看了？
9: 白队长，我喝多了，我不知道啊。
5: 看了，刚在我的窗外边看得真真的。
9: 季总，季总，白队长，饶我这次，饶我这次，以后我保证多杀鬼子，真的。
5: 你少废话吧，白队长，把他带回去吧，让岳老板好好瞧瞧。
9: 对，
10: 事情已经很清楚，带着他上路不方便。
9: 你是白队长，饶了我吧，白队长。
5: 啥意思？
10: 梁仁贵，你知道八路军的纪律，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后果。
9: 白队长，我知道，你就看在咱是同志的面上，你饶了我吧，行不行，白队长？
10: 就是我能放过你，在马兰峪牺牲的同志们，能放过你吗？
9: 白队长，我

0: 死我了！
1: 哎，白队长，真的能杀他？
2: 岳政委已经交代了，如果能证实那个情报是他泄露的，就地正法。
1: 哎，等等，
0: 白队长，
1: 白队长，让我来吧，我想为庄稼营子还有石窑村的老少爷们报仇。好吧，
0: 别打，白队长，求你了，白队长。哎，金总，
3: 咱俩都是一个镇的，金总。
0: 哎，金总。

0: 对于我们调查他很有帮助。白队长刚才已经确定了，他确实就是暗藏在我们部队里的一个内奸。上一次游击队在马兰峪遭到突袭，就是他告的密。
1: 我早就说了嘛，如果梁文贵是好人的话，那老母猪也能耕地了。<笑>
0: 来来来，快这边坐来。
2: 哎，好。也好，李姑姑，我是三哥。
3: 石先生，请你告诉长官，有关张继宗的情况。
4: 这么回事，这个梁荣贵跟我发牢骚，说游击队一下子来了好些人，其中有一个是跟他以前就是死对头，叫庄继宗，是庄继营子的一个杀猪的。庄继营子不是叫黄金革命的村的吗？那就是梁荣贵跟着陈耀祖干的，后来他们又把黄金领到了石耀村，这石耀村又是庄继宗老丈人家。
2: 谭医生，你的越秀，我的越听不懂，你的忙帮的凶。
5: 長官、やはり私が話します。あるように言う詹爺尊は皇軍を目の敵にしております。以前、小島殿が奴らの村をジャンジャーインジーを壊滅したからです。私が思うに、死は嘘をついていないはずです。この死という奴、金に貪欲な奴です。奴が生きる目的は金だけです。遊撃隊は我々みたいに多くの金は与えていません。
6: 井上君。
4: 君の意見を聞きたい。中佐殿、もし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で失敗したら我々全員軍事法廷にかけられます。よくお考えください。私の命令を伝えろ。ゾーマーガ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の部隊は全て撤退するように。そしてリオリンジーに佐藤の招待と
7: 3つの工業軍の部隊を派遣して増援せよ。
8: はい。
7: 回去以后啊，季宗心里放不下，我们就打听到梁荣贵在伏龙坪有个相好，我们几个兄弟就下山了，在伏龙坪那儿等着他。
8: 啊，那这么说，你们一直在伏龙坪？
7: 是，昨儿个总算把这小子抓着了。按季宗的意思，把梁荣贵抓到，拉到你岳政委面前，让他问清楚，否则怕他瞎扯。
8: 没想到赵继宗做事这么认真呢。好啊，是非面前不糊涂。
9: 于老板，我是拿你当朋友，我才这样。哎呀，
8: 我也很高兴能认识像你这样大义凛然的朋友啊。你们这些朋友啊，我是交定了啊。哎，那接下来的情况？
7: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在梁荣贵的相好家，就碰见白队长。
8: 哦，
9: 我们当时啊，不知道。
8: 你打的如意算盘，所以差点坏了大事儿。不知者不为怪。不过现在梁荣贵已经死了，以后你指望不上他了。哎，利用他一次就够了，伏击一响啊，敌人就会有所警觉，留着他也没什么意义。哎，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打伏击啊？
9: 当然想了，我们来偷八路就是想打日本鬼子呀。
8: 好啊，打鬼子人越多越好。
10: 大教旅，哎，回黄杨岭，把弟兄们全都给叫来。
8: 好啊，哎，这恐怕不行啊，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恐怕现在校队伍啊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啊，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啊有的是。
10: 啊，
8: 这次战斗啊，我们要集星军70里赶到马家牌楼，怎么样？你们几个能坚持住吗？
10: 能啊，
9: 能啊。

0: 大哥，实在走不动了，我这一辈子道都快走完了。
1: 这也难为周远啊，赶紧的跟上。
0: 丢脸到丢脸吧，庄大哥，我要知道当八路是这，我说啥也不跟着你当八路。我告诉你，
2: 姐，不好好穿，脚快速度。
0: 还快？是不是补偿人货了？
2: 姐来，我帮你拿上枪。
1: 哎，后边有水没？渴死我了，兄弟，有没有水？渴死我了，有没有水？哎，快点的，快点的，
2: 我跟着。
1: 快！
2: 干什么那边呢？拖拖拉拉的，快走！哎，你们听，鬼子汽车，后边都跟上，快点！鬼子汽车来了，快点！

0: 这回够日本鬼受了。
1: 截两头打中间，不要把鬼子汽车打炸了。
0: 截两头打中间，别把鬼子汽车打炸了。听见了吗？
2: 是了。

了。哎呀。

0: 我真是高兴的，我哪见过这么多药，要早有这些药，好多同志都不会牺牲，我都能把他们救活。
1: 哎，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就是好药珠子。行，这批药都归你，爱咋用咋。
2: 真的？
3: 那怎么能行啊？
0: 政委，
1: 政委，
0: 小郭，
3: 咱们留一小部分，其余的刘队长
1: 到，
3: 你带人迅速送到军区的医院去。
1: 是。
4: 头来呀，这小鬼子还跟我这儿摆架势，我这儿都按照白队长教的，我把他那刺刀往旁边一拨子，往前这么一跨，噗，直接给这小子来了个透心凉。
5: 你就吹吧，要不是我在后边捅他一下子，你小子指不定咋样呢。
4: 不是大焦驴，你啥意思啊？啊，你说你啥意思？都是你帮我的呗？
5: 那可不咋的，没我帮你，你能行吗你？
4: 呦呦呦，得了吧，一场仗下来一个鬼子都没杀，他好意思他？
3: 我哎呀，挺热闹啊！哎，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坐。怎么，交起炮了吧？
5: 啊，没事。哎，
3: 抹上这个软膏啊！
5: 哎，于老板，
3: 过不了几天就会好了啊！等脚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走再远的路都不怕。嗯，别走啊。杰总，我看看你了。
6: 好，我没事，我走惯了，没起水泡。
3: 怎么样？走了一天一夜，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4: 啥感受也没有，都累趴架了。
3: 我知道你们累呀，但我也相信，你们都能坚持到终点。这就是我们比鬼子强的地方。啊，他们是侵略者，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强迫被带到中国，被逼到了战场上，心气儿不高啊，不像咱们。咱们是被人家打到了家门口，咱们的亲人被他们杀了，
7: 土地被他们践踏了，
3: 我们心中都有一团复仇的怒火呀。所以再苦再累啊，我们都能挺过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对，这日本鬼不让咱们活，咱们就杀日本鬼。
3: 这次行动啊，之所以取得胜利，你们的功劳占了很大一部分。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游击队一起杀鬼子？
6: 想，
5: 当然想。
8: 没有吃，没有穿，只有个敌人。

0: 王雪松，出列。
1: 衣服呢？李佳奎，出列。谢谢。
0: 王来根，出列。
2: 。
0: 张二牛。
3: 叫你呢，
4: 真呢。
3: 中。
0: 欢迎你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0: 少奶奶，王队长来了。
1: 哟，王队长，你咋来了？
2: 少奶奶，我这不是跟鬼子进山扫荡，刚回来，顺便过来瞅瞅。
1: 来，屋里坐吧。
2: 不进屋了。我听七婶说，说你要上山去找季宗兄弟。
1: 是啊，我刚还在屋里收拾东西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真的，
3: 王队长，你。
4: 季宗。你不认识我了？我二愣啊！
5: 二愣，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是啊，刚才岳政委说来了几个战士，就是你啊！
5: 哎，不是，你不是挖煤去了吗？
4: 是啊，我爹让我挖煤，我不爱去，我一心想着投八路，这不奔队伍来了吗？
5: 你小子还真有主意，还投八路了你啊？哎，我也投八路了。哎，二愣，
4: 就是季宗啊，以后不能叫二愣了。
5: 咋了？改名了？
4: 不是。咱这是队伍上得叫大号，你得叫我庄继贤同志。
5: 还庄继贤同志，叫大名不亲，叫二愣亲。
4: 是，不是咱这不队伍吗？得讲纪律。
5: 行，那咱有纪律，有纪律。我带你去看看我大哥去。
4: 你大哥？
5: 对，我大哥也投八路了。
4: 是吗？哎呦，
1: 你们跟着鬼子进山扫荡，找着游击队没有？
2: 找到了，在马兰峪。这鬼子把十几个八路都给打死了。
1: 真是作孽！
6: 好在是游击队的主力把土子给甩开了，后来又杀回了马兰峪，把在那儿埋伏的鬼子都给消灭了。哎，慢点，
2: 这全养啊，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听说被酒井臭骂了一顿。
7: 大哥，哎，脚咋了？哎，
8: 魏军说打了血泡，得赶紧治啊。
7: 哎，我给你介绍。二愣，我们村的二愣哦，他也参加八路了。
4: 二愣是小名，大号庄继贤。
7: 来，坐着。
9: 这下好，季宗有了二愣，他就不要站鬼了。
8: 他呀，常提起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4: 没说小时候怎么欺负我。
7: 哎哎，小时候是你老欺负我啊。
4: 那会儿小，我还记得我娘临咽气儿的时候就想吃口肉，还是你背着庄二爷偷了一副下水。
7: 我爹以为我把下水给卖了，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呢。
4: 就是土炮马小他们再也见不着了。我以为庄稼营除了我再也没有活口了。季宗，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7: 那天呀，我儿子过百天，我就把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给请回来了。

0: 怪不得季宗会到这儿来，我带他们来过这儿，就在这儿教他们打的枪，还有石袋。
1: 石袋也打枪？
0: 他用弹弓子。走。

0: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庄家营惨案，这是我们华北最大的一笔血债。今天，庄继宗同志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惨案的经过。虽然他不善言辞，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 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像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吗？
1: 不能！
0: 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遭受。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吗？我们能够让那些英勇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死不瞑目吗？面对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季宗，
1: 季宗，战魁大哥。
2: 杏花，你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地儿啊？
1: 没错，就这儿。
0: 季宗，
1: 季宗，季宗，战魁大哥，你们快出来呀！王队长来找你们了。季宗，你们在哪儿呢？季宗，快出来呀！
0: 杏花，
2: 别喊了，
3: 他们没走远，这水还是热乎的呢。
0: 走，快点，快点！
2: 好好，弟兄们，别开枪啊，自己人。
4: 你是干嘛呢？怎么还有枪啊？
2: 我是庄继宗的朋友，我叫王金龙。
4: 朋友？
2: 是，是朋友。我跟继宗、战魁，我们都是朋友。哎，战魁他人呢？
1: 你们这是干啥呢？
4: 哟，是嫂子，没事了，把他们收起来。
1: 你是那个啊，
4: 朱胖子，大名朱春田。
1: 春田兄弟，季宗他们呢？
4: 庄大哥他们前些日子去了芙蓉坪，说是逃个大汉奸，我这有伤也就没跟着去。这不都去了七八天了，也没见着回来。
2: 去芙蓉坪，逃哪个大汉奸呢？
4: 好像叫梁荣贵，以前啊是跟着那个陈耀祖，后来好像又投了游击队。
1: 梁荣贵，他还活着？
2: 是，他还活着。他投了游击队，怎么又成了大汉奸了？
4: 哟，这我可不知道。可是庄大哥说他是个大仇人，非逃了不可。
1: 他走前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4: 没说。哟，嫂子，你就甭着急，踏踏实实跟这住下来。这等庄大哥一回来呀，你给他一个大惊喜。
1: 那可不行，七婶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呢。
4: 哟，嫂子，没事儿，也就这两天他们就能回来。这不，山上还都等着他们带粮食回来呢。
2: 得了，知道他们在这儿，我们改天再来。兄弟，如果季宗他们回来，就说王金龙来找过他们。
4: 哎，行，
2: 走。
1: 嗯。
4: 嫂子，慢走。
5: 将来那个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
6: 怎么，有为难情绪啊？
5: 不是，我主要是为部队考虑。在芙蓉坪的时候，我们产生过矛盾，他们对我有成见。我怕他们不听我的。季贤和庄继宗是一个村的，让他负责训练，应该比我强。
7: 仲伟，我来管他们吧。我跟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应该能听我的。
6: 好，那就这么定了。以后跑领着阵的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
5: 是。
6: 他们的训练虽然是由季贤同志负责，但是我们每个干部啊，也都要负起责任的。这些新同志啊，虽然出身苦，但是本质淳朴，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当然了，他们也自由散漫惯了，恐怕一时啊还难以适应部队的纪律，这就更需要我们平时啊在思想上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在技战术上啊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4: 是。
7: 都安静一下啊！我为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三八步枪，跟咱们的汉阳道不一样啊。这个枪的口径是6.5毫米。
8: 哎，口径是啥呀？
7: 口径就是枪管的直径。
9: 直径是个啥呀？
7: 你们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啊？
9: 哎，你咋说话呢？俺们要知道还用你讲啊？
7: 你们是新来的，

0: 必须得从基本知识学起，不能光想着杀鬼。
1: 不着急杀鬼的，我们上这儿干啥来？
2: 就是。
0: 好，我再强调一下哈，上课的时候不许插嘴哈，有事举手报告。好，我接着讲。这个枪长是1公尺2，重7斤多，不到8斤。它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62公尺。
3: 报告。啥是秒？啥是公尺啊？
0: 秒是
4: 秒，就这个，拿。
0: 哎，
4: 讲，嘻的一声就是秒。
3: 我听听。哎呀，李大哥，你从哪儿整的样表啊？
4: 这个
0: 够了，上课呢。
1: 哎，二愣，你现在咋这么横啊？啊，秒是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大哥给你讲呢。
0: 我在上课，听他讲，听我讲。
1: 他会讲他讲，你不会讲你就别讲。咋了？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5: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6: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7: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6: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8: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

0: 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速，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任君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6: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炫美中国，云南卫视，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

0: 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1: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 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块。

0: 3.95，3.9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3: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5: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10000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今天只要3.95，3.9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3: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6: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抢抢抢！

0: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6: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季宗，
1: 季宗，战魁大哥。
2: 小花，你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地儿啊？
1: 没错，就这儿。
0: 季宗，
1: 季宗，季宗，战魁大哥，你们快出来呀！王队长来找你们了。季宗，你们在哪儿呢？季宗，快出来呀！
3: 杏花，
2: 别喊了，
3: 他们没走远，这水还是热乎的呢。
4: 走，快点，快点！
2: 好好，弟兄们，别开枪啊，自己人。
4: 你是干嘛呢？怎么还有枪啊？
2: 我是庄继宗的朋友，我叫王金龙。
4: 朋友？
2: 是，是朋友。我跟继宗、战魁，我们都是朋友。哎，战魁他人呢？
1: 你们这是干啥呢？
4: 哟，是嫂子，没事了，把他们收起来。
1: 你是那个啊，
4: 朱胖子，大名朱春田。
1: 春田兄弟，季宗他们呢？
4: 庄大哥他们前些日子去了芙蓉坪，说是掏个大汉奸，我这有伤也就没跟着去。这不都去了七八天了，也没见着回来。
2: 去芙蓉坪掏哪个大汉奸呢？
4: 好像叫梁荣贵，以前啊是跟着那个陈耀祖，后来好像又投了游击队。
1: 梁荣贵他还活着？
2: 是，他还活着。他投了游击队，怎么又成了大汉奸了？哟，
4: 这我可不知道，可是庄大哥说他是个大仇人，非掏了不可。
1: 他走前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4: 没说。哟，嫂子，你就甭着急，踏踏实实跟这住下来。这等庄大哥一回来呀，你给他一个大惊喜。
1: 那可不行，七婶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呢。哟，
4: 嫂子，没事儿，也就这两天他们就能回来。这不，山上还都等着他们带粮食回来呢。
2: 得了，知道他们在这儿，我们改天再来。兄弟，如果季宗他们回来，就说王金龙来找过他们。
4: 哎，行，
2: 走。嗯，
4: 嫂子，慢走。
5: 将来那个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
6: 怎么，有为难情绪啊？
5: 不是，我主要是为部队考虑。在芙蓉坪的时候，我们产生过矛盾，他们对我有成见，我怕他们不听我的。季贤和庄继宗是一个村的，让他负责训练，应该比我强。
6: 政委，我来管他们吧。我跟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应该能听我的。好，那就这么定了。以后跑柳林镇的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
5: 是。
6: 他们的训练虽然是由季贤同志负责，但是我们每个干部啊，也都要负起责任来。这些新同志啊，虽然出身苦，但是本质淳朴，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当然了，他们也自由散漫惯了，恐怕一时啊还难以适应部队的纪律，这就更需要我们平时啊。

0: 我们要做的是让家长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在技战术上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1: 是。
2: 都安静一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38步枪，跟咱们的汉阳道不一样啊。这个枪的口径是6.5毫米。
3: 哎，口径是啥呀？
2: 口径就是枪管的直径。
4: 直径是个啥呀？
2: 你们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啊？
4: 你咋说话呢？俺们要知道还用你讲啊？
2: 你们是新来的，必须得从基本知识学起，不能光想着杀鬼。
5: 不着急杀鬼子，我们上这儿干啥来？
4: 就是。
2: 好，我再强调一下啊，上课的时候不许插嘴啊，有事举手报告。好，我接着讲。这个枪长是1公尺2，重7斤多，不到8斤。它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62公尺。
3: 报告。啥是秒？啥是公尺啊？
2: 秒是
6: 秒，就这个，
2: 拿。
6: 哎，行，踢他一身就是秒。
3: 我听听。哎呀，李大哥，你从哪儿整的样表啊？这个
2: 够了，上课呢。
5: 哎，二愣，你现在咋这么横啊？啊，秒是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大哥给你讲呢。
2: 我在上课，听他讲，听我讲。
5: 他会讲，他讲，你不会讲你就别讲。咋了？
2: 你瞅你们一个个的啊，哪像革命战士啊？一帮乌合之众。哼！
4: 哎，大当家的，乌合之众是啥玩意儿？
5: 来，吃饭。
4: 这是啥？
5: 豆腐渣熬山药。
3: 不咋的，这是给人吃的。
5: 行了，少说两句了。这队伍上啊缺粮食，刚满了狱的时候，他们3天3夜没吃饭。有一个战士啊，差点没给噎死。
4: 凑合着吃吧。我听岳政委说，粮食都已经给老乡了。我估摸着，到明天麦收之前都得吃这个。
5: 哎，大哥，要不咱们下山去弄点粮食？就当是给游击队的见面礼。
4: 行啊，大当家的，咱下山一趟。咱自打来这儿以后，除了训练就是帮老乡沤粪，这都快憋死了。
5: 对，回来的时候啊，顺便把朱胖他们给接回来。
3: 中，哎，好啊，
4: 吃吧。

0: 周文，周文，不好了，庄继宗他们都跑了。
1: 什么？跑了？
0: 对，我刚从他们房间出来，东西都带，人不在了。
1: 看来他们不会走远。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0: 咱这是去查地儿啊！
1: 方庄子煤窑，那可挺老远，咱不能说弄粮食吗？这是煤矿啊，哪有粮食？
0: 啥意思啊？你想去吃大户啊？
1: 没有没有，咱好歹也是八路的人了，这种缺德事儿咱不干了。
0: 我是说，这方庄子煤窑，只有煤，它又没有粮食，去那儿干啥？那煤窑啊，被鬼子占了，举重说有鬼子的地方就有粮食。
2: 明白吗？哦，这走马岗和柳林镇不好打，这咋弄？咱打煤窑。
0: 小肖，我快点。

0: 我瞅着有点不大对劲啊。
1: 是，怎么多了这么多小鬼子呀？
0: 你瞧，还多了些炮楼。
1: 嗯，我看见了，那门口还多了两个呢。
0: 打了眼了。

0: 地儿确实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1: 你以前也来过？
0: 来过，当初八爷领我们在这偷煤。地梁，你不也来过吗？
2: 你别吵吵，有车啊。
3: 娘的，看得还真严呐。走吧，这儿没法看。
1: 就这么走啊？
3: 不走咋办？往下一冲，四周的炮楼一起开火，把咱都包了饺子了。
0: 是，麻烦大了。这地儿啊，比走马岗据点还行。
1: 要是把小钢炮带来就好了，照这炮楼一轰，哼，咱们全都给他端了。
0: 没用，兄弟，来了咱也不会使。
1: 要不这样，回去找岳政委，让他把队伍带来，把这些小鬼子都给端了。
2: 中啊，
0: 可以啊。
1: 啊，好，
3: 季总，你说岳政委能不知道这么大的没有？再说要好端的话，岳政委早就端了。我说走吧。
2: 妈呀，这么些鬼子！
4: 出来，岳不群，
2: 快！幸好咱没冲下去，这比走马岗据点的还多呀。

0: 都是中国人了，有的叫来给他们挖煤的，这群畜生。
1: 贺老六说，这黑乎乎的就是金子，这小鬼子打仗都得靠钱呢。

0: 哥几个，粮食都没了，要我说，散伙得了。散了，要不，咱们再等等啊！明天他要是再不回来呢，那咱们就走。
1: 啥？还等明儿个？今儿个黑鸡吃啥呀？
2: 就是啊，
3: 今晚上吃什么呀？
0: 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先出去挖点山药蛋，咱们先凑合一对，行不行？
3: 哎，胖子，那你可得回来啊！
0: 你说啥呢？我还能不管你吗？
3: 真是的，走了！庄大哥，庄大哥，庄大哥，真的回来。

0: 二哥，
1: 怨不得贺老六埋怨呀。瞧瞧八门那些人呢，一个个的生不如死。
2: 我告诉你，我们落在鬼子手上
3: 也是那样，
1: 想都甭想，宁可死也不能落在日本鬼手里边。屁帘，
4: 哎，
1: 听见没有？
4: 大哥，小鬼子啥都行，咱早都知道了，要不咱也不能上山当路费，也对呗。
1: 记着啊，无论到什么时候，

0: 自己留一颗枪子儿，
1: 中了。
0: 好嘞，季宗，到哪儿去弄粮食？你琢磨出来了吗？
2: 去走马岗要不然去柳林镇啊？
0: 去走马岗柳林镇，跟打方庄的煤窑一样，等于去送死。
2: 就是，
0: 那咱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啊。那岳老板还不笑话咱们呀？
2: 季宗，以后不能叫岳老板，二愣跟我说了，队伍里得叫岳政委。
0: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慢慢改吧，啊。 大哥，嗯，看啥呢？
2: 电线杆。
0: 电线杆咋了？咱把电线杆给锯了。锯电线杆那干嘛呀？也不能当粮食吃。
2: 不当吃，咱让鬼子腻歪腻歪，让他闹心。
0: 那他有啥闹心的呀？你今天给锯了，明天他又给立起来了。
2: 对
0: 呀。哎，你记不记得西大豪那几个日本鬼？
2: 到客栈喝酒那几个，
0: 咱们闹着粮食，宰几个日本鬼也行啊。
2: 对，宰他狗娘养的！
0: 把焦驴，
3: 哎，
0: 小皮莲，赶紧去村里边弄几把长锯来。
3: 中了，
2: 快跑！
0: 好嘞，
2: 局长啊，咱们俩去看看去，
0: 走。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说他们家的人被抓了，
1: 待会儿就知道了，走。
0: 鬼子能来吗？
2: 咋的？想打赌啊？不想。哎，大当家的，你跟李大哥对这儿挺熟啊。
0: 当初啊，我跟我大哥在这儿杀了好几个日本鬼，还抢了一大车粮食呢。
1: 哎，说说咋杀的？
0: 咋杀？傻事儿。天热，鬼子下河洗澡。
1: 我们立马就摸下去，一刀一个，那才叫过瘾呢！哎，
2: 过瘾！哎，还是你们小。当初啊，我跟着八爷，啊不，正八斤，就他娘的杀过一次鬼子，还是伤兵，对不？
0: 正八斤算什么呀？杀猪我是老大，杀鬼子，我跟战魁哥也是老大。
2: 是。
1: 真啥呀？哎，
0: 大当家的，你弄这么些扣子干嘛？哼，一个扣子一个鬼。
2: 啊？这么多？哎，
0: 这还多，有的日本鬼杀完了以后啊，没来得及揪扣子，不然的话比这还得多。
2: 哎，大当家的，问您个事儿啊。
1: 我听您从来不叫他们日本鬼子，叫啥日本鬼？
0: 对，
1: 为啥呀？鬼子是鬼子，鬼是鬼。嗨，
2: 这整的，鬼子跟鬼不一码子事儿吗？
0: 对呀，
1: 你听着一样，我听着不一样。鬼子鬼子，鬼子呀还有点人气儿，可是鬼呢？
0: 鬼就是鬼。
2: 中了，
0: 再练。
2: 瞅瞅，真来了嘿！

0: 상황은 지금 기계는 한 거리 두고 상황은 지금
1: 记住，你这枪法不行啊！看我的，
2: 他娘的，命真大！
3: 大哥，这个让给我吧！
1: 快！
2: 好呀！
1: 哎呀，打死了！我的娘也扎鬼子了！队长，看见没？这他妈是我杀的！
2: 快伤吧！
1: 这电驴子不错，咱们弄过去，让岳政委瞅瞅。
2: 这面怎么弄啊？赶紧给他烧了吧。
1: 又啊？
2: 这么好的东西烧了，
1: 太可惜了吧。日本鬼哪有好东西啊？大教练，
4: 哎，
2: 你干啥呢？
4: 攒扣子。
2: 啊？
1: 行啊。
2: 哎，
1: 人是你看上的扣子归你了。
2: 大胆下来，这个咋办？
1: 这扣子归你，电线杆子是你锯的吧？
2: 好嘞，
1: 哎，
2: 大姚绿，我跟你说，我也锯电杆了，你给我一个。
1: 哎，去！
2: 不是，那这抠门呢？
1: 吓唬吓唬吓唬！
2: 哎呀，行了，别吵了。 快点，把十里搬过来，电驴子、十里全都给烧了。
1: 好嘞，
2: 好嘞。

0: 娘的，比他妈过年还热闹。
1: 绿玉哥，绿玉叶，用我一个抽子呗，求你了，运我一个。
2: 还没完了你？
1: 不是，你咋那么抠呢？
3: 徐总啊，咱们接下来干啥？要不咱回吧？
4: 回？咋回啊？粮食一点都没弄着，我们带出的山药蛋都吃完了，结果粮食没弄着，反而把自己给饿死了。
5: 在这山里边转悠，根本就饿不死。这山里边有的是吃的。
4: 你想干啥？
5: 我寻思啊，哼。咱们呀，就在这等着，一会儿那日本鬼啊，肯定还得来，咱们接着打呀。
1: 好，接着打，没错，咋的我也得弄俩扣子呀。
4: 季总，鬼子要再来，那就不是一两个，他肯定会来很多人，咱可不能瞎打。
0: 大当家子，这是哪打枪？

0: 你怎么开枪了？还把人家房子都给点了！
1: 你当我他娘的想开枪啊？我要不开枪，非给你拿铁锨劈死我！都是乡里乡亲的，以后干啥事儿，咱给自己留条后路行吗？
0: 行，现在知道后悔了。
1: 当初别拴着身黑皮呀！
0: 你像你他妈这种人，就他娘给你枪崩了！
1: 我他娘的先崩了你！来呀！都别动，别走了！谁动打死谁！
2: 滚！站好了！把枪关！
3: 大哥，我开枪！
4: 滚！
3: 给他拦着！
4: 拦
3: 着！
0: 大当家的，这一个扣子归我了吧？
2: 什么？更有本事啊！抢粮食？
0: 八路爷爷。
3: 这都是鬼子让干的，饶命啊！日本鬼让你们吃屎，你们也吃啊？没骨头的东西！
0: 大当家的，咱甭给他废唾，干脆一枪一个崩了得！
5: 饶命啊，八路爷爷，饶命啊！
0: 都是中国人，饶他们一把。
3: 你们谁身上有血债？啊？
0: 不是我。 是他，就是他，
3: 不是我，把八路爷爷，不是我，我出来混口饭吃，不敢祸害老百姓啊！不敢祸害老百姓，这粮食哪来的呀？
0: 实在没办法，就找老百姓借了点儿，回去好给鬼子交差啊！
3: 他刚才打伤个老乡，还把人家房子给点了，
0: 你胡说！
3: 我没胡说，八路
0: 爷爷，
3: 他跟我不对付，他找茬，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八路
0: 爷爷！
3: 你听着啊，你这条命是我的了，但是我先给你记着。 明白吗？
0: 多谢八路爷爷，多谢八路爷爷饶命！
3: 起来吧。
0: 不敢。
3: 起来！让你起来就起来，起来！听着啊，把粮食赶紧给我送回去啊！
0: 啥？
3: 听不懂我说话呀？

0: 这粮食哪儿抢的，给我送哪儿去，还给人老百姓
1: 啊！是送粮食，送粮食。
2: 哎，等等等等，大当家的，这刚弄到粮食，咋就送回去呢？
0: 这粮也敢要啊？这跟抢人家老百姓的有什么区别吗？
2: 你不是说空手回去咱丢人吗？
0: 宁可丢这个人，老百姓的粮食也不能要，咱是八路。
1: 哎，大当家的，这粮食该送回去，可是小子身上有血债，你都把他给我，我一枪把他崩了都完了。
0: 来，

0: 快点，快点，快点！村长，快过来，看他们又回来了。
1: 他们人怎么咋又多了？
2: 好像是八路。
0: 是游击队。
2: 游击队，快叫乡亲们！
0: 快，
2: 乡亲们！
3: 乡亲们！

0: 官一伙就把这粮食给分了啊。出了，我们还得听听八路同志的。八路同志，你接着说。
1: 好，你站起来，把你兜里钱拿出来，把兜钱拿出来。
2: 就一块了。
1: 我跟你说啊，把你那几个同伙、那几个狗汉的那钱全都凑一块啊，把老乡的房子烧了，得赔。不光得赔，得把乡亲们的房子修得立立正正的。你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3: 你呀、啊、也算是个中国人，这平时老百姓怎么对你们，怎么对我们八路，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啊？
2: 大哥，你看像我这样的，你们游击队要不？
3: 咋的？想参加八路啊？
2: 早就想了，就怕你们不要呀。
3: 要啊！想参加八路怎么不要啊？你把这人狗皮脱了，肯定要你。
2: 哎，那我跟那哥几个说说，看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走。
3: 快去！
2: 哎，哥几个过来。
4: 行啊，季宗，挺能做主的。
3: 岳政委不是说了吗？参加八路，人越多越好。
4: 对，
5: 大当家了啊，咱有粮食了。
3: 咋回事？
5: 嗨，我跟村长一说啊，我说咱们游击队粮食都断队了，天天都吃闪药弹子。结果人家村长一听，啥话也没说，就让咱把那车粮食拉走。
3: 铁莲儿，
5: 哎。
3: 这不是跟明抢差不多吗？
2: 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杀鬼子为了啥？是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吗？这粮食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有啊，我们村里有几个小伙子想当兵，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收下吧。
3: 行。
6: 黑子，快点出来！快点。
7: 八路同志，
8: 八路同志，
2: 八路同志，
9: 八路同志，
2: 八路同志。
5: 慢点，大当家的。

0: 听，不容了，难意思了。哎，
1: 歇会儿。
2: 齐总，啊，我想到土地庙去取点东西。
3: 取啥？
2: 金银财宝，我想交给游击队买枪。
3: 行，那你快点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嘞。
1: 裴莲，哎，跟大哥去。
0: 我呢，兄弟们，每人点粮食。
3: 哎。哎，大教驴，哎，你得去趟黄杨岭，把朱胖他们叫到藤子沟。

0: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甭着急，一会儿呢就发给你们八路军的衣裳啊。谁要不会打绑腿呢，找屁帘，屁帘会打，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嗯，
2: 岳政委来了。
0: 哎，岳政委，
3: 季宗，谁让你们下山的呀？啊，我讲的纪律呢？
0: 哎，嘿，
3: 回来了，季宗啊。
0: 哎呀，回来了。
3: 哎，他们几个是？
0: 哦，这些啊，都是想投八路的。这些呢，都是大南庄的村民。这两个侦缉队的，想走正道了。
3: 太好了，果断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了啊！好，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3: 季贤啊，带上这几位新同志先去休息。
4: 是，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老实点啊！哎，岳政委，你看，我们还弄回来好多粮食。
2: 岳政委，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到了部队，瞅着战士过得太苦，心里不得劲。那这儿还有地主老财的金银财宝。
5: 怎么，你们下山抢大户去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陈默举、陈耀祖是我们杀的，这些金银财宝就同他家弄的，一直埋在土地庙，看见部队穷，赶紧刨出来给部队做个见面礼。
6: 对，岳政委，这是我跟李大哥啊在岳林镇刨出来的。
2: 嗯，对。
3: 呵，还真不少啊，这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啊。啊，好，再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3: 这粮食也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0: 这粮食不是，大南庄的老百姓送给我们的。
5: 从老百姓你嘴里抠去，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0: 嘿，你咋说话呢？
5: 不是，我怎么说？
3: 哎，白队长，战魁，
2: 哎，
3: 说说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是这样，我们呢想到方庄的煤窑去弄粮食，结果发现那的鬼子太多，不好下手，我们就回来了。在路上看见侦缉队抢大南庄老乡的粮食，就把他劫回来，送到大南庄老乡那儿，他们不要，非要送给我们游击队，说让游击队吃饱了好打鬼子。我们这
0: 老乡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要的话，老乡跟我们翻脸了。
5: 就是翻脸也不能收啊，现在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你们不知道吗？别忘了咱们是八路军。
0: 我知道咱们是八路军，不信啊你去大南庄问问，看看那些老乡是咋说的。
3: 好了好了，白队长，粮食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吧。既然大老远的背回来了，咱们就暂时收了百姓这份情。白队长，派几个战士送到伙房上去。
5: 是。
3: 哎，季宗、战魁，
2: 哎，
3: 你们跟我来。
5: 这些粮食送到炊事班。
7: 中。
8: 是
9: 是。
3: 同志们，你们看到战士们生活艰苦，吃不饱也吃不好，就主动下山想从鬼子那儿夺点粮食回来，这种积极性啊是值得表扬的啊。你们还带回了一些金银珠宝，这都是对抗战的贡献。你看，你们没有主动的去攻打敌人的据点，反而去想占领敌人的那个煤窑。
2: 方庄的煤窑。
3: 哦，对，想攻打那个方庄的煤窑。一看敌人防守严密，你们没有蛮干，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啊。你们不但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还破坏了敌人的通信线路，杀死了两个鬼子，又带回来几个新同志。这一点呢，更要大力的表扬。不过呀，成绩归成绩，错误归错误啊，我还是要对你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哎，你们说说，我们的武器不如鬼子，我们的人数呢也没有他们多，可我们为什么

0: 我们是打胜仗了，我们跟日本鬼拼的时候，可以不要命。新奇，对帝师手，
1: 老乡都跟我们好。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八路军战士啊，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是为了民族而战，所以我们上战场啊，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 再有就是我们平时刻苦训练，练就了一身杀敌的好本领。我们多半的指战员呢，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哎，比较适合呢游击作战。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些都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了。可是同志们呢，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 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啊！要知道，你们现在不是散兵游勇，更不是以前的土匪杆子，你们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对每个战士最基本的要求。哎，打个比方吧，前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提前杀了那个梁龙队，我们的作战部署就不会顺利完成，军区医院急需的药品也多不到手。
2: 岳政委，
0: 您说的意思我明白。本来我们下山呢，想跟您研一声，怕您不同意。<笑>我们游击队啊，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机会，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果你们把情况讲清楚，并制定好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你们去啊？不但同意你们去，还要带着队伍一块儿去。
2: 岳政委，我们知道了。
0: 以后我们一准小纪律。哎，
2: 你赶紧带着队伍，把方庄的煤窑给打了吧。哎，
0: 对了，那方庄的煤窑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啊，前些年啊，我在那煤窑里边挖过煤，煤老板呢是一个叫贺老六的。后来我听说，这个贺老六的煤窑啊，让日本人给抢跑了。我们哥俩就寻思，那煤窑里边应该有不会太多的日本鬼，我们俩就去了。可是这一看不要紧，那里边的日本鬼不比柳林镇的少。
0: 而且煤窑里边有好多好多的劳工，都是替日本鬼干活的。咱们赶紧去打他一家伙，把那些人呢都给救出来。这方庄的煤窑具体在哪儿啊？
1: 鸡心岭。
0: 鸡心岭
1: 啊，
0: 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2: 老百姓都叫鸡心岭啊。
0: 哎，这样，你把队伍整理好，我到时候带着队伍去就行了。
1: 那可不行，我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 每次战斗之前，都必须摸清敌情，这样才能确保战斗的胜利。
0: 那太麻烦了吧？<笑>
1: 怕麻烦可不行啊！每个战士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是八路军指挥员的最重要的责任。啊，我看这样吧，方庄的煤矿的事儿呢，就先谈到这儿。
2: 我刚才跟你们说的纪律啊，你们可要仔细的想一想啊。哎呦，那方庄的煤窑咱不打了。
1: 不是不打，哎，季总同志啊，我听季贤同志说你杀猪的本领一流啊，我问问你，你杀猪之前都做哪些准备工作呀？
2: 杀猪，磨磨刀，告诉主家把猪给喂好了，让猪做个保死鬼。
1: 你看。
3: 你杀猪都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何况是打仗呢？我明白了，打仗之前做准备，也算是咱们队伍上的一个纪律。我们既然是队伍上的人了，我们以后啊就得守纪律。去三总。
4: 中佐殿、検視結果です。一人は体に銃弾があり、もう一人には合いません。顔は焼けただれていて、亀田と佐口の区別がつきません。彼らをしっかり埋葬し、彼らの遺骨を日本に持っていけ。はい。中佐殿、全体での戦闘中ですが、 B3計画も進めており、あとは通信回路を確保するだけです。巡察隊を強化し、巡回を強化しろ。はい。 私は今、河北中軍司令部に上書書を書いた。すべての軍艦に読ませ、彼らの名前を書かせてくれ。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是真的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1: 现在知道害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
2: 要是这皇军知道咱真进队的人去了游击队，
3: 那行了，甭他娘跟我说这个。哎，
2: 自打全养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嗯，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刘咱真进队干啥？
4: 队长。
2: 队长，您要的牛肉照火烧。嘿嘿，
3: 慢用，二位慢用。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怕其他兄弟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儆猴看看。
2: 你说啥？
3: 是，
2: 站出来！
3: 亏你哥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尝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5: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6: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3: 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7: 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 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 搭配维生素 C，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

0: 甜豆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比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比特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 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艾丽德这个紫。

0: 说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等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休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

0: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

0: 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必特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必特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必特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必特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艾必特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6: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7: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8: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9: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0: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

0: 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3: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4: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5: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6: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7: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省政府与中广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宇波与杨长立、庞松涛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0: 奋进十五五，狄庆州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实景。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鲍卫中，如同阿瓦山的山脊，挺立司法为民，坚定信念。
0: 滇超联赛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精彩书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思想伟力激荡云岭，实干奋进共赴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光辉历程，深刻揭示成功

0: 密码、科学指引前进方向，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深刻揭示出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重大意义。
2: 我们党从一叶红船成长为领航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105年党史就是一部信念如磐、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奋斗史。
3: 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4: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拨出群众，日日夜过夜红火。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
5: 习近平总书记呢，用六个始终凝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了百年大党何以成功、何以先进、何以长久的根本性问题，既是对百年奋斗经验的高度提纯，也是新征程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与精神坐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
6: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明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5个必须深刻总结历史规律，科学指引未来方向。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将5个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在新征程上对党和人民最好的答卷。
1: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奋斗脚步永不停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家表示，要以实干兴颠的铿锵步伐，在155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7: 以这一次获得的表彰为新的起点，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江山来，返乡，就业创业，让大家都蹲稳旅游饭碗、生态饭碗，
8: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工作做出我们新的这样一个贡献。
9: 新征程上，我们村党总支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强基层战斗堡垒，守住边疆稳定，闯出振兴路子，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
10: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倾听民意，聚焦老旧小区商圈治理，做实一老一小帮扶服务，
11: 以深入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科技工作者，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切实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推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2: 青年党员更是接续奋斗的中坚力量，我必将传承红色基因，持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点滴实干履职尽责，永葆青年党员奋进姿态，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答卷。
13: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中广核来滇考察洽谈。他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3个定位建设，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云南生态环境优越，绿电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发挥大型清洁能源央企优势，持续加大在滇投资，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直连、算力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

0: 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滇发展壮大。杨长利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广核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云南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中广核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坚持绿色发展和融合发展方向，持续深耕云南，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合作、医疗康养、光伏加农业等领域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加快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深度融入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云南省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刘勇和中广核副总经理李一伦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中广核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迪庆专场。“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
0: 十五五时期是迪庆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四大定位校准前进方向，让世界的香格里拉不仅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更有支撑未来的产业脊梁。以一河两带三片区四环线为布局，培育三大增长极，打造四条产业环线，串联29个乡镇，
2: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绿色矿业四大支柱产业，加快中藏医药还有现代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积极布局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 GDP 年均增长 4.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0: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迪庆提出“4+2+N” 现代产业体系，规划了124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7062.76亿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55.6%。
3: 着力打造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积极发展物流加产业、物流加商贸等融合服务模式，打造辐射滇川藏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地。
0: 迪庆州持续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立足立体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延续小众高端精品定位，优化两江两山一坝差异布局，完善1+4+N 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
4: 是力争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年度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比14-15末的时候要增加25%，达到45亿元。
0: 进入十五五，迪庆州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线，构建全域、全时、全要素旅游格局。据初步估算，今年1至6月，全州入境游客达29.25万人。
4: 继续深化实践全州的3331的这个文旅发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了酒庄之旅、非遗之旅、冰雪之旅、户外之旅、自驾之旅五个方面融合的业态。
0: 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全州森林蓄积量达到2.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4%左右，生态保护红线等硬性指标保持稳定。
5: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鲍伟忠近日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鲍伟忠的群众工作方法、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如今被广大法院干警接续传承。
6: 在滇西南边陲大山深处，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鲍伟忠把法律的种子播撒在阿瓦山的每一寸土地上。2021年，他因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5岁。这位执行局原局长用走着、听着、看着、写着8个字秘诀画

0: 解了650件被称为钉子案、骨头案的积案。数十年间，鲍卫中对党忠诚，坚持司法为民，秉公清廉办案，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作瓦山法治老黄牛。如今鲍卫中的为民情怀在边疆大地传承发扬。针对边疆地域特点，当地法院的干警沿用鲍卫中上门办案、火塘调解、双语普法的工作模式，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昨天是相当好，帮我们调解嘛，也是有理有据呢，也是帮我们要求到一个最高的补偿标准。
2: 我们用瓦语、汉语双语普法，把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道理，引导大家共同守护边疆安宁。
0: 临沧各地法院以鲍卫中为标杆，创新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聚焦欠薪、赡养等民生问题，开展绿色通道。2025年为农民工追回薪资1542万元。鲍卫中用生命践行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铮铮誓言。他的精神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赤诚奉献，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3: 我们要以鲍卫中同志为榜样，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到为民服务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时代答卷。
4: 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与流动的精神课堂。
5: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6: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旅游活起来。
5: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
7: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8: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5: 滇黔交界的盛境关下，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5: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
9: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10: 滇超联赛火热开赛以来，精彩激烈的赛事点燃观赛热情，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成为各地展示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4: 近期，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半决赛吸引了13000多名群众到场观赛，赛前主题曲大合唱融入大量昆明本土文化元素，中场登场的木脑颂歌表演更让全场成为狂欢的海洋。
11: 很开心地看到了景颇族为我们带来的木脑

0: 纵歌的表演。我也希望这种文化能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1: 传播我们的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呢，我们每一场都带着我们的德宏飞机剪纸赠送给我们的兄弟弟州，集体出荣，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把各地州的民族文化向世界传递。
2: 赛场外的彩云市集上，昆明

0: 我们更丰富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昆明队的精神就是发挥得更好。
1: 出圈的不止昆明文创，丽江队的吉祥物笑咪咪融合东巴元素的娃猫形象深入人心，文山队卡通形象阿文凭借趣味自嘲短视频走红，成为文山文旅全新名片。本届滇超联赛历时8个月，全省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500多场次。
2: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加了很多的民族特色表演，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1: 云南多彩民族文化点亮绿茵赛场，构建起立体鲜活的滇味文化矩阵，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球场上得到生动展现。以体育赛事为起点，以滇超 IP 为基石，将赛事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化产业链条的长效价值，正成为滇超持续破圈的关键课题。
3: 本身体育竞技比赛就具备这种传播分享的社会属性，大量的新媒体加上这种文化元素的赋能，就各自在分享传播，不仅实现了省内的联动传播，也实现了全国的联动传播。我们有这个基础去深化这个大 IP， 做长产业链条，实现全域的全链条的这样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1: 怒江州兰平县聚焦柔性执法、口袋公园建设和异地搬迁群众融入3大关键点，用有尺度、更有温度的治理行动，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4: 栈道经营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典型治理难题。过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今兰平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践行721工作法，即70%服务、20%管理、10%执法，对栈道经营乱摆乱放等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为主，实行警示不罚，并科学规划了20个潮汐式便民摊点，设置122个免租金小方格摊位，打造了地摊经济一条街，让执法充满人情味儿。
5: 现在他们安排给我们的是摊位，就心里踏实，这也好。
4: 城市治理不仅有温度，更有亮度。兰平县巧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废弃地，先后建成11个口袋公园，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脱贫攻坚期间，近40000名异地搬迁群众搬进兰平县城，人搬进来了，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为此，当地锚定小浆果加中药材发展路径，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并通过631利益连结机制和541二次利益分配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地创新实施4B坊、2B联、1B帮、1评价的4211工作法，构建起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3重帮扶模式，做到户户有人连、家家有人帮。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连续3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排名全省第5。
6: 我们坚持把每一件关键小事注实注细注到群众心坎上，用更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感。
7: 一壶翠水成百年文脉，满城实干绘民生长卷。昆明市五华区坚守为民初心，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文脉保护、生态涵养、街巷更新与民生实事。区委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精准监督护航，徐徐铺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幸福画卷。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一壶凝萃映初心》，敬请收看。
8: 今年夏天，源自云南德宏的景颇族音乐《木脑纵歌》火遍全网。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二次创作的一段景颇族刀舞迅速出圈，
9: 我很感动，也很欣喜。 感动的是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

0: 近年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涌现出许多现象级作品，它们有哪些共性特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
1: 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2: 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的。
0: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播出的新视野。近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开展仪式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主办，通过200多件档案资料，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直观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人修身律己、从严治家的动人场景。今年上半年，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旅客超3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上半年辖区口岸通道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边检站依托智慧设备优化流程，快捷通道升级后最快30秒即可通关。
3: 7月3号到4号，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肺动脉高压专科联盟、云南省级联盟第二届培训班在昆明举行。来自省内外相关医院的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肺动脉高压和肺血管介入领域开展交流讨论，并进行肺血管介入手术教学直播。
4: 盛夏的云南色彩斑斓，万物蓬勃。
5: 今天的看起云南，我们一起走进生机盎然的云岭大地，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伏合切变线影响，预计7月7号到8号，我省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上述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100到120毫米，其中德宏州的盈江县会超过25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最大小时雨量60到8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请重点关注本次降雨过程，西部、西南部地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需要做好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隐患排查。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雨水集中在滇西北到滇西这一线，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后天雨水明显增强，向中西部铺展，大后天本轮降雨逐渐减弱。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7到26摄氏度，楚雄中雨19到27度，玉溪中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中雨17到24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中雨20到27度，砒霜版纳景洪小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23到27度，丽江中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中雨11到18度，卢水中雨23到27度，昆明中雨17到26摄氏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1: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 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1: 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 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 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签名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 A community with a

0: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0: 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履历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

0: 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1: 部队建设为救民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个奖状我压在乡里头了七十年我们都不。
0: 1936年，王宇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宇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 氧化剂有什么组装人员？小伞、零伞、六伞，毒性大得很，一说上马上给你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宇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宇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 不内蒙古3月我们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我一起打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宇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亚飞机的，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说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宇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宇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 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

0: 公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齐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

0: 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咱们到了演习的预定区，是不是应该向导演部汇报一下，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1: 等待命令？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里就是战场。
0: 这里？导演部把我们安排在这里，不要再期待有什么任何指示。而且特战队也会不宣而战。
1: 地图，真是这样的话，旅长，我看不如把我们全旅集中在这里，形成犄角之势，每个战斗单元相隔5公里，这样相互救援也很容易。就算特战队来突袭，也不容易被突破。
2: 我们对抗的主要目标是大规模的作战部队。
1: 而不是一个仅有60人的特战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次演习不就是和一个大队在打吗？
2: 肖冷，仅仅是考验我们预防特战队侵扰的水平。我们这样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将来面对的就是这支特战分队吗？如果我们是太阳下的小羊，头挨着头，身子挨着身子，啊，这样的部署，等对抗的时候。 突然杀出一只旅，怎么办？啊，我们就规规矩矩的并拢在一起，任敌人炮轰我们，把我们送上西天啊！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记住，无论什么样的对抗，都是为了应对未来出现的真实战斗，这才是具体问题。
0: 队长，按照你的意思，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留下吧，到。
3: 命令侦察营，在部队到达基地点后，立即在方圆20公里处设置暗哨，进行侦查。
4: 是。
2: 副参谋，走。
3: 命令工兵把指挥部、信息大队等相关单位隐蔽于地下，警卫连不要靠太近。
2: 是。
0: 队长，那我也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小北啊，侦察小队情况怎么样？没有发现肖郎的侦察兵，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肖郎所有的部队都留在了驻军的。嗯，一定要摸清楚。不过呢，不要着急，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关键时刻。
1: 明白。
0: 谁先乱了阵脚，谁就会先暴露。嗯，等消息一旦确定，就能毕其功于一役。
1: 老师。
0: 我是担心他们会被肖郎给吃掉。小梅啊，这个你放心，特战部队啊不会以歼敌人数为战绩。如果他们被肖郎盯上，目标就是我们。所以啊，你们在联络的时候一定要使用暗语，以防止我们伸出的这只手反过来打我们一拳。
1: 明白了，我得去安排。

0: 我感觉有人跟上了吗？
1: 进来吧。
2: 哎，都是自己人。对了，有没有查到什么？
0: 雷公民仍旧在特转旅营区，在特转旅附近负责看守的几个小兄弟轮流倒班。
2: 有没有被人盯上？
0: 没有，人都比较可靠。但是雷公民一直在营区里，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
2: 好，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单爷，您坐，单爷。
1: 知道为什么让你住在这里吗？
0: 单爷，这是犒劳我。
1: 犒劳你？我们的雇主一直想要你的命，他们到处都在找你，他们还怀疑我在厂双黄私吞了那批货。为了你的安全，是我安排人保护你的。
0: 谢谢山爷，谢谢山爷。
1: 不要谢我，我给你一个任务。
0: 山爷，您说，我强子就算豁上这条命，我也赴汤蹈火，绝无二话。
1: 他们不告诉我运这些军火有什么用，这几天我睡不着了，我还想让你帮我了了这个心结。

0: 山爷，你说，我把你放出去，如果他们把你抓了，你就得暗中给我调查这件事儿。山爷，他们能相信我吗？他们当然不相信你。如果他们把你抓了，我就有办法让他们开口。山爷，他们不会杀了我吧？你放心，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1: 我还保不住你这条命。喂，好，我知道了。
2: 准备对刘公明下手了。来人，把他带走。

0: 一定要阻止山君。如果他接受杀了雷公明，会打乱我们的整个计划。
1: 是。
2: 双方兵力悬殊，可对方到现在迟迟没有动静，却是出奇的安静。
1: 喂，
3: 探风小猫，
1: 首长好。好，明白，我们这就下达命令。首长命令，肖郎可以调动了。
2: 看来随时都会开战的，我马上去一趟特战队。

0: 旅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打电话就行了。
1: 刚接到导演部通知，你们可以自由调遣部队了。我今天来是为你们送行的。
2: 战斗是不是要打响了？
1: 导演部没有明确表态，从现在起如何调兵遣将就靠你们自己了。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支援，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萧狼的勇士们，你们现在是60人，到剩下30人、10个人，你们依然是萧狼，是狼就绝不会认输，哪怕剩下最后一人，就算被吞噬了，也要各断他们一口牙。
2: 旅长放心，我们还要指导他的新窝子呢。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请你们记住，战争不只是荣誉的较量，更是生死的较量，每一次出击都是赴死之战。你们准备好了吗？
3: 不畏战，不怕。

我们联合电狗，并肩作战。请旅长放心吧，战术层面，我听他的。

0: 有没有查到什么？
1: 刘明仍旧在特转旅营区，在特转旅附近负责看守的几个小兄弟轮流倒班。
0: 但是雷公明一直在营区里，我们根本没机会下手啊。
2: 老鬼，消息确定吗？
3: 放心吧，上手。

0: 老总，
1: 怎么了？
0: 有人紧急来电，有人要刺杀旅长。老总，
2: 赶紧通知旅长。
3: 是。

0: 老头，你没事吧？
1: 没事，让这小子给跑了。
2: 老头啊，要我说，咱就按这条路，咱就追下去。这小毛贼他能跑哪儿去啊？
1: 他可不是什么小毛贼，有可能是职业杀手。
2: 杀手？
1: 对了，旅长怎么样？
3: 放心，旅长没事。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从他身手来看，这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
0: 胆子够大的，找到特战队的头上来了。

哎呀，躺下吧，慢点。俊哥，你好好休息吧。

0: 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针对我？
1: 这次枪击事件已经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各部门已经展开了联合调查，相信很快就有结果。
0: 你说他们到底会是什么来头呢？
2: 雷公明遇刺非同小可，首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3: 我找你来，就是要和你谈谈这件事。
4: 绝杀死地演习，
3: 不仅仅是一场演习，专家组来观摩，正式研讨下一步联合反恐的前奏。
5: 境外暴恐分子也得到了消息，
3: 他们也开始行动。
2: 这么说，雷公明事件跟他们有关系？
3: 对，虽然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他们针对雷公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将情报送达到，所以才没有酿成人员伤亡。老李啊，
5: 一定要配合警方迅速将其歼灭。

0: 天哥，你也别想太多，毕竟是突发情况。
1: 我只是有点想不明白，我在追那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我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对我有些手下留情，这很奇怪。
2: 死亡谷遭遇军火贩子，李锦遭遇枪战，今天居然有人冒险来刺杀旅长。从目前的这些情况来看，这件事并没有这么简单，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阴谋。况且咱们现在马上要和猛虎旅交战了，在这个特殊的节骨眼上，跟大家伙都提个醒，把弦儿都给我绷起来，遇到什么突发情况立刻当机立断，说不定有场真刀实枪的血战等着咱们呢。
0: 还真是啊。哎，你看这些怪事儿都发生在演习命令下达之后，不会有人冲这场演习来了吧？

0: 这么能确认，肯定没错。就那几块料，要不是刘志海有用啊，我砰砰砰几枪，全给他们收拾了。
1: 别冲动，要有定力，是吧，二哥？哎，赵某，我看看。
0: 你这疤怎么来的？
2: 不像是咱训练留下来的呀。
3: 小时候皮的呗。
0: 皮成这样，是不是咱们的问题少年干什么坏事了？
2: 怎么了？
3: 小时候我哥是因为我被捅死的，送他去医院的路上，他拉着我的手。一直说：“二猛啊，真疼啊！”后来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死了。长大以后啊，我就在想，到底有多疼啊？然后，
4: 以后我就叫你二猛。

0: 我，你怎么来了？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你。那个，你这是做什么呀？没有，刚才我这个灯没找着，所以拿个蜡烛先点着了。你刚刚不是随手就找到了吗？
1: 你有事吗，张总？
2: 啊，我没事儿。如果你要是现在不方便的话，那我就先那个什么。浪头，你的蜡烛我给你。浪头，你的蜡烛。我先走。
1: 你等会儿啊！
2: 你把蜡烛先搁下。
1: 是，
2: 头疼你说。
1: 那个。那没什么事，然后我
2: 觉得你们俩都没事的话，赶紧回去休息吧。对，
3: 好，
1: 是。
4: 葛参谋，你怎么进去了？
3: 怎么了？我以前也这样过啊，不过他今天好像……
4: 估计是你不知道，全特战队都知道。
3: 知道什么？
4: 癖好，写东西要点一支蜡烛，而且绝对不能有人打扰。就算是再急的事儿啊，如果打扰他，他也会急。刚才他没骂你吧？
3: 没有，就是把他吓了一跳。
4: 那葛参谋，你这待遇简直前无古人呀！我刚来时也不知道。哎呀，有一次他正在写东西，我刚进去，他上来就把我臭骂了一顿，直接把我轰了出来，还说什么要把我赶出校了。我好不容易才进来的。而且啊，他白天写作业要点一支蜡烛。那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狼头没事偶尔写点东西，但是没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新兵啊，就说他是个情圣，没事就去写情书，还不让人看，不让人知道。后来瞒不住啊，

0: 们才知道狼头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写一些报告或者那些作品。
1: 哎呀，不过刚才还好你来了，不然就尴尬死我了。你们狼头这个小癖好倒还挺可爱的。
0: 不是可爱，是情怀。后来我跟狼头熟了，而且我俩可亲近了，他就告诉我说点蜡烛是因为好像我们要跟他说话，这样他才能写下去。
1: 哎，那以前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啊？
0: 啊，主要现在是战备状态，他也没时间顾得上写东西。
1: 小梁，你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你还顾着他，真的不容易啊。
0: 走吧。
2: 哎，晚上夜色还不错啊。
3: 是。
2: 那个天高，那个天高，
3: 你是有什么话要问我是吧？
2: 啊，是有两句话，但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3: 合适啊？咱们这么说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其实我觉得吧，也没人说战备时期什么都得放下，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一次演习还是挺重要的啊。啊，那个，
3: 我跟葛念念之间最多就是欣赏，就跟没别的。
2: 啊，那个没有就行。啊，我就瞎问了。
0: 不是。
2: 行，那你早点休息啊。
3: 好的，
2: 我睡觉去了。
3: 好，拜拜，
2: 拜。

0: 外长、榔头、贺天高、贺大诗人，这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的你啊？
1: 哪个都是真的我。再说了，我哪凶神恶煞？

非常感谢你今天可以跟我说这些话，谢谢你。但是我们俩之间已经过去了。

0: 说完了，也轻松了。
1: 你去忙吧，我还要继续采访呢。

0: 华姐，嗯，明天是你生日吧？
1: 亏你还记得。
0: 想要一个什么生日礼物啊？
1: 这都要打仗了，还过什么生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

0: 花瓣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怎么了？
1: 哎，没事，我自己摔。
0: 什么没事？快，哥哥，你把蛇咬了？
2: 你吵吵啥？这么大声！
3: 吴领导，
1: 别吵吵，
0: 走，跟我去医务室。
1: 哎呀，我自己抓抱抓就行。
0: 被蛇咬了还不去医务室？
2: 快，医务室，走，快走。
0: 班长，我来。哎，
1: 等一下。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
2: 快点，快点，
1: 花儿，
2: 快，
0: 走走走走。
1: 哎，班长，
4: 慢点，慢点。
5: 给我进来，
0: 华医生，骇客被蛇咬了，你看一下。
5: 念念，快拿血清。
6: 好。那，
7: 来，你先把他手机都录下来。来，
8: 楚丹，晕不晕现在？
9: 没事。我能挺得住。
7: 小心，
0: 坚持住，
8: 挺得住，
7: 坚持，坚持。来，我来。
1: 是吧？
0: 他怎么了？
10: 南头，我领导被毒蛇咬了。
11: 华军医，他没事吧？
5: 向晓岚的手带了血清，他及时去了毒血，不过现在没事了。

0: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你们先去伤口处理伤口就好了。这样，咱们先回去，好吧？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啊。走，
1: 等一下，老板。
0: 怎么了，
1: 老头？咱们特战队的人过生日，是不是都得过呀？
2: 你想说什么？
1: 华医生，是不是我们特战队的一员？是，那就好。华医生，我代表肖郎特战队，祝你生日快乐。我是代表全体官兵，祝你生日快乐的，你拿着吧。

0: 文德才，
1: 。
0: 知道现在是什么状态吗？你要被处分吗？
1: 队长，我……
2: 你的问题等你伤好了之后我跟你聊。老班长，
3: 走，
2: 把他给我带回去。
3: 这
2: 好养伤吧你？
3: 走。
4: 你看看人家小梁。年纪比你小吧，家里出了多大的事儿啊？但是这仗还是要打。你说，你这才多大点事儿啊？啊？咱们是战士，战士呢，首先要有纪律。
5: 就算了呗，咱衣服不也有现成的吗？
6: 不穿当地人的衣服去打猎，一眼就能认出你来。
5: 这人这么多，随便搞起什么就完了。
6: 万一有狼藏在羊群里咋弄啊？

0: 不可能吧，这个。
1: 那一帮人可贼着呢，小心点吧。
0: 是。
2: 二哥，你真神了呀，他们真来了。
3: 他们需要伪装，需要租车，还需要人带路。
2: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租啊？
3: 说明他们还算谨慎。
2: 怎么让他们上钩啊？
3: 我来。
4: 收党参苗，收党参苗啊！高价收。哎，兄弟，党参苗有没有？
5: 收党参苗啊？啊？什么价啊？
4: 啥价？哎，看到没有？绝对是高价收。如果你是有苗的话，土苗给你5块，金苗给你8.8块，可以了吧？
6: 哎，这不是二舅吗？
4: 二舅，
7: 哎，二舅，
4: 哎，快拿东西，你刚好。
7: 哦，对对，二舅，
8: 啥东西呀？
4: 哎呦，上次那个事儿知道了，那个拿东西啊，给你，
7: 来，再给你赔个不是，拿着鸡蛋。
8: 算了吧，你们两个，
7: 哎，拿着拿着。
4: 哎呀，二舅，
8: 鸡同蛋
4: 哎呀，你先拿上吧，那个我这还卖苗呢，我先不跟你多说了啊。
8: 哦，
4: 啊，
8: 好好好，嗯，是这样啊，一会儿三老四啊，记住到俺家去吃饭啊。
4: 好嘞，好嘞，
7: 好嘞，
4: 慢慢的啊，
8: 记着啊，
7: 慢走啊，就。
4: 不好意思啊，亲戚。咋样啊？你们那儿有没有苗？我这儿价格可以呢，你要是有，还能再贵一点。
1: 你们是本地人啊？
7: 是啊。
4: 咋了？

0: 听你们口音，你们好像不是本地的呀。
1: 哦，哎，我看你们还租车呀？
0: 哦，租车是我这兄弟的买卖。你看那个破车谁租呢？这他过来帮我收药来了吗？
1: 那个有没有买卖？你们想不想做呀？
0: 我们就做买卖的，还啥买卖不想做吗？
1: 这样，那个先留个电话，等急事散了再说。
0: 你有苗拉过来就完了吧，还留啥电话呢？
1: 放心，这买卖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2: 哎呀，
3: 来拿着，
2: 正忙着呢，要不去把电话给他了。
1: 哎，
0: 行吧，来，

0: 能说，幼儿已经被咬住了。
1: 好的，冰姬。
0: 是。

0: 老板，强子被他们抓了。
1: 陈竹奇，你找人去仔细监听。
0: 都已经安排了。
1: 黑豹这活太大，我总觉着没那么简单。别让他们把我们当成了替死鬼啊。
0: 是，但是您能确定强子能打入黑豹内部？
1: 他就是个蟑螂，死不了。

0: 好久不见。
1: 是啊，你最近好吗？
2: 非常想念你。
1: 我也是。对了，有个惊喜要给你啊。
2: 哦，是吗？老同学，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原来要杀我们雷旅长的人是你。
2: 你怎么知道？
0: 我们见过你。为什么杀我们雷旅长？
3: 杀了他！杀了他！杀！杀！杀！杀！杀！杀！
4: 俊哥，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让我一个人进去。
4: 你的伤，
0: 你们都出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猛虎旅已经进入阵地，悄然遁入地下。逍遥狼特战队也离开了驻训场，两军距离200公里。下面大家对这场战斗做一些预测和构想。

0: 如果让特战队知道战场在哪里，猛虎旅就算纹丝不动地坐着，特战队也无法找到他的突破口。相反，如果让特战队不知道战场在哪里，或者给他一个假象让他穿越战场周边南下，猛虎旅就会发起突然攻击。如此遭受突然袭击的特战队就会成为一群被袭击的狼，孤军深入。像特战队这种作战灵活的小分队就会迅速在已经运动起来的猛虎旅中按照班排作战的模式寻找猛虎旅的缝隙，伺机破坏他的战斗单元。这样运动起来的猛虎旅就会留下口子给特战队发挥匕首和刺刀的机会，战场就此会展开。
1: 当兵力处于劣势，而且信息也处于劣势的情况之下，这种策划对萧狼是不是太不利了？
2: 为什么提前大半个月告诉特战队战斗就要打响？就是告诉他们他的战场就在自己脚下，如果特战队遭到伏击还在犹豫打不打的时候特战队被消灭了，那就是他们临战意识不强吗？
0: 我不赞同这种做法，一来这不符合特战部队的作战风格，二来这场演习考验的是蓝军猛虎旅的防侵扰能力，如果真建立一个铁壁铜墙，以装备和兵量优势歼灭一个小小的特战队，一如瓮中捉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给萧狼特战队更多的提示，让特战队主动的去想办法打击行军之中的猛虎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考验猛虎旅的能力。
2: 说的没错，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这次演习不是考核单方面的作战能力，而是一次双向考核。
3: 那个，我来说一下我个人的意见，综合大家的想法，我认为遭遇战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下命令，让猛虎旅北上，让这个特战队南下，这样双方都在猜测各自战场时，都要打一个问号。一个是联合打击力度强，一个是灵活度强，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考验。
1: 我担心这样的话，当特战队遭遇到猛虎旅的时候，在短时间内被火力覆盖而全军覆没，这样一场演习在一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
2: 是的，我比较认同这个说法，如果特战队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消灭，我们会启动第二道方案。杨参谋，你把第二套方案介绍一下。
4: 如果萧狼特战队在首战中迅速被猛虎旅消灭，那么西北战区的特战旅的另外一支大队就会迅速替代萧狼进入和猛虎旅之间的战斗，导演部将在第二轮战斗中继续评判双方的作战实力。
2: 因为我早就考虑到，毕竟双方力量悬殊，很有可能萧狼特战队连一天都熬不过去，所以才准备了第二套方案。杨参谋，
5: 到。
2: 命令，萧狼特战队猛虎旅沿480省道分别向东南向西北机动，今天下午6时同时向双方下达。
5: 是。
2: 同志们，一场没有预案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
6: 老师，我在想啊，您说对这次演习有所担忧，那担忧的都是哪些方面？
7: 两个方面，一个是啊，战士们在短时间内难以改掉演习中的机密；二来呢，我担心他们啊，即使能够做到尊重战场，但未必能够做到尊重敌人。哎，前几天啊，我偶然听到几个战士聊天，说就算是特战队的特种兵，有以一当十的能力，但到最后啊，拼干净拼完，对我们来说损失也不大。向北啊，轻敌必败。
8: 这边，
9: 从这儿往这儿，所以说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有所行动。
8: 别白费劲了。

0: 战场都不知道在哪儿，到哪儿打啊？
1: 哪儿在打仗，哪儿就是战场。
2: 这样，听我现在分析一下啊，我觉得咱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打不打、在哪儿打的问题，而是这场仗咱怎么打。
3: 老师，我认为只要咱们的情报够准确，作战方案合理，咱们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4: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以主动出击为主，被动防御为辅？
3: 没错。
1: 老队长，如果说这仗由您指挥，您会怎么打？您来说。
0: 很简单，各单元协同围成铁壁铜墙，以静制动。
1: 如果他们以静制动，那我们很难下手，所以方法只有一个，让他们动起来。
3: 这战斗要素有各自的功能和特点，隐藏在不同的地形中。但如果咱们以防御为主的话，您担心的那些问题啊，估计会被放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主动出击，一旦发现敌人，迅速打起，速战速决。
4: 但是这么做的风险也很大，我们一动防御就会露出口子。
3: 所以首战尤为重要，要么一战决胜，要么拉开战场。
0: 我们特种兵就是隔壁上的油盐，你敢给我一个缝，我就敢钻到肚子里。
1: 一旦钻到肚子里，必须一击制胜。要是没有一击制胜，我们会全军覆没，就这么简单。
5: 猛虎旅现在两个核心人物，一是何玉凯，二是向北。我跟向北在军校的时候是最好的朋友，而何玉凯是我们当年的教员。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先发制人，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6: 关键是你想怎么撕开这个口子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了。那就要看李锦他们几个人了。
3: 这60个人的小分队撒在这几千里的戈壁上，那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哎，
4: 你怎么就确保萧郎会在开始阶段就会搞突然袭击？
3: 您逗我。贺天高你不了解呀，他一定会把开始作为战斗的重要阶段。
1: 咱们现在不是发现了他们一个侦察分队吗？
6: 你是说你要调动这个侦察分队啊？
1: 没错。你想啊，咱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咱们制造一个假情报，让他们的侦察分队以为发现我们的踪迹了。以我对向北的了解，一定会全面出击，把我们一举歼灭的。想要速战速决，他们的防御一定会有漏洞，到那个时候我们来个引蛇出洞，打他们七寸。
7: 漂亮，全对。

0: 哎，兄弟，找什么地方？
1: 哎，我问一下啊，你们找什么地方？你做啥生意的你？
2: 哎，你们知不知道啊？这附近有个解放军驻训场。
1: 驻训场？
2: 啊，
1: 你说是不是那个围城？
2: 围城？
1: 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一队解放军老进去那地方。
2: 你进去过？
3: 啊，我没去过。
1: 我去过呀。那个地方就从大门一进去，然后里面就是圈围墙，但是围墙里面进不去嘛，所以我们就把那叫围城。
2: 你怎么进去的？
1: 我是看啊，2年以前吧，正好做一个啥慰问活动，然后我去当司机。
2: 哦，那太好了。
1: 咋了？
3: 你问这干啥？
2: 我们想跟你们租点东西。
1: 是啥？
2: 你们的面包车，还有你们平时穿的衣服，你们也当司机。
1: 你们要这种是干啥呢？
2: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解放军，我们现在正在演习，需要伪装一下，侦察敌人的位置。
4: 解放军？
1: 哎，朋友，开啥玩笑呢你？
5: 坦白不信。
2: 看仔细了，
3: 哎，二哥，好像是真的，
1: 就是，
3: 哎，

0: 好，我知道了，你们是要跟我们借衣服，然后伪装成老百姓去侦查另外一个部队，对吧？
1: 聪明。
0: 哎，那二哥，我们要不回家给他们借点衣服呗？
2: 行了吧，反正要是解放军的话，那就啥都好说。
0: 哎，但是我有个要求啊，
1: 说
0: 你们得给我们打个白条啊。
1: 这个你放心，一次性付清，两天3000。
3: 三千？二哥，你看我就说几万。
2: 太不好意思了。
0: 哎，没事。
2: 不过我问一下啊，你们那个要打那个部队，是不是就是围城里面那个部队？
1: 对，没错。
2: 那你不行啊，你们这不是本地的，一说话就露馅了。
1: 所以我说呀，你们跟着我们，你们当司机啊。
0: 那不行了，哥。
1: 二哥，
0: 不行。
1: 这怎么了？
0: 演习我们知道，那老危险了，不行，二哥，真不行。
1: 我们是去侦查，不是去偷袭，你放心，绝对没有任何危险。
0: 你能保证我们安全吗？
1: 我以我人格保证，你们绝对没有任何危险。
2: 那行呗，那就干嘛？
0: 行。那我们那个油钱你们给报了。哇，你
4: 这个……哎呀，我真服了，老乡，我们是解放军，我们不仅管你们的油钱，还管你们的饭钱。
1: 腿太短。
2: 哎，没事，我一个兄弟啊，没啥别的毛病，就是抠的很。
1: 行了，你们回去啊，多收拾几件衣服，越多越好啊。
2: 行。
1: 我一看你们有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2: 行了，那我们就先回去。
1: 好，
2: 咱给我媳妇说一下。
1: 哎，这件事儿不要跟任何人说，万一走漏了方向，那可就麻烦了。
2: 行，那就说嘛，不说。好，走，我们先回来啊。
1: 这样联系啊。
5: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6: 你就是那个强子？
5: 是我。我可是善野的人。你们最好别动我。
6: 找你找好久，你别害怕，我们找到你就想问你几个问题。
5: 你们是谁？
6: 我们是山野的朋友，确切地说我们是他的 employer。
5: 啊，你看你们又是朋友又是一块爱炮眼的，那咱们肯定是一家人。那你快把我放开，这要让善爷知道了，免得伤了和气。
6: 嘘，你别说废话，我问你的，不然
5: 好，我说
6: 约货的时候你也在。
5: 运什么货？我说，我在。
6: 谁接了我的货？
5: 是解放军，不是劫货，
7: 是撞上他们了。
5: 货被他们发现了。
6: 那你们的人都死了？
5: 也有被抓的。
6: 为什么就剩下你自己？
5: 我当时趁乱躲起来了。
6: 你回来之后为什么消失了？
5: 善爷说让我先躲起来。

0: 风头，
1: 再让我回来。
2: 那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哎呀，
1: 我在外面憋得慌，我就回来了。

0: 俊哥，你怎么起来了？
1: 善君，曹鬼，
2: 这几个人你就帮我盯着。赵平堂后面有他们的地址和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好，明白。
0: 俊哥，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
1: 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
2: 来，我有些事儿想跟你讲。龙叔的邮件我已经收到了，他们既然叫你回去，就先回去吧。
0: 俊哥，你怎么现在让我走？是不是我？
2: 不，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我现在摸不清楚山本木这个人。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他们不会伤害你的。山本木这个老狐狸有问题。
0: 是不是老鬼又跟你说什么了？他跟山本木有仇恨，你不要听他的。
2: 你怕他？
0: 山本木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万一他知道你针对他，他会对你下毒手。我怕他，但我更怕你出事。
2: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你先回去吧。好，
0: 好吧，俊哥，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就走。你也答应我好好休息。
2: 好。

0: 我在天湖镇，你在哪儿？我想找你聊聊。
1: 我最近有点忙。好，给我地址，我去找你。

0: 好，现在说吧。
1: 我说，是善言放我出来的。
0: 为什么？
1: 他抓到了你们的把柄，你们运的那批家伙，他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心里不踏实，所以他故意放我出来，知道你们会抓上我，就有把柄逼问你们。
0: 就是为了这点事儿，我还怀疑他吞了我的货。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我说的都是真话，你可千万别杀我。
0: 你们的老板把你放出来就是为了让我杀的，杀了你刚好拿到窃听资料来问我，反正我早晚要告诉他这批救火的用处。
1: 别，我都说了，我求你别杀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你们这群废物丢了我的货还能让你们活着？
1: 别别，我还可以为你们做事。
0: 哦，说说看。
1: 你们不是不信任他们吗？你们可以把消息让他们听到，放我回去，等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可以做你们的眼线。
0: 你贪生怕死，而且还怕得挺聪明。

0: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以为还要几天呢。
1: 我正好开车在附近。
0: 这么巧啊。哎，不会耽误你事儿吧？
1: 没事儿。对了，你今儿想吃什么？
0: 想吃大学的味道。
1: 大学的味道。好，走。哎，这家看着不错，怎么样？
0: 好呀。
1: 走。
2: 燕子，你怎么回来这儿？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跟我沟通？
3: 前不久我报道了一起经济纠纷案，顺着这个线索，我找到了当时的受害者。
2: 是吗？
3: 我怀疑，慕饶集团实际上控制在坏人手里，他们表面从事酒店经营生意，实际上私下从事犯罪活动。
2: 那你有什么计划？
3: 拿到当时纠纷案的卷宗，查出真正的幕后者。
2: 可是这个卷宗要怎么拿？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3: 现在唯一的突破点就是用受害者的名义起诉，然后以职业律师的身份拿到授权，调取卷宗。
2: 可是这个人他会合作吗？
3: 不知道。不过前几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敢肯定一定是他打的。我想他也是因为报道的事情受到了威胁，再以各种方法保全自己。
4: 你最近在忙什么？为什么会到天湖镇来？
1: 啊，这边需要改造，然后政府叫我过来重新设计一下。
4: 沈俊，你我还有天高，我们不管在哪，永远都是最真诚的朋友，没有杂质，对吗？
1: 苍然，你干嘛突然说这个啊？
4: 前阵采访遇到天高了，还是老样子，没有变。我们俩也说开了，我想以后我们三个人还是最好的朋友，谁都不要变，谁都不要去破坏它，好吗？那行，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先赶回去了。有什么事儿，我们再随时联系。
1: 好。

0: 跟你说个事儿啊，那华俊一跟葛参谋，他们俩不走了。
1: 人家凭什么走啊？人家又没犯什么错。
0: 是，没犯什么错。是，我知道。这个，我那天是脾气不好，我承认，是吧？我不应该发这个火，不然生这气。我知道我错了，
1: 去跟人家葛参谋说去，跟我说干嘛？
0: 我跟人说了，我道过歉了，我说过了。人家也原谅我，
1: 反正我觉得人家葛参谋不错，
2: 你该郑重给人家道个歉。
0: 我就是很郑重跟他道个歉，
1: 不真诚。
0: 我哪儿不真诚了？
1: 就是不真诚。
0: 哎呀，这小子。

0: 那你要觉得不真诚，我再去道个歉。
1: 真的？
2: 那可不是真的吗？
0: 说话算话。哎，算话。

0: 空训员正在休整，请指示。
1: 旅长，导演部提点。命令：蓝军猛虎旅沿四八零省道向西北方向机动。
2: 部队机动，以四八零省道为纵轴，不得超过该国道10公里的范畴，
1: 直到战斗打响。战斗可在任意一个时间打响。完毕。
3: 肖郎收到，完毕。
0: 收到。
4: 联系侦察分队，让他们沿480省道侦察，一定要注意观察。通知霍长青，带领侦察营在主力部队前30公里，预警侦察。
0: 是。
5: 参谋长，
6: 到。
4: 命令部队有序机动。
6: 是。
7: 海克，尽快通知李锦，关于部队机动的消息，猛虎旅的侦察队很可能提前侦察，让他们密切关注。
8: 收到。
9: 导演部下达的指令，战斗在任意时间可以打响。
10: 跟家里联系一下。
0: 是。
11: 羊皮伪装成功，我们在路上。
7: 海克，通知李锦，按原计划进行。

0: 参谋长，按照计划，在天黑前赶到
1: 指定区域，
0: 立刻对部队进行部署。
1: 旅长放心，我已经通知下级。
0: 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能让侦察分队所有的战士出发侦察，让他们派人留守，与侦察分队用暗语联系。

0: 以中转的方式把情报传到指挥部，以确保侦察分队侦察信息的真实性。
1: 是。
2: 旅长，这个办法，这样既可以排除萧狼特战队情报侦察的破解与捕获，转移敌军的侦察目标，又可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我们分队被盯上或者损失了，也可以确保情报的真实性。
1: 虽然会影响情报传递的效率，但这是唯一万全的办法了。
2: 对了，队长，万一碰上萧狼，有作战计划吗？
1: 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
3: 就在前面下吧。车位安排好，会跟着你们，断他们后路。
4: 好，你自己小心。
3: 是。保重，
4: 小心。

0: 集合，
1: 集合。排长回来了，查过了吗？
2: 查过了，靠谱。吕布说了，今天晚上可能会打仗，所以大家把 CY 作战服带在身上，侦查完毕之后可直接进入战斗状态。
3: 是是是。
2: 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他萧郎就算长了三只眼也看不出来。
4: 这就叫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
2: 笑笑，一会儿打起来我看你们还笑得出来。准备
1: 准备。

0: 大腿，这夜战啊，我还是喜欢和蝎子在一块儿。
1: 为什么？
2: 哼，因为他爱我。
1: 少来吧，还爱你？
0: 那是因为安全。嘿，
1: 慢点啊。
0: 七分观察，三分狙。搭的那是好听的，其实你就是个扛枪的。
1: 哟哟哟哟，
0: 你少臭美了啊！那是因为你黑，不会让我暴露。哎，
1: 快点快点快点！
3: 就你俩人闹，啊！这今天晚上拔虎牙，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4: 是。
3: 咋了？哎呀，
1: 班长，你说赵某这小子是不是中彩票了啊？好家伙，今天晚上要回来，那头功不是他的了。
3: 羡慕了。哎呀，
1: 你教导的好啊！
3: 就你会说，快抓紧时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90年前，红军长征踏遍千山，90年后，时代鲜活依旧滚烫。2026年6月25日，陕西延安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重磅启幕。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6省区市广电局联手广西文旅、市监、税务部门共同主办，强势打造高规格赛事，以视听力量传承红色血脉，传播公益精神，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大赛开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创作板块，全方位解锁公益广告创作维度，赛道全新升级，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三大赛道同步开放，全力赋能优质原创作品。6省区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联动播出，依托全网视听端口，中国东盟视听周国际展播平台广泛传播。优秀作品可参与国家级推优，角逐中国公益广告黄河奖，高校型专项活动同步助力青年创意绽放。大赛面向全国创作团队、企事业单位、各大院校及所有公益创作爱好者开放征集。6月25日征集通道开启，8月31日投稿截止。10月大赛结果在广西南宁重磅揭晓。以镜头致敬公益传播，以光影奔赴山海未来。2026年，让长征精神闪耀荧屏，让中国故事驰骋通道。我们等你上场，陆海传薪火，共启新征程。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哎呀，终于有车来接我们了！
4: 哎，是啊，是啊，好了，
5: 好了。哎，我问一下，哎，你们都是干啥的？
6: 哦，俺们都是矿工。俺那个矿塌方了，很多工友都跑出来了，俺就跑出来回家去，还有很多在这点火等着呢。
3: 对。
5: 哦，前头点火都是你矿的人是吧？
3: 这全是我们矿上的。哎，师傅，能不能帮帮忙？我们几个人想搭你的车去镇上坐火车，我们回家了。
7: 这活不能干了，干不了了，
8: 干了，
7: 不能干了。
5: 咋了？不想干了？
3: 肯定不想干了呀，没法干了呀。
9: 打听打听。
5: 哦，哎，我打听个事儿啊。啊。就是今天，也不是，这两天吧，看没看到部队上的车？
3: 部队上的车啊？
5: 啊。
3: 部队上的车。
4: 我哪看见了？俺睡了一天觉，
3: 我也没看见
4: 呀。你们俺们谁家？啊，
3: 你右车，右车，那，哎呀，那这个方向它不真。
10: 那是背，那是背。
4: 北边，
7: 对。
8: 北边。
5: 啊，北边是不是？
3: 20多辆车嘞。
8: 恁就在哪个门嘞？我说这20多辆车，他不往那个
3: 公路上开，他往那个山腰子开。你说这弄啥嘞？哦，
5: 就是北边山腰子头啊。
3: 对。
5: 我问一下，那边离这儿多远呢？
3: 哎呀，10多里路嘞。哦。哎，师傅，能不能帮帮忙？我们想搭你车走啊，你帮帮忙好不好？
8: 行了，
3: 师傅，你帮帮忙好不好？
4: 帮帮忙！哎呀，
9: 我们马上到，让他们等一下。
5: 哎，可以。哎，这样子，你看啊，我这车嘛，只能坐一个人，4个人坐不怕，我们后头还有2个车呢，马上就到，稍微等一下啊。
3: 啊，师傅，那个是你朋友是吧？
5: 对，
3: 可以坐的啊，
5: 没问题。哎呦，
3: 谢谢。
5: 走。
10: 好，我知道了。

0: 我见过你，你是那个建筑师。我们贺大队长的同学。你认识我？我在杂志上看过你。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
1: 这是我的工厂，虽然倒闭了，难道我就不能过来看看吗？
0: 你是军人，
1: 今天我们有任务，请你赶快撤离。
0: 我只是随便到处看看而已。

0: 你是那个逃犯，
1: 解放军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可能是逃犯？
2: 别动！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蓝军在第一时间划定了侦察区域，我们也迎来了这个演习过程当中最艰难的阶段。
1: 我不同意这说法。陈连荣。

0: 蔡副处长，那大胆，有些话想跟你说，行吗？这大旷野上不用藏着掖着，讲。哎，蔡副处长，是你不让在基地设雷达暗堡的吧？结果让一帮生瓜蛋子挂了道旗，有这事儿吧？
1: 蘑菇山丘内部演习中，也是你不让执行队长的行动命令吧？
2: 谢连长，
1: 话说多了啊，你让柴副处长把话说完。
3: 结果兵王班长像牲口一样让人家抱走了。
2: 谢连长，这事不能再提。
4: 你让他讲，
1: 怎么不能再提了？
2: 回来，
1: 我说假话了吗？
2: 还有呢，是你不同意没有预案和命令的前提下开战吧？结果呢？是蓝军打响的第一炮。
5: 大胆，回去。王队长，有什么话您可以直说。石磊洛说的全对，我都认。
6: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对于我柴省华，最艰难的是第一仗，没有预案，没有命令。
7: 天气挺好的呀，蓝军的飞机怎么会飞不起来呢？
6: 哎，你瞅见没？这天上的云彩跟撕开的棉花糖一样。哎呀，不出意外，这晚上戈壁上肯定刮大风啊！蓝军这只纸老虎，他们才不敢飞呢。到时候机会就来了。

0: 老头，分析报告出来了。这两个小时，蓝军加大了直升机侦察力度。我猜测他们的飞行大队已经全部出动了。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他们的搜索范围却越来越小了。
1: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他们猜到我们只能隐藏，不能突围的话，
0: 那他们决定缩小搜索范围，目的只有一个，要把我们逼死在这儿。
2: 如果没猜错。
3: 蓝军肯定部署了侦察兵，对可疑区域进行拉网式搜索。
0: 留给我们声望的时间不多了。
4: 是，胜负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
3: 那就只能舍居保帅，佯装一字甲主力，把对方的地面侦察兵拖住拖死，为主力潜伏或者是逃出包围圈争取时间。
4: 我来。这样，我要10个人。
3: 再要一台背负式电台，堂堂国际侦察兵大赛的冠军，对付他们还不小菜一点。
5: 你再是冠军，你也不能否认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3: 让一个副处长去当诱饵，你让我这个老班长的脸往哪搁啊？
6: 老班长，你要去算我一个，
3: 算我一个。
5: 好，
3: 这都被招了。既然是假主力，那咱们就要做真做实。只有这个教导员在。 他们想不上那种的。哎，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7: 还有我。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今年以来，源自云南德宏的景颇族音乐《木脑颂歌》火遍全网。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伴随着《木脑颂歌》创作的一段景颇族刀舞迅速火爆出圈。
9: 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
8: 近年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涌现出许多现象级作品，它们有哪些共性特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
10: 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11: 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了，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
8: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12: 最近一段刚劲如风、充满力量的景颇族刀舞，伴随着《木脑颂歌》的旋律火爆出圈。网友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震撼。短短几十秒的舞蹈，有人看到的是酷炫民族风，有人看到的是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也有人开始追问，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该怎样翻译，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得懂、愿意听。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讨论。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8: 这个春天，一曲旋律雄浑的《木马纵歌》在社交网络刷屏，一段刀舞更是引发全民跟拍的热潮。木脑纵歌的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木脑纵歌节是云南德宏景颇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2006年即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正月15前后，景颇族群众身着盛装，长刀和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木脑纵歌核心旋律脱胎于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创作的《木脑纵歌进行曲》。真正引爆全网的改编版是传统和科技碰撞出的火花。今年初，北京80后音乐人真真被木脑纵歌节万人同舞的宏大场面深深震撼，为这首经典旋律填词，并借助 AI 工具融入电子乐变奏，合成男女声线，让千年非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数字变身。
0: 木脑纵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希望通过这首歌的二创，通过我和咱们就是景颇族各位专家们的合作，让更多的这种家国情怀、这种对民族的热爱和这种民族自尊心由内而外的流露出来，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 DNA 一点一点流淌出来，而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让大家很容易的接受，就能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二创的一个初心吧。
1: 我是在抖音上知道这个木脑纵歌，然后就是非常喜欢，然后知道来昆明了，我就特意过来，我觉得氛围非常好。
8: 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纵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木脑纵歌不仅唱出舞出了跨越山海的文化活力，更推开了一扇深入思索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窗口。非遗的种子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成长为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12: 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老师，欢迎您；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江港老师，欢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老师，欢迎三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最近在网络上火爆出圈的木脑纵歌的刀舞。袁老师，我们是之前由于您出演的这个《太平有相》见面了，那这次呢，短短半年的时间又看到您的这个刀舞作品，又是火爆出圈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作品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9: 当时的初心是听到了这个音乐，对我的那个民族的 DNA 吧，他就可能瞬间就忍不住了。就在我们大地母亲那个实验剧场准备演出之前，我就拿上我们的景颇刀，叫了我的兄弟们，就开始在演出前短短的10多分钟、20分钟里排演了这个小的这个短视频，这个舞蹈
12: 特别即兴的一种表达，
9: 对，就自娱自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把它发到了一个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里，然后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去点赞、去热评。之所以因为有大家这样不留余力的喜欢和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状态吧，我觉得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这个简短的小舞蹈。我觉得喜欢更重要，喜欢比热度重要。
12: 是，确实，因为木脑纵歌这个歌曲其实不仅是我们云南人哈，其实在很多大家来过德宏这个地方的人都会非常的熟悉，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大家就想伴随着这个韵律来舞动身体。所以说激发出您的这个创作的欲望，我是不太这个意外的。但是我也想听听江嘎老师，您从这个舞蹈的专业来看的话，这么一个听起来比较传统的木脑纵歌的舞蹈在被新的演绎出来，您觉得它和传统的木脑纵歌相比有哪些新意？
10: 传统的木脑颂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具有仪式化的，严格遵照它固有的一个流程，就是由大祭司念诵它那种创世的长诗，由脑霜脑巴带领着族群的人按照既定的回旋的那样的一种线路来演示实际上迁徙的过程。而袁志平老师他们这段舞呢有了新的不同，这个不同是透过新大众文艺的新媒体传播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形式即内容。它这样的一个一分钟的小的形式感构成了它的一个整个内容，而这个内容实际上正是迎合了我们所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我们常常说传承是基础，而发展是高度。传承用以安身，发展用来立命，而这段景颇族舞蹈正是传承和发展中的新的一种创造。
12: 袁志明，我想问一下哈，我作为一个外行，我看到的一些传统的元素，但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你没有穿这个木脑颂歌传统的这个服饰，而是穿着了这个非常帅气、很现代的这个西装。那你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用了木脑颂歌的音乐包括它的刀具，但是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突破。
9: 就是我没有既定在我就是在跳一个传统的木脑颂歌舞蹈，所以从服装从刀具到音乐的使用，我觉得有一种自然的那种表达在里边。西装的加入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12: 是的，
9: 对，我觉得这个西装的加入
12: 很有反差。
9: 对，很有反差。并且我觉得男孩子嘛，尤其刀它代表就是正直刚毅坚韧的一种景颇族的内核的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西装的加持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在表达的过程里面更硬朗，对，更立体，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没想得太多，对，但是总而言之呢，还是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主。
12: 对。

0: 然后同时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发展的空间里呢，就尽情的舞蹈。
1: 对，恰好又特别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也好，现代人的这种审美。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来听听李老师，您从这个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您怎么看关于木脑纵歌这段刀舞所引起的这个二次创作的这引爆的这个热度？
2: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关心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志平这个其实是已经算是我们木脑纵歌出圈的，我觉得是第三波了。因为通常很少，就是说一个热度它会有一个新的热度来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大家都知道，其实第一波的话，我们是把那个90年代创作出来的木脑纵歌那么一个曲子做了一个词，而且这个做的词是用 AI 做的啊，我觉得这点特别有意思，包含了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的智能化的一个生成，包括志平这个刀舞，包括以前做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文化如果现在要出圈，事实上参与感特别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讲了这么一个反差，其实是让大家有更多的一种参与的这么一个兴趣。轻量化的设计，你包括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吧，一方面是当然可以穿西装，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穿各种服装，甚至我们拿着刀，我们都可以拿着锅碗瓢盆，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
1: 我也看到了，
2: 对，
1: 其他模仿的一些这个朋友哈，他们可能会拿起自己手中特别亲近的一个就是家具，或者说离自己很近的一个物品，就跳这个舞。
2: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切的总和让木脑纵歌不断的被大家接受，然后不断的被大家喜欢。然后包括木脑纵歌所承载的景颇文化也不断地被大家所熟悉起来了。
1: 哎，袁老师，我知道您本身呢是出生在云南，就是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的基因也好 ，DNA 也好，是您创作的一个源泉。同时的话，您在大学期间在上海戏剧学院，其实也是这个编舞专业毕业的。
0: 是。
1: 您有这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训练，那怎么把这两者来结合？或者说这两者在你日后的这个创作当中分别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对，从我大学毕业啊，就是放弃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我的选择，包括当时的内心就告诉我，觉得我选择的是土壤。对，但上海给予我的可能是翅膀。我从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我觉得那种生态和感受，以及对于民族的理解，发自内心的喜欢，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对，也不是多深的教育体系以及规范化的教学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云南这片土壤因为太好了，对，我不止一次说过，杨丽萍老师也说过，对，我们背后的江高老师啊，李老师也在说，就云南是一片丰富的地域。然后我在这个地域下扎根成长生长，到了上海，我是12岁去到上海，在上海待了8年。我附中和大学都在上海学习，所以刚刚说的翅膀，其实它在上海的审美给了我很多系统化的或者是国际化的更包容的更外扩的一些表达方式。然后当我回到云南以后，我就是经过这么几年在团里边的学习感受，以及有很多老师手把手传帮带，这么让我了解到民族文化的根是什么。所以就是从创作这个景颇刀舞到以前的作品或者是未来的作品，我觉得守正和创新，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个口号。
1: 是，
0: 对，
1: 是
0: 如何把真正的根抓在自己的手里，长在自己的血液里，怎么把创新，就是刚刚说的西装也好，或者一些特殊的当下的审美表达也好，如何让它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或者让大家喜欢，真正的喜欢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我觉得需要翅膀，还需要土壤。对，
1: 所以一个是土壤，一个是翅膀。
0: 对，
1: 缺一不可。
0: 对啊，
1: 所以才造就了您现在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作品的一些特点哈。
0: 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1: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了很多现象级的云南民族文化作品，比如《太平有象》，还有《临沧泼水节神曲》《UP 耿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 木脑纵歌当舞的创作和表演者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讲述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
4: 当下的文艺创作，我觉得应该它更具年轻化、多元化，更具推广性。就像这一次《太平有象》，融入了很多电音的东西，然后傣地的东西，融入了影子舞的呈现，融入了话剧环境的呈现。
3: 木脑纵歌的出圈并非特例。2023年泼水节期间，云南临沧耿马民族歌舞团制作的泼水舞曲《UP 耿马》累计点击量和浏览量超100亿。这部作品将国家级非遗傣族马路舞与现代街舞结合，配乐以传统象脚鼓为基础，不仅在国内爆火，更火到了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融入动感电子节拍，生动演绎一座边城因水而欢，一曲舞乐火爆全网。
1: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讨论。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民族的这些在创作一直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您怎么看近期来云南的这个民族文化共同能够出圈，他们共性在哪里？
2: 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云南的民族文化其实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但是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些作品，我觉得核心在于说这些作品的诞生都让大家感觉到了，我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人，一个普通人说这个民族文化为什么会跟我有关系了啊，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像我们阿普耿马事实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表达我们傣族过泼水节的一个很盛大，然后也能够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一个参与度和二创的一个，刚才你说的一个钥匙的这么一个窗口，或者说我们太平有象、木脑纵歌，它其实都是在表达一个，就是基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人类的共性，对吧？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了。就我们这种共鸣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这么一个释放，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就是我们自己参与了进来了。这些一方面是让这些作品出圈，一方面是让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对，以前感觉民族文化离大家稍微远一点，只是一种欣赏，可能现在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跳，
2: 对，
1: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就更近了，
2: 就跟我有关系了。
1: 对，是江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云南的民族民间舞还是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创作的阶段的，您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说一说吗？
5: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你看我们云南舞蹈的发展脉络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从高美兰老师的水到周培武老师、马文静老师的版纳三色，再到杨丽萍老师的雀之灵、雀之恋，再下一代人呢，你看陶春老师的小伙四弦马樱花，王佳明老师的彩云彩，以及侯耀老师的高原女人。实际上我们上面说的我们云南的舞蹈的最初的创作的形态还是民族地域风情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有了美轮美奂，有了很好的表达方式，但是到了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创作又发生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书写。太平有象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太平有象实际上是用最简单的一种傣族嘎光的语言的元素幻化生成了那样的一种叫做南象北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群象带给人们的一种温暖，也说明了我们云南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发展的一种成果的展示。我做的舞蹈《月亮之下，云彩之上》也是这样的一种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呢？是 西双版纳布朗山上的布朗族的女孩，我们用了一种唯美的浪漫的一种方式，把布朗族的搓绕顿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构成一种新的语言。袁志平他们这一分钟的木脑纵歌，这里面有了熟悉的陌生，更有了一种什么呢，叫做似是而非，满足和符合当下人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叫做紧扣时代之需，回应人民之愿，这样的作品才是一种喜闻乐见的作品。
1: 确实，哎，袁志平老师，那自从这个木脑纵歌刀舞火了以后，不知道对于您今后的这个创作有没有一些启发？其实也就是怎么能够创作出既接地气，同时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的作品，也想听听你今后的这些想法。
0: 对，我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在有一些思考吧，如何把我们镜框式舞台的作品，不管是通过短视频，还是通过我们更多的途径和媒介，让大家跟我们走得更近，让大家离非遗、离民族文化走得更近，这是一个角度。我觉得未来需要去创作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是一个目标。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守正创新其实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如何坚守，如何才能坚守，然后如何在形式上去大胆的创新。
1: 是。
0: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如何为人民而舞。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低的姿态，因为我有一个很低的创作的角度，所以我才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去创作出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作品。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感动了，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喜欢。接下来的这个新作品呢，一个大概的方向还是打算用一个纯男子的一个群舞，来表现我们一种精神。因为我对景颇族以我自己心里面喜欢的那个方向去创作，对，肯定会跟我们的根绪，对，跟我们的创新有关系，我们的西装可能也会在，对，还是传统与现在的一种对话，也会是一种根绪的过程。
1: 明白。
0: 我觉得会是一个算是相对还是有趣的一个创作。
1: 李老师，我最后也想听听您怎么看刚才其实我们讨论到的云南的这种多元的民族文化，还有自然的风光，都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和一个宝库。那怎么才能利用好这些资源，真正让我们所说到的优秀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创作出喜闻乐见的作品，让大众能够接受和喜爱？
2: 我们要做好一个叫做阐释与翻译的这么一个工作，对吧？木脑纵歌，比如说是它背后的是一个景颇文化，比如说刚才江刚老师讲拉祜，讲布朗，其实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文化体系。不是说以前我们没做，是说我们把这种东西要变得更加容易、更被触达一点，也还是跟我们普通民众就是距离更近一点，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有更多可以去二创的这么一个空间，包括会有像志平这种我们非常专业的一种业内人士的一种参与的一种创新，包括我们江刚老师这么做的一种对于当下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的一些深刻的阐述，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2: 当我们就是说能够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这么一些力量，能够做一些贡献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可以出圈的公共作品，毫无疑问就会越来越多。
1: 是啊，其实我们创作出好的作品来，相当于是给我们广大的受众递了一把钥匙。
2: 对，
1: 如果他能拿到这把钥匙，走进更广阔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了解这个舞蹈，可能是了解这个舞蹈背后的很广泛的我们这个地域的更有魅力的文化的属性。
2: 我们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之后，我们更要看到说这种文化属性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共鸣，这种共通性，它会体现出来，而且是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能沉醉在某一个民族的说民族元素的，像刚才江刚老师我讲的特别正确，就是这个风情的认识上，而是一定说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整个之间的这么一种 一种勾连，
1: 能够让受众喜欢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怎么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翻译好，让更多的人喜爱听，听得懂，这个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创作的空间呢？
5: 所有的好的作品你去看，它都有一个起

承转合。那什么是起承转合呢？起是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承是这个故事，转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和斗转，合是这个故事的结尾。事实上，你任何一个五分钟的也好，八分钟的也好，九十分钟的也罢，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有了这样的结构方式的作品，我们说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个，我想刚才你也问了。

0: 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如何用新内容唤醒旧基因，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如何用个体的命运和洞见来折射我们国家的兴盛和这个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用小我的情感和命运来折射这个大时代的所有人的共情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1: 志平，我知道其实你的这段木脑纵歌的刀舞的话，它时长非常的短，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而且是一个比较即兴的表达。
2: 对，
1: 它是通过短视频来火爆出圈的。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你有很多时候是在剧场和大家见面的。
2: 是，
1: 那你怎么看你通过短视频火爆出圈被大家所认识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呢？
2: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方式也是第一次，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文化破圈的重要性。就首先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助于我们文化推广以及作品从小变大的一个渠道。对，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如何在艺术的创作过程当中既有广度还要有深度，除了我们短视频破圈的这个文化渠道以外，我觉得在正常的剧目创作上面还是要尊重它的规律，尊重民族文化，不以博取眼球，不以快速出圈和破圈为主要的创作目的，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还是要放到我们的一个创作规律上和一个从内心喜欢的一个创作方向上，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雅俗共赏。
0: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契机与气口，为我们未来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未来我们如何用我们的专业的水准和手段重新生成、幻化成更好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3: 短视频时代的兴起，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就木脑纵歌来说，如果两个基础设施没有做到，木脑纵歌根本没有可能出圈啊！我对于短视频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是全身心的拥抱它。当然有很多人说让你的注意力变得像金鱼一样短了，对吧？才七秒，但是短视频我觉得从我们整个人类的认知的这么一个时代性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个革命。因为我们在这种短视频的时代，我们其实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让很多的人成为了一个生产者。
1: 对，
3: 这种生产门槛的降低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吧，我们可能不会写字，但是我们会表达的，我们通过这种多媒体的形式，我们能作为生产者了。
1: 对，也能创作出一些作品来。
3: 对，而且这种创作是极度有生命力的，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完全一个对于一个事物的一个热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开始的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它让很多人有了这么一个发声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接下来创作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1: 对啊，以前我们必须走进剧院才能看到袁志平老师的舞蹈，现在可能通过手机的屏幕我们就可以一睹您的风采，所以也是更便捷了，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嘛，认识了您也许某一天我就买一张票真的去剧场看您的演出了。 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我们受众在接受到更加高雅的一些艺术的一种起点。
2: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有关这个话题带来的讨论，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在日后的这个舞台的创作当中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彩的被大家所喜爱的作品。谢谢。
2: 谢谢。
1: 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

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2026开年热映的云南本土影片《翠湖》，镜头描摹湖畔寻常烟火，盛满春城百姓的默默温情，广受各界赞誉。光影定格，留存翠湖这颗城中明珠的满是光。扩圈生长，昆明市五华区以全域融合思路，推动大翠湖历史文化圈焕发新活力。一湖凝翠，碧波澄澈，映照出全区干部坚守清廉、实干为民的初心。
1: 我们实施翠湖公园及九巷十三坡提升改造，推动更多历史文化资源串珠成链、连片成景，持续打造可欣赏、可漫步、可体验的最昆明旅游目的地。
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昆明市五华区以翠湖为核心，立足生态优美、历史厚重、人文绵长、业态多元、一叶宜居的独特禀赋，锚定全域融合发展路径，推动翠湖历史文化圈实现高质量扩圈发展。
2: 以翠湖为核心的整个历史文化片区，由生态、文脉、慢行，然后文旅和居住，这个五个方面城市发展的一个生命共同体，确定了这个翠湖历史文化片区的这个规划目标以后，我们的在具体的实施的设计里面也做适当的调整。
0: 这条全长约620米的架空绿道，南起五华广场人民路过街天桥，北至皇宫东街市政公园，串联起翠湖秀色和老街古韵。
3: 翠湖非常适合 city walk， 就是那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周围居民生活的一部分。
4: 变化挺大的，特别是这个咖啡公园，还有林徽因的真迹，我觉得很震惊，竟然能在这里看到真迹，就是觉得很有文化氛围。
0: 行至绿道中段，翠湖咖啡公园自然潜入其间，全国知名咖啡与本土优质咖啡汇聚，与翠湖风光、老街文脉相融相生。
5: 这个蓝道也是把老街和翠湖连在了一起，把整个历史也定格在这条蓝道上。我们把我们的店做成一个国际化的消费场景，同时也让中国的咖啡走向世界。
6: 到了翠湖喝咖啡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生活习惯啊，每天早晨晒着太阳，吹着翠湖的小风，享受生活，感受这个人文气息，激发我的创作。
0: 去翠湖喝咖啡已然成为昆明新风尚，咖啡加公园加文化的特色场景，推动咖啡产业的品牌势能与集群效应逐步显现。咖啡公园2025年10月运营以来，日均客流超3000人次，累计客流量超80万人次。八方游客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特意把目的地选在翠湖，可以沿着绿道漫步，也可以钻进小巷品特色的咖啡。这种悠闲的氛围感，正是我奔赴云南想要的生活状态。
0: 着眼大翠湖历史文化圈的整体资源，五华区委区政府以历史文化为内核，构建可研学、可漫步、可沉浸、可消费、可传播的一体化特色产品体系。
8: 依托翠湖博物馆群落21家博物馆的核心文化资源和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为支撑，构建一体化特色产品体系。
0: 公益开放的翠湖清风之旅沉浸式研学专线，正是公共文化服务特色化、内涵化开发的生动范例。
9: 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呢，是我们翠湖群峰之旅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位，展示了朱德作为中纪委书记，那么对纪委纪检工作做出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我们的门票免费，我们的服务免费，参观人数达到了44万余人次。
0: 先辈们清廉自持、实干担当的品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观，锤炼果硬作风。
10: 这次的翠湖清风之旅研学呢，是让我们边走边听边看，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让廉洁文化犹如这个和风细雨一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很多东西呢不需要刻意的去记，就已经入脑入心了。
11: 让廉洁文化走出机关，融入翠湖的波光、老街的烟火里。
0: 韶山小学的同学们依托研学线路编排情景剧，用童真视角讲述红色故事，让崇善守廉的种子生根发芽。
12: 先辈们以身作则，清白做人就是最早的榜样。清廉不是大道理，是小事中的守规矩，不贪小便宜。我一定会把今天的收获分享给家人和同学。
0: 共青团文化区委员会打造管校社团协同育人格局，监督力量同步跟进，杜绝形式化走过场。
13: 以沉浸式、体验式、常态化的实践代替了以往单向说教的枯燥模式，引导青年青少年在这里沉浸式的感悟翠湖片区的文脉底蕴，在实践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刻情怀，扎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0: 一湖清水是翠湖的灵魂，是文旅的底蕴，是文化的底色，关乎万千百姓的一居福祉。然而由于翠湖水域相对封闭，水动力不足，水质富营养化，加之游客长期投喂，造成底泥污染严重，原有水生态功能已基本丧失，因此水体治理历经多年，始终是棘手难题。
14: 就是在区委高位统筹，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群众参与的治理格局，系统实施了清表清闸、水动力提升、微生物净化、沉水植物种植、池底深净修复，等措施。
0: 翠湖小微水体治理过程中，五华区综合执法局、区水务局、区住建局、区生态环境局、华山街道以及翠湖公园密切配合协同发力。2025年末，治理进入全面攻坚阶段。
15: 在带水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这个草呢增加一个重量，把它这个包在泥的外圈，然后让我们这个草根充分的可以扎到底泥里面去，完成生长的这个过程。
0: 种植矮生、苦草等沉水植物，重构水底

0: 是被解构，相当于为翠湖构建一张水下净化网。工作人员驾驶微生物治理船向湖中投放复合微生物菌液，
1: 利用了这个靶向微生物跟这个利用这个生物酶跟这个本土的一些这个微生物的一个联用，抑制藻类生长，那也同时呢解决了一个全国藻类水华治理的一个难题，施工周期的大幅缩减，清淤的费用呢节省70%以上。
0: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创新采用分塘治理办法，将翠湖225亩水域分为9个塘梯，梯次实施精细化治理。截至6月中旬，1号塘、2号塘水质已经有明显改善。到7月上旬，项目实施完成后，整体水质可以恢复到地表水3类标准，水生植物覆盖度可达70%左右。翠湖现有游船近100艘，每年泛舟湖上临水游玩的游客约有36万人次。说起水质的变化，游船管理员有着最直接的感受。
2: 通过近期的水生态治理，最直观的变化是水质变好了，水体变得透明度有所提升，游客乘船的视觉效果及泛舟体验变得更好了。
0: 在常态管护之外，纪检监督力量全程跟进，紧盯落实，以刚性监督压实责任，护航水环境治理工作稳步推进，让这一湖碧波长久焕发生机。五华区委区政府始终把民生福祉放在心上，以精准举措守护翠湖这颗生态绿心。绿地面积达2300多公顷，绿化覆盖率达45.54%，公园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1%，年接待游客量已突破1100万人次。庞大的人流集聚，高频的活动往来，多元的人员构成，也为辖区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难题与严峻挑战。
3: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采用的是7/21工作法，就是一分执法，2分管理，7分服务，很细微的一些执法或者是市容秩序的管理，解决了我们一些老百姓切实需要的民生问题。
0: 老旧片区有机更新稳步推进，皇宫东街实施雨污分流，墙面翻新，绿化提升，新建空中绿道打通了通行断点，
4: 绿化也搞得不错，尤其是架了这个空中栈道以后，整个皇宫东街呢都进行了美化，给这个行人呢创造了很多方便。
0: 皇宫东街街巷理事会搭建3方沟通平台，邻里经营矛盾就地协商化解，街区凝聚力持续增强。
5: 我们通过这个理事会去引导我们的商户自行的改造我们商铺周围的一些环境，让他们从我要做改变成了我要做，
6: 我必须要破除我是管理者，我们的商户群众是被管理者的这个思想，主动融入到他们当中去，才能够积极的引导和鼓励他们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当中来。
0: 精细化治理落地后，环湖文体活动规范有序，
7: 现在早上大家很有序，声音开得很小，让开了道路，也没有什么影响到早上休息的，所以说应该说大家现在都很满意。
0: 扎根皇宫东街20年的瓷器店主江敏是街区变迁最直观的见证者。
8: 我主要的店就是在翠湖这家，至今为止有20年了。我感觉现在的干部非常亲民啊，非常和蔼，然后呢也是切身的为我们商户来着想的。
0: 宜居和谐的环境不断吸引外地群众前来旅居定居。
9: 通过这个老小区改造以后啊，原来的这种荒草地现在都变成我们的小小的这种休憩的这种场所啊，生活设施布局上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不然我这一个杭州人也跑到现在变成正儿八经的昆明这边，让我们基础群众的生活感觉到 目前的就是网络流行化，就是情绪感浪漫。
0: 文林社区，东起丁字坡，南临翠湖公园，西至东风西路，北接一二一大街，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旧址环绕周边。如今，片区汇聚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1000名外籍人士，成为昆明外籍人才最集中的区域。云南首个国际人才综合性服务平台也应运而生。来自老挝的留学生苏利亚就读于云南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年前，他乘中老铁路列车出踏昆明这座陌生的城市，
10: 办住宿手续，不知道什么要用什么材料的，可以来问，他们就迅速地帮助我们。毕业以后，我还要继续读研究生，也是想在昆明读，什么都很方便，很适合生活。
0: 文林国际人才社区构建起政务代办、医疗便民、文化交流、生活服务、政策咨询的全链条服务体系，22名多语种专员免费帮办，
11: 整合了就是6类的涉外证件，包括我们的住宿登记、居留许可、工作许可、外商投资或者外企设立、驾驶证的申领或者换证以及社会保险这6类，能够一站式的在我们一站服务中心给他办好。
0: 如今，越来越多外籍人才选择在文林社区追梦创业，实现价值。法国青年文森的故事正是其中的生动缩影。文森的 A Double 餐厅坐落在翠湖堤畔，这是他与昆明姑娘张海雅结婚定居昆明后一手打造的法式餐厅。
12: 翠湖的市中心，的氛围特别好，又是很多游客啊，很多学生，因为云达在附近，所以我们就觉得像在这个位置，来做我们的这个法式烘焙店，做的挺好。这个干部的，就干部在宣传我的店嘛，在街条街上的话，就是干部也在保持这个整个卫生的，他们很负责的，对，一直在努力工作。
0: 从选址住店到装修美化，从严选食材到创意烹调，无不凝结着这对跨国夫妇的美好心意。文林社区则以精细化的服务举措接纳并成就了这份赤诚心意。
13: 作为一个外国人，创业开店，他的每一次工作签，从第一次开始办到后面续办，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指南，然后办事是非常，清晰、透明和高效的。从我们创业到现在，我觉得变化都是非常积极的。街道的这种干净整洁，这个文化和餐饮还有咖啡配套的这个整体的升级是很明显的。
0: 2025年9月，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开幕式上，文森的故事被云南省委书记王宁作为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生动案例向中外媒体推介。一个温暖的故事是一座城市包容开放姿态的最好印证。从城市窗口到文旅名片，从老旧街巷到人才社区，从生态空间到红色阵地，翠湖片区的全方位提升是五华区委区政府扛牢主体责任的集中体现。五华区纪委监委全程参与项目建设、业态运营、基层治理等各个环节。
14: 我们把纪检监察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聚焦三问一民机制落实开展监督，紧盯干部作风、项目运作等关键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以严明的激励护航翠湖片区内涵式发展，守护生态与文脉底色，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五华兼具质感、温度与清风正气。
0: 在常态化监督的守护下，五华区持续深挖片区发展潜力，推动历史文化、生态景观、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全力擦亮昆明城。

0: 小贵客听影片，
1: 全域串联以精准营销，把沉浸式文旅价值激活，要将人民城市实践深化，这是群众对我们的期待。
0: 城市建设因何思变？为民生福祉而变，为品质生活而变，为精神富足而变。五华区党员干部久久为功，精雕细琢，打磨城市肌理，守护老城文脉。纪检监察机关考前监督，常态助力，郑启民多方携手，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既留住了老城区的文脉与烟火，也让务实青年的优良作风浸润街巷，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6: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7: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8: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9: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2: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3: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4: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6: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

载，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思想伟力激荡云岭，实干奋进共赴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光辉历程，深刻揭示成功密码，科学指引前进方向，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深刻揭示出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重大意义。
2: 我们党从一叶红船成长为领航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105年党史就是一部信念如磐、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奋斗史。
3: 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4: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拨出群众，日日夜过夜红火。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
5: 习近平总书记呢，用六个始终凝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了百年大党何以成功、何以先进、何以长久的根本性问题，既是对百年奋斗经验的高度提纯，也是新征程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与精神坐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
6: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征程的指引，5个必须深刻总结历史规律，科学指引未来方向。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将5个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在新征程上对党和人民最好的答卷。
1: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奋斗脚步永不停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家表示，要以实干兴颠的铿锵步伐，在155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7: 以这一次获得的表彰为新的起点，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返乡，就业创业，让大家都端稳旅游饭碗、生态饭碗，
8: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工作做出我们新的这样一个贡献。
9: 新征程上，我们村党总支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强基层战斗堡垒，守住边疆稳定，闯出振兴路子，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
10: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倾听民意，聚焦老旧小区商圈治理，做实一老一小帮扶服务，
11: 以深入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团结带领广大党员

0: 言科技工作者，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切实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推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青年党员更是接续奋斗的中坚力量，我必将传承红色基因，持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点滴实干履职尽责，永葆青年党员奋进姿态，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答卷。
2: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3: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中广核来滇考察洽谈。他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云南生态环境优越，绿电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发挥大型清洁能源央企优势，持续加大在滇投资，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直连、算力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滇发展壮大。杨长利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广核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云南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中广核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坚持绿色发展和融合发展方向，持续深耕云南，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合作、医疗康养、光伏加农业等领域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加快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深度融入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云南省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刘勇和中广核副总经理李一伦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中广核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2: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迪庆专场。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
3: 十五五时期是迪庆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四大定位校准前进方向，让世界的香格里拉不仅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更有支撑未来的产业脊梁。以一河两带三片区四环线为布局，培育三大增长极，打造四条产业环线，串联29个乡镇，
4: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绿色矿业四大支柱产业，加快中藏医药还有现代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积极布局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 GDP 年均增长 4.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3: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迪庆提出“4+2+N” 现代产业体系，规划了124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7062.76亿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55.6%。
5: 着力打造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积极发展物流加产业、物流加商贸等融合服务模式，打造辐射滇川藏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地。
3: 迪庆州持续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立足立体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延续小众高端精品定位，优化两江两山一坝差异布局，完善1+4+N 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
6: 是力争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年度的农林牧渔总产值 比十四五末的时候要增加25%，达到45亿元。
3: 进入十五五，狄庆州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线，构建全域、全时、全要素旅游格局。据初步估算，今年1至6月，泉州入境游客达29.25万人次。
6: 继续深化实践泉州的3331的这个文旅发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了酒庄之旅、非遗之旅、冰雪之旅、户外之旅、自驾之旅五个方面融合的业态。
3: 十五五时期，狄庆州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泉州森林蓄积量达到2.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4%左右，生态保护红线等硬性指标保持稳定。
2: 今年7月，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鲍卫忠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鲍卫忠的群众工作方法、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如今被一代代法院干警接续传承。
7: 在滇西南边陲大山深处，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鲍卫忠把法律的种子播撒在阿瓦山的每一寸土地上。2021年，他因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5岁。这位执行局原局长用走着、听着、看着、写着8个字秘诀，化解了650件被称为钉子案、骨头案的积案。数十年间，鲍卫忠对党忠诚，坚持司法为民，秉公清廉办案，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作瓦山法治老黄牛。如今鲍卫忠的为民情怀在边疆大地传承发扬。针对边疆地域特点，当地法院的干警沿用鲍卫忠上门办案、火塘调解、双语普法的工作模式，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8: 做的是相当好，帮我们调解嘛，也是有理有据呢，也是帮我们要求到一个最高的补偿标准。
9: 我们用瓦语、汉语双语普法，把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道理，引导大家共同守护边疆安宁。
7: 临沧各地法院以鲍卫忠为标杆，创新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聚焦欠薪、赡养等民生问题开展绿色通道。2025年为农民工追回薪资1542万元。鲍卫忠用生命践行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铮铮誓言。他的精神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赤诚奉献，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10: 我们要以鲍卫忠同志为榜样，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到为民服务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时代答卷。
2: 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沉浸式研学、红色产业等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与流动精神课堂。
11: 曲径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12: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旅游活起来。
11: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
13: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14: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11: 滇黔交界的盛境观象，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启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11: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
15: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2: 滇超联赛火热开赛以来，精彩激烈的赛事点燃观赛热情，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成为各地城市文化展示、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16: 近期，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半决赛吸引了13000多名群众到场观赛。赛前主题曲大合唱融入大量昆明本土文化元素，中场登场的木脑颂歌表演更让全场成为狂欢的海洋。
17: 很开心地看到了景颇族为我们带来的木脑颂歌的表演，我也希望这种文化能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18: 传播我们的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呢，我们每一场都带着我们的德宏非遗剪纸赠送给我们的兄弟弟州，集体出荣，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把各地州的民族文化向世界传递。
16: 赛场外的彩云市集上，昆明队应援队服、钥匙扣、水杯等文创产品受到追捧。
19: 本来我们是穿着我们的周边的衣服，昆明队的衣服，但是因为过于火爆了，我们身上的都已经脱给球迷粉丝宝宝，就希望通过我们更丰富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昆明队的精神就是发挥得更好。
16: 出圈的不止昆明文创，丽江队的吉祥物笑咪咪融合东巴元素的瓦猫形象深入人心，文山队卡通形象阿文凭借趣味自嘲短视频走红，成为文山文旅全新名片。本届滇超联赛历时8个月，全省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500多场次。
20: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加了很多的民族特色表演，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16: 云南多彩民族文化点亮绿荫赛场，构建起立体鲜活的滇味文化矩阵，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球场上得到生动展现。以体育赛事为起点，以滇超 IP 为基石，将赛事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化产业链条的长效价值，正成为滇超持续破圈的关键课题。
21: 本身体育竞技比赛就具备这种传播分享的社会属性，大量的新媒体加上这种文化元素的赋能，就各自在分享传播，不仅实现了省内的联动传播，也实现了全国的联动传播。我们有这个基础去深化这个大 IP， 做长产业链条，实现全域的全链条的这样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2: 2025年，云南省最美职工董永山、薛宝全、四勇卓玛分别扎根消防救援、基层公安、乡村金融服务一线，三人立足平凡岗位，扎实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云岭职工的最美模样。
11: 曲靖市消防救援支队紫云路特勤站站长助理一级消防长董永山始终坚守在灭火救援最前沿。33年来，他累计参与灭火救援任务5000多次，成功营救遇险群众800余人。2014年，在鲁甸6.5级地震救援现场，董永山连续奋战14天，与队友们一起转运伤员70多人，转移疏散群众450人。 2021年，一辆载有26吨叶铵的槽罐车在昆曲高速倾覆泄漏，董永山主动请战，冲进了危险区域，和队友一起更换15次空气呼吸气瓶后，终于封堵住了泄漏点。为破解一线救援装备短板，他牵头成立董永山劳模创新工作室，对消防救援设备进行改良提升，牵头革新研制出移动出水消火栓等100多项灭火救援器材，多项成功在全国全省消防系统推广使用。
0: 除了要有强健的体魄以外，更要有敬业高效的这个救援技能装备，在救援效率这一块还是不足之处，我会在上面进行轻微的改进，提高了我们的这个救援效率，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1: 今年54岁的傈僳族民警阙宝全任职于兰平县公安局翠屏派出所，精通当地多个民族语言的他，以乡音搭建起干群沟通的连心桥，成为各族群众矛盾纠纷的调和人，小区楼道、田间地头都成了他化解纠纷的流动调解现场。
1: 我也是这个本地人啊，人说地说情况说，所以我们这个隔壁邻居或者是一个老乡这样的一个口气来去接触他们，我也让他们发生共情的行为啊，然后进一步的再慢慢的调解。
11: 2025年，阙宝全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0多起，化解率达100%。针对异地搬迁群众反诈意识薄弱问题，他牵头成立社区反诈攻坚小组。经过持续治理，2024年辖区电信诈骗警情同比下降25%。在辖区商铺接连失窃期间，阙宝全直接把铺盖搬到了监控值班室，连续3天3夜逐帧回看监控录像，最终锁定线索，顺利抓获盗窃嫌疑人。
1: 偷抢、打架、盗窝、酒醉弄事比较多了，这4年的时间治理，治安状况也是大的好转了。
11: 次勇卓玛是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迪庆农商行德钦支行副行长。德钦县地处雪域高原，从业13年来，他踏遍全县644个村民小组，把普惠金融服务送到千家万户。12年前，云岭乡司农村村民定主多吉想要发展葡萄种植，却苦于缺少启动资金。得知情况后，次勇卓玛主动上门对接，为他办理30000元葡萄专项贷，帮他迈出创业第一步。之后定主都级的多项产业拓展，次勇卓玛都全程跟踪服务，提供授信支持。在金融活水浇灌下，定主都级的年收入也从最初10000元增长至20万元。
22: 我的角度就是说，是可能我懂，他可能不懂，那我就要从让他懂的这种角度来去给他办理这笔业务。
11: 针对当地特色产业，次勇卓玛积极推动德钦农商支行推出牦牛贷、松茸贷、民宿贷等金融产品。仅2025年1月到11月，德钦农商支行就发放涉农贷款6.78亿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1665万元，创业担保贷款1821万元。通过整村授信、送贷上门服务模式，金融活水持续助推雪域乡村产业升级，改善群众生活。
2: 面对兰平县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分布偏远且地形坡度较大的困境，里义局扎根基层20余载，统筹推进耕地保护、要素保障、矿山修复、防灾减灾和服务群众工作。他带领团队在峡谷山地中开辟良田，修复矿山生态，在地灾防治中守护生命安全，书写了资源保护与保障发展的基层答卷。
23: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就多一份保障。
24: 兰平县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分布偏远且地形坡度大，面对这些困境，里义局没有退缩，他始终将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作为心中的国之大者，带头探索建立技防加人防耕地保护监管新模式，精准掌握全县耕地的动态变化情况，确保监管不留死角。他创新推行集田块整合、土壤改良及生态修复于一体的综合性土地整治， 三年来，兰平县新增优质耕地1157亩，实施提质改造1041亩，实现了怒江州耕地储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23: 推行技房加人房模式，开展土地整治，就是要把每一寸耕地都保护好，让良田沃土成为群众的幸福田。
24: 绿水青山就

0: 是金山银山，践行这一生态理念是对基层兼顾保护与发展的重大考验。规划先行，改革赋能，精准供给，服务提效，离异局带领大家打好这套自然资源组合拳，有力保障了贺建兰高速公路兰平段、腊岔庆水库等重点项目用地，成功推动多家矿企复工复产，为当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开发的同时，我们不断加大矿山环境治理力度，累计治理面积达4009亩，有效改善了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0: 身在基层一线，心系群众百姓，地质灾害防治离异局冲锋在前。每年他要对辖区内200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3次以上的全面摸排，三年来累计指导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数百人次。兰平县实现了连续7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确权登记离异局创新作为，在乡镇设立不动产登记服务点，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看到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安全转移，看到群众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时脸上的笑容，这些瞬间都让我觉得所有的坚守和付出都值得，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守护好这片土地、服务好群众的决心。
0: 柔肩担责，实干笃行，从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到保障地方发展，从成功转移避险群众到解决百姓筹盼，离异局把坚毅刻进不停歇的脚步，把温柔留给这片山水和父老乡亲。最美自然守护者，离异局。
2: 7月起，云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再度扩容，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油烟机、燃气灶、洗碗机等9类产品，同时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本次扩容政策补贴力度十足，按产品折后售价15%发放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商户报名门槛全面放宽，没有行业规模、区域限制。
3: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东盟持续保持云南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昆明海关共为云南出口企业签发中国东盟优惠原产地证书4.71万份，货值73.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2%和16.5%。企业凭证书可获进口国关税减让约1.84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从高原特色农产品到高端制造装备，从智能签证秒审到跨境生鲜当日达，昆明海关立足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以政策精准滴灌和智慧海关建设双轮驱动，推动滇企东盟贸易跑出加速度，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
4: 近日，云南省总商会数字化服务中心正式授牌，同时云南民营企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涵盖政策查询、数字化诊断、 AI 技术对接、企业供需匹配、线上培训等核心功能，今后将系统性常态化，为全省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咨询、技术对接、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助力全省商协会及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5: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简讯。
3: 近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开展仪式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主办，通过200多件档案资料，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直观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人修身律己、从严治家的动人场景。今年上半年，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访出入境旅客超3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上半年辖区口岸通道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边检站依托智慧设备优化流程，快捷通道升级后最快30秒即可通关。
2: 7月3号到4号，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肺动脉高压专科联盟、云南省级联盟第二届培训班在昆明举行。来自省内外相关医院的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肺动脉高压和肺血管介入领域开展交流讨论，并进行肺血管介入手术教学直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上周印度西海岸、孟加拉国、缅甸一带受到季风槽影响，屡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超过250毫米，雷暴大风频发。中南半岛叠加台风美沙克影响，越南北部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雨水依旧是这片区域的天气主旋律，像印度西海岸以及中部和东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北部、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亚的南部、西北部、越南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强风暴雨将会对海上航行带来明显影响，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8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8度。平布小雨，16到21度；地里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大雨，24到29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9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莫罕小雨，23到30度；昆明中雨，18到27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

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是一座为梦想加油的城市，这是一座贯融了家国情怀的城市。别具一格的地域饮食特色，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
1: 然后其实我们这道菜里面内有乾坤。
2: 哦，是吗？
0: 穿越时空，与历史展开对话，体会隐藏在这座城市深处的别样精彩。遨游于埃里克湖湖畔，体验渔舟唱晚。
3: 哇哦，好大条鱼啊，快看，这就是我捕的这条大鱼。
0: 倾听魔鬼城亿万年的风，兴抚大地震颤时留下的最晶莹的泪珠。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科拉玛依，品美食，感历史，遇美人，赏美景。从乌鲁木齐出发，汽车一路狂奔，不是奔向苍穹之顶，而是进入大地深处。5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来到了这座全世界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科拉玛依。脚下汩汩涌动的黑油，畅饮着这座城市的梦想与激情，慢慢竟有了油流的回声。耳畔的风诉说着传奇的故事，我仿佛听见了一声震耳欲聋的长鸣，打破了准噶尔盆地的亘古的寂静。啊！此刻，仰望钢铁巨人般的井架，不知疲倦的钻井机，心中自豪和敬畏油然而生。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这片土地之下孕育出如此丰厚的宝藏，更让这片土地之上绽放出一朵朵希望的花。科拉玛依市距乌鲁木齐313千米，飞机航程仅需40分钟。这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西对接的重要节点，也是世界石油石化产业的聚集区。它的油气资源储量占全世界近80%。60年前，在这座城市建市之初，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前辈们将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带来此地，从此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科拉玛依生根发芽，渐渐形成了当地别具一格的饮食特色。凉皮是你来到科拉玛依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道小吃。科拉玛依凉皮以汤汁的特色闻名遐迩，每家店都有自己独到的制作秘籍。从凉皮的薄厚口感到汤汁的调配，可以说从不起眼的一碗小小凉皮里，就能折射出中华饮食文化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的特点。
1: 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啊，我们这边的凉皮店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吸引着这么多的来吃凉皮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家有特色的凉皮店吧。嘿，老板你好。
4: 哎呀，
1: 终于排到我了，前面的朋友都说有没有凉皮了，还有没有凉皮了？
4: 有。
1: 哎呀，总算没白等啊。我们这边早上一般几点卖凉皮啊？
4: 我7点钟就开始了。
1: 7点钟就卖凉皮了，这么早啊？这么早有人吃凉皮啊？
4: 有。
1: 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凉皮都是午餐或者是晚餐，我们这里的凉皮为什么这么早就有人来吃呢？
4: 一直把人能习惯性的把它当早餐了，然后还有人要带到那样子内地去的。
1: 那我们科拉玛依的凉皮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
4: 我们家是热汤，
1: 热汤
4: 以汤为那样辅料，然后是热热的汤、然后像冬天呢，吃完这个凉皮子再喝上热乎乎的汤，
1: 就非常的暖心啊、
4: 大家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1: 哇，就感觉像来到了家里的感觉、非常的温暖。
4: 对，
1: 真的是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想来一份大的哈、
4: 好的，
1: 来一份大的品尝一下。
4: 那你就上去稍等一会儿。
1: 好，谢谢老板。
4: 好，
1: 谢谢老板。
4: 好，你在上面稍等一会儿啊。
0: 寒冷的冬天，来一碗热汤凉皮，这酸的味道、辣的味道、温暖的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和当地人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4: 好，你要的凉皮子来喽。
1: 哎，谢谢老板。
4: 好，
1: 谢谢老板。
4: 对，你们用啊。
1: 分量真足啊。
4: 好，
1: 红红的汤汁啊，配上这个绿色的芹菜，看上去就特别的诱人。快来尝一下。凉皮特别筋道，而且配上这个酸酸甜甜的汤汁啊，吃起来特别舒服。关键是这汤是热的，喝起来心里都是暖的。来到克罗马依啊，一定要来品尝我们当地的凉皮儿。
0: 吃完美食，当然要去欣赏美景。如果要欣赏科勒马伊的美景，那么就不得不首推魔鬼城。它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北边缘，乌尔河区境内，距科勒马伊市区约100公里。
1: 在这样晴朗的天气下，我们来到了位于科勒马伊市乌尔河区的魔鬼城。那么魔鬼城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一张旅游名片。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圆圆的大盘里啊，有一颗眼睛。这个眼睛啊，被当地人称为魔鬼之眼。在夜晚呢，魔鬼之眼上会亮出绚丽多彩的灯光。我相信啊，这个眼睛可以为我们的魔鬼城带来一份神秘的色彩。接下来跟随镜头，我们到里头去看看里面奇特的风光吧。
0: 在魔鬼城，风是伟大的建筑师，因为地处风口，魔鬼城四季狂风不断。强劲的西北风给了魔鬼城名，更让它有了魔鬼的形。裸露的石层被狂风肆意雕琢，千姿百态，令人浮想联翩。在晴朗的天空下，极目远眺，像极了中世纪欧洲大大小小的城堡林立，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在魔鬼城信步，惊异于风光在日光云影的折射下，无时无刻不在变换着姿势和色彩。
1: 走进魔鬼城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最原始的雅丹地貌。雅丹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呢，是险峻的山峰。走在脚下的土地，你可曾想到，在早在几亿年前啊，这里是一片汪洋湖泊。眺望远方，我们可以看到科勒马伊的百里油田。我想，只有在我们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才能够看到现代与历史文化的交融碰撞。
0: 魔鬼城以其大自然本身的魅力，先后收获了中国最瑰丽的岩石雅丹，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美丽中国10佳旅游景区等等美誉，也因此成为众多电影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戈壁母亲等都在这里取景拍摄，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汇聚于此，感叹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嗨，你们好。
2: 你好。
1: 还有来这边旅游的吗？
2: 啊，不是，我们是这边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5: 来这儿支教的。
1: 哦，来这儿支教的呀。
5: 对对对。
1: 来了多长时间了？
6: 咱们七月底
2: 来的。
5: 对，有3个多月了。
1: 你们都是来自哪个城市的？
5: 啊，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
1: 河南郑州的。
5: 对，
7: 我是河南漯河的。
1: 哦，河南漯。
6: 山西太原的。
1: 山西太原的。
7: 我是河南开封。
1: 哦，你们三都是老乡啊。
5: 对对对。
1: 但是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5: 我们是校友。
1: 哦，你。

0: 是一个学校的，
1: 一个大学毕业的。
0: 来之前对这里有什么感受吗？有什么印象吗？
1: 哎呀，这儿就是感觉这儿一定会有特别好、特别多好吃的东西，
0: 特别多好吃，新疆美食多。
1: 对对，
2: 人美，人很热情。
0: 来到这个城市，给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怎么说呢？其实以前来之前有过一点了解，对克拉玛依，你看，之前也在新闻上看到过，现在是62年华诞了，是吧？从开始来这个荒漠戈壁啊，变成现在这个北疆一颗璀璨的石油新城，就是让人感觉石油人对咱克拉玛依这种打拼精神呢，
0: 这种
3: 艰苦奋斗精神非常的
0: 敬佩，
3: 对对对对，
0: 这样敬佩哈。
1: 我有一点感受啊，就是说我的亲戚，你像我亲戚他爸爸是我们这儿丰城油田的工人，然后我经常和我亲戚在一起，主要也是因为他爸爸然后早出晚归。你像这儿的油田的工人就是早上很早就走了，然后中午一般是通常是回不到家的，然后所以也正因如此，我天天带着我的亲戚一块儿去吃饭呢休息，然后他爸爸回来很晚，然后就感觉他们特别辛苦啊，为了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的这个石油的这些，就特别
0: 这个石油人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对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让我特别的钦佩。
0: 那你们在这边这个会还会待多久呢？就是
3: 我们是
0: 就叫一年，
1: 对，
0: 那我相信
3: 七月吧，
0: 我相信你们在这里一定会留下很多美好的故事。
4: 对，
1: 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够做出来自己对很幸福的事情。
0: 好，你们在这边因为待的也有3个月的时间了嘛？
1: 对对对。
0: 那你们有没有美食？就是咱乌尔河地区的美食，可以给我推荐一些的？
4: 有，
3: 太多了，这个东西。椒麻鸡，
0: 椒麻鸡，
1: 干拌面，
0: 干拌面。
5: 喜欢吃这个爆炒黄面
0: 啊。
3: 对，还有一个那个鱼，艾利克湖的鱼特别好。
0: 啊，来到这里啊，这个艾利克湖的这个鱼啊是最值得一吃的，
1: 特别鲜嫩，
0: 特别鲜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3: 挺好。
0: 那我想问，
6: 在一番热谈后，西北志愿者的小伙伴们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去品尝克拉玛依的特色美食。虽然克拉玛依是个戈壁城市，但这里却拥有丰富的水系，湖泊里鲜美的水产成为克拉玛依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而吃鱼也已成为克拉玛依人的一种饮食习惯。
0: 这种灯笼就
1: 又来了一道，这也是我们这儿
3: 对
0: 烘干小耳菜，哇，炒得跟宫保鸡丁似的。
1: 它是从福海那边专门补过来的鱼，
0: 补过来的。
1: 对对对，
0: 哎，那我得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1: 我们这种鱼看着像不太像鱼。
0: 不太像鱼，
1: 它是风干之后又炸的。
0: 哦，原来是经过风干之后，那它的味道应该很鲜香吧？
1: 特别入味儿，你可以仔细品尝一下。
6: 与沿海地区鱼腥厚重、咸味浓郁的风干鱼制法不同，乔尔泰鱼风干后，鱼肉中里裹加了柴火的滋味，色泽金黄明亮的风干乔尔泰，咸香适宜，入口耐嚼。
0: 外酥里嫩，而且还没有鱼刺儿，我觉得特别适合小朋友吃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感觉像是腌制过，
3: 对，
0: 有点像是炸出来的这种，
3: 就是叫
0: 酥脆的鸡块，
3: 这种风干
5: 风干过的，
3: 特别有嚼头，特别筋。尝尝这个，
1: 尝尝这个，
0: 尝尝这个。
6: 这道泡椒鱼杂中最美味的就要数里边的鱼子了，它含有丰富的核黄素、蛋白质等营养元素。中国人食用鱼子多用味道厚重的烹调方式，混合着泡椒特有的爽辣口味，鱼子赋予的味道更加鲜明，入口柔中带脆。
0: 这个就是鱼子吧？
4: 对
3: 对，这个就是鱼子，做的很有特色。你像咱们平常吃鱼的时候，一般就是把那些鱼杂给剔除出去了，或者不要了。但是咱们这边做的这个泡椒鱼杂呢，就是专门把这些鱼的内脏啊，鱼的一些内部的一些东西给它调出来，
0: 调出来之后
3: 精品。
0: 咱们这道菜
3: 椒麻鱼，
1: 椒麻鱼，
3: 椒麻鱼。
1: 看我们光吃这两道菜，把这道菜给忽略了。
0: 对，
4: 它的刺特别好去，你知道吗？
0: 看来这个是咱们这儿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做法。
6: 俗话说，花椒见油，胡椒见水。在烹制好的鱼肉上，数好一勺滚烫的花椒油，滋滋地浇在上面，瞬间麻香四溢，混合着鱼肉的香气，令人垂涎不已。
1: 今天你来，其实我们这儿的鱼的做法特别多。今天你来，我们这三种只是我们这儿当地最
3: 有
1: 代表
3: 的、有代表性的。
0: 代表性的。
1: 对对对。
0: 好吃啊，这个感觉就是那种。

0: 鲜香带着一种麻香的油味啊。嗯，
1: 这个鱼等于说是做好之后，我们这个花椒我们又炸了炸，这个油又浇上去了，
0: 而且咱们这个鱼肉吃上去感觉特别的鲜美，
2: 对，
0: 特别嫩，而且感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3: 对，去味特别厉害。
2: 还有一个特点发现没有，它这个鱼的刺儿都是大刺儿，没有小刺儿。
0: 哎，对哦，
2: 吃起来就特别的方便。
0: 对啊，你看咱们这鱼刺儿都是这样的鱼骨，
2: 对，
0: 都是这样的鱼骨，毛毛刺儿都基本上没有。
1: 这个鱼的后味有一种特别鲜的感觉。
0: 咱们这儿不仅呢，鱼肉好吃，平常呢，咱们还可以去欣赏到很多美丽的风景啊。
2: 对，在魔鬼城
0: 遇见的时候，我觉得你玩儿特别开心啊。
2: 我们正是当时去骑行，去到这个茫茫的戈壁滩，
1: 对，
2: 看看雅丹地貌啊，看看这个美丽的风。
0: 要不就你自己唱。
4: 在这方寸之间，汇聚了各地丰富优秀的饮食习俗和文化，凸显出克勒玛依包容兼收的星辰特色，也点缀了精妙中华饮食文明的一角。而在这方寸之外，这样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大江南北，汇聚于此，脚踏实地，默默奉献，青春岁月中交织的光荣和梦想，唱响了西部的青春之歌。他们为这片土地的未来播种下希望，也让克勒玛依的精神得以传承。从晨起的早餐体验克勒玛依人的生活，寒冷的冬日里品美食、赏美景、遇美人，一路的欢声笑语温暖了整座城市，不禁想让我去更多的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西北志愿者的小伙伴们告诉我，来到克勒玛依一定要去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而从博物馆开始是最好的选择。克勒玛依展览博物馆里集中展示和反映了克勒玛依油田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记录了几代石油工人为开发和建设克勒玛依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卓越成就。通过不同时期的照片、实物、雕像，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的阻隔，与历史展开对话，体会那些隐藏在时光深处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我现在看到这幅图特别的吸引我。
5: 是的，你看这张照片呢，就是曾经呢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它呢名叫《冰塔边缘》。他讲述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在1955年的12月，在气温零下30到40度，为了制服我们二号井井喷，然后就被瞬息之间喷出的水柱凝结成了一个个冰盔冰甲的勇士，这就是我们的井架。当时也是
0: 想而知，当时的这个天气应该是非常寒冷，
5: 特别寒冷，零下30到40度。
0: 哇，这么冷的天气，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这种，他们脸上的微笑。他们这种心情的这种雀跃，也能显示出我们当时的我们的石油工人，老一代石油工人他们的这种肩负的责任感、使命感。
5: 是的，当时呢，他们都是非常开心。
0: 他们都应该是这种博大的情怀、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执着的精神，我相信一直打动着现在的我们每一个人。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可爱的克勒玛依，是沙漠的美人。
4: 克勒玛依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石油使这座原本只有40万人口的小小边城，成为确保共和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重镇。
0: 经过克勒玛依展览博物馆的了解，我们来到了克勒玛依一号井，这里是克勒玛依诞生的第一口井，也是克勒玛依石油文化的重要开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寻究竟吧。
4: 眼前这片充满现代感的不锈钢雕塑群，灵感来源于黑油山源源不断向外涌出的原油油泡，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大油泡。
0: 来到这里呢，我们看到身后有大大小小的元气炮，也被当地人称作为大油炮。在今天这样湛蓝的天空下，我们的每一颗小油炮呢，都显现出晶莹剔透的感觉，这也代表着我们科勒玛依人的城市的活力和自信。那么在这里呀，凝聚了科勒玛依几代人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也是我们新疆石油工业腾飞发展的见证。
4: 科勒玛依一号井是荒漠沙滩上的动人神话，它见证着科勒玛依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更见证着新疆石油工业的腾飞发展。随着采油技术的进步，一号井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2015年，这里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红色旅游景区，是每一位来科勒玛依游览的游客必到之地。黑油山距科勒玛依市中心2公里，山上如泉涌般的石油从山顶到山坡已缓缓地流淌了数百万年，将这座不大的山头染成了黑色，这便是黑油山名字的由来。迄今为止，我们仍可以看见山丘上有多处油泉和油泡不断涌出，像是地球深处呼出的气息，令人称奇赞叹。这更向世人证明了科勒玛依是块充满神奇和财富的宝地。
5: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黑油山景区的一个纪念碑。
0: 哇，
5: 纪念碑的政策刻着黑油山三个大字。
0: 黑油山，
5: 对，
0: 哦，也是我们就是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
5: 是的，是的，嗯，它呢是1982年由新疆石油管理局为纪念科勒玛依黑油山景区而立的一个纪念碑。
0: 哦，那我们其实看它的这个形状啊，其实是每一层都是不一样的。
5: 是的，
0: 那它每一层代表着什么呢？
5: 它的寓意呢是这样子，它这个最底下的这一层呢，有点像那个八卦的那个图。是代表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老一辈的石油工人，是经历
0: 在这里，在这里我们辛辛苦苦的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
5: 是的，是的，
0: 那非常的不容易啊。
5: 对，然后上面的这一个三角呢，是用他们所有的人，把我们第二代人
0: 铸就成了一个三角形。我们都知道铁三角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5: 是的，是的。
0: 嗯，那这一层呢？
5: 最上面的这一层呢，是由两代石油工人
0: 建筑出的，我们的最璀璨的明珠，我们的石油城科勒玛依，
5: 对，
0: 对吧？
4: 从五湖四海来，汇聚到科勒玛依的一群汉子，岿然屹立，笑傲荒原。这是石油人的父辈，是科勒玛依石油精神的根与魂，更是科勒玛依美好的未来。一个国家需要拥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一座城市同样需要有自己的城市精神。这是奋进之城、石油之城，更是英雄之城。下一站，我将亲自做一道美食，送给一群可爱的人。这是一座为梦想加油的城市，这是一座贯融了家国情怀的城市。别具一格的地域饮食特色，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遨游于艾里克湖湖畔，体验渔舟唱晚，轻抚大地震颤时留下的最晶莹的泪珠。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科勒玛依，品美食，感历史，遇美人，赏美景。美味的前世是如画的风景，带着特殊的任务，这一站我来到了艾里克湖。艾里克湖距乌尔河东南约20千米，是科勒玛依境内唯一的天然淡水湖泊，由白洋河水储积而成。哼着小调，我想走进这如画美景，了解艾里克湖的前世今生。廖师傅从事捕鱼工作已有10余个年头，他的父亲曾为开发建设新疆，从四川来到科勒玛依，如今他已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算是个土生土长的科勒玛依人。廖师傅是个热心肠的汉子，听我说想要捕鱼，便带我上了渔船。
0: 哎，师傅，咱们这个艾里克湖有多大？
3: 有10万亩地左右。
0: 10万亩地啊，最深有多深呢？
3: 5米多吧。
0: 5米多深，
6: 咱们这个湖泊里都盛产什么样的鱼啊？
3: 白鲢、

0: 花鲢、草鱼、鲤鱼、鲫鱼、武昌鱼、翘嘴红脖，
1: 哇，
0: 很多品种的，还有很多小杂鱼之类的。
1: 咱们这鱼最大有多大？
0: 有一米多长。
1: 一米多长哈，我听当地人都跟我介绍过，这里有很一米多长的大鱼，来到沃尔河一定要来吃这种鱼，是吧？
0: 是。
1: 这种鱼是什么品种啊？
0: 有草鱼。
1: 哦，它们都能长得很大。
0: 对对对。
1: 哦，
0: 花鲢、白鲢都可以长到一米多。
1: 咱们这边的鱼和其他地方的鱼有什么区别吗？
0: 这样的鱼鲜美啊，味道。
1: 味道很新鲜，口感也很
0: 对，
1: 很不错，是吧？哎，师傅，那个咱们这儿一般什么时候啊游客特别多？
0: 到七八月。
1: 七八月份的时候啊，来这边都是，可以在湖上去感受这样的体验吗？
0: 可以。
1: 钓鱼呀、
0: 对，
1: 捕鱼呀、这种体验，给带到家里给女儿做啥的？
2: 泛舟湖上，廖师傅和我讲起了爱丽河湖名称来源的传说。相传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西征之时，派出的一支骑兵在沙漠中迷了路，人渴马乏，就在绝望的时候，一匹老马突然向西北方奔去，大家紧跟其后，发现了一片绿色的湖泊，湖边还有一座蒙古包，热情好客的老妇人端出酸奶招待客人，这些香甜可口的酸奶救了大家的性命，士兵们纷纷说，我们遇到的这片湖泊不如就叫艾里克湖吧，艾里克在蒙古语中就是酸奶的意思。传说的种子扎根于泥土，在风中流传，最后在人们的心里开出美丽的花朵。不知不觉三个小时的时间流逝过去，我们也终于收获了艾里克湖甜美水中酝酿出的美味。
1: 哇，好大条鱼啊，快看，这就是我捕的这条大鱼。
2: 寒露已至，秋意渐浓，一泓湖水在落日之下金波荡漾，而我也将载着美味出发前往下一站。李师傅是丰城作业区第二食堂的厨师，今天我要在他的帮助下将亲自捕捞的鱼做成美味佳肴，送给一群可爱的人。
3: 那现在就差不多了吧？
4: 还不行，
3: 还是不行，
4: 还不到时间。
3: 哇，
4: 还没黄，
3: 看上去
5: 必须要炸，
3: 特别的酥脆啊，已经仿佛闻到了一种鱼香的味道，那
4: 必须要把它炸黄。
3: 师傅，我们现在鱼炸完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4: 我们现在开始炒料。
3: 还有炒料呢？
4: 对。
3: 那炒料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哪些佐料呢？
4: 花椒、鱼料、火锅底料、是辣子皮、葱姜蒜。
3: 啊，这有点像咱们之前
4: 对，
3: 就是吃火锅的时候炒那个火锅底料。
4: 对对对，你看马上就闻到油味了。
3: 哦。
4: 现在我都可以加水了。
3: 加完水之后是要等水开了之后再继续再放鱼吗？
4: 现在直接可以放。
3: 哦，现在直接可以放了。
4: 哎，
3: 我帮你把。是要放鱼吗？
4: 对，现在直接放。
3: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让它炖一会儿是吧？
4: 现在就在半小时就可以了。
3: 啊，现在就炒半小时就可以了。
4: 对。
3: 哎呀，我想到我的小伙伴们应该饿等级了吧，因为这道菜毕竟是我和您一起搭档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味道不仅是有大厨的这个专业的味道，还有我的内心当中这一丝丝温暖的味道吧。
2: 千顿豆腐万顿鱼，老话是先人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生活智慧的凝练。克拉玛依的美食像极了克拉玛依人的性格，粗犷中带着细腻，大块的鱼肉在长时间的慢火微炖下，使肉质更加的幼嫩细软，再配合又麻又辣的佐料，那种带劲的滋味浸透其中，口感饱满富裕。希望大家吃到我和李师傅做到的炖鱼，可以将满身的疲劳都咽下肚消化了。这一段的路途像是从现代都市到大漠戈壁的进化演变，而这份美味也跨越了近40公里，将送给那群最可爱的人。
5: 过来。
6: 哎，李哥，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啊，这个
5: 今天我们带远方的客人小赵，
6: 小赵，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嗯、你好，你好啊！今天我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美食啊，是我特别这个在埃里克湖捕的一条鱼。嗯，我想送给我们的石油工人们，因为你们都很辛苦。

0: 辛苦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特别不容易。那大家来尝尝我做的这道美食怎么样？
1: 好好好好，
0: 来，
1: 好，鱼好吃，埃里克湖，啊，野生有机鱼。
0: 哇，怎么样？还冒着烟呢？
1: 哦，好香好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豆腐炖鱼，
1: 豆腐炖鱼
0: 啊，红烧豆腐炖鱼。嗯，
1: 好嘞，给后面兄弟再留上一些。
0: 好嘞，啊。
1: 来，咱们先来尝一尝。嗯，来，你们坐，来坐，来坐，哦，坐，好，坐，啊。
0: 大家来尝尝我们这个鱼怎么样？这是我和李哥一起完成的这条鱼。
1: 那我们就一块儿都一块儿就餐。
0: 大家可以尝尝，感觉味道怎么样？那你们工作辛苦吗？每天都可以回去吗？
1: 每天也回，也有留的。
0: 每天都
1: 必须要有值班的人啊，我们这边
0: 经常会留在这值班。
1: 对，经常会留。
0: 那过年过节呢？
1: 过年过节要有人值班，
0: 就是说，全年都要这边都要守着。
1: 啊，经常要有人值班，完了之后，大多数员工都回了。啊，上下班都回。
0: 是是是，
1: 来吃，
0: 尝一尝，尝尝我们这个鱼怎么样？
1: 草鱼，嗯，哦，草鱼，
0: 对，是
1: 埃里克湖的草鱼，嗯，好，
0: 很新鲜的。嗯，那你们平常在这边上班，都做些什么呢？
2: 其实经常上班，经常的工作比较多一些，比较繁忙一些，工作。你像男的，我们早上一上来之后开完早会，半天会开完之后，然后就开始干自己的活，
0: 干自己的活了。
2: 然后女同志就开始巡警。
0: 哎，这位美女，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这儿工作辛不辛苦？
3: 有苦有甜吧，我觉得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呀，然后一起
0: 很团结。
3: 对对对，感觉特别好氛围。
0: 是吧？我看大家
3: 就像大熔炉一样。
4: 正如诗中所写的，克勒玛依是一位沙漠美人，是一个辉煌的神话。她的创业成就来源于第一代石油人的忘我付出。如今，第三代石油人依然奋战在这片热土上，特殊的成长环境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相似的烙印。他们从父辈肩上接来沉甸甸的担子，在最荒凉的地方闪耀着耀眼的光芒。对于他们来说，克勒玛依就是心里最难以割舍的家。家是最小国，可爱的克勒玛依石油人以舍我其谁的气概，与全国220万的石油石化人一起，为国家的发展注入自己的一腔热血。我为他们骄傲，为我们共同的祖国自豪。克勒玛依的宝贝，除了黑油，被大家提及最多的要数金丝玉了。这里的金丝玉种类丰富，蕴藏量大，具有很高的考古、观赏、收藏价值，被大量发往上海、广州、福建等地。在上一年的时光中，金丝玉在骤冷骤热的戈壁滩上接受岁月的洗礼，最终成为优秀的玉石品种，质地坚硬细腻，颜色纯净鲜艳，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其高端玉种宝石光更是受到了极大追捧，仿佛是大地震颤时留下的最晶莹的泪珠。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被金丝玉和捡石文化吸引，千军万马的捡石人流，你来我往，驱车奔向这里，使这里变成了爱石者集聚的天堂。而这里的金丝玉也吸纳和融合了各地的玉雕工艺，海派大师、岭南大师、扬州大师、鬼斧神工的工艺水平，也为金丝玉的盛名奠定了腾飞的基础。如果您来到克拉玛依，不妨也去了解一下这些荒漠深处大自然最美的馈赠，说不定就会遇到和你有缘的那块宝石。而且您一定不会想到，金丝玉除了收藏和装饰之外，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在吃的法则里，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总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给食客带来意外的惊喜。原本最熟悉的羊肚包肉，却能在灵巧的双手中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也更符合现代的餐饮理念。
0: 哇，这就是金丝玉包肉啊，这个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哎，师傅您坐，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这道美食呢？
5: 可以。
0: 师傅，我们这道菜为什么要叫金丝鱼包肉呢？
5: 因为我们乌尔河有三张名片， 第一张名片是世界魔鬼城，第二张名片是摄影书画小镇，
0: 第三张名片就是我们今天跟这道菜有关，叫做金丝玉。
6: 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这道菜的外观啊，金灿灿的，就像一块金丝玉，而命名为金丝玉包肉呢？
5: 你只答对了一半，啊，然后其实我们这道菜里面内有乾坤。
6: 哦，是吗？嗯，
5: 还要你自己慢慢品尝。
6: 好，接下来就让我好好品尝一下这里头究竟有什么。

0: 哎呀，师傅啊，您在切这个金丝玉包肉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酥脆的声音啊，这个就是金丝玉吗？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金丝玉。
0: 哇，好漂亮啊！那为什么要把金丝玉放在我们的肉里呢？
1: 金丝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它的散热速度特别慢，放到肉里面之后啊，它会对这个肉有一个恒温，不会沁煮，肉不会沁煮，不会凉掉。
0: 哦，可以保证我们的口感，对吗？
1: 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保证我们的温度，还有其他作用吗？
1: 有的。这个金丝玉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矿物质，经过高温加工之后，它会散发到这个肉里面，对人的身体非常有益，非常的好。
0: 哇，那我得赶紧尝尝这道美食的味道如何。
1: 好的。
0: 吃到嘴巴里就有一股这种鲜香的味道，而且肉质口感特别的好，特别的嫩。来到乌尔河啊，一定要来品尝我们乌尔河特色的小吃金丝玉包肉。
1: 对，
0: 味道真的特别的好吃，特别的赞。
2: 科勒玛依之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汉博文化创意产业园。对于老工业城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全世界都在犯难。然而，科勒玛依对于历史印记和工业遗产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性保护。这里不仅有石油历史，还有艺术和生活。
3: 哎，你好，
4: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刚才我在我们的汉博园里逛着呢，看到了紫砂馆，我就特别的好奇，就想进来看一看。一般我们知道紫砂都是在内地比较常见的，
4: 对对对。
3: 那我们这个场馆里的紫砂都是从内地引进过来的吗？
4: 并不是，这是我们科勒玛依发现的紫砂矿。要不我带您看一看我们用紫砂做的。
3: 好，非常期待。好，
2: 科勒玛依紫砂原矿发现于金龙湖一带。据研究初步探测，这里的紫砂资源量在30亿吨。2016年，科勒玛依紫砂被评为10家新疆礼物中最具文化属性的礼物。
4: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展柜上的紫砂壶和紫砂杯，都是来源于我们科勒玛依本地的紫砂制作的。
3: 我觉得都特别的精致，而且特别好看。
4: 这个产地呢是在我们的金龙湖，开发金龙湖的时候意外发现的紫砂泥料，我们就现在呢我们就将它做成了紫砂壶和紫砂杯。
3: 为什么它们的颜色都不一样呢？
4: 我们现在科勒玛依紫砂呢属于五彩紫砂，你可以看到这种不同的颜色。
3: 因为我们看这种深色的是比较常见的，
4: 对，
3: 像这种黄颜色的比较罕见的。
4: 没错，这款黄色的紫砂呢属于缎泥，像这种紫泥和这种红泥呢在内地比较常见，而我们这种缎泥呢非常少见，因为它是天然的颜色，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相当于它是一个特色了，
3: 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代表性，对吧？好，
4: 要不我再带您参观一下我们这里的参展作品。
3: 好，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我觉得特别有特色，这款工艺品，
4: 这是我们科勒玛依紫砂代表性雕塑，叫沙漠美人。
3: 沙漠美人，
4: 对，你可以从它正面看，是一个西域美少女的头像，
3: 非常的精致。
4: 对，它的眼睛呢是一个佛眼，有佛家的感觉，可以到后面参观一下。这个后面呢也有我们这个特色标志，你看下面的这个比较坑洼的地方是我们这里的地貌，
3: 地貌的特色。
4: 对，雅丹地貌。
3: 雅丹地貌
4: 上面呢是一个抽油机，
3: 有一个抽油机叫磕头机。
4: 对对对，
3: 说到的
4: 没错，形容的是我们这个城市是以石油发展的城市科勒玛依。包括你看这个骆驼，它走在沙漠上，
3: 有点像这个
4: 形容我们这是丝绸之路。
3: 对
4: 对，丝绸之路，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一个节点之上嘛，我们的一个城市，迎着风沙向上的感觉。
3: 非常
4: 整体呢最

0: 最后你再来看正面，这个西域美少女的头像就是形容的是我们美丽的克拉玛依。
1: 对，克拉玛依也被称作为沙漠的美人。
0: 对，所以它叫做沙漠美人。您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在俄罗斯伊斯吉姆市成立300周年的时候跟它做了一个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往。我们做了两个这么大的紫砂盘，一个呢留在了俄罗斯作为一个礼物交还给他们。
1: 首先我看它这个颜色也是咱们这儿比较
0: 有
1: 特色的，叫刚才您说的断泥去制作的。
0: 对，
1: 看到它的这个盘子上画了两个建筑，是有什么意义？
0: 没错，一个是我们这里的地标性建筑，另一个呢是这个伊斯吉姆市的
1: 地标性建筑。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俄罗斯也算一个
1: 圆，它也象征着圆满。
0: 对，
1: 那有可能这也是象征着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个寓意，对吗？
0: 对啊，我们除了在展柜上您看到这些紫砂壶和紫砂杯的售卖之外，还有呢我们这有体验厅，像这些
1: 还可以体验啊。
0: 对，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他带他去体验。
1: 那我可以去感受一下紫砂制作的这种过程。
0: 没错，要不
1: 好期待啊。好，
0: 来，
2: 如今克拉玛依紫砂已打造成为集展览、销售、体验、培训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紫砂也成为了克拉玛依继黑油、金丝玉之后的又一张文化名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集于此，亲手制作工艺品，让这泥土有了生命，也有了灵性。
0: 这就是这位，就是我们向老师。
1: 哎，向老师你好。
0: 那下面就由他为您介绍。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啊，
1: 向老师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握个手。哇，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呢？
3: 是一个喝水的一个茶杯。哦，
1: 那我可以参与进来吗？
3: 可以，当然可以。
1: 我可以把它变成我心目当中所想的那个工艺品吗？
3: 可以，可以。
1: 老师，我们这个仪器叫什么仪器啊？
3: 拉皮机。
1: 叫拉皮机。那像我们现在这种仪器可以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工艺品？
3: 你觉得你想要的器皿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帮我呈现。我现在想要一个花瓶。
3: 花瓶，可以。
1: 可以。
3: 像我们这样现成的，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操作了。那需要用你的手沾一点水。
1: 要沾点水。
3: 要润滑作用。
1: 但是水不可以特别多，对吧？
3: 对对，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好。
3: 把你的手
1: 试一下，
3: 对对，可以放到这里，放在你底部，
1: 放这个位置。
3: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口缘地方非常不平整，
1: 不平整，
3: 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个工具。
1: 工具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
3: 尖刀一样，
1: 小尖刀，
3: 需要我们把上面这一块稍微给它，
1: 哇，这个
3: 转慢一点，
1: 这个。工艺是非常的精细，哇，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吃的这个宽皮带面啊。我觉得
2: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太快，最后一站的旅程也即将结束。在临走之际，向老师将他亲手做的紫砂杯送给我，当做此行的纪念礼物，希望他能将这一路上的所有美好封存其中。6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来自天南地北的英雄，在大漠戈壁上将海市蜃楼变成了现实，唱响了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壮歌，揭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序幕。他们从此守护守望着这一方疆土，曾经的家变成了远方，曾经的远方成了他们永远的家。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也将家乡味、家乡情融入了这座新城，赋予了这座城市不同的滋味。一个油田续写青春不老神话，一座城市容纳汇聚万千滋味。这一路走过，遇见的美人、美食、美物、美景，连同我写下的日记，将成为我们旅途中最为珍贵的记忆。再见了，克拉玛依，再见了，沙漠美人。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头啊，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高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3: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通知队里所有人起床，包括军训队所有的文职干部，列队参观。是。
1: 小子，快下来！
2: 急啥呀？
3: 慢点。
1: 快点！
3: 我去赶几个叔。
0: 哎，别添乱了，赶紧回去吧。
3: 小子，你就放心的走吧，听我的，出了事，我扛着。
1: 你说归说，你上什么手啊？
4: 锅盖头集训队，报数：1、2、3、4、5、6、7、8、9、10。
5: 马五，
4: 队长同志，锅盖头集训队应到43名，实到30名，违纪人员11名。执勤2名，文职干部军训队应到14名，实到14名，请举证。
0: 对，
4: 是。

0: 锅盖头最近真是大事不断啊！一是给军参谋长和检查组做汇报演练，咱们可真是大出风头。二，集体私自违规外出，而且违纪人员绝大部分是老兵，甚至是干部，我就奇了怪了。 都是在原单位带过兵的人，跑到锅盖头依然带兵。好，没问题。如果你带的好，我张琴佩服。可你们带的什么兵？孬兵，混蛋的兵，丢人！锅盖头。
1: 红军的磨刀石，尖刀上的刀尖，你们配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你们在红军眼里面是什么吗？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2: 被战犬重创的烂把子，
1: 让人瞧不起，我都替你们丢人，
2: 还当兵，
1: 给我滚蛋！
3: 不要。
1: 说，我们找到对方请假，事出有因。好，我给你机会说出你的理由。如果你的理由比军规军纪、条令条列更重要的话，那你就说。说。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

0: 不错了，就应该接受惩罚。以秦昌为基准，
1: 走！
0: 左右将他一灭，散开！前导空训练准备。

0: 这次违纪事件彻底惹怒了亲爱的张。尽管我们违纪队员对他这种粗暴的体罚深表理解，并全当一次严苛的训练而自觉接受，但最终我们还是受到了团里的处分。亲爱的张也因体罚队员而受到上级严厉的批评。
1: 你没学过战场救护啊，下手轻点啊。
2: 我说你怎么那么娇气啊，
1: 忍着点，
2: 后摔有位移才会突破皮，懂不懂你？
1: 哎，班长班长班长，不行不行，撕心裂肺了，轻点。
3: 好，换手。
4: 哎呀，两个肘部都破了，这跟长距离匍匐硬屈有关系，还好就破了点皮，没什么大碍。好了，训练两个。
2: 谢谢班长，
5: 谢谢岳飞。
2: 哎呀，班长，你怎么也偷偷溜出去了？这不像你作风啊。
4: 小事，有点小事，得亲自帮。
1: 你说这队长发起脾气来，真不是盖的，真下狠手。
2: 法不责众啊，是常理。我发现常理在队长这儿根本不存在。
5: 哎，以前我看队长英明神武，帅气无敌，现在一看。心狠手辣，没人性。哎，
2: 没人性啊！哎
1: 呀，哎，你看那几个老兵，也伤得不轻啊。
6: 硬碰硬，我要认怂，我们两个就是道了。
3: 我们来，就是冲着张起的实战四。
7: 你没想到锅盖头是这么个怂样。
8: 理想很美好，现实太残酷。现在想想，他那场演习被传得神乎其神，说不定就是碰巧。
6: 还有那几篇文章，我估摸着也就是打打嘴炮、动动笔杆，实际操作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2: 对啊，这不就是忽悠人吗？
9: 队长让我给大家带点药。清理完伤口，赶快上药包扎，别耽误后边的训练啊！
10: 副队长，
8: 这点伤小意思，这个就不必了吗？
10: 这是队长的一片好意，别不识抬举啊！
8: 好意，抽一大嘴巴子再给个糖吃，这叫好意？不好意思啊，兄弟们呢，不吃这套。

0: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锅盖头，我们待够了。
1: ，
0: 我劝你们收回刚才说的话，现在离开。
1: 别后悔。
2: 我最后悔的就是来锅盖头。
3: 谁想离开锅盖头？

0: 离开郭盖头，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被淘汰出去；第二条，反正你们也做不到，还是算了。
1: 队长，没必要遮遮掩掩。只要是空降特战团的训练科目，恐怕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好。
0: 第二条就是赢了我，我和你们比一比，如果你们的总成绩超过我，那说明郭盖头确实留不住。
1: 王猛既然要走，肯定是抬头挺胸的离开。队长，说吧，怎么个赢法？
0: 18个科目，任你挑。你们谁都可以挑战我。
1: 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想离开郭盖头的都可以挑战。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们输了，那就是被郭盖头淘汰出局的。
2: 你们不嫌丢人的话，
0: 如果你们赢了，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3: 啊，队长。
0: 如果我们都想挑战，
4: 来者不拒。
5: 队长，那就这么说定了，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吗？
0: 今天你们身上都有伤，
6: 给你们一天休息时间。
0: 明天
6: 我恭候你们。
4: 这点伤不算什么，当兵的没这么矫情。
0: 我不想胜之不武。
7: 疯了！1、2、3，我跟你们说，凭队长的实力，我们想全赢肯定是不可能。我们得想一个策略，让我们大部分人能够赢，明白吗？唉，逼着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真可怜。别同情他了。
8: 老潘已经打定主意，请你帮他辅导功课。哎，
9: 完了完了完了，这孩子神经了。哎，对了，最近你跟张队长有没有进展？要不要我跟老潘再帮你加把劲儿？
10: 我劝你别找军人，军人都蛮横霸道，不讲理。
8: 行。嫂子，林医生，你们聊哈，我买点东西。
7: 你干嘛？真没劲，背着我跑到这吃独食来了。你跟屁虫吗？你烦不烦？这种事能共享吗？啊？
8: 啥事？啊？啥事？
7: 哎呀，滚滚滚！傻子！我看这七小天和叶飞都挺好的，到底怎么想的？
11: 我没怎么想啊，就喜欢跟他们在一块玩。
7: 哎，这种事你得弄清楚啊，免得他们哥俩以后为了你翻脸。哎呀，不会啦，我对他们充其量就是有好感，有好感就在一块玩，谁知道以后会发展到哪一步啊？这一点啊，你得学学我。你和人家张队高中时候那点事儿，顶多算是同学间相互有好感，单凭中学时期的好感，你就想以身相许，让人家对你负责任，那你也太幼稚了。 这小屁孩，说我幼稚？哎，你别急啊，这个谈恋爱呢，就像是买东西，好多东西为什么买回家就不喜欢啦？甚至一次都没用，就搁在一边落灰啦。这个呢，就是典型的错把一时好感当成必须占有。
8: 我差点被你带跑了，这买东西能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相比吗？
11: 哇，现在这孩子可真不简单。
7: 太不简单了。

0: 我有个办法对付他，我们先消耗他体力，然后再跟他比枪法，然后再消耗他体力，最后我给他致命一击，咱们这么多人就不信还赢不了他。
1: 对，格斗猛啊，你这个压轴的好戏得唱得凶惨一点，就像捏你那小鸭子一样啊。
0: 捏他，
2: 捏他，
3: 捏他，
2: 捏他，
3: 捏他，
0: 闭上眼。今天你们谁都可以挑战我，赢了想离开，我亲自送你们；输了，知耻而后勇的，
3: 就跟我一起练出个模样；
0: 知难而退想走的，没问题，
3: 自己卷铺盖赶紧滚蛋，
0: 不送。
3: 老根，
4: 到。
3: 带军训队撤退，按原计划进行训练。
4: 是。
0: 来吧，你们谁第一个想挑战我，站出来。
3: 报告，
5: 挑战科目新装5公里。
6: 报告，还有我。
0: 还有谁？就你们俩是吧？好，5公里，操场12圈半，我先陪你们热热身。
7: 预备。

0: 说队长狡猾，这不轻而易举上当了。
1: 我跟你说，队长每天晚上加练一个5公里，你想在这个项目上赢他难。
0: 所以要采用消耗战术，一人消耗的体力，一人赢他。咱们这么多人，还不信赢不了他？
1: 开始了。

0: 一万是多秒，
1: 怎么样，队长？要不然把下面的科目往后推一推。不用，下一下。
2: 好。还有谁？不够，400米障碍。我比你快一个身位就行。
3: 这样说什么？
1: 好像说我比你快10倍。
3: 这就是最大不了。
2: 对，
3: 这么大领导了，不装会死吗？
0: 准备。

0: 踢回右腿，伸出左手，用右腿和左手的力量将身体前移，同时踢回左腿，伸出右手，用左腿和右臂的力量将身体继续前移。第一次法交替前进。第一次补伏是战场救护中应用最多的运动形式，也是最具实战性的训练。铃声，
1: 到。
0: 注意，体力集中。是。 所以大家要多体会、多训练，尽快掌握动作要领，提升运动速度。

0: 一分三十五，一分三十五，
1: 好样的，队长，队长，好样的！
2: 这样的身体不可能啊！队长怎么样？没事吧？有点累，不过还能撑着。
1: 要不跟我后退一点？
0: 不用。
3: 下面还想比什么呀？啊？
1: 哎，跟他比射击，怎么说你也是神枪手啊？
2: 对呀。
1: 啊？
3: 还比什么？
1: 继续，好，
3: 射击，
1: 好啊！
4: 队长，怎么比？
1: 科目你选，
2: 行，
1: 科目一，精准射击，
3: 好，精准射击，你先吧。
2: 别啊，队长，明显了。

0: 午饭50环，耶！我的小芳，马的错，天上，看你了，加油！
1: 哎，打雷了，怎么着？要下太阳雨啊？大惊小怪什么呀？这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飘过一片云就下一场雨。
2: 哇塞，神奇啊！都有了，地质博物，准备开始。报告，下雨了，是不是可以改成室内科目训练或整理类物了？
3: 你说什么？都有了，起立，向后转，入列。 向左转，向右转，一、二、一，向左，立定，向左转，快点！

刚才是谁说要转室内科目训练的？你们是文职干部，首先是一名军人。你们现在进行的是军训，练帷帐。在战场上，敌人会因为下雨而推迟进攻吗？而我们会因为下雨而拒绝迎战吗？都站直了！

0: 这破天儿倒霉催的，标识里边全是水，全靠！没办法，天气影响你发挥，下一局争取给它搬回来。四个十环，一个九环，射击第一局，队长胜！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作战条件。 最终能改变战场局势的，只有人。还继续吗？
1: 没问题啊。两种武器应用射击，
0: 可以。我来。
1: 当然。

0: 炮弹20发，命中目标20个，用时。我就不多说了，破了团里记录。
1: 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弹无虚发，简直是完美。小朋友，你学着点吧，你还有进步空间。
2: 那是那是，差距还是有的。
3: 程哲，到你了，上场吧。
4: 报告，弃绝，认输。
3: 我来，
5: 都有了，步步准备，开始。姿势一定要低，在战场上，姿势越低越安全。起立。向后转，第一名
4: 到。
5: 你那是不服吗？
6: 报告，他肚子太大，趴不下去。
5: 林静静，林静静
6: 到。
5: 林医生，锅盖头挑战赛属临时科目，应该没向团里申报医疗保障，估计卫生队也没派人过来值班，麻烦你一下去做一下医疗保障。
6: 是。哎，报告。
5: 江，
6: 我是护士，医护保障不能缺护士，让我也去吧。
5: 去吧。
6: 是。
7: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8: 来，副队长，挑战格斗。
9: 好啊，
8: 在哪儿？
9: 就在这儿吧，速战速决。
8: 行，那我就好好会会咱们团里的格斗。哟，不下雨了。停。

0: 队长，你这跟挠痒痒似的，你使劲儿。
1: 再这么打下去的话，队长体力消耗更大，可能会输啊。这轮战多打一，他没好意思。
2: 副队长，别让他们再打了，赶紧停下来吧。
3: 我哪敢叫停啊！就这个打法，怕是旧伤又得犯了。
2: 什么旧伤？
3: 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的腰受伤了。
2: 那就更不能让他的伤再加重了。副队长，
0: 雷营长，是我。队长呢？
4: 说什么？胡闹！我在军里面做个培训，傍晚才能回去，赶紧叫他们听，就说我说的，再还反了他们。

0: 想进去挑战的，我奉陪到底。在锅盖头，永远要实力说话。按照咱们之前的约定，想走的，我绝不强留。但我要告诉你们，锅盖头远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强大。
1: 报告队长，我错了，我留在锅盖头，直到有天见上你。报告队长，
2: 我错了，
1: 我服。
2: 还有谁想走？
1: 如果都想留下来，那我就把话说清楚。锅盖头实施全程淘汰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锅盖头，完全看你们自己的实力。副队长，走，向左转，起步走。
3: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你怎么来了？啊，我那个张琪，你都受伤了，去趟卫生队吧。
2: 我就是要去卫生队，抓紧训练你们。

0: 你先安心输液吧，等病好了再看。哎，而且大夫还说了，你可千万得注意，要不然下回直接进军医院了，就别赖以成病了。
1: 行了，他们就喜欢小题大做，不就是发个烧吗？
2: 又不是什么病。
0: 那你这腰伤不算啊。
3: 我告诉你啊，我腰伤和我发烧的事儿，别跟任何人说。
0: 行，那我下次不说了。
3: 下次，你跟别人说了。
4: 他说什么了？

0: 队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赶紧走吧。
1: 我是医生，我不就发个烧吗？还惊动你们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大材小用吗？
2: 怎么又烧起来了？
1: 你说说你，你发着烧还淋着雨，还要跟人比武，你脑子是坏了吧？
2: 哎，注意态度啊！
3: 怎么跟队长说话呢？这是医院，你是病人，我是医生，你应该注意态度才对。副队长回来了。
4: 副队长，你们俩干嘛去？啊，我们先看看队长。队长没事儿，医生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你们回去吧。副队长，我们就是想去探望一下。哎，
5: 队长现在不方便。
4: 啊，他没事儿。啊，回去吧。
5: 好，我明白了。副长再见。
4: 走。
5: 走啊！走啊！你问什么了？我怎么还糊涂着呢？
2: 队长有人探望，咱不能当电灯泡。啥电灯泡啊？哎呀，个傻子！走啊！我问你，你腰伤怎么回事？
4: 什么腰伤？我好着呢。
5: 谁腰伤？没腰伤。
2: 还想瞒着我？我都给你主治医生打过电话了。 说你的腰是我严重的撞伤，手术之后是要复健的。你住院后，大夫让你每周回去做理疗，为什么一次都不去？
4: 哎呀，我是不是忙嘛？再说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没他们说的那么悬。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再不治疗又彻底好不了了。不知道你在图什么？
4: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6: 胡说！我费尽心思找到你，不是想看你自虐的。笑什么呀？你脑子烧坏了？
2: 你这话说的可不专业啊。据科学研究认为，人要高烧到41度甚至更高的时候，
4: 而且要持续30分钟以上，才会破坏脑细胞蛋白质的结构，从而造成脑细胞损伤。
2: 不是问你这个，你笑什么呢？
4: 来的时候没照镜子。

0: 作为一名军人，时刻注意自己的军容风景。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时刻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
1: 我这样还不是为了……
2: 反正你也没正眼看我。
3: 玲玲，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条路是。

0: 是我自己选的，没有退路。我也不是让你，我过来不是替你说对不起的。我是为了咱们当时的约定，张琪，你30岁生日的那天，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没有接。 后来，我辗转问了很多人，才知道你从航空兵部队调到了空降兵部队。后来我每个月都给你打电话，但就是找不到你，张琪。我们的约定，你还记得吗？ 一直记着呢，所以，我成为了一名军医，主动提出要离开空军总医院，离开北京，调到离你最近的631医院，就想离你近一点。我做的这些，你不会不知道为了什么吧，林林。
1: 我现在已经不是飞行员了。年少时的特种兵梦在30岁那一天就开启了。我组建锅盖头只是个开始，
0: 都是借口。
1: 那全世界的军人都不谈恋爱、不结婚了吗？锅盖头是实验性集训队，军人的荣誉感让锅盖头所有人没有退路。他们是放弃了一切才来到这里的。我必须要集中所有的精力。 带着他们完成任务，林林，我年少时给不了你的，可能我现在也给不了你。

上琴。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在我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你。但是我看你这么折磨自己，折磨身边的战友，这难道就是你所谓的军人的荣誉感吗？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

0: 我们的队长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
1: 我们的队长在强调，实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训练上，还要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所以，
0: 下周我们锅盖头的工作安排和训练计划，要严格按照队长的部署执行。
1: 下卡车，下切克，收下。
0: 营长，营长，锅盖头正在晚点名，请指示。值班员李宝根，
2: 小心。
1: 是。
0: 小心。
3: 好啊，啊！你们还真有本事啊，把队长都给搞到高烧卧床了。
4: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能耐的，
5: 不请假就私自外出，把你们队长搞得是发烧得病了。瞧瞧你们什么德行，啊？还有没有点当兵的样子？不是都想回来吗？啊？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给我立正站好，原地蹲起，100个，开始。

0: 都怎么回事啊？啊，蹲起都不会坐了。
1: 你们可都是原单位的骨干，啊，兵王，
2: 是吧？
1: 什么是战友，你们懂吗？前天向军首长汇报，我们特一营气势如虹，甚至拿出了临战的状态。为什么？就为了他，我们特一营的前任营长张琦。
0: 我们特一营多少个兵，身上有多少处伤，家里面有什么事儿，张启的知道的一清二楚。过去的一年以来，特一营得到的所有荣誉，那都是张启身先士卒，带着特一营全体的官兵，用血、用汗拼出来的。今天我在这儿就告诉你。
3: 我们特一营绝不允许你们就这么折腾我们的老营长。锅盖头的兵，那也是我的兵。怎么着啊？哎，
4: 行了行了，菲菲，老潘，你们不仗义啊，偷袭我的兵是吧？不行啊！
3: 还没说你呢。我说你在一营的时候就拼了命的带头练，好吗？现在又搞这么一出，我说你跟他们较什么劲呢？啊？
4: 哎，我告诉你。
5: 回头把自己打进去，你有多大抱负都白费，知道吗？
6: 我要是不练的话，怎么赢老潘啊？啊！
7: 唐营长，我们错了。
6: 队长今天已经挑战我们十八科目的训练尖子，我们心服口服。潘营长，队长是我们的队长，我们的战友，我们锅盖头能照顾好自己的队长。
7: 对对，
8: 潘营长。
0: 陶营长，我们能照顾好自己的队长，放心吧。
9: 我们在，
0: 队长在。嗯，你们都记着啊，有什么本事去跟团里比，跟全军比，别在这儿跟你们队长较劲，都给我记好了。我提醒你啊，身体是自己的。
7: 老陶啊，看来咱们是局外人，啊，走了。武松王，哎呀，罚你们多少个蹲起啊？啊，
10: 营长，武汉以后这种闲事儿，您还是少管。
11: 人家根本不领你情，
0: 你这是什么话？张启是特一营出来的兵，能不管吗？
10: 你自己不都说我们是外人吗？

两位老营长来看你们，他们很关心你们，他们罚你们，是不想看到自己带的兵没出息。你们不要觉着来我这儿纯粹是个人的事儿，你们代表着老单位，承载着老连的兄弟们对你们的期望。军旅生涯能有多长？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明白吗？

0: 了。
1: 哎，小天，你说的靠谱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咱们队长和林医生有什么不对劲儿啊？挺正常的。
0: 你能看出来啥？
1: 我能看出来莫小洛喜欢我。
0: 所以喽，你看不出来林医生跟队长有事儿啊？
1: 不服是不是？不服咱俩比一场。
0: 我现在身体没恢复好，等我恢复好了好好跟你比一场。
1: 行，我等着你啊，到时候啊保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你自求多福吧你。
2: 李班长，咱们体能训练都快跟上锅盖头的节奏了，强度是不是有点大呀？
3: 锅盖头的节奏你们想都别想，人家可是十公里武装越野，你们是五公里徒手越野，差的可不是几条街呢。快快快，我们跟上。

0: 队长，我给你那个按摩器好用吗？啊，挺好用的。啊，你说按摩器啊？啊，还没来得及用呢。哎，
1: 队长，你和林医生没事吧？
0: 我跟林医生有什么事儿？
1: 赶紧！
0: 是不是有点反常？
1: 哪里反常？
0: 我觉得吧。 这些天团里边挺太平的，有点不太对劲儿。是啊，最近我不折腾了，团里能不太平吗？
2: 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喂，我是张琪。团长，好，我马上到。 你就乌鸦嘴吧你，掉头。

0: 军首长对锅盖头寄予厚望，你可倒好，手下的兵集体溜号，练兵吗？还把自己给练倒了。你说实话，集训队你到底能不能带？
1: 能。
0: 请再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带住锅盖头。
1: 呀，
0: 嗓门挺大呀，嗓门大就能带好锅盖头了。你得用实际行动证明给我看呐。
1: 团长，我只需要一个月备战期。 保证，锅盖头能端掉红军一个营。
0: 啥？
2: 哎呀，张琴，这吹牛也得有个底线吧？你考虑过我和团长的感受吗？团长不就批评你几句，你
0: 太来劲了。不不不，他张。

0: 张琪不是爱立军令状吗？那就听他的，一个月备战期，我们就静候佳音。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团长，快到月底了。
0: 对呀，快到月底了是吧？那就意味着一个月的训练期够了。不是
1: 团长，锅盖头的训练经费您多批点儿。
0: 瞧见没有啊？当上队长就知道伸手要钱了。你当我是财神爷呢？
1: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团长。眼下锅盖头刚刚成立，作为一个临时单位。
2: 训练器材全靠东拼西凑，训练保障跟不上，还谈什么蓝军的装备？
3: 少给我来这套啊！你这招是跟潘显学的吧？我告诉你，这招他使行，你使还差点。
2: 为什么呀，团长？什么为什么？
3: 张琪，潘也在特战团多少年了，他的资历比你老多了。咱先不说这个，你可想好了，训练经费一旦拨给你。
4: 那可就没退路了。军令状我都立了，我就没想着给自己留退路。
5: 团长，多少给批一点，
4: 改改。
0: 不是张琪啊，不，我看你别叫张琪了，你以后叫张无赖吧？啊，不给钱就耍无赖啊？
4: 等等，你说张琪以前受过伤？是啊，据说是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受的伤。这可是大事儿啊，怎么了？ 我问你，你抱怨了这么半天，你心底里到底还想不想和他好？我就是不甘心。既然这样，你就更得照顾好他呀。我还不够照顾他吗？你得照顾到点儿上啊。
0: 韩信不是说过吗？多多益善。少歪词儿啊！韩信是那意思吗？啊，张琪啊。
1: 哎，你看看，你这军装，这军靴，
0: 哪个不是钱啊？啊，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
1: 这是代表了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多给点。
6: 团长，
0: 好，我说不过你，这样，经费的事儿呢，我答应你。
1: 谢谢团长。
0: 别高兴太早啊，我只是答应你考虑一下。但是，你要是端不掉红军的一个营呢？
1: 如果失败的话。 团长大可以把锅盖头交给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
0: 好，那我们就静候佳音了。行了，你先下去吧。
7: 是。

0: 老师啊，你不会是中计了吧？
1: 中计？中什么计啊？他张起如果就这点小聪明，那他也就带不动锅盖头了。
0: 听得我稀里糊涂的，你不会真打算换人吧？
2: 不是安姐，我不懂啊，就是怎么才叫照顾到点儿上呢？你是医生，这还让我教你啊？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你想想，两个人要想在一起走得更长远，那健康和一个好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得让他知道你在乎他，关心他。
1: 政委，你坐那儿。我跟你说啊，军党委把参加银翼国际特种兵比武和联合军演两件大事儿都放在锅盖头一个篮子里，咱就不得不慎重了。
0: 是啊，咱们这个锅盖头作为新时期新型的作战力量，它不仅仅是要磨砺红军，更重要的是学习和借鉴外军的经验和模式。哎，说到这个学习啊，这银翼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让他们走出去，近距离的接触外军，加强作战研究，看看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还有啊，刚好咱趁这个机会也检验一下锅盖头近期的训练成果，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看一看训练成果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越敌人的高度。

0: 你这好不容易见到一个自己打心底里喜欢的男人，你就得抓住了呀！我是过来人，你听我的准没错。
1: 这样行得通吗？
0: 哎，听我的就对了，自己的幸福只有自己才能把握得住。

0: 近似实战的对抗性演习会越来越频繁。接下来一个月的备战期，你有没有信心啊？
1: 哦，有。但是真就给张琪一个月的备战期？
0: 怎么着？你还担心起对手来了？我跟你说，这次和锅盖头交手，不只关系到你特一营的荣誉，更是关系到你潘野能不能刷新之前在银翼国际比武的成绩，知道吧？
1: 那我要是赢了，是不是就能去银翼了？哎呀，
0: 我只是说可能，有很大可能啊。具体操作还要看军里的决定。
1: 明白。
0: 好好练吧，不去二营转场。
1: 是。
2: 接。
3: 哎，林医生，
4: 乔副队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3: 哦，我找队长有点事儿。
4: 张队长他不在吗？
3: 没在。你有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就是给他买点东西。
3: 什么好吃的
4: 啊？也不是什么好吃的。
3: 队长，
5: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4: 我看你训练挺辛苦的。就给你买点东西，
3: 啊，谢谢。什么东西啊？
4: 你自己看吧，我先走了。

0: 你来的正好，先别走啊，我找你有事说。
1: 什么？这个月训练经费都给郭盖头了？
2: 你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
1: 行，你倒真沉得住气。
2: 这个经费是张启跟团长那儿用军令状换来的。
1: 一个月要端掉你一个营，他以为他那锅盖头是神仙队啊？
3: 他这牛啊，都吹到天上去了。
4: 队长，我就知道跟着你有肉吃，你别光想着吃肉啊！
5: 告诉你，我可是立了军令状才换回来的。
4: 队长，一个月的时间够吗？
5: 一个月足够。我只是不想让老潘输得那么惨。
4: 那么有把握？
5: 差不多吧。只要能在一个月之内把锅盖头捏成一个整体，它瞬间爆发出的能量是非常惊人的。
6: 不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得需要你辛苦一下。
4: 需要我？
6: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
4: 什么事儿比训练更重要？
6: 秘密。
2: 甭管他是不是吹牛，咱都不能大意了。事出反常必有因，啊，不能让他钻了空子。
1: 我倒要看看他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2: 所以说，咱们两个营最近要提高警惕，啊，把这个训练和营房都搞上去。
1: 没错，哎，
7: 我现在就跟三营通个气，一定得盯紧郭伟头。
2: 那就没必要了吧？
7: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张琪鬼得很，
1: 他那军令状又没说只对你们一营下手，回头给咱来个声东击西，哎，我告诉你，你那个银翼可就泡汤了啊！行了，现在去。嗯，
8: 怎么样，张琪这段监狱还不错吧？啊，
9: 是参谋长，鬼主意不少，就是性子熬了点。
8: 怎么，你对他这个军令状有看法？
9: 是参谋长。那天锅盖头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就凭他们这些人一个月之内就想端掉我一个营，那不简直是天方夜谭吗？
8: 是啊，天方夜谭也得讲个一千零一夜啊。不过我对张琪还是了解的，说不定他会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对了，石团长，
9: 哦，
8: 锅盖头的各项训练保障你可不能打折扣啊。
9: 看您说的，我可是全力支持锅盖头训练的。哎，包括训练经费啊，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可是又增加了一批啊。
10: 什么训练经费张启是用军令状换的
9: 啊？
8: 这小子还真是条鲶鱼啊。

0: 哎，我说石团，你是不是有话还没有说呀？参谋长，我觉得这件事儿，我们这样做，对潘野确实有点不公平。
1: 公不公平，那就看他们本事了。越是不对等，越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考验。美军不是常说，他们向来打的就是不公平的战争。 上了战场就是你死我活。我们一直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一定不能让它成为空话，要落实到实处。可以说，张起的锅盖头就是为了落实这句话而诞生的。是，
2: 参谋长，我明白了。
3: 这体能不行啊！啊，还得练呢。
4: 废话，我这不练着呢吗？你个肌肉大汉吗？我还以为张队长走了，咱们好好子就来了，没想到副队长更狠啊！哼，
3: 军令状都立了，练的能不好吗？
4: 什么军令状？
3: 一个月，锅盖头，端掉红旗一个营。
4: 十三，
3: 开玩笑的吧？
4: 快往。

0: 没事儿，他心很正常。
1: 耽误你训练了，真不好意思。
0: 跟我客气什么呀？而且我跟教官已经请过假了。
1: 我就是昨天晚上贪嘴吃了点零食，结果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0: 你呀，别总疑神疑鬼的，这有时候胎心有异常是跟你的情绪有关，你别总焦虑，对胎儿不好的。
1: 我这不是着急吗？
0: 这十月怀胎你着什么急啊？
1: 咱们女人天生就是着急的命，不着急行吗？不着急好男人都被抢跑了。
0: 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我身上来了？
1: 嫂子给你出的主意怎么样了？东西他收下了吗？
0: 嗯，
2: 第一组准备，一四二三，
3: 说那份靠谱吗？八九不离十吧。但队长还没宣布呢，别跟别人说啊。
4: 行了吧，连你都知道了，还瞒得过谁去啊？啊
3: 你怎么了，小天？
5: 姐，
6: 腰好像扭了。
3: 你赶紧陪我再放下。报告，
7: 坐。
3: 齐老师腰扭了。带他去卫生队。
7: 是，
3: 快点，
8: 慢点啊。
1: 这就完了？
0: 哦，
1: 东西送给他你就走了？
0: 不，那会儿这桥洞正好过来了，我就
1: 你就直接说有事儿找张琪。桥洞那么聪明的人，他肯定不会当电灯泡的。
0: 我还不是觉得他们有正事要说。
1: 要我说你什么好啊？他们那正事儿什么时候不能说？
3: 报告，起来。

0: 队长，你要出去啊？
1: 啊，找有事啊？
0: 啊，齐小天训练的时候把腰扭伤了。
1: 什么？伤得严重吗？去卫生队了吗？
0: 去了，医生说还行，没什么事儿，休息两天就好了。
1: 你让他好好休息，安心养伤啊。
0: 是。哎，上次我给你拿的膏药剩的，我想拿给他。
1: 来，你拿吧，就在柜子上的抽屉里呢。
0: 好。
1: 哦，对了，那上面还有个按摩器，你拿给他，这样的恢复得快一点。
0: 行。哎，队长，你去哪儿啊？
1: 保密。
0: 保密。忍着点。
2: 这是
0: 膏药已经给你贴好了，这是按摩器，定时的按摩，恢复的能快一点。
2: 副队长，这你给我买的？
0: 之前给队长买的，他没用，就给你拿过来了。
2: 哦，是吗？谢谢啊。
0: 小天
2: 啊，
0: 这伤养养就好了。
2: 副队长，你说咱一个月能端到红军一个营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啊，我听一营的人说的。
0: 还真是好事不出门啊，是有这么个事儿。不过，既然队长立了军令状，他自然就有把握。你现在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伤养好，赶快加入训练。其他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嗯，
2: 是。
0: 行了，你好好养着吧，我走了。
2: 好，副长再见。
3: 小洛，小洛，有人吗？小洛，小洛，玲玲姐，我在这儿。
4: 你今天不用训练吗？
3: 珊珊姐啊，有点不舒服，我请假过来看看。
4: 我嫂子她没事吧？
3: 没事儿，她想吃山楂了，我来给她拿一包。
4: 好，等着，我去拿。玲玲姐，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3: 什么事儿啊？
4: 齐小天训练时受了伤，我想让你帮我给他送点东西。
3: 怪不得拿这么多辣条呢，你自己给他送去多好。
4: 哎呀，我哥不让我进营区，你就替我去嘛。
3: 你可以让叶飞给你带过去啊，这小叶一会儿还得过来。
4: 算了吧，叶飞啊肯定会背着小天拳头吃辣。
3: 看来你还真是挺了解他们的。
4: 嗯，
3: 好，给我吧。
4: 谢谢玲玲姐，拜拜。
5: 哎，林医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条？
6: 小洛让我给你带来的。
5: 小洛，
6: 哎呦，你慢点，你别乱动。
5: 那他还说什么了？
6: 没说什么呀，就是让你好好养伤，辣条会定时供应的。
5: 啊，是吗？
6: 嗯。
5: 哎。还不错。
6: 小天儿，
5: 嗯，
6: 这个是？
5: 哦，按摩器，副队长送过来了，说让我恢复快一点。我还没用过，这怎么用啊？
6: 我看一下说明书啊。
5: 嗯，你看吧。

0: 喂，我怎么听不清你说话啊？喂，我这信号不太好啊。要不这样吧，我回去打给你好不好？肯定打，肯定打。拜拜。
1: 战歌如雷，马达怒吼，英雄的空降兵飞向敌后。林胜，你吃不吃这个？
2: 不吃，想吃。
1: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晚饭看起来不怎么吃饭，这回来了零食也不吃。 没胃口，我看你啊是累的吧，我呢是越累吃的越多。哎，林医生，你就别修炼了，跟我聊聊嘛，亲爱的吧。听说你和队长以前是高中同学，嗯，那他小时候就长这么帅吧？
2: 他帅吗？
1: 你不觉得他很帅吗？ 反正我觉得他好呢，是那种吧长得特好看的男人，不是那种五大三粗的帅。听说啊，他以前是战斗机飞行员呢。嗯，学霸的人生就是无敌啊。有些人呢，生来就是被人追的。估计咱们战队外面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哦，对了，当时他是不是你们学校校草啊？是不是好多女孩喜欢他？他和哪位女生来电啊？
3: 跟他来电，还不被雷劈了？你要变天了吗？
4: 别捣乱了！你的伤好了吗？
3: 啊，小洛，你说什么？
4: 我说你别捣乱了。
1: 小洛，这花花好看吗？好看，你做的。我刚训练完，在路边看见一大片野花，就想着给你做一个小礼物，你闻闻挺香的。林医生，你觉不觉得最近队长神神秘秘的，训练场上有人见到他，他是不是谈恋爱了？
4: 哎。
1: 我说你小小年纪能不能别这么八卦呀？锅盖头刚成立，他哪有心思谈恋爱啊？
4: 我的意思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4: 你是说队长又想出什么新花样来折腾锅盖头？这帮锅盖头一生气，就得折腾咱们。
1: 嗯，差不多。
4: 哎呀，反正也折腾不了几天了。
1: 嗯，那倒是。
5: 不过，这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呢。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你想一夜暴富，跃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提升人力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
7: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你不就这样？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8: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9: 远离非法集资，
10: 拒绝高利诱惑。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
11: 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拘束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9: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 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

0: 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心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6: 健康积极看，长辈应学就位。

0: 不过这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呢。
1: 怎么舍不得了？你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人是感情动物嘛，再说了，和基层部队的人深入接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好单纯啊。哎，你看那个教官李宝庚，虽然名字土土的，人也憨憨的，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什么就是什么。要是犯错了，你给他提意见，他也能接受。嗯，要是咱们医院有这样的人际关系就好了。
2: 哼，瞧你说的，说的跟咱们医院人际关系很复杂似的。
3: 有一回啊，我跟小天去一个装甲连转悠，他非要到那个空降战车上去转转，
4: 结果呢，那个战车驾驶员拗不过他，只好让他上去过过瘾。他一上去，那个嘚瑟劲儿，你根本想象不到。哎，张开双臂，在那摆 pose。这个时候啊，人家连长回来了，提醒他不要掉下来，说了一句“手撑好”，结果他兴高采烈地回了人家一句“同志们好”。这个傻子，
5: 他以为人家喊首长好呢。
4: 就是呀，被人连长好一顿批评，多亏了我帮他说好话，人家才没有再追究他责任。
5: 少来吧你，肯定是你撺掇齐小天的。摆个 pose， 我给你拍照。是不是这样
4: 啊？那天你也在啊？
5: 在什么在啊？我还不知道你啊。

0: 你傻笑什么？快帮我把方便面上到货架上去。哦，没问题。同志，麻烦您能让一下吗？
1: 马连长，这么晚了你在干嘛？
2: 连长，我过来买点东西，顺便帮小洛上下货。顺便上货？你上货，你脑袋上顶个花圈什么意思？
1: 这是花环。
2: 甭管花圈还是花环，你看看你，还有一点巨人的样子吗？
1: 我就不明白了，还是说你们锅盖头的就都喜欢这风格？
3: 连长，你说我可以，你凭什么这么说锅盖头啊？
2: 怎么？锅盖头不是冰什么？
1: 不能说什么。
3: 叶飞，这是你要买的辣条。
2: 马连长，叶飞来买东西，我顺便让他帮我上一下货。现在没事了，就让他先回去吧。
1: 行，敬礼都不会了吗？走吧。是。
3: 马连长，你可以帮我把方便面上到货架上吗？当然可以了。
2: 谢谢。啊，就这些啊。
3: 是的。啊，
2: 谢谢啊。
3: 搁哪儿啊？那边。
2: 好嘞。小鹿啊。
3: 嗯。
2: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跟我说。
3: 好。
4: 喂，队长。
5: 乔东，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
4: 队长，你去哪儿了？
5: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4: 估计明天吧。哦，对了，锅盖头的训练你得提醒了。我不在的时候，这帮臭小子的发条必须拧得更紧。军训队的训练不能放松，明白吗？
5: 队长。
4: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神神秘秘的。
6: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4: 挂了。
6: 哎呦我去！可以呀、啊，你喝广了吗？你也对付。

0: 哎，秦娘娘，这什么游戏啊？怎么还有队长头像啊？
1: 过来，第二代去。
2: 真抠门。据我所知，秦连长可是从来不玩游戏的。
3: 哎呦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人秦连长教你玩遥控飞机是没给人好处啊，这么不给你面儿。
2: 要你管，我乐意。
3: 我是不想管，反正也没什么用。
2: 怎么没用？那你是没看见，当时我用遥控飞机把花环送到小罗面前时，他开心的那个样子。
3: 哪有女孩喜欢花圈啊？
2: 是花环，哥们儿。
3: 啊，行行行，那他也肯定是以为是我送的。
2: 我说咱能要点脸吗？我真是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 电视剧看多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你也甭忙活。
3: 他心里啊，只可能有我一个人啊！
2: 哎，无语了，无语了，小天同志，自信多了就是自负，自负再多一点就是自大，自大再多一点，你知道什么吗？
3: 请赐教。

0: 字大一点，念个臭，跳跳，你就已经是一泡臭不可闻的臭狗屎了。
1: 典型的恼羞成怒啊，又开始骂街了你。
0: 我富商在身，我没法洗澡，肯定有点臭啊。
1: 滚！
0: 我看你啊，就是看我跟小洛情投意合，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故意找茬气我。
1: 哼，你这么自我安慰啊，挺好的，你开心就好啊。

0: 我已经不是飞行员了。
1: 年少时的特种兵梦在30岁那一天就开启了。
0: 我组建锅盖头只是个开始，后面还有更艰难的路等着我。李莲，我年少时给不了你的，可能我现在也给不了你。
2: 啊，晚上我又睡不着。

0: 头收好了。哎，你背弓起来。对，保持住。离经姿势定型。头要收，背要弓。其标准呢，就是乌龟头，兔子背。哎，你背弓住了，保持住。嗯，很好。
1: 这练的什么呀？乌龟头、兔子背的，还龟兔赛跑呢。
2: 行了，别说话，好好练。被教官听见了，我得打你。
1: 我倒是宁可练俯卧撑，也不想做这个，太难看了。
0: 走了，停，起立，站卡站，下去看，上去。队长同志，军训队正在进行离机动作训练，请你指示带训班长李宝根。
3: 大家练得不错，走去。
0: 是。上将，原地活动。
4: 宝根，
5: 这样，今天加点难度，我去带他们跳平台，你去找一下秦川他们。
3: 是，
5: 这就交给我了。
1: 哎，终于结束了，总算可以休息了。
2: 想得美啊！没看副队长说一会儿让我们去跳平台啊？
1: 那也比这个强。
6: 啊，怎么这么高啊？还不如练那个离机姿势定型呢。
3: 高台主要练的是着陆，一是为了增强腿部肌肉和抗压能力，二则强化三点并紧。三点指的是膝盖、脚踝和脚。一名合格的空降兵就是要在平台、吊环、模拟舱进行反复的跳跃训练，跳到腿脚浮肿消肿后再去跳，直到完全的掌握动作要领。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三消，冲上云霄。下面我先给大家做个示范。
1: 这么高，你把腿直干了吧。
2: 这安动作要领做就没事，顶多就是浮肿。

0: 双手上举微弯，类似操作降落伞动作，上体向前微倾，双腿双脚并拢，小腿与大腿约成120度，脚掌在高台上露出前三分之一，微用力向前上方跳出，自由落体落地。
1: 报告，我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刚才练习的那个离机姿势定型，我之前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国内外的跳伞视频，为什么就咱们部队是什么乌龟头兔子背的跳法，而外军都是那种双手张开的姿势呢？这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为什么别人的动作看起来更潇洒美观呢？
0: 首先我先纠正一下你的错误，姿势的不同是根据伞具的性能不同而定的。你说的双手张开的姿势，我们一般称为大姿势，是跳翼伞的时候采用的。
2: 它可以利用四肢变换来控制身体的平衡，并且调整下降速度，
0: 从而保持空中动作的稳定，避免翻滚，然后在低高度开伞，下降速度更快，也更具有隐蔽性。
1: 报告，这就是高跳低开。
0: 是的，
2: 我们采用锁紧身体的小姿势，是为了减少开伞时的冲击力，
0: 同时也是为了更大限度地避免开伞时伞具缠绕身体。不仅仅我们采用这种收紧身体的姿势，全世界的伞兵部队在跳基础圆伞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姿势，区别是我们的姿势收得更紧而已。
3: 估计我是横竖都收不紧了吧。
1: 只要你减减肥，横竖都能收紧。那就是说我国也有大姿势了。
0: 是的，不过大姿势属于高级别跳伞动作，一般只有参加翼伞训练的老兵才会练习。你们这一次的军训不会训练这个动作，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那接下来谁先做个示范？
1: 报告，我先来。
4: 出列。平台准备。
0: 不错，林医生的动作很标准。接下来按队列顺序依次练习。
4: 一行一名报。

0: 哎，张队长，你可回来了！啊，你这去哪儿了？装啊！你是不是也接到潘营长的命令了？
1: 什么命令？
0: 回来的时候这家伙油门不太给力，给我看看，明天我还用呢。
1: 啊，
0: 这个好修。
1: 谢了啊。
2: 大家都麻利点啊，别拖泥带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就是在这一次次艰苦的训练中成长的。都麻利点啊！
3: 脚都肿了，注意力集中，一会儿快到你了。
2: 两腿并肩，下次注意啊，不许闭眼睛。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就绊了一下。
1: 不练。
0: 是。
1: 全体都有。立正。向前看齐。
0: 还让我经历几周，你怎么走神了？
1: 向前看。
0: 林娇。
1: 到。出列。
0: 你
1: 刚才为什么摔下来？
0: 报告教官，我刚才走神了。
1: 走神了？在这儿走神了。 最多摔个跟头，要是在空中跳伞的时候走神，那就要出大事儿。报告教官，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林娇，
0: 到。
1: 离机姿势定型准备。
0: 是。教官，你一身走神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0: 是

0: 队长同志，军训队正在进行平台训练，请指示。主席，
1: 是。
2: 走音。
0: 队长，
3: 训的不错，高标准，严要求。
0: 队长，林医生他，
3: 我都看到了，
0: 训练的时候精力不集中，该罚。 今天太阳挺毒的，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其他人原地休息，他不能停。
4: 队长，
0: 15分钟之后继续进行训练。
4: 队长，继续。

0: 哎，子金，什么事儿？
1: 有，你看我，嗨，
0: 忙活忘了，真忘了，对不住啊。
1: 嗨，我就知道你忘了。你这干什么呢？这么忙？总监锅盖头这么大事儿，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0: 啊，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1: 现在只是训练的起步阶段，我想着等进入正轨之后再告诉你，不然失败了多没面子。
2: 得了吧，你张启的字典里哪有失败二字啊？
1: 不愧是我好兄弟，这么看好我。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也离开航空兵部队了。
1: 什么？
2: 你别瞎猜了。上个月的复合型飞行员换装集训考核成绩已经出来了。
3: 你忘了我参加过多机型驾驶训练吗？
2: 成绩当然很优秀了，正好你们军里直升机大队的一位中队长
3: 被调任参加联合作训任务，上级呢
2: 就把我借调到了你们军直升机大队担任中队长了。
0: 牛啊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平白无故给我打电话呢？你现在可称得上是跨兵种复合人才了。怎么样，
1: 来我空降兵还习惯吗？
3: 还行，大队长他们挺照顾我的，直升机也不错，一水的物资室。
0: 你现在可是香饽饽，歼击机、直升机通吃，航空兵、
1: 空降兵，跨界漂移，这才算得上是人才。
2: 得，我看你才香饽饽呢。哎，我听说你在特战团好一顿折腾，怎么样，人都快被你得罪光了吧？
0: 我当然得折腾折腾了。

0: 你以为我来特战团是来搞人际关系的啊？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现在在直升机大队？嗯，
1: 我去，大哥，你这到底有没有替我讲话呀？不是，
0: 刚才走神了，这不重新确认一下吗？
1: 啊，怎么了？
0: 没事，我是觉得。
1: 天时地利人和，聚齐了，随时听我召唤。嗯，
2: 哎，你打什么主意呢？你不是你什么意思啊？神秘兮兮的。
1: 你找我就理你啊！你别以为一日聊机，终身为聊机啊！
2: 什么都听你的。
0: 行了，别问这么多了啊！先挂了，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哎，不是。

0: 进来。你找我有事儿？没事儿啊，乔副队长说你找我。
1: 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对你有些过分？报告，
2: 没有。
1: 我知道你在相信什么，你肯定觉得你们只是短期一个月的军训，我就练得这么狠，太不近人情了。
2: 我不是觉得你对我过分了，我是觉得你对我们文职军训队都过分了。

0: 林林，既然你们是来军训的，况且又是部队医疗、文化、科研等单位的文职干部，本身就是军人，在思想觉悟上，就应该把自己当做一名军人，要有军人的基本觉悟。
1: 军人的基本自觉是什么自觉呀？
0: 在军人眼里，根本就没有和平时期。
2: 只有战争时期和准备战争时期，
0: 练是为了战。我之所以这么练，
2: 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战时保证跳伞安全。

0: 避免非战斗前沿。
1: 我知道，你今天是因为看见我，才一不小心走神犯了错误。可是作为一名军人，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我罚你，是为了让你的肌肉能够形成记忆，将来大脑受到情绪影响的时候，能够下意识做出正确的反应。就好比你是一名军医，上了手术台，就应该全神贯注地去手术，怎么能够走神呢？这是一个道理。
2: 谁说我看见你就走神了？是，不管怎么样，你说的都有道理。军训期间，我一定把自己当成一名真正的军人。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张琪，这个按摩器谁给你买的？
3: 这不是，这不是你给我买的吗？
2: 我给你买的，你不是送给乔天的吗？
0: 嗨，乔栋也送我一个，你们俩买重了。那天我着急出门，让乔栋给我送过去一个，准是他弄错了。
2: 这还差不多。
0: 你说什么？
2: 报告，没事，我先回去了。
4: 行不行啊，小天？那实在不行就别勉强了。
5: 哎，我想走。
6: 你要是怕了，我放你一把。
7: 我活这么大都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明天你要是输了，记得别哭就好。
6: 明天你就等着看我跟莫小洛比翼双飞吧。
4: 哟，烦死了！
8: 这种事儿，你也在这过过嘴瘾。
4: 哎，班长，嫂子又来信了。这年头啊，放着微信不用，那绝对是真爱啊！你给我们念念呗，班长。
9: 有啥好念的？哎，这马上快熄灯了，你们俩干嘛呢？
10: 哦，正好班长你来了，给我俩做个见证好不好？
9: 见证啥？
10: 哦，我跟叶飞说好了，明天早上负重10公里越野，我跟叶飞比赛，谁要是赢了，谁有资格追究穆有洛。
9: 去，谁才有空管你们俩这破事？
10: 啥叫破事？
9: 哎。这事我可提醒你们两个好多回了，义务兵一律不准在部队内部或驻地找对象，
11: 军纪如铁，条令条例你们俩别不当回事。
4: 没有班长，你小天都胡说八道呢，开玩笑呢，别当回事啊。
9: 以后少拿这种事开玩笑。再说了，莫小洛可是潘营长老班长的千金心头肉，他要知道了还不收拾你们俩。
10: 我知道了，班长，睡觉睡觉啊。我现在是锅盖头，他是一营的，管得着我吗？

0: 好，再慢点啊！吃肉了！哎，队长，他们又较上劲了啊！别废话，咱们可是为这两个士兵干的，快，走吧！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好好。
1: 锅盖头这么练，还有点意思啊！哎，
2: 没，也是有点吃力的。
1: 包子，天天这么跑习惯了。习惯了，习惯是用来干什么的？啊，习惯是用来打破的。小东，把火熄了。

0: 既然石膏粒满足不了你们的胃口，那就再加3公里。前面几个人，推车走，后面的人架子布。
1: 来，前面给我推车走。
2: 除了你了，真的就你话多。
3: 这话多。
0: 来，来，快点，快点。
4: 来，
0: 开始。
4: 来，
0: 听我说。
4: 二，一，二。
5: 小肖，你偷懒！你醒吧，你们！听老潘说，张启前天出去了一晚上。是啊，他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在搞什么。我看他屋里放了很多军事书籍，还有世纪图纸，据说好像是给锅盖头准备的大餐。
6: 不过呀，他人就这样，他要是不想说，你问了也是白问。
5: 部队很多事情都涉密，是不能说的，你最好别问。嗯，小洛这话说的不错，咱们做家属的就该有这点觉悟，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哦，我又不是家属，再说了，我也懒得问。你得抓紧时间巩固成果呀。算了。
7: 听天由命吧，
5: 那怎么行啊？这眼看着大好的形势，你可不能错过了。嫂子，你是不知道，我这该说的都说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哎呀，他总是忽冷忽热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网上爱情专家说了，男人忽冷忽热就是在玩暧昧，不是真的爱你。
5: 哪个爱情专家呀？什么准呀？快让我看看呗。哎。
6: 别听他胡说，谈个恋爱还得上网学。你呀，就是当事者迷，有些事儿不是靠说就能成功的。这关键的时刻，你得行动。
5: 行动？
6: 真能行吗？不试一下怎么知道？
8: 小子，你又给林姐姐出什么馊主意啊？我这怎么能叫馊主意呢？我这主意肯定行。小罗，啊，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复习功课。知道
5: 了，我打完这一局。
8: 一动一动，一，二，三，二，三，连长。
9: 张队长今天又出去了，
10: 这几天锅盖头的训练都是乔主任在盯着。
11: 不对，这里边八成有事儿。不行，我得找趟营长去。哎哎，你们俩啊，给我盯好了，盯死了，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2: 报告，进来。
11: 队长，你找我。
12: 队长，你不用盖违章是什么？
11: 是什么？锅盖头的考试内容，对吧？
12: 你既然这么聪明，帮我看看那个。

0: 已经向海军编队通报地面引导坐标，埃及两个陆委会回复，请求支援的两架舰载武装直升机已经起飞了，最快到达时间12分钟。
1: 我们只10那一分钟，是我造成的。地图上的军事坐标我已经标注了，现在需要你计算出地面引导坐标。
2: 目标太多了，我需要2天，
0: 就2天，
2: 我给你。
0: 但是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0: 领导，新的训练计划在桌子上，赶紧看看。每天不活动活动，你真行。有什么事儿说。
1: 那个锅盖头的情况我已经摸清楚了。
0: 这么快就摸清楚了？张起干什么呢？
1: 这个，
0: 哈，就你这样就算摸清楚了？啊，
1: 不是啊，我虽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他最近啊总玩消失，锅盖头的训练一直都是乔总在组织。
2: 张队长，你可真行，这天蝎小组的作战档案你都看了多少遍了？怎么还要复盘啊？
3: 有些细节我需要再确认一下。
1: 咱们不能这么傻等着呀，咱们得掌握主动权呀。
0: 怎么掌握？
1: 他上级不说了吗？
0: 嗯，
1: 一个月之内端掉咱们一个营。哎，那凭什么咱们不能先反过来，先把他锅盖头给端掉呢？反正他张琪现在也不在，这是咱们进攻的大好机会。
0: 哦，你认为他不在就可以进攻了？你知不知道他不在会不会是迷惑你，障眼法？那小子鬼主意那么多，
1: 不能啊！不是，我最近一直盯着他呢，他是不在啊。
0: 反正不管张起在不在锅盖头，都不能这个时候进攻。
1: 为啥呀？
0: 你想啊，如果他在，这时候进攻那就中计了，对吧？如果他不在，就更不能这个时候乘人之危了。既然他已经定下军令状了，我就准备实打实的跟他干一场，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1: 不是，他张起乘人之危的事干的还少了啊？他不说了吗？啊，要出其不意，一招制敌。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7: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6: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8: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

0: 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你这叫出其不意，你连人家在干什么都没摸清楚，你就出其不意啊？他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你这叫投机取巧，啊？小飞的，给我写。

0: 2014、2015两届国际狙击手大赛，一共拿过5块金牌。完毕。
1: 副队长开枪啊！
2: 副队长，告诉小鹿，照顾好娃娃。
3: 别管我，开枪！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去找你了。乔东说你在这儿呢。看看你呀，打拳把手都打成这样了，都不知道疼吗？没事，就是擦破点皮。
1: 怎么了？有心事儿啊？没什么，就是心里闷得慌，打算发泄一下。你还说我呢？你从小一撒谎就不敢看人。张琪。 你心里有什么事儿就说出来，还能好受点儿。
0: 真没事儿。
1: 想起乔梁了。

0: 怎么了？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教教我实战中的格斗技巧。你说什么？格斗技巧就可以一招制敌的那种。你们训练科目里也没这项啊，怎么突然间想起学这个了？
0: 不是你说的吗？我要是想成为真正的军人，就要从思想上转化角色。你又想打击我积极性啊？你要是不想教就算了，当我没说。哎，如果有坏人从后面擒住你的话，像这样。
2: 是这样吗？没错，来，如果我是你，勒紧我，好，后面手抖住，好，注意，用你的右手，使劲把他的手小拇指用力往外翻，然后后退，反方向发力，往侧翻。喂，没事吧？你没事吧？啊，好，我看看，
1: 轻点，轻点，
2: 啊，
1: 轻点，
2: 什么地方疼？
1: 轻点，轻点，
2: 我看看。
1: 是这儿吗？嗯。对不起啊，平时跟战士们练多了，力道没掌握好。
2: 沈峥，你这摔啊！扶起来。我回去了。我送你回宿舍。
1: 不用了，不用了。
2: 你慢点。喂，你行吗？
3: 自己走，注意动作要领啊！快点，
4: 连长，
3: 行，下来吧，换一组。
4: 连长，
5: 张琪回来了。回来了。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啊。是呀。这样下去不行啊，太被动了。
4: 要不我们派一个人跟着他们？拉倒吧，跟什么跟？张琪的什么人？贼的很，一般的跟踪根本就没效果。报告。李连长。
3: 营长，您得让李明天临时派一名班长去指导一下文职军区队审理内务。什么意思呀？这文职队不一直都是郭盖头负责的吗？这个营长没说。行，我知道了，你去吧。知道了，我知道了。明天郭盖头一定是有行动。好机会啊！
0: 连长，您刚才不是说过一般跟踪没效果吗？一般跟踪没效果，咱给他来个二班的呀。
6: 队长，你又打什么主意了？你怎么知道？
0: 说说看，对四目夜视仪，你有什么看法？这个普通夜视仪的视角是45度，而四目夜视仪的视角可以达到120度，这就意味着几乎没有死角。宽阔的视野在作战时优势十分明显，它更能及时的发现普通夜视仪无法观察到的战场情况，尤其是夜战时，格外重要。不过，
6: 就是价格太贵了。现在很多国家都给自己的特种部队配备了这种夜视仪，而我们却只能望洋兴叹。
0: 上次天气行动，咱们的夜视仪就出了问题。我不希望郭盖头继续延续夜间观察这一短板，避免今后在实战当中真出问题。
6: 队长，
0: 那你想怎么做？
6: 我想交给你来做。
0: 我。

0: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你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
1: 队长，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小的时候是想当科学家，现在晚了。
2: 你爸？
1: 我爸？你不会是想让我爸的公司自主研发私募夜视仪吧？
0: 聪明，这不就帮我减压了吗？
1: 不是队长，我是想帮你减压，但这自主研发这不是小事啊，而且能不能成功我还不知道呢。
2: 这不重要，关键是努力就好，而且我相信伯父的研发水平。你
1: 行，我试试看，我这就去吧。
0: 哎，
1: 怎么了？还有事啊？
0: 有事吗？那个什么，要是女孩子不开心了怎么办啊？
1: 不是队长，你又拿我开玩笑，我连女朋友都没有，我怎么知道啊？哎，队长，你是不是想哄那个女医生开心啊？
0: 赶紧去忙去啊，出门赶紧忙
1: 啊。
0: 忙去啊。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进来。
1: 脚好点了吗？
0: 好点了，明天就能恢复训练了。你放心，魏晨姐开小差的。你坐啊。
1: 林林，昨天是我不对，我不该摔你，我是下意识就……
0: 哎，也不能怪你，都怪我自己，就不该找你学这种打打杀杀的东西。
1: 那不是打打杀杀，那是正规擒拿术。
0: 哎呦，轻点儿，疼。
1: 女孩子学会了，将来防色狼管用的。
0: 我看色狼啊，对我这种女汉子不感兴趣。
1: 那可不一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在我心里不是。
0: 那我在你眼里是什么呀？
1: 你在我心里挺可爱的。
0: 可爱。最可爱的人不是你们吗？嗯，那最可爱的人不说就是军人吗？
1: 你不也是军人吗？
0: 好了，这事过去了，不提了。哎，你给我买什么好吃的？快让我看看。
2: 山楂片，山楂条，
3: 山楂条，
2: 还有山楂糕，
3: 怎么都是山楂呀？
1: 不都是你上学时候爱吃的吗？
2: 哦，对，大白兔奶糖，虾条，
3: 大白兔奶糖，
0: 我爱吃什么，你都记得？
1: 我当然记得了。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你馋嘴偷吃东西，差点被老师发现，还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呢。
0: 少来，是不是我偷吃东西了？哎，你给我带那么多吃的，我自己哪吃得完呀？
1: 慢慢吃，吃不完的话，等他们训练完了一起吃。
0: 嗯，
1: 不是，
0: 谁让你吃了？你把我伤成这样了，我表示一下。

0: 冬天，难道你只有把我伤了以后才对我好吗？
1: 我先回去了。

0: 我宣布三件事。第一件，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在团长面前立了军令状，一个月之内端掉红军一个营，我是很有信心。你们呢？
1: 有。
0: 有没有？
1: 有。
0: 这还差不多。第二件，在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我特意为郭盖头搞了一个秘密训练基地。
2: 什么训练基地啊？
0: 你们不用看副队长，这事儿他也不知道。第三件，并不是所有锅盖头都有资格进入到这个基地。从现在开始，我会不定期的进行考核，连续两次综合成绩倒数第一的，将取消资格，离开锅盖头。
3: 这就像出生以后。
4: 你问队长呢？
0: 有问题吗？
1: 没有。没有，
0: 就好好练。全体等，给大家五分钟时间整理装备，而后全部武装乘车出发，解散。
1: 是。
5: 部长，说来就来啊！
0: 全体等，
6: 小可进，小姐看。
0: 现在开始第一次考核，武装定向越野。你们将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考核要求，在规定的题目内找到秘密基地的所在位置。具体要求，副队长会发给你们每一个组。
7: 报告，队长，分组要求吧。
0: 每三人一组，每组要求有一名电子对抗成绩优异的队员。
8: 哎，咱俩一组，你再把秦川拉过来。
4: 就你贼。像秦川这样的电子对抗高手能跟咱俩一组吗？
8: 你都有车，让他教你遥控飞机，你给我想办法把他搞定。
0: 小田，叶飞
9: 到。
10: 出来，
11: 是啊，是。
12: 你们俩这么能聊，要不然你们俩一组。
0: 是，队长。
12: 要不要再给你配备一个电子对抗高手啊？
0: 谢队长。
12: 铁板杆
13: 到。
10: 出来，
13: 是。
12: 你们三个原来就是一个班的，配合默契，

0: 由你来负责电子对抗与目标追踪。
1: 我负责。队长，
0: 你们三个努力。
2: 是。
0: 现在开始各自分组，一分钟准备时间。小东，
3: 老哥，现在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啊！一会儿正式考核，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1: 我有什么可问的？
3: 上次电子对抗考核，你的成绩倒数第几来着？我看队长是故意整你的吧？
4: 好，全体都有，核对时间。好，各组开始出发。
5: 一路跟踪，
6: 不要跟踪，
5: 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6: 不要跟踪。
7: 六组跟我走，
8: 跟我走，
9: 八组跟我走，
10: 九组跟我走，
11: 十组跟我走。
1: 根据题目要求，现在是监控画面，这面旗帜的所在地就是秘密基地。
12: 这个线索也太简单了，这能看出来是哪儿啊？
13: 哼，哎，我这儿有法宝。
12: 这是什么呀？
13: 队长最近不每天都早出晚归的吗？
1: 这是队长出露营期的时间记录。
13: 对啊，我每天都在记录。
12: 这有什么用啊？
13: 你再好好想想啊。
12: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队长消失的这段时间，肯定是跟秘密基地有关。咱们只需要根据这个出行记录的每次时间长短，就能划定出一个大致的范围，对不对？
1: 然后根据这个范围，再划定出有可能建立秘密基地的地点。
13: 如此可笑啊！
12: 哎呀，那咱们还等什么呀？赶紧走吧！啊！
13: 哎，等会儿，他们，我先算算，电脑。哎呀，7:05出发。哎呀，
14: 怎么样？调好了没有？别着急，你来。啊？
3: 别，秦连长，这方面你是行家，我们可全指望你了。
1: 线索太少，暂时只能等。
14: 等？等什么？
1: 等风。
3: 只要有风，就能吹动旗帜，根据旗帜的浮动和幅度，咱们就能推算出风速以及风向。等着吧。
1: 哎。
3: 走。

0: 秦连长，咱们就这么干等着？你要找什么呢？你拿干扰器做什么？
1: 你们不是说不能干等吗？给别人加点难度。
0: 秦连长，你这是想干扰其他小组？咱们找不到，他们更别想找了。
2: 这违规了吧？
0: 哎，这题目要求可没规定不行啊。
2: 我看可以，就这么着吧。

0: 是的，秦川果然使用了干扰器，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吗？是，违规了吧？
1: 题目里有提到不准使用干扰器这项规定吗？
0: 明白了。

0: 什么情况？这卫星电脑出问题了。
1: 这不算是坏了，倒算是没信号。
0: 没信号？
2: 好的，让我先打开。哦。完了，是电子干扰了。
0: 是谁那么缺德啊？
2: 还用想吗？秦川呗。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3: 班长，
1: 你们看我干嘛？
3: 临行之前，队长可是指定你负责电子对抗的。
0: 完了，这下咱们算是没戏了。
2: 哎，别说话。
3: 迪法根同志，现在可是到了我们小组的紧要关头。作为组长，我希望你能够面对自我，突破自我，挑战自我。秦川虽然是我们特战团的电子高手，但是你也是我们特战团的老兵啊。我决定你不会比他差的。作为锅盖头，作为你的亲密的战友，我和叶飞都觉得你能完成的比他更好，更有信心。
1: 加油！
3: 哎，啊，能行吗？死马当活马医呗。
4: 队长，谢谢。
5: 队长，你明知道这是李宝根的弱项，为什么还非指定他呀？
4: 锅盖头的兵应该个个都是全能吧？
5: 没错，那是咱们锅盖头的目标，但是我觉得这个组啊有点悬。
4: 文职军训队那边怎么样了？
5: 妥妥的，潘营长答应的挺爽快，而且他也想让文职队的林医生给小罗补补课。小罗这个年纪应该多学点知识。另外，按照你的要求，我让马连长那边也知道这两天由一营代训文职人员的事儿。
6: 哎，你来的正好。上次呢，你送小罗的那个高考模拟题，我正盯着他写呢。我们家老潘就担心这个妹妹考不上个大学，觉得对不起他老班长。你今天军训结束挺早啊。
7: 是啊，这不下雨吗？而且张队长他们不在，是潘营长安排人给我们训练的。这潘营长真的很体贴我们，而且让我们劳逸结合，不像张启。
6: 哎，对了，你跟张启到底怎么样了？嗯，还是那句话，你啊就得主动一点，不用管他怎么想。当年我就是这么把老潘给拿下的。
8: 不对吧？我听潘哥说，当年啊，可是他把嫂子一举拿下的。
6: 别听他胡说。琳琳，你说张启条件这么好，就算他没这心思，那保不准一堆小姑娘围着他转啊。你说好不容易下个基层，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就可惜了。
8: 不可惜，启哥说了，他不找女医生，两个人都工作忙，不顾家，在一起啊，有什么意思啊？
6: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这话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不做功课了是吧？拿点水果去。啊，
8: 好。
7: 陈仁杰，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0: 嫂子，来，这份是给大宝的。
1: 哎呦，这会儿大宝可能醒了，我得回去做饭了。琳琳，想好了告诉我啊，只要你愿意，我有100种方法教你拿

0: 下瘴气。走了。
1: 哎，嫂子，下雨呢，把这个拿走。
0: 嗯，好。
1: 来，
0: 走了。
1: 好。嘿，刚才那个电话是我打的，记住我的号码，交个朋友。
2: 小样，你想干嘛呀？
1: 不干嘛呀，你送我5年高考，3年模拟，我送你一拍两散，棒打鸳鸯，公平。
2: 幼稚。
1: 哼，好呀，那我就用100种幼稚的办法阻止你和七哥在一起。
2: 你这个小屁孩，好好写你作业吧，没时间跟你闲扯。

0: 呀飞！干嘛呀？你狙击的时候，跑过来别人问你，你能不能打中？你烦不烦？
1: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啊？你刚好带他更弄不好了。时间紧迫，你别添乱。
2: 啊，没事，班长，班长，你慢慢弄啊，别勉强啊。
3: 你们过来看看，可以了。哎，
2: 班长，你可太厉害了！
4: 班长，我就说你行啊！哟，
2: 刚才是谁说死马当活马医来着？
4: 我那跟你开玩笑。
5: 好了好了，小天说的没错，我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赶紧观测吧。
2: 你们看，旗子动了。

0: 根据旗帜飘动的幅度推测，实地分数应该3到5米每秒。
1: 根据旗杆的营养和太阳现在所在的位置，风向应该是东南。班长，把这里给我放大看看。
0: 没问题。
1: 我刚才光看旗杆了，忽略这个地方。你们看这地方什么东西？
2: 这不就是一片草坪吗？哎呀，
0: 这不是草坪，像树苗。
1: 对，就是树苗。而且才这么整齐的树苗，一定是苗圃。
0: 叶飞，地图。
1: 快。看东南方向，找苗圃，一定就对了。就这里。
0: 没错。
3: 你宝根不错呀，可还是比秦川他们慢了不少。
4: 小东，对不起。
3: 你说什么？
4: 对不起。
3: 怎么了？
4: 这次任务我想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我会做一些让你心里不太舒服的事情。我提到了小梁，我希望能理解我。

你说的是真的，所以麻烦你带着热心的马领导出去兜兜风。放心吧。 训练基地的地址我已经标记好了，甩掉尾巴以后，基地集合。放心吧。

0: 来，你们俩来。你看啊，这方圆十公里以内只有四个苗圃，我现在排除了两个。
1: 咱们什么都听不到了，是不是故障了？
0: 被屏蔽了，没关系，可能大家都被屏蔽了。来，咱们继续研究。哎，
2: 估计又是队长出的招。

0: 刚才什么声音？你听见了吗？
1: 好像提到了副队长，还说什么要开枪。
0: 秦连长，秦连长，你怎么了？别愣神啊！

0: 小天儿，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呢？我再好好看看啊。
1: 就往这边走，
2: 你们俩等等。
1: 在附近，我来过。啊，你来过？这什么时候来的，班长？赶紧特战团的时候，一次野外拉练，来过这里。记得以前我们班长对我们说过，这附近有个叫古丘的地方。啊，
0: 古丘？
1: 对，据说以前那里有一个空军的什么训练基地。 后来不知道为啥，废弃了。
0: 哎，我记得队长说那个秘密基地，八成就是那个地方。
3: 对，
0: 哎，带我们去啊！
1: 哎，等等。

0: 兄弟，冷静啊，千万别干傻事。这年头啊，谁家都有老有小的，不容易。我跟你说啊，你
1: 瞧瞧什么瞧啊？
2: 不是，乔主任，那怎么会是你呢？你不应该在这儿啊！
1: 怎么会是我？我还想问你呢。这身行得不错呀，怎么着要参加摩托车大赛啊？说吧，为什么跟着我？
2: 谁跟着你啊？你长得好看呀，我跟着你。我是出来执行任务来的，知道吗？
1: 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啊？
2: 化妆跟踪，
1: 敌后潜伏。
2: 不是我们营长吗？他让我。这个呢，是我们一营的事儿，啊，与你无关，我不能泄密。嘿
1: 嘿，不能泄密是吧？
2: 哎，不是，哎，你还我！不是你拿我钥匙干啥？你还给我！怎么回事啊？
1: 你是跟这个的吧？
3: 这是马连长放到车底的，没出保障帘我就找到了。

0: 什么东西啊？
1: 不认识。你们营长让你干的？
0: 不是营长，是我自己。
1: 算你还敢做敢当。我告诉你，以后别整这些小把戏。还有，我们队长让我转告你，你是特战团的耐力王，不是私人侦探。
0: 懂什么呀？福尔摩斯。

0: 嘛？
1: 别烦我，我点人数呢。
0: 哎呀，不用点了，我都点过了。这秦川他们小组没来，
1: 你也没花了呗？
0: 我七点大挣火眼金，我还能花？
2: 哎，怎么回事啊？他都有时间实施电子干扰，怎么会变成最后一个呀？哎，
0: 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
2: 弼马温，
0: 你找死是不是？
2: 弼马温，哎，我就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哎呀，你这不皮痒痒你？哎，
3: 秦川他们回来了。哇塞！
4: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别在这站着了，坐坐定。
1: 我

0: 1915年的一天，在月色的笼罩中，一个15岁的少年仓皇地奔跑在北京一条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他跑到了一个小院，躲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此时的他只想逃离戏班，逃离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师傅，逃离痛苦的学艺生涯。这个少年叫荀慧生，他的出逃成为一时的新闻。他那颇有名的师傅庞启发，经过多日的寻找，始终不见荀慧生的踪迹，只好在江湖上放出话说，只要他回来，就放弃之前写的那张官书。
1: 所谓的写，就是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呢，就是卖身契。
2: 他就怕你家长，好，他病了，死在老师家了，打官司，是不是？这个提前，所以这叫官书。

0: 在这个出逃的故事发生数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京剧一代巨匠的荀慧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旧时的戏班对学徒管理极严，卖身学艺是要写一张卖身契，学艺期间天灾疾病各听天命，打死无论，自寻短见与师傅无关，家属不许过问。其实荀慧生不是第一次逃跑了，早在1907年，刚刚7岁的荀慧生随父母到天津谋生，迫于生计，他和哥哥荀慧荣被父母以50块大洋写卖给了梆子戏班班主小陶红。那个时候的戏班学戏也叫打戏，新来的孩子在练功学戏的时候一定会挨打，甚至有的孩子会死在师傅的棒子底下。他们进戏班的第一天便挨了打。
1: 但分家业富裕一点的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戏，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差错都要挨板子打同堂。
2: 我也亲眼看见过打人的啊，就是说学不好拿筷子豁了张嘴啊，拿这个鼓剑子这个嘴都破了，这我亲自看见过。
0: 荀慧生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虽曰学徒，其待遇之虐，指西洋之黑奴耳，以麻作鞭进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鱼或稍怠慢，则以此鞭之，鱼即痛而啼嚎，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
3: 因为我们做学戏啊，做客啊，像做大狱一样，我管叫7年大狱嘛。
0: 终于，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戏班的折磨，逃回了家。班主小陶红没有找到荀慧荣，便带着荀慧生来到了荀家，要求解除合同，将哥俩退出戏班，并要他父亲归还当初的50块大洋。无奈之下，荀凤鸣找到了梆子老师庞启发，要求将慧荣慧生送到他处学戏。庞启发见两个孩子模样俊俏，同意收徒，并给徐凤鸣70块大洋。就这样，荀慧生被父亲卖了2次，最终走上了学戏之路。荀慧生回忆道，庞启发供梆子花旦，是当时最有名的老13旦的高祖，他除了擅长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也能演，他教戏手狠，我就在他的训教和打骂声中踏入了梨园的大门。

荀慧生从此每天在师父的棍棒和责骂声中战战兢兢地生活学艺。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学习的艰苦，再一次逃离了西

0: 学习旦角的第一课便是敲弓。敲弓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表演引入的一种高难度表演技巧。在敲时，演员的重心在前三分之一的前脚掌，全身的肌肉收紧，这样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才显得婀娜。然而，这背后的训练却相当的残酷。
1: 过去的像这些男的演员吧，都得绑敲，尤其梆子什么，他们都是绑敲，很不容易的。
2: 彩敲呢，三寸金莲，所以落在地下就这么小。
3: 有前掌，有后跟，顺着这个前掌后跟上来这么一块，从脚后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整个全是木质的，然后拿这个带子把缠在脚上，等于比现在高跟鞋还要立。
4: 站到一定程度了，就让他放一块砖在砖上站。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砖呢还要放在凳子上。第三步呢是在桌子上放凳子，凳子上放砖，把砖再立起来。就是一个人到这个难度，应该说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他就当时特别恨着老师，说只要让我下来，我就等马上把老师给打死，就那个心都有。
5: 他在外边洋灰地上都泼上水，泼上水冻上冰，那多滑呀！就让你在这上跑跑圆场，那是多深厚的功啊！所以他到老了以后，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还都是运用自如。
4: 所以到晚年。有一次走在一个胡同里面，因为有那个自来水管子，整个胡同都用冰啊封住了，过不去了。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的孙子说，你们搀着爷爷过去。他说不用，我这脚底下有根，你们要怕摔，我领着你们过去，我是不会摔的。就说他的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0: 敲弓与许多功夫一样，需要从小练起，业内称之为幼弓，因为练得敲弓太苦，加之时代审美习惯的改变，如今能传承这种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穆元迪是为数不多的能彩敲的京剧青年演员。
6: 上表站好，关系夹紧，并直，放好，走，来。手慢慢打开，顺风气打开，对，兰花指捏好，左腿抬起，往上抬，对，靠住啊，不许动。
0: 为了保护学生的生长发育，如今已经将硬翘改成了软翘。荀慧生回忆道：“当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只要把心一横，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任何复杂的尖端的技术，只要肯刻苦肯钻研，就总有掌握它的一天。荀慧生在师傅的皮鞭下每天练功，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
4: 比如说练眼神，要拿关上灯，拿一根香点着了，冲看着香头这么转着走，眼睛要灵活，要转的时候要能够很活泛的那种，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1: 过去不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得吃苦，没有苦哪来甜呢？
4: 到他晚年，有人问他，他说你恨你的老师吗？他说也恨，但是我更多的是感激，不下这样的功夫，很难有我今天的荀慧生。
0: 在学会彩敲基本功之后，庞启发开始指导荀慧生练习阴阳河中的耍水桶，巴洛河中的耍杠子，盘丝洞中的耍盘子，以及水袖、绸子、扇子、辫子等各种技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严苛的教学下，荀慧生练就了一

0: 身过硬的本领。师傅嘴里最多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天生真身的民呐，
2: 是个小白脸，
1: 这我是个何天的呀？
2: 小黑脸，那不对呀，我瞧都是个小白脸呢。
1: 你想挺好了呀，
2: 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连小白脸、小黑脸都看不
1: 出？你自己看了，
2: 我瞧是个小白脸，还变成……哎呦我的妈呀！
3: 上去！
0: 荀慧生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即将演出一场青衣戏《三娘教子》，谁成想刚刚到台口就把台词忘了，观众的倒彩声响成一片。
4: 你想平常不忘词还挨打呢，这忘了词以后，这个老师当然不能饶恕他了，那就是一顿臭揍。
0: 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师傅当场就打起了荀慧生，回到家中又是一顿毒打。师傅一边打一边责骂荀慧生说：“
5: 死！”
0: 这次失败对荀慧生打击非常大。为此他专门给自己取了荀慈的名字，并用了一段时间。终其一生，忘词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即使在成名后，他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在舞台上忘词了。
4: 成年以后呢，自己刻了一个私章，就叫河北东光是我家，荀慈慧生是我名，就是永远铭记的这个第一次演出的教训。
0: 但是荀慧生的才华很快就在舞台上显露出来，逢年过节的野台子戏、茶院清唱，只要有人请就叫慧生唱。庞启发终于开启了这台赚钱的机器。

0: 那时候流行苦戏，演员要用悲悲切切的唱段将观众唱出眼泪来。师娘曾威胁荀慧生，要是不把台下看戏的眼泪唱下来，就别想吃饭。为了能吃饭，更怕被毒打，荀慧生将《孟姜女》《烧骨记》等悲戏卖力的演唱。为的是荀慧生更有票房，唐启发按照当时梆子演员的通例，给他起了个艺名“白牡丹”。
1: 一天，要跑一个村口，有一个村口有时候能演三天戏，演完三天戏你也得赶紧到换另一个村口，那就是连夜坐马车赶到那个村口，第二天早上起来搭台演出。那时候荀慧生还年轻，也只能够在这种乡班来锻炼，你不能一下你就到大剧场演出，也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在乡班是很得锻炼的。
0: 不久，荀慧生就以白牡丹的名义在天津的夏天仙戏园成功演出了忠孝牌，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0: 唐启发开始带着荀慧生去河北、山东等地唱戏，一个乡野男孩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1910年，荀慧生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奇异的转变。唐启发要带他见师爷侯俊山，这位人称老十三旦的艺人是当时北京梆子戏演员中的泰斗。他从光绪18年开始入宫唱戏，长达10年中颇得慈禧的赞赏，被授予黄马褂和6品顶戴，是梨园界声威赫赫的人物。
1: 侯俊山本事很大，也能演小姑娘，也能演小生。
2: 他是以梆子演员这个出现的，但是他也演京戏，他演发子都，他演八大锤，啊，他演这些武戏都演，他武功非常好。
0: 过去梨园界拜师收徒，讲究看介绍人的面子，更要看缘分。一天，庞启发特意请师傅侯俊山看荀慧生的小放牛。
1: 他呢，跟唐三通呢，在北京的打磨厂胡同有一个会所，叫福寿堂。跟那唐三通演了一场这个小放牛。小放牛是个很小的戏，但是尤其功特别好。
0: 唐启发要让这位泰斗级的人物听听白牡丹的戏，也为他长长身价。荀慧生逼真细腻的表演吸引了这位名伶大家，侯俊山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白牡丹心生好感。
3: 这真有老十三旦的味儿。
4: 嗯，不错，这敲工真赛上水上飞了，真是神童啊！
5: 这白牡丹这名不虚传呐、
0: 随后，在侯俊山的家，荀慧生又唱了一段忠孝牌的唱段，侯俊山被白牡丹所显露出的才华打动了，
1: 就是十三旦愿意主动愿意给他教学指点，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高，很大的提高。
0: 侯俊山带着荀慧生在北京各园子看了大量的梆子戏和京剧，还亲授了他《新安逸》《花田错》等多个重要剧目。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大时代的转变也给戏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荀慧生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这一年，师父庞启发到京城三乐班担任教习，荀慧生也随师父加入了三乐班。三乐班是京城的一大科班，班主李继良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继子，也是京城梨园行中的名人。在三乐班里，荀慧生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尚小云。尚小云与他同年同月，生日只差2天，两人十分投缘，很快便成为了好友。
1: 这个班呢，当时就出现三个最有名的旦角演员，一个是荀慧生，一个尚小云，还有一个叫傅荣草，原名叫赵同山。这三个人都不得了，在后来京剧界影响都很大。
0: 随着荀慧生声名的日渐增长，他也一直期待着艺术生涯中的另外一件大事——出师。一般而言，过去科班学艺期限为7年，从被卖给庞启发的那天起，荀慧生就期待着自己能够像其他演员一样坐满这7年大狱，有朝一日成为自由人。但是庞启发并不这么想，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培育下终于开花结果，他要让荀慧生更多地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

0: 当荀慧生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跟师父庞启发提起出师时，庞启发不但没有应允，反而给他撂了一句狠话：你要敢走，我就把你的腿给砸折了，让你这辈子也别想再唱戏。而他这么说也是有缘由的，
1: 因为这个徐慧生的父亲没有这个文化，在写着官书的时候没有写日期，应该是七年大狱。等他到了七年以后呢，老师说你没法出科呀，还没到日子。那怎么算日子？没法算，因为没有日子，所以说你要敢走我就敢打断你的腿。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很红。
0: 就在荀慧生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朋友尚小云出现了。这个被梨园界称为艺灵的人物，他给荀慧生出的主意很简单：逃走。
2: 我有个主意，我们跑吧，跑。
3: 老的叫童贯，现在叫童学，啊，那就是整天的啊，耳濡目染，在一道，互相谁的脾气秉性，谁的性格，谁的爱好都知道了，就互相非常了解，跟亲兄弟、亲手足一般，所以呢。他就拿他都当自己的弟兄那么来，所以一人有难啊，互相帮助。
0: 尚小云积极策划着帮助荀慧生出逃的事，他查看地形，确定出逃的路线和时间。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跳出窗子，爬上煤堆，翻过院墙，跑到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临时住处。
1: 这个师傅找不到徒弟，当然很着急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师傅也知道没有希望。班主就是这个李林英的侄子也提出来，你这么样对待徒弟不行，你不能一辈子不让他出科。说那也行，那我就答应他吧。
0: 经法院裁定，让荀慧生再跟师傅唱两年戏，最终庞启发失去了这颗摇钱树，荀慧生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舞台已经为这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孩子准备好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成为大师，在命运的颠沛中，生命的痛苦里，除了机遇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荀慧生身上看到了一些答案。在艰苦的磨难中没有放弃，在痛苦的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训练，这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梆子和京剧的融合也让他在舞台上独树一帜。

邢慧生成年后，将他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日记里，是留给自己的回忆，也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

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

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尖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冬季是滇青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

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

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小春，你干嘛呀？这车啊，我先征用了啊！
1: 不是你征什么用啊？我这车是我借来的，
0: 我就先借骑一下，回去之后我再还你呗，那么小气呢？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这车吧，这个还挺贵的，你说要是你给你回不回骑啊？你到时候给整坏了，我怎么跟我朋友交代啊？
1: 来，帮我弄一下。哎呀！
0: 我跟你说呀，这车真挺老贵的，你能不能好？不是我，我凭什么给你整啊？你骑走了我怎么办啊？你都兜半天风了，对吧？等会儿再来个越野10公里跑回去，挺好。还有，不是要这个吗？是吧？给，走了。

0: 一组到，站住！队形集合！站！发兵向右！站！炮炮站！炮炮站！站！站！加油！站！大家看吧，我左手的一组是本次考核的第一名。 再接再厉，表现不错。三组为本次考核的最后一名，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第一名成功的经验在哪里？而最后一名失败的教训又在哪里？本次考核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你们。 面对实战化的立体思维能力，21世纪已经过去快20年了。在近20年里，国外的几场战争告诉我们，大兵团攻防作战的传统作战模式，空天一体，精准打击，反恐特战取而代之。这是一场军事革命，而我们郭盖头存在的任务和使命就是，也必须是把特战精英这把利刃，磨砺得更加锋利。 这就是我们站在这里的意义。有信心吗？有！获得第一名的，今天有加餐，是真的加餐，土豆炖牛肉。获得最后一名的，也有加餐，加10公里。
1: 武装爷爷，报告！我有话要说。怎么，输了比赛，心里不服气啊？
2: 是，不服。
0: 那你说说看。
1: 我想问问队长。
0: 战友情对于郭盖头来说算什么？啊？怎么还把战友情给搬出来了？报告，鹰的尾巴已经甩掉了，缴获了他的摩托。队长，怎么了？
1: 怎么了，队长？当着副队长的面回答不了问题了吗？
2: 锦川，你怎么跟队长说话呢？
1: 你怎么问问队长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我的耳机里突然会传出乔梁的声音？队长，你不要告诉我这不是你做的。
2: 难怪耳机里会出现乔梁的声音，队长这够狠的，
1: 狠过头了吧？没错，就是我做的。乔梁的牺牲，我确实有责任。你要是看我不顺眼，想收拾我，随你。但是队长，我能不能恳求你，不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对我？

0: 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愤怒，但是这种愤怒没有任何意义。
1: 怎么，不敢来吗？其他人原地休息。

0: 队长自有他道理了，再有道理也不至于这么干吧？
1: 我问你啊，要是把秦川换成你，队长派张妈干扰你，你怎么办？
2: 怎么都不在啊，
1: 那乔良也不在了呀。班长，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3: 队长还真是铁面无情啊，这种手段都使得出来，那要是换我，早不干了。
0: 行了。

0: 人机都有，起，向岗去，小姐看。
1: 桥梁的事儿，我比你们更清楚。那一次，他们执行的是一次绝密任务，我不能说太多。但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桥梁牺牲的时候，队长就在他的身边，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牺牲在自己的面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吗？你们不懂。
0: 我懂，正因为我懂，所以我才无条件的支持队长。因为我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桥梁，都是为了不再失去任何一位战友。就因为秦川一直没有放下，队长还会猛下药，但是目的，是帮助他彻底的走出来，彻底归零。
2: 这就是队长的战友情。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对郭盖头来说，战友情就是你在，我在。他是这支部队凝聚力的根基和源泉。 他所体现的，就是这支部队坚若磐石的团结精神，但那绝对不是包袱、累赘，更不是巨大的心理负担。
3: 在考核中，你首先使用了干扰器。
2: 是。规则里没有禁止。 那么我播放桥梁的声音，同样也没有违反规则。只不过对你来说，我这样做太不近人情。但是川儿，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不是考核，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敌人会跟我们讲人情吗？
3: 敌人的手段只会比我们更加卑鄙，更加残忍。

0: 副队长，要不我去看看得了，他俩别出什么事儿。
1: 乔梁的粉一直没有放下。 谁又能放下呢？但我们不能让他白白的牺牲，这是我们的责任。正因为这种责任，才促使郭盖头的成名。可以说，乔梁才是我们郭盖头的第一个兵。

0: 刚刚成立锅盖头的时候，我反复强调一个词，还记得吗？
1: 自我归零。
0: 没错，自我归零，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不仅要归零过去的荣誉，还要创新。
2: 今天我才明白，自我归零的真正意义。这10公里越野，我跑定了。
0: 我在说我针对你了。

0: 请求十公里越野，
1: 报告！我们请求十公里越野。
2: 报告！我们请求十公里越野。
3: 报告！我们请求十公里越野。
4: 报告！

是公开头的战神。

0: 队长，你刚才没必要跟我说对不起。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让秦川尽快的走出来，我已经跟大家解释清楚了，省着他们胡思乱想误会你。你不怪我就行，我怪你干什么呀？不过刚才我还真挺担心的。
1: 担心什么？担心秦川笑我。
0: 他敢吗？我是担心他再受刺激闹着离开郭开头。队长，你和乔梁去执行任务，他没能回来，这不是你的错。说句心里话，对乔梁你做的不比我这个亲哥哥差。那次任务回来以后，你为了不让乔梁白白牺牲，跟潘营长顶，跟团长顶，为了复盘你违背纪律还关了禁闭。组建郭开头以后，你又是拼了命的训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乔梁。队长，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相信

0: 你不用担心，乔亮在天上也会支持你的。怎么了？没事。行，你理解我呀。
1: 你行啊，啊，到底是耐力王啊！摩托车被人缴获了，10公里，跑回来啥事没有啊？
2: 我那不是被缴获了，我那叫临时征用。
1: 有区别吗？我看你啊，转业之后不用找别的工作啊，就私人侦探，能赚好多钱呢。
2: 不是营长，他们这么说我也就算了。 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
1: 我这么说你怎么了？啊？我这不是表扬你呢吗？
2: 你那是表扬。
1: 你呀，长长记性啊，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0: 昨天在射击场，我设计成一可追上你了。打平而已，
1: 先平后赢，赢个屁赢！P同志你好，我是小天。
0: 滚！哎，班长，
1: 嫂子来信了。
0: 说啥了？
1: 没啥。哎，你们俩干嘛呢？
0: 哦，聊天呗。
1: 哦，聊天啊。
0: 那你们接着聊，我去趟厕所。哎，班长。
2: 班长，这是有心事儿。
3: 应该是想嫂子了吧？
2: 哎，
4: 这锅盖头今天怎么这么松散？
5: 外松内紧吧？张起这小子，别是又想玩空城计？
4: 甭管是不是空城计，咱都不能大意喽。
5: 是啊，可不能在一个坑里边跌倒两次。
3: 走。
6: 你猜猜，他们说什么呢？
7: 说什么呢？
6: 我猜他们是在说，同一条沟里，绝对不能跌倒两次。
2: 哎，潘营长回去不得严防死守啊？那就让他们守着吧。
8: 报告。
2: 进来。
8: 队长，我找你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8: 我跟医院的同事沟通过了，明天给你安排做一次理疗。
2: 林医生，还是你心细。我跟你说啊，队长受伤的时候啊，医生就说让他定期去做理疗，结果他一次都没去过。
9: 我现在没时间啊。
8: 但明天是周日，周日不是休息吗？
9: 休息？我现在哪有假期？
8: 好不容易约上的。
2: 对呀，你看人林医生好不容易约上的。明天啊，队里应该没什么事儿，我盯着就行了。这样，明天我要是有时间我就去，好吗？快去忙，队长啊。行吧，那你们聊啊。
9: 一天天的，太让人操心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现在没事儿，你赶紧军训去啊！
8: 你就再去一次嘛。
9: 你看我这身体多好，一点毛病没有。你看，
8: 画的画啊！
10: 你们那个文职队的叫什么？李东文。
8: 李东文？
10: 嗯。
8: 你怎么会认识李东文啊？
10: 摸小落下我带他来的，非要跟我画

0: 画什么自画像？耽误我一个多小时时间。臭美，有时间画像，没时间看病。画的还不错，这样我拿回去啊，让宿舍里的战友们都欣赏一下。
1: 哎，欣赏完记得还给我。
2: 你们几个，营长，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24小时警戒，严防锅盖头，死守特一营。
3: 是。
2: 李连长，
4: 到。
2: 你派人把服务社盯好了啊，尤其要盯住了莫小洛，千万不能让他跟锅盖头的人接触。
3: 不是，营长，这锅盖头的人要去买东西，怎么弄啊？
2: 啊，我明白了，就算他们要买东西，我也派人在旁边盯着，不让他们私底下接触。
1: 嗯，
2: 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没有。
2: 啊，迅速落实。
5: 是。

0: 怎么这么半天呀？
1: 这不得请假吗？你咋还开车过来了？
0: 我不开车，你让我挤大巴呀？你们这儿连高铁都不通。
1: 这车不错啊，新换的吧？
0: 嗯。
1: 最近训练任务比较集中，跟你联系的也比较少，你别生气啊。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整天瞎忙些什么呢？人家校官将军都没你忙。
1: 话不能这么说。
0: 那怎么说呀？你一个班长，撑死提干熬个排长。
1: 我现在调到锅盖头了。
0: 什么锅盖头啊？那你现在什么职务啊？
1: 是实验性的集训队，暂时的。
0: 你不会连班长都不是了吧？那你这瞎折腾什么呢？还不如复员回家呢。
1: 复员了，我干什么？
0: 回去帮我打理公司呀。哦，别的不会，送礼会不会？
1: 送礼？送什么礼啊？
0: 平时给客户送礼，联络联络感情，逢年过节呢，给乡里镇上的领导送点年货什么的。
1: 这不行贿吗？
0: 什么行贿啊？哎，你懂不懂啊？没有乡里镇上的支持，咱公司能发展到现在吗？
1: 丹红，我跟你说，你平常给客户送礼，那是生意上的往来，我没说什么。但是给领导送礼，就行贿，就是不正之风，你别走歪路啊！
0: 李宝根儿，我开车千里迢迢来看你，你就不心疼我吗？再说了，这都什么年代了，想做成事儿，想人家帮你，你不给人送点小礼物表达表达心意，人家凭啥帮我呀？欠我的咋地？我看你是在部队里待傻了，与社会脱节了，不识时务。
1: 我再也不在部队，都一样，我只能够领，不识时务。
0: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2: 干嘛呢，在这儿？
1: 队长，我请过假了。
2: 我知道，
1: 这是我们队长张队。
3: 张队好。
2: 你好，这位是
1: 我老婆李丹红。
2: 哦，弟妹啊，你好，宝哥，
1: 到。
2: 弟妹难得过来看看你。

0: 好好陪陪人家。啊，
1: 是陆家。
0: 那行，你们聊，我先走了。
2: 他就是你们队长呀？
1: 对啊。
2: 这么年轻就当队长了？
3: 你也知道哈，书都拿到了，对不对？刚才是不是又玩手机来着？
1: 嗨，
3: 我问问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可疑任务来啊？没有。
2: 哎，潘院长也在啊？
3: 对，林医生过来了。

0: 哎，英语呢？哎呦，你这语法都错了，一题两题三题都错那么多。
1: 林医生，哎，听你这意思，英语不错。嗯，
2: 还行吧，我留过学。
1: 哦，太好了，要不这样吧，小卢，啊，我让林医生来给你补补英语，你说呢？潘哥。
2: 林医生要军训，哪有时间帮我补课？不要麻烦人家了。
3: 有时间不麻烦，这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都有的。
1: 太好了，小鹿，还不谢谢林医生？
2: 谢谢。
1: 哎。
3: 哎，潘院长，嗯，我觉得这手机呀，太干扰小鹿学习了。
1: 我一直觉得都是这样，嗯。
3: 不过呢，这网络上有很多丰富的学习资源，用手机还是很方便的。
1: 哦，那就让他留着。
3: 好，
1: 小洛，从今天开始，林医生就给你补英语啊。好，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好，院长再见。
4: 没想到你手段这么狠毒。
3: 彼此彼此。只要你不再打张起的主意，我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4: 一言为定。

0: 看见了吧？在那货架后边。那是依云张飞那个神经病吧？他在那干嘛呢？咋还不走啊？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明显就是连长派来监督穆小璐的。
0: 他凭什么呀？我偏要进去，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1: 哎呀，你是狙击手，你要冷静，有什么事你也不能先杀。不，这个马连长这么整我们，我们得整回去。
2: 整回去？怎么整啊？

0: 报告队长，据我观察，已经一定是提前有防备的。什么防备啊？
1: 当时无人机一出现，马连长就立刻吹哨了。
0: 这时候，明里的、暗里的呼啦啦出来十几个人，不超过10秒钟，所以我说一定是埋伏好的。
2: 这就是你的发现？
1: 是。
2: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共多少个人啊？
1: 算上马连长，一共17个。
2: 好。

0: 你们俩回去写份检讨，认识要深刻，明天给人马连长送过去。
1: 写检讨就行了，
2: 怎么着啊？你还想加个餐什么呢？哎呀，
3: 不用了，不用了，检查就行。
0: 报告队长，我跟陈小天一定好好写检讨，深入反思，触及灵魂。
2: 去吧，
0: 是。
2: 这姬小天还真是个孙猴子啊！
0: 孙猴子用好了，就是齐天大圣；
4: 要是用不好，就是山大王弼马温。
2: 队长，
5: 其实你想说，我也是孙猴子对吗？
2: 我可没这么说。
5: 看看这是。
2: 根据两次考核成绩，就要被淘汰啊？
5: 没错，而且今后还会不定期的考核。锅盖头里每一名成员都有被淘汰的可能，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时刻保持危机感和对胜利的饥渴。
6: 哎，玲玲，那个宣传股的高干事刚刚找我，是今天晚上的联欢会，让咱们家属出个节目热场。小洛，我，你，咱仨都得去。
7: 我不去不去，我又不是家属。
6: 我看你们俩互当家属啊，那是早晚的事儿。你跟张启那点事儿啊，全团都知道了，你还躲躲藏藏的干什么？
7: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全团都知道了，
8: 这有什么新鲜的？这里可是特战团，什么事儿能逃得过侦察兵的眼睛啊？
6: 别胡说。
7: 珊珊姐，这节目就你跟小洛去演吧，你们名正言顺，我就免了啊。
6: 哎，这随军的和临时来队的家属凑一块儿没俩人，就没有气氛，就凑个数吧。
7: 去了，
6: 这么着，你拿我当不当姐姐？这不就结了？你是我妹妹，小洛呢是老潘的妹妹，都跟家属沾边啊。另外这团里也没个女兵，你们集训队出个女兵代表，顺理成章，这下没问题了吧？
7: 好吧，站在我珊珊姐的面上，我凑个数。
9: 凑数，心里早就乐开花了吧？这是我见过战斗力最差的女兵了，屡战屡败。眼看军训就结束了，今天晚上这演出啊，可是我和珊珊姐给你支的最后一招了，还拿不下，我都看不下去了。
7: 小屁孩，我没你这么好战啊！珊姐，咱们晚上什么战术啊？
6: 战术。是得研究个战术，要不咱们下载个伴奏，来个小合唱。
9: 呵呵，研究什么呀？拿出点自信嘛！我们三这美貌，这歌喉，别说是上咱部队联欢会，就是上地方电视台也分分钟拿下。今天晚上只给。

0: 第一次听你唱歌，真好听。以后在家也唱啊。
1: 就知道哄我，专捡好听的说。
0: 那是，我不哄你哄谁呀？哎，明天有快递了，记着收。
1: 又败家啦？
0: 什么叫败家呀？给二宝买了个轮滑。
1: 瞎花钱，这在肚子还不到三个月呢。你倒好，把十岁的玩具都买了。我看是你想玩吧。
0: 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懂吗？怎么了？
1: 我突然肚子有点

0: 那我扶你进去躺会儿吧。
1: 没事，不用，我在这儿躺会儿就行。
0: 不行，你在这儿躺，把脚给你垫高点啊。
2: 小心！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离开锅盖头营区，开赴古丘基地，实施野外驻训。对于锅盖头每个人来说，古丘将会是你们脱胎换骨的天堂。你们将会经历前所未有的磨练，能不能最后留下，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我再强调一遍，在驻训期间依然会实行不定期的考核，连续两次综合成绩倒数第一的将会被立即淘汰，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你们二连这体能训练是怎么回事啊？你连长你看了不脸红吗？啊，你这连长都这样，你那兵能好吗？问你那说话。
5: 营长放心，我一定把体能训练搞上去。
6: 营长，
4: 你就不能？
6: 报告，
7: 起来。
6: 是。
4: 你先回去吧。
6: 是。
4: 到时候要你好看。
8: 走了，
4: 谁走了？
8: 锅盖头啊，一大早就走了，
4: 去古丘了。
9: 啊，听说是去搞什么全封闭驻训。
8: 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可算松口气了。
4: 不是，你是亲眼看见张起和乔栋也走了？
9: 那还能有假吗？我亲眼看着他们俩一起出的营区。
4: 行啊，那就等他们驻训回来再决一胜负。我倒要看看他把队伍带出去能训成什么样子。
9: 是啊，没有他们天天在咱们眼前晃悠，清闲不少，也不用总提心吊胆了啊。
4: 哼，提心吊胆，这话不像是你的风格呀。
9: 你别笑啊，我可不是怕谁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吧，这张队长就心眼太多，总打鬼主意，让人防不胜防。我就怕吧，他背地里边算计咱们。
4: 我不管你怎么想他，但是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清楚。张起和我虽然是带兵的理念不同，但他绝对不是个小人，是个可以深交的兄弟，懂吗？
9: 我又没说他是小人。
4: 陆总啊，
9: 听说今天嫂子上医院了。
4: 嗯，身体不舒服，去检查检查。
9: 哦，正好啊，反正咱这也没什么事儿，你要不去医院陪陪嫂子？
4: 我刚说完二连，你们一连就没问题了是吗？
9: 我错了，我现在就回去。
4: 抓紧，走走走走走，
6: 是。

0: 这又要干什么呀？不知道啊。去古丘之前，咱们要先送特一营一份大礼，突袭特一营。怎么？没有信心啊？
1: 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拿下特一营！
2: 队长。

0: 我想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1: 说。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个月以后才和特一营搞对抗，咱们现在就动手的话，估计他们还没准备好。咱们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0: 要咱们锅盖头是干嘛呢？嗯？真到了实战，敌人会通知派营长吗？等派营长拉开架子再开打。
1: 队长，我觉得还是有点儿儿戏。 咱们应该跟特营实打实的来一场红蓝对抗，不然潘营长就是输了，他也不会认得心服口服的。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

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弘教育。

0: 飘翔，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昨天我已经跟参谋长报过了，团里也觉得应该检验一下特异营，
1: 其他营都不进入情况。
0: 如果这次老潘真的懈怠了，正好给他提个醒，
1: 避免下次输得太惨，我这也是对他好。
2: 全体都有，
3: 卸下背囊，轻装返回，
2: 行动。

0: 一组二组注意，一连二连正在操场实施体能训练，两组任务合并，联手报仇。
1: 一组收到，操场方向，目标一连。
2: 二组收到，操场方向，目标二连。

0: 36人都在整理内务。
1: 可以营，三连营房，36人正在整理内务。
2: 三组收到，目标36人营房，行动。
3: 队长，四组已就位，请求确认目标位置。
0: 报告，目标再次进入宿舍，未见异常。

0: 各小组注意，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1: 干什么？没看到我们的组出现了吗？胡闹吗？不是，
2: 对不住了，连长。
3: 干什么闹？

0: 去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1: 珊珊姐是怕你担心，来了一检查情况不太好。
0: 好，我马上到，马上到啊！
2: 领导，领导，
3: 啊，咱们被偷袭了！
0: 偷袭？什么偷袭啊？
2: 锅盖头啊！他们上了个回马枪。
3: 营长，咱们各连都没进入情况，这赤手空拳不可能对抗军服武装啊！
0: 这不胡扯吗？还真以为是幼儿园小朋友玩打仗游戏呢。
4: 哎哎哎，没了没了，一连二连在操场莫名心跳就被俘了，三连呢正在整理内务，啪全给堵到屋子里了，就剩咱俩了。
5: 韩连长，您包围了，快撤投降吧。
0: 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胡闹啊。
6: 营长，连长得罪了，

0: 我总觉得他有些反常，
1: 是不是这次的打击对他太大了？
0: 老潘是天生的战士，这点打击不可能。
1: 也许他有些生气吧。

0: 张琪，你又不接我电话。珊珊姐出事了。
1: 队长，怎么了？
0: 我联系了潘营长，他说马上过来。
2: 医生。
3: 潘营长。
2: 他怎么样？
3: 医生在紧急处理。
4: 是26床家属吗？
3: 哦，他是病人焦珊珊的家属。
4: 26床潘一平家属在不在？
5: 来了。
6: 哎，护士你好，我老婆现在怎么样了？
4: 母子平安，先去把手续办一下。
6: 好，谢。
2: 李医生，到底什么情况啊？
3: 珊珊姐她来的时候情况就不太好，还没做检查就说肚子疼得厉害。
7: 医生，嫂子怎么样了？
2: 你喊什么呀？
7: 这是医院，不懂啊。
6: 嫂子没事吧？哎，
7: 你说呀。
3: 她没事。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是林医生，林医生跟我媳妇儿是朋友，是林医生给我打的电话。
7: 明白了，林医生，是张琪让你给我营长打电话的吧？
3: 没有啊，我还想找张琪呢，他电话打不通。
7: 行，专挑人家老婆孩子出事的时候打。营长，张琪这小子是真拿咱们当死对头。
2: 你给我闭嘴！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滚！
3: 院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1: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2: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3: 小肖先生，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就是，大夫，怎么样？
3: 病人已经抢救过来了，不过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0: 那孩子呢？
4: 背靠森林，南一丘陵，终点临水，绝美。这，就是咱们锅盖头野外综合训练基地，怎么样？
5: 队长，这就是你之前神神秘秘的杰作呀？风水宝地吗？还野外训练基地？训练野人的吧？又被忽悠了呗。那就是咱们锅盖头的宿舍。
6: 林川，
7: 走。
6: 宿舍已经分配好了，门上贴有标签，组织各分队入住，而后整理内务。
8: 是，全体都有。目标宿舍，根据指定房间，进来。
7: 快！
6: 还有三分四十秒，
7: 还有什么部队要到达吗？需不需要准备什么？原地待命。

0: 大家伙儿，
1: 你闻闻
0: 啊，
1: 你说这地儿多少年没人住过，一点人味都没有。
2: 哎，你说的是这营房还是队长？
3: 行了，来都来了，少说两句。
0: 我家没说。
3: 哎呦，哎呀，这宿舍不咋地啊，这外边景色还行啊。
4: 我还以为是大片里面那种高大上的军事基地呢，没想到
0: 一夜回到解放前啊。
3: 你想要大片的感觉是不是？你想象一下，
5: 这就是印第安部落。你可真矫情，你的野兽精神呢？啊，享受起来啊！
6: 教练，叶贵，你们俩是太闲了是吧？
0: 听见没有？班长发话了啊！
7: 哎，叶飞，什么班长？你忘了咱锅盖头的规矩了？队长是怎么说的？
3: 哦，对，
5: 锅盖头里只有队员跟队长。
6: 教练，再说一遍。
7: 队长说了，锅盖头里面只有队长跟队员，而且队员之间人人平等。
6: 队长说的没错，在锅盖头人人平等。教练，你兵没当几天，长本事了。但是我告诉你，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尊重老兵，这士兵的职责。哎
0: 呀，班长，班长。和他开玩笑，别往心里去啊。
7: 哎，我还真没开玩笑，我们都进了锅盖头，咱们都是兵嘛，咱们是靠实力说话，好不好？你要想收拾我

行，咱们到训练场好好比划比划。我们锅盖头什么训练原则？自我归零，别老老兵老兵的，摆正自己的心态，找准自己的位置啊。

0: 直升机大队
1: 一中队队长苏子敬，
2: 报道。
1: 又胖了你啊？
3: 怎么样啊？长机他也不习惯没我的日子吧？
1: 少来！你是怎么找到这地儿的？怎么？哎，不好啊？
3: 很复古，
0: 很穿越。你喜欢就好。
2: 什么叫我喜欢就好啊？我告诉你啊，为了建这个停机坪，我在工兵分队费了老大劲了。
0: 行行，锅盖头特战集训队名声大了。你就别说工兵分队了，就我们直升机大队怎么样？还不是你这一申请，我们就得到位啊？
4: 不是，你知道我们队里现在多忙啊？
0: 到处出任务，那机长基本全飞出去了，就留哥们儿我值班看家。
4: 你这个好，你牛赖天伦，没办法呀，是吧？只能扔下一帮新飞，拉上飞行教员，把这改装的教学机给飞过来了。
2: 谢谢。
4: 你说吧，你欠不欠我人情？
1: 大柱，别跟我谈人情，执行任务。赶紧的，咱们一起商量一下协同训练的问题。
4: 得。
0: 你这，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一来，脚跟还没站稳呢，你就要训练？不，你一刻不放松啊！你这是？
2: 不是兄弟，我时间紧，任务重，真的没时间了。
0: 我谁让你没事立什么军令状啊？哎，行。用我们大队长话说呀，你们是那红花，我们是绿叶，我们就好好配合你们就行了啊。
2: 行啊，你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我还以为你不飞歼击机有点不习惯呢。
0: 得，不，你不飞歼击机不也适应挺快吗？我是不会输给你的啊。
2: 嘚
0: 瑟，我去，还真有点疼。你这大老特儿拳头硬了啊，找时间咱俩比试比试，切磋切磋。
2: 我团里还真有一个强子，我们两个不仅是兄弟，也是对手，有机会给你介绍一下。
0: 行。
2: 你们现在飞行挂架、火发器、干扰弹都带着？
0: 对呀、啊、跟咱那时候不一样了，打仗怎么挂平时就得这么挂，都得带着。
5: 这队长的路子挺野啊，把直升机都整来了。
6: 这说明咱锅盖头受重视。
7: 这里好像离直升机大队不远。
5: 好像。
1: 这谁呀？
8: 副队长
9: ，
8: 你们一天天闲着都没事干是吧？赶快回去整理内务。
9: 是。
10: 哎，副队长，那人谁啊？
1: 苏子敬，之前队长的僚机。
10: 啥？僚机？
1: 队长之前开歼击机的时候。
10: 啊！
8: 我一起整理内务了。

0: 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啊，兄弟，时间不等人啊。我锅盖头本来就是一支实验性分队，集训期只有短短三个月，而且我们又在野外驻训，不在营地，打个报告等批下来怎么也得一周吧。要做开创性工作，什么是开创性工作？就是之前的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事事都循规蹈矩的话，那我还带这个队伍干什么？
1: 哎，小强啊，这些情况你都怎么知道的呀？
2: 我刚才门口跟副队长问的。哎，你说这帮战斗机飞行员都怎么了？
1: 这我上哪知道去？不过有一点我能肯定，这个苏子进啊，肯定会全力配合队长折磨咱们。
2: 那肯定，不然他来干嘛？嗯，
3: 赶紧进内务吧。
0: 兄弟，你不要以为我这是心血来潮，实话告诉你，今天上午我刚刚完成一场突击行动，虽然看起来很成功，但我心里却高兴不起来，反而很难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防守方既没有进入情况，也没有丝毫应对突袭的作战态度。进攻方在没有任何战术背景，没有任何模拟战场环境的任何行动，几乎都是一场游戏。如果这是一场实战呢？结果会怎么样？你想象不到。而我真真正正的经历过一场实战，我的战友就血流如注地躺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而我却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迫不及待的非要以实战为目的来进行训练。

没事，兄弟，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你说的我也理解，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内务庄里的不错，为了庆祝你们第一次入住古丘，我特地为大家准备了大餐。
1: 队长不会这么开恩吧？哇塞，这上面真心情，我饿死了。
0: 是啊，最好再给我们整俩大鸡腿。
1: 你们点出息，我能吃下一整只鸡。
2: 你们俩吃过，闭嘴。
0: 三分钟之后。
3: 大餐开始，全体背上行囊，
0: 行了。啊，
4: 上！
0: 哎，你们俩快！
5: 背行囊干嘛？
0: 这就是大餐，
4: 快走！
0: 队长。

0: 这是你们进入古丘基地之后的第一次考核，以小组为单位，50公里风中越野，每3人1组，各小组只允许携带1份地图，根据地图上提供的坐标去寻找装备。装备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拿到装备以后，便会得到补给点的位置信息。 到达补给点，你们才会有水，还有食物。同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后到挨饿。而后返回基地，训练结束。但你们要记住，考核期间会有直升机实施全程侦察追踪。凡是被击中挂彩，或是被俘虏的人，直接取消成绩。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开始走，别跟我们急急的，快！

0: 哎，班长，咱们这回不能拿个第一什么的啊！哎，班长，你上哪儿？咱刷一组，怎么样？
1: 不好意思，我们人满了。
2: 那不是挺好？
0: 我们拿第一？
1: 哎呀，你不是三天不
3: 收场？
0: 你怎么能抛弃我们两个呢？这是人家都不要你。

0: 哎，小亮，你那条破项链带了吗？我可告诉你，要是再因为那条项链而连累战友，我可跟你没完。
1: 我都装好了，别泼不抹，烦死了！
2: 你俩行了，有完没完？
0: 自打进了古蜀这段教训，团结懂不懂？
3: 立正！
2: 行，
1: 现在团结了。
0: 哎呦我去！搞什么鬼啊？还挂着蛋呢！
4: 这想玩真的呀？
0: 是甘老大，
4: 我还没出发呢，就来。
0: 快走！哎，走吧走吧。

0: 队长。
1: 团长，
2: 张姐，你又
3: 给我搞什么鬼名堂啊？
1: 团长，军令状我可是完成了。
3: 你完成什么了？你完成什么了？
2: 你以为特战团是幼儿园啊？
3: 你搞这种小孩打架一样的把戏有什么用？
1: 我这么做呀，就是想给一英提个醒，战斗随时在身边。
3: 就一句，明年的红舰对抗演习，你给我拿出真本事来，别让我看到这些花拳绣腿。
2: 要真刀真枪的干上一场，否则的话，
3: 你这个光眼头也没必要存在了。

0: 反正有什么新的指示？没有，常态。各小组情况怎么样了？啊，目前专案进度推进，各小组表现正常。
1: 卡车上谁开走了？
0: 秦川。
1: 我就知道是他。老兵的嗅觉还是敏锐啊。
2: 新兵，还得笑。对。
0: 其实王猛那一组也不错，但是被秦川抢了先。
1: 文成。

0: 幸好林医生给找了个观察病房，要不然都没病床了。
1: 你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儿子就这么没了。

0: 你说这才几个月啊，谁知道就是儿子啊？再说了，咱们还有大宝呢吗？只要你好好的，我就谢天谢地了。行了行了啊啊！你看，你快出去了，这没完了。你要再这样，我陪你一块儿哭啊啊！
1: 别逗我，那个大老爷们哭什么？大宝，自己在家没事吧？
0: 没事。莫奶奶和小洛看着他呢。珊珊，医生可是说了，你这个身体不适合要二宝了。你别难受啊，咱不是还有大宝呢吗？他更需要咱们的关心，需要咱们俩全心全意的去爱护他。说在咱家吧，我就没个话语权，就这事儿我说算啊。二宝咱不要了，我就守着你这个漂亮老婆，守着咱大宝。嗯，
1: 你这不是扎我心呢？大宝毕竟不是你亲生的，这孩子又有治不好的病，你这是骂我呢？
0: 你看，哎呀，不是说了让你别难受吗？你再这样下去，这身体怎么能养好啊？

0: 局长，咱们这次考核的难度是不是有点大呀？不仅有直升机的追踪，而且装备藏匿点的标识也是有人有假。我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这点难度都完成不了，就不是锅盖头。
1: 我们端了一营，士气刚起来，就又被打击回去了。
0: 锅盖头需要的不是盲目的士气，要的是实力。
1: 实力。 咱们军人说话凭的是实力，实力。哎，你别急嘛，翻过前面这山梁就是了。
2: 得了吧你！我再信你的呀，猪都能上树了。
1: 班长，咱们还是重新判断吧，别听他的。
2: 地图给我。
3: 咱们选错了，这个坐标肯定不对。为什么呀？理由？没记错的话，冲过前面那座山梁应该是个村庄。
4: 村庄怎么了？
3: 装备点是绝对不会设置在村庄的。谁说不可能？啊？
4: 小天，你仔细看图，上面标记的可不是村庄，而是一条河。啊？哇，这就差一点嘛，就。
5: 依照现在的行军速度，咱们肯定是第一个到达。就看能不能避开武装直升机的追击了。是时候考验老高的驾驶技术了。
1: 这你放心吧，老高的驾驶技术杠杠的。
6: 队长，时间差不多了，去一号装备点吧。
7: 那边交给苏子敬他们，咱们直接去补给点。

那边吧，走走。

0: 等等，剩两部队，检查装备。没有工兵铲。哎，纸本身也是坏的。
1: 看来是给咱们增加难度了。
2: 幸亏咱们是第一个到的，这每个包里的东西啊都不一样。
0: 准备完毕没？抓紧时间，赶往补给站，出发！走。

0: 下车了啊！哎，
1: 老高，咋了？开车啊？
0: 没油了，下车。不，你没看油表啊？啊？

0: 知道大宝有毛病，他扔下我们就跑了。离了婚，带着孩子，太难了。有时候都感觉自己走投无路。遇见你，是我们母子的福气。你心疼大宝，我知道。可是我也心疼你。
1: 你听话。
0: 等我身子养好了，你必须得再配合我。咱一定得有个二宝。听见没？这事必须听我的。
2: 好，听你的啊！咱不说了啊！再这么说下去，你的身体什么时候能养好？行，家里的事都听你的，啊！哎呀，你看看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媳妇儿，还有那么乖的大宝，我有福。好了啊。
3: 这警察宗美，好东西都让别人拿走了。
4: 来晚了，
3: 看一下有没有指北针。
4: 好，
3: 我这没有。
4: 我这也没有。
5: 哎，我这有。
3: 韩将军，

0: 早准备。是不是部队有事儿啊？要是有事儿，你就回去吧。
1: 没事儿，没事儿。
0: 这儿用不上你，快去吧，正事儿要紧。
1: 那我马上回来啊。

0: 喂，什么事儿？
1: 营长，嫂子咋样了？她没事吧？
0: 她没事儿，有事儿赶紧说。
2: 啊，刚才团里通知，下周军首长要突击检查，说全团一起搞核练。
0: 知道了，马上回。
1: 哎，别呀、啊！
2: 那个团长说了，要给您一周假。
1: 让您好好照顾照顾嫂子。
0: 任务都来了，还休什么假呀？再说了，咱不是刚被张起那帮茶壶盖给端了吗？哎，战士们情绪怎么样？
2: 你说呢？
1: 还能怎么样啊？
0: 好了好了，我马上回啊。

0: 帅啊！
1: 不对，快上！快！快！
0: 飞机走了，咱们逃过一劫了。你干嘛呢，小倩？赶紧走吧！啊，
2: 指挥针掉了，快快帮我找找。啊，
3: 别走了，时间来不及了。变了方向的方法有很多，不顶非得依靠指挥针。记住这里的位置，等任务完成后再回来找。
2: 不行，班长，这走太多冤路，咱商量商量再走吧。
3: 还有时间商量吗？因为咱算是驴友吗？结伴旅行呢。
0: 行了，班长，咱先别着急，找一下就找一下吧。啊，
3: 小倩。叶飞，我冷了你们已经很久了。我李宝贵是特战团一营一连一班班长，是老特，不是你们两个超高的保姆。
0: 班长，你这是咋了你？
3: 没咋，就不想让你们两个自以为是的老兵给拖累了。
2: 谁拖累你了？你自己还顶这个茶壶盖。
0: 哎，行了行了，咱们要吵都不你再吵去，别在这儿吵。
2: 这他负责找方向了，谁找不着还赖我。
0: 小天，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9: 阿姨好。
20: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

0: 今天到账了吧？
1: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0: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荀慧生从九岁起跟随师父庞启发学艺七年。1915年，本应期满的他，却被师父以官书日期不明确为借口，强行留下为自己赚钱。后经民国法庭裁定，准许他2年后出师。荀慧生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日记里。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中办法延长报效之期，许庞师分润所得之半于以息事宁人计，遂含混结案。1916年10月，荀慧生结束9年的学徒生涯，重获人身自由。这位未来的京剧巨匠，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开创属于他的艺术和人生。

在荀派表演艺术中，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有时会出现在一部戏同一个角色身上。这种演绎方式与荀慧生早期不拘门派、广泛求教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刚加入三乐科班时，

0: 林慧生就以秀丽的扮相和细腻的做工，深受京城观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他的戏迷，白牡丹的名号也越叫越响。迷他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大家索性组织了一个社团，起名白社。白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教授、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白社的成立对荀慧生的艺术生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从那时起，荀慧生先生开始写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
1: 有100多人这个白社，就是帮助他，给他加强文化学习，给他这个宣传，也给他演出提意见。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真心的朋友，每天都给提出批评。
0: 1916年，就在期满出师前夕，荀慧生迎来了变声期。
1: 这个变声呢，我们戏班管这叫倒仓，这个仓库倒了，就你没有本钱再唱戏了，要有个过程，要从童声变成成人的声音。
2: 变声期间如果嗓子保护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变声以后的这个就嗓子就唱不出来。
0: 荀慧生早有改唱京剧的想法，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向陈同云、陆三宝、乔慧兰等诸多京剧名伶潜心学习京昆艺术。由于变声，荀慧生的嗓子不再适合高亢的梆子唱法，王瑶卿特地为荀慧生设计了柔音，还为他指点花旦、青衣、闺门旦、刀马旦的身段。此时京剧已经步入他的鼎盛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而梆子戏的市场却逐渐萎缩，并且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观众的范围也日益缩小。
1: 所以这个白社的人呢，都撺掇他改吧，这样你对你嗓子也好，对将来你演出市场也好。
0: 1917年，荀慧生从梆子正式改行京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他始料不及。一次，他与当时皮黄界举足轻重的名角杨小楼、余淑妍、龚云甫、梅兰芳等，在新民大戏院同场演出。荀慧生演的是一出他拿手的新戏《胭脂湖》，不料却遭到几位京剧前辈的当场嘲弄。日后荀慧生在日记里写道，于在舞台演唱时，皮黄前辈等在后台四口嘲笑，怂恿同柴引看高歌梆子腔，以乱无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黄，文也有别，雅俗不伦。
1: 那时候也讲出身，因为你是梆子出身，你要唱我们的京腔大戏，你不够资格，这样就有很多人笑话他。
3: 这拿雅虎黑就梆子的，梆子可能挺爱用拿雅虎黑，京剧原来没有。他歌上以后，那些个那个京剧的老先生就看不起他，说就学拿雅虎黑什么玩意儿，就说的都让他听见了。他是在骂声中成长。
0: 其实京剧的门第观念由来已久，那时想要在北京京剧界站稳脚跟，需要几重条件。名师的提携，叫座的戏码，忠实的观众，以及梨园世家的背景。京剧界的排挤让荀慧生倍感受挫。就在这时，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叫杨小楼。杨小楼

0: 是当时仅次于谭鑫培的一位国剧宗师。他认为荀慧生天赋极佳，必定前途远大，便出面作媒，说和荀慧生和京剧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晓霞结亲。而吴彩霞对初出茅庐、贫穷寒酸的荀慧生并不看好，最终将自己的六妹吴春生嫁给了荀慧生。由此荀慧生跨入了一个梨园大家庭，和许多梨园的著名人士亲连着亲，吴家为他提供了情感和社会关系纽带。婚后荀慧生和吴春生生活和美，生儿育女，并有机会与梅兰芳、余淑妍搭班合作，他的事业开始起航。1918年，荀慧生终于被正月玉化会批准成为京剧演员。然而想在京剧界打下一片天地，光靠京剧演员的身份是不够的。当时戏班有句话叫做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尤其像荀慧生这样刚刚在北京崭露头角的新人来说，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戏班惯例，想要真正成名，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
1: 北京打了基础出名，先第一站到天津，天津认可了你才能往南走。你天津要是握回来了，您就先再回去再练练吧，再先别走。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角，让你才能在国内立得住。一般的都是这样，上海完了，汉口了，啊，京津汉嘛，啊，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0: 20世纪之初的上海，是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最强的城市。自从谭鑫培六闯上海，梅兰芳赴沪演出一炮而红，京城艺人都把上海当作宝地。1919年，上海老天蟾舞台特别邀请誉满全国的京剧头牌武生杨小楼、老生谭小培带几位京剧新角赴沪演出。杨小楼准备带两个人，一个是正宫青衣尚小云，另一个则是刚刚出道的白牡丹荀慧生。但是梨园界素有论资排辈的传统，尽管荀慧生此时在北京京剧界已逐渐被接受，在众人眼中毕竟是初出茅庐，赴沪演出选择他来当刀马旦，还是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2: 可是杨小楼就承认梆子演员的功底比我们扎实，但我看他又很灵气，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杨小楼最终力排众议，带荀慧生与永盛社一起来到了上海的老天蟾舞台。这时的荀慧生尚未意识到，此行会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拐点。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打炮戏至关重要。摆在荀慧生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抓住上海观众的眼球。
3: 头三天要打炮，什么叫打炮？就是说把它唱红了，那就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2: 他去上海之前找到王耀庆，这王耀庆大家都知道，四大名旦的老师。荀慧生要去呢，他也很热心，他说你没有一出你自己的新戏不行，他说我这有一出戏叫《奇女服》，你拿这个剧本我跟你说一说其中有几个窍头，然后呢再让小楼给你排一下。
0: 王瑶卿给的全本《奇女服》及后来的《荀冠娘》，这出戏很对荀慧生的戏路子，但对荀慧生来说是新戏，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花田错作为在上海演出的打炮戏。

0: 花田错的故事出自《水浒传》，这是一出借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一系列笑料的经典喜剧，也是荀慧生的开蒙戏之一。后经侯俊山、田桂凤、陆三宝等名家悉心指点，荀慧生以俊艳的扮相、扎实的敲功、精妙的唱作，把活泼俏皮的丫鬟春兰演得活灵活现。
1: 他的表演呢，可以说一下就轰动了上海滩。

0: 这次的演出中，徐慧生将春兰这一角色做绣花鞋的虚拟表演设计成重头戏，女儿家手中飞针走线的无实物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1: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得有实物感，就让人感觉是真的一样。你比方说纳鞋底儿，然后这儿得绕一弯，得使劲儿，哎，弄完了再搁这儿，再扎一下。
2: 在那陀螺里头，拿个小锤，拿个钉子。徐老师讲的虚实的关系，基本功，那种艺术性、艺术化的动作。
3: 钉钉子，这边钉一个，这边钉一个，搓两块麻绳，这边扔带一个，扔带搓麻绳，哎，这边一个，啊，搓麻绳。
1: 而且拉的绳子拉完了以后，原来这么长，只能越来越短，不能原来这么长拉了这么长了，这就不对了。假戏真做。
4: 把针拿下来，是吧？看一看，啊，线拿过来，捻一捻，噗，再吹吹。他就把针认上了，是吧？啪，又系一扣，过去是吧？怕刺，很生活，蹭一蹭脑袋，加点油，全是无实物，但是观众感觉非常真实。
0: 除了无实物表演，徐慧生还特别注意发挥他的敲功。他后来回忆说，念白、手势、脚底下的翘步和脸上的表情都有步骤、有节奏、有规范，踩着罗经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1: 荀先生的出场跟人不一样的地儿，就是他不在九龙口。他说，我是一个主演，我出来让人感觉闪闪发光，我得找那最亮的点儿，所以他就突破常规，就一般人上场先九龙口站一下再来，他不得直奔那个最亮点。
0: 其实徐慧生采用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经过思考和编排的。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茶园走进了剧场，北京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被上海的镜框式舞台所代替，好莱坞的电影也悄然进入了中国。徐慧生在观看过好莱坞电影后，将推镜头的手法

0: 运用到舞台表演上，一出场就直奔到台口，使自己离观众更近，更有视觉冲击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
1: 先拿出一根来，比较主要的给缠上。所以呢，这个麻绳拿着呢，它是有东西的，这手里不能像是拘的似的。这就是无实物表演，得看你怎么给它演真了。看着那个钉子看准了，就像那儿真有一个钉子挂上去，这么捻着往下走，让人家得感觉出来这是一根绳儿吊上。这么掏过来，
0: 今天
1: 《
0: 花田错》依然是京剧教育的一部开蒙戏，被有志于荀派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
2: 他演好几个人物都16岁、13岁，都是小孩儿。他跟气息相结合，有年龄感，有青春感，拿气来提，自豪。
1: 特别精神，哎呀，那小伙子。

0: 一出花田错让荀慧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着手编排王瑶卿亲手相赠的《荀冠娘》。荀慧生回忆道，以前这出戏他自己偏重念白，我演时根据王大爷的意见增加了娃娃音的唱法。荀慧生还学习杨小楼的表演，增加了人物关系上的情感变化，并量身定做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果然一场《荀冠娘》让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功。初出茅庐的荀慧生凭借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声名鹊起，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并列，被当时的上海观众誉为三小一白。
1: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到了上海以后，经过三个月演出到期了要回去，但是所有戏院的老板就是不许荀慧生走。
0: 三小一白在上海老天蟾舞台共演了近百天，其中荀慧生演出剧目近四十出。演出合约期满后，老天蟾舞台老板只极力挽留荀慧生一人，但荀慧生不愿意辜负杨小楼的提携之恩，起初执意不肯答应。
1: 他说我来是跟着杨老板来的，然后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像话，他说我跟着师傅一块走吧。杨小楼说你不能这么想，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不能错过，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这一次的续演竟长达半年之久，荀慧生被老天蟾原主奉为台柱子，合约一续再续。这一期间，荀慧生与上海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喜欢他的文化人仿照北京的戏迷也成立了一个南方白社，为荀慧生提供生活和舆论支持，甚至还帮他编演新戏。
1: 可以说断断续续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上海，就在上海几个剧院老板轮流请，如果说他要回上北京，这个老板呢会陪着他多少天。
0: 荀慧生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驻演上海时的受欢迎程度。

0: 演全本玉堂春，台上音设布景不能加凳，台下满坑满谷无烧西地，起因无作退出者见约500余。
1: 因为很多演员到了上海，有时候碰了壁了都找他帮忙，然后这个我管叫荀二爷，这荀二爷一听，那我陪他演，人家马上就接了。因为有了荀桂生在这个班里面，起码就说他营业收入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0: 京剧界一般认为荀桂生在上海有特殊的号召力，而对荀桂生来说，上海又何尝不是一个特殊之地呢？通过4年多在上海的连续出演，荀桂生从备受京城同业排挤的困顿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示了他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还深入接受海派文化的浸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进而生发出强烈的创作自信和艺术自觉。

所谓巨匠，除了过人的勤奋、高超的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赤诚、坚定的品格。即使面临常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仍然不改初衷，坚韧不拔。这或许正是荀慧生最终能够另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荀派艺术的关键。1924年，荀慧生重回北京，他把这次回归称为倦鸟之环。他说，侧身经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矣，足以群众欢迎，无书不上，始见何卵便毁名誉。对于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这是荀慧生搭入杨小楼新组的《松庆社》，出演于开明戏院。一个属于京剧的创新时代，已经徐徐拉开了序幕。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客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0: 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口才管用，松松垮垮。

0: 的露宿呀，马发芽嘞，马暖啊，而且毛毛带马菜，阿都而且带西木里热奶阿几大，你们同们呢？阿都不都阿都，不老热奶阿好脏啊。
1: 家全部都吃，也都吃，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省政府与中广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宇波与杨长立、庞松涛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0: 奋进155，迪庆州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实景。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鲍卫中，如同阿瓦山的山脊，挺立司法为民，坚定信念。
0: 滇超联赛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精彩书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思想伟力，激荡云岭，实干奋进，共赴新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光辉历程，深刻揭示成功密码，科学指引前进方向，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以实干实际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深刻揭示出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重大意义。
2: 我们党从一叶红船成长为领航民族复兴的巍巍巨轮，105年党史就是一部信念如磐、自强不息、自我超越的奋斗史。
3: 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4: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拨出群众，日日夜过夜红火。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
5: 习近平总书记呢，用六个始终凝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了百年大党何以成功、何以先进、何以长久的根本性问题，既是对百年奋斗经验的高度提纯，也是新征程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与精神坐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
6: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宣明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供了行动指引。五个必须深刻总结历史规律，科学指引未来方向。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将五个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在新征程上对党和人民最好的答卷。
1: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奋斗脚步永不停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家表示，要以实干兴天的铿锵步伐，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 以这一次获得的表彰为新的起点，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返乡，就业创业，让大家都端稳旅游饭碗、生态饭碗，
2: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讲好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工作做出我们新的这样一个贡献。
3: 新征程上，我们村党总支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强基层战斗堡垒，守住边疆稳定，闯出振兴路子，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
4: 我将坚守为民初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倾听民意，聚焦老旧小区商圈治理，做实一老一小帮扶服务，
5: 以深入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团结带领广大党员科技工作者，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切实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推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6: 青年党员更是接续奋斗的中坚力量，我必将传承红色基因，持续锤炼过硬业务本领，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以点滴实干履职尽责，永葆青年党员奋进姿态，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青春答卷。
7: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广和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广和集团董事长杨长利、总经理庞松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中广和来滇考察洽谈。他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云南生态环境优越，绿电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前景广阔，希望企业发挥大型清洁能源央企优势，持续加大在滇投资，在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直连、算力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相互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滇发展壮大。杨长利感谢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广和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云南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营商环境优良，中广和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坚持绿色发展和融合发展方向，持续深耕云南，加大投资力度，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合作、医疗康养、光伏加农业等领域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加快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深度融入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云南省高质量发展和三个定位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刘勇和中广和副总经理李一伦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中广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8: 今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迪庆专场。“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边疆稳固四件大事，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标杆、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云南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世界的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
0: 十五五时期是迪庆州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四大定位校准前进方向，让世界的香格里拉不仅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更有支撑未来的产业脊梁。以一河两带三片区四环线为布局，培育三大增长极，打造四条产业环线，串联29个乡镇，
9: 做大做强文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绿色矿业四大支柱产业，加快中藏医药还有现代物流两个特色产业，积极布局低空经济这些新赛道 GDP 年均。

0: 增长4.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
1: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迪庆提出“4+2+N” 现代产业体系，规划了124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7062.76亿元。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态势良好，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55.6%。
2: 着力打造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积极发展物流加产业、物流加商贸等融合服务模式，打造辐射滇川藏交界地区商贸物流集散地。
1: 迪庆州持续加快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化农业发展，立足立体生态气候资源优势，延续小众高端精品定位，优化两江两山一坝差异布局，完善1+4+N 的特色农业产业结构。
3: 是力争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年度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比14-15末的时候要增加25%，达到45亿元。
1: 进入十五五，迪庆州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线，构建全域全食全要素旅游格局。据初步估算，今年1至6月，全州入境游客达29.25万人次。
3: 继续深化实践全州的3331的这个文旅发展的思路，重点打造了酒庄之旅、非遗之旅、冰雪之旅、户外之旅、自驾之旅五个方面融合的业态。
1: 十五五时期，迪庆州将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全州森林蓄积量达到2.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64%左右，生态保护红线等硬性指标保持稳定。
4: 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鲍伟忠近日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鲍伟忠的群众工作方法、心系百姓的为民情怀，如今被广大法院干警接续传承。
5: 在滇西南边陲大山深处，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鲍伟忠把法律的种子播撒在阿瓦山的每一寸土地上。2021年，他因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5岁。这位执行局原局长用走着、听着、看着、写着8个字秘诀，化解了650件被称为钉子案、骨头案的积案。数十年间，鲍伟忠对党忠诚，坚持司法为民，秉公清廉办案，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作“瓦山法治老黄牛”。如今，鲍伟忠的为民情怀在边疆大地传承发扬。针对边疆地域特点，当地法院的干警沿用鲍伟忠上门办案、火塘调解、双语普法的工作模式，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6: 做的是相当好，帮我们调解嘛，也是有理有据呢，也是帮我们要求到一个最高的补偿标准。
7: 我们用佤语、汉语双语普法，把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道理，引导大家共同守护边疆安宁。
5: 临沧各地法院以鲍伟忠为标杆，创新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聚焦欠薪、赡养等民生问题，开展绿色通道。2025年为农民工追回薪资1542万元。鲍伟忠用生命践行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的铮铮誓言，他的精神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赤诚奉献，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8: 我们要以鲍伟忠同志为榜样，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到为民服务上，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时代答卷。
9: 云南多地依托富集的红色资源，串联起多元业态，让红色地标从静态旧址变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与流动的精神课堂。
10: 曲靖深挖三元宫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初心党性教育、红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大批党员干部、青少年研学团队、省内外游客走进红色旧址，

0: 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1: 优化了红色讲解和研学课程，让大家在行走中学党史、悟精神，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旅游活起来。
0: 上海长征中学重走长征路研学团走进巧家白鹤滩水电站，在这座世界级大国重器的建设历程中，读懂新时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长征底色，触摸到科技自立自强背后的精神力量。
2: 我们的建设者们克服一切困难，攻破了很多技术壁垒，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正是我们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要让学生知道长征精神永不过时。
3: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们是青年中的先锋力量，既要牢记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坚守，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时也要主动关注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滇黔交界的盛境关下，曲靖复原与贵州盘州的统战人士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跨省协作平台，联合开展重走长征路同心起新城实践活动，以行走思政课凝聚统战力量。
4: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方式，感悟红色初心，凝聚思想共识，常态化开展跨省交流互动，真正让统战工作活起来，实起来。
0: 楚雄州元谋县完成龙街渡口、红军标语旧址等红色地标的提档升级，完善红色文旅配套设施。革命老区昭通市威信县凭借162处长征革命遗址的富集优势，持续擦亮扎西会议红色 IP， 让扎西小镇的红色热潮持续升温。
5: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要求，更是赋予我们崇高的政治使命。我将以史为媒，以心传情，传递信仰力量，努力成为红色基因的播种机。
6: 滇超联赛火热开赛以来，精彩激烈的赛事点燃观赛热情，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掀起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热潮，成为各地展示城市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
7: 近期，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半决赛吸引了13000多名群众到场观赛。赛前主题曲大合唱融入大量昆明本土文化元素，中场登场的木脑颂歌表演更让全场成为狂欢的海洋。
8: 很开心地看到了景颇族为我们带来的木脑颂歌的表演，我也希望这种文化能走出云南，走向世界，
9: 传播我们的德宏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呢，我们每一场都带着我们的德宏飞机剪纸赠送给我们的兄弟弟州，集体出荣，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把各地州的民族文化向世界传递。
7: 赛场外的彩云市集上，昆明队应援队服、钥匙扣、水杯等文创产品受到追捧。
10: 本来我们是穿着我们的周边的衣服，昆明队的衣服，但是因为过于火爆了，我们身上的都已经脱给球迷粉丝宝宝，就希望通过我们更丰富的文创产品，让我们昆明队的精神就是发挥得更好。
7: 出圈的不止昆明文创，丽江队的吉祥物笑咪咪融合东巴元素的瓦猫形象深入人心，文山队卡通形象阿文凭借趣味自嘲短视频走红，成为文山文旅全新名片。本届滇超联赛历时8个月，全省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500多场次。
11: 滇超这个不光是足球，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加了很多的民族特色表演，展现我们云南的民族特色嘛，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7: 云南多彩民族文化点亮绿荫赛场，构建起立体鲜活的滇味文化矩阵，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球场上得到生动展现。以体育赛事为起点，以滇超 IP 为基石，将赛事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化产业链条的长效价值，正成为滇超持续破圈的关键课题。
12: 本身体育竞技比赛就具备这种传播分享的社会属性，大量的新媒体加上这种文化元素的赋能，就各自在分享传播，不仅实现了省内的联动传播，也实现了全国的联动传播。我们有这个基础去深化这个大 IP， 做长产业链条，实现全域的全链条的这样的文旅产业的发展。
7: 怒江州兰平县聚焦柔性执法、口袋公园建设和异地搬迁群众融入三大关键点，

0: 用有尺度、更有温度的治理行动，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1: 栈道经营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典型治理难题。过去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如今兰平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深入践行721工作法，即70%服务、20%管理、10%执法，对栈道经营乱摆乱放等轻微违规行为以劝导为主，实行警示不罚，并科学规划了20个潮汐市便民摊点，设置122个免租金小方格摊位，打造了地摊经济一条街，让执法充满人情味儿。
2: 现在他们安排给我们的是摊位，就心里踏实，事业也好。
1: 城市治理不仅有温度，更有亮度。兰平县巧用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废弃地，先后建成11个口袋公园，新增绿地2.64万平方米，并配套建设了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儿童游乐设施。脱贫攻坚期间，近40000名异地搬迁群众搬进兰平县城，人搬进来了，如何保障他们的生计？为此，当地锚定小浆果加中药材发展路径，打造集种植、分拣、冷链、加工于一体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园，并通过631利益连结机制和541二次利益分配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全县112个村社区10.86万人。为了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当地创新实施4B坊、2B联、1B帮、1评价的4211工作法，构建起领导包保、单位联楼、干部帮户的3重帮扶模式，做到户户有人连、家家有人帮。2023年至2025年，兰平县连续3年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排名全省第5。
3: 我们坚持把每一件关键小事注实注细，注到群众心坎上，用更有精度、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让每一位市民都能找到归属感，收获幸福感。
4: 一壶翠水成百年文脉，满城实干惠民生长卷。昆明市五华区坚守为民初心，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文脉保护、生态涵养、街巷更新与民生实事。区委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纪委监委精准监督护航，徐徐铺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幸福画卷。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一壶凝萃映初心，敬请收看。
5: 今年夏天，源自云南德宏的景颇族音乐木脑颂歌火遍全网。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二次创作的一段景颇族刀舞迅速出圈。
6: 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
5: 近年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涌现出许多现象级作品，它们有哪些共性特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
7: 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8: 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的。
5: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播出的新视野。近日，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开展仪式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档案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主办，通过200多件档案资料，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直观再现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人修身律己、从严治家的动人场景。今年上半年，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旅客超3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上半年辖区口岸通道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边检站依托智慧设备优化流程，快捷通道升级后最快30秒即可通关。
1: 7月3号到4号，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肺动脉高压专科联盟、云南省级联盟第2届培训班

0: 在昆明举行，来自省内外相关医院的2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肺动脉高压和肺血管介入领域开展交流讨论，并进行肺血管介入手术教学直播。
1: 盛夏的云南色彩斑斓，万物蓬勃。
2: 今天呢，看起云南，我们一起走进生机盎然的云岭大地，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

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啤酒盛宴，
1: 碰出好兄弟
2: 来。
0: 这是一次原汁原味的美食体验。
2: 其实我在吃到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三个字儿，应该是这个酥香醋。
0: 这更是一次美妙奇幻的自然旅程。
3: 有草原，有山川，有沙漠，有绿洲。
0: 这次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将前往乌苏，去探秘乌苏啤酒的生产工艺，去品味融合美食的味道，去了解乌苏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新疆精神的屹立不倒。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乌苏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东面毗邻克勒玛依市和沙湾县，在哈萨克语中意为西湖，这是人们因它的秀美风景而赋予的美誉。由于它地处准噶尔盆地的西南部，跨越准噶尔盆地和北天山山地两大地貌单元，由北而南随海拔程度升高，地貌类型多样，所以在乌苏能领略到山川峡谷、沙漠绿洲。那里不仅有罕见的泥火山群，还有美丽天鹅的栖息地古尔图天鹅湖。当然，提到乌苏这座城市，新疆人一定就会想到乌苏啤酒。上世纪八十年代，乌苏啤酒就诞生在这里。勤劳的乌苏人民用啤酒花酿造出了深受新疆人喜爱的啤酒。如今，乌苏啤酒在中国啤酒行业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现在提到乌苏这个名字，人们总会想一想，到底是这个城市赋予啤酒一个名字，还是啤酒经济带出了这座城市？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乌苏啤酒厂，接下来我将进入到乌苏啤酒厂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它的生产线，一起去看一看这一瓶瓶劲儿大味儿爽的乌苏啤酒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走。

哇，我刚刚一上来就闻到了一股非常浓郁非常清香那种麦芽的香味儿。哇，这里更浓，应该味道是从这里传来的。

0: 追寻着香气，我们来到了糖化车间，这里是用来酿造发酵的地方。三个硕大的发酵罐，一共可容纳600千升的麦汁，能发酵出上万瓶的啤酒。发酵后，啤酒的下一站是乌苏啤酒厂最热闹的地方——罐装车间。
1: 那么现在我所在的区域就是我们乌苏啤酒厂非常非常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包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有很多很多非常硕大的机器组成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线啊，也有很多的工人正在忙碌的作业着。现在我们听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业的声音，应该是我们机器的声音，对不对？
2: 罐装
1: 的声音。这样，陈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吧。
2: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洗瓶机。洗瓶机它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回收瓶和我们的新瓶在里面清洗杀菌。然后清洗完了以后，清洗干净的瓶子，再去进入到这个地方，这是罐装机。
1: 罐装机，现在我看到
2: 清洗的罐装
1: 正在转动。
2: 对，
1: 它这个转的速度有多快？
2: 它的真正来说，所谓就是我们3万6的瓶子，所谓的3万6的含义就是一个小时可以灌36000瓶啤酒。
1: 36000瓶啤酒啊。
2: 速度很快，
1: 数据啊，
2: 而且这个经过我们公司的员工计排以后，它最快的速度线可以放到42000，42000的概率就是1小时可以灌42000。
1: 可以说是飞速，
2: 对，
1: 飞速啊。
2: 所以我们看完以后，它的瓶子的转动速度很快，
1: 对，
2: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所以这个灌装机它也是灌装啤酒，另外压袋都在这儿。
1: 灌装和压袋是一体的，
2: 对，一体都在这儿，
1: 非常非常的精细。好了，那边就是已经从灌装和压盖已经是出来的这个啤酒了，已经
2: 出来的酒。所以这个酒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一个分酒。
1: 鲜啤，
2: 对，鲜啤，它就是鲜啤。
1: 我听说鲜啤特别好喝，
2: 很好喝。
3: 等会儿能请我喝一瓶吗？
2: 可以，
1: 马达明，
2: 谢谢，好好。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杀菌机，它实际真正来说，杀菌呢并不是杀里面的细菌，而是杀啤酒里面多余的蛋白质和酵母菌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条流水线到经过杀菌机出来以后，这个就叫验手酒。验酒工，对，他的目的。
1: 我刚看到有很多咱们的工人一直在盯着这个酒瓶看，这是什么意思？
2: 他主要把这个，因为酒它有，啤酒是富含二氧化碳的，二氧化碳多和少，它有可能造成这个啤酒的灌装的高度和液位高低不匀。
1: 对，
2: 所以现在主要这部分人员是把这部分液位不匀的酒挑出来。另外来说，有些瓶子在清洗的过程中，可能外表不太干净，把这部分呢也要挑出来。
1: 这么的严格呀，就一定要保持每一瓶乌苏啤酒的颜值一定要高。
2: 对，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质量外观的包装外观的一个前提条件，液位要均衡一致的，
1: 均衡一致。
2: 对。大家看一下，那个是贴标机，所以我们现在验手酒出来，手酒出来以后，就直接进到这个贴标机的位置上了。
1: 就是乌苏啤酒上的整个的标都是一次性完成的。
2: 它不是等于现在是三标，
1: 对，
2: 锦标、深标和背标，一次性完成就在那里。
1: 好快！这个就已经贴好了。
2: 对，就贴好了，贴好就直接出来，经过这条长龙一样的流水线，它就进入到。速包机了，
1: 速包机，
2: 对，这个所谓的速包机，也就是我们这个包装车间最后一道工序了。速包最后的一道完成。
1: 这里真的好壮观，好漂亮，就像是一条蜿蜒流长的长龙一样。
2: 对，
1: 以后就是放到那里之后，即将要进入市场，
2: 对，
1: 大家可以饮用了。
2: 对。
1: 刚才这个陈总师傅的介绍啊，真的是一目了然的知道了，这一瓶瓶的乌苏啤酒原来是经过了非常严苛、非常精细、非常这个很高标准的这种制作
2: 要求，
1: 才能够喝到老百姓的这个嘴里面，对不对？让我有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了。哎，对了，陈总师，你刚不是说要请我喝酒吗？
2: 好，走，现在就去。
1: 好。
0: 参观完乌苏啤酒厂的灌装车间，了解到每一瓶啤酒的灌装流程， 包围在厂房里啤酒的馥郁香气中。我们现在

0: 真想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鲜啤，这种保质期最短、口味最为鲜美的啤酒，无疑是现在最好的选择。因为富含营养丰富的酵母菌，鲜啤只有每年七月份来乌苏时才能喝到。今天真的算是大饱口福了。
1: 小明，来，刚说了尝一下我们的大乌苏新鲜酒，
0: 真是要请我喝酒啊！
1: 哎呀，这刚下线的乌苏啤酒，
0: 好，这就是鲜啤啊！
1: 对对，鲜啤，鲜啤，泡沫洁白细腻。
0: 乌苏啤酒有一个广告语叫什么？碰出好兄弟，
1: 来来。
0: 乌苏啤酒诞生于1986年，距今已有32个年头，可以说它承载了几代新疆人的回忆。乌苏啤酒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企业成为新疆首屈一指的品牌，并走向全国市场。现在新疆人对乌苏啤酒的爱称夺命大乌苏已经成为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也成为了内地人了解新疆的一个切入点。品牌背后是认同深厚的文化。乌苏每年都会举行乌苏啤酒节，啤酒节上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乌苏啤酒，还有各色美食以及歌舞表演，形成了一年一度以啤酒为中心的狂欢盛会。希望这样的盛会年年举办，将乌苏这座城市宣传到更远的天地。
2: 哇，这个劲儿大味儿足的乌苏啤酒刚才我已经品尝完了。有美酒了，那就一定要有美食。那么乌苏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呢？那我肯定不太清楚，我一定要问问当地的朋友，我相信可以寻找到答案。走。
0: 都说乌苏美食鲜，乌苏三鲜究竟有多鲜？在乌苏用西湖水制作美食，此西湖真的是彼西湖吗？仅一分钟就能制作完成的美食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
2: 你好，
3: 你好，哎，
2: 请问一下，这个乌苏有什么好吃的？
3: 有乌苏三鲜。
2: 哦，乌苏三鲜
3: 啊，
4: 焦耗鱼，
3: 酸菜鸡啊，
5: 鳕鱼煎饼，
0: 鳕鱼煎饼啊，你们最喜欢吃哪个？你最喜欢吃
5: 鳕鱼煎饼？
3: 小鱼煎饼。
2: 哦，好的，谢谢谢谢。那这样，今天我们就首先去找寻乌苏三鲜，走。
0: 询问了一圈之后，我们决定对乌苏美食的探索就从这乌苏三鲜开始。所谓乌苏三鲜，就是三道本地的特色菜，选取当地的新鲜鲫鱼与焦蒿做成的焦蒿鱼，采用本地的散养土鸡搭配酸菜炒制而成的酸菜鸡，以及融合了江苏与新疆美食特色的江苏小鱼煎饼。一道道美食光听名字就很诱人，我们决定先尝一尝焦蒿鱼的味道。说起焦蒿鱼，当地有一户人家做的鱼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这家人运用传统的焦蒿鱼做法，再加上高压锅的压制，传统结合创新，做出了一道老少皆宜的焦蒿骨苏鱼。
2: 你好，这个刚才在这个乌苏，我在街头上问了几个这个市民，我就问他这乌苏哪里做菜最好吃，他就给我介绍到您这儿来了。特想问问金老板，您家有什么好吃的？
6: 我们这儿以新疆菜为主。我们这儿这个骨苏鱼啊，是我们从伊犁那边带过来的一个新疆风味的菜。为什么叫骨苏鱼？因为它里边的毛刺儿，都可以用高压锅压酥了以后。连骨头都可以吃，
2: 哦，骨头都可以吃
6: 啊！凡来我们这儿的都要点这道菜。
2: 哎呦，真的是越听越诱人。这样，光听着我不过瘾，你一定要给我点一道骨苏鱼，然后再点一些别的菜，好不好？我等会儿都尝一尝。
6: 这样吧，咱们外边冷，咱们到里边吃。
2: 走走走，好，谢谢谢谢。
0: 这家餐厅掌勺的是老板娘，餐厅开了10年，她就做了10年的大厨，任何一道菜品都。

0: 对于他来说都是游刃有余，其中绞蒿古苏鱼是他最为拿手的。主料鱼首选乌苏本地的新鲜鲫鱼，鲫鱼产自于乌苏的头台乡，那里的莲花池、九莲泉碧波荡漾，草清水秀，所产的鲫鱼不仅新鲜，而且味道十分甘美。在鲫鱼表面裹上一层淀粉，有了淀粉的包裹，鱼肉中的水分得以保存，这样做出来的绞蒿鱼色泽金黄诱人，口感酥嫩。鲫鱼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绞蒿鱼的味道主要以鲜香为主，这鲜香除了鱼本身的味道以外，还要有葱、姜、蒜、干红辣椒配合，将它们一起入锅炒香。加适量水烧开，再放入近十种调味品一起炖煮，料汁就应该准备就绪了。所谓的骨酥鱼就是骨肉酥到可以食用，做到这一点的秘诀就是将煎好的鱼放入高压锅中，倒入加好调料的汤汁，大火压15到20分钟。眼看鱼肉就已经快制作完成了，绞蒿也该登场了。绞蒿富含挥发油性物质，气味类似薄荷，味道十分独特。在以前，新疆民间就将绞蒿带有辣味的根晾干研磨后作为调味品食用。老板娘把剩下的绞蒿用汤汁煮开，浇到装盘的鱼上，再撒上韭菜末，这道鲜香可口的绞蒿骨酥鱼就可以品尝了。
1: 哇，谢谢谢谢，好诱人。
2: 哎，学明，这是我媳妇李霞。哦，
1: 你好李大姐。你好
2: 学明。
0: 金有余和他的爱人家在伊犁，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乌苏。人因缘际会在各地奔忙，味道也跟着人一起穿梭在各地的餐桌上。家乡伊犁的锡箔风味和乌苏当地的物产相遇，成为了今天我们面前的一桌丰盛菜品。
2: 这道菜叫骨酥鱼。
1: 哦，骨酥鱼。
2: 看到上面是绞蒿。
1: 绞蒿，嗯。啊，
2: 然后这道菜呢，取材就是这个鱼是咱们乌苏头台，嗯，咱乌苏的一个乡镇。它那儿的水也好，鱼也好，所以取材呢是鲫鱼，咱们头台的。这上面是绞蒿。
1: 对。
2: 这道菜呢，我们原来从伊犁那边带过来的啊。
1: 伊犁啊，对，
2: 因为当时锡伯族风味里边有这个锡味鱼，后来到乌苏以后呢，我们把这道菜给改良改进了一下，
1: 做了一些改良
2: 啊，就到今天这个，
1: 这个叫做骨酥鱼。
2: 骨酥鱼，
1: 等会儿一定好好品尝一下啊。
2: 这个呢是锡伯大饼，可能很多朋友都
1: 很熟悉了，很熟悉了，
2: 这是我们这个锡箔大饼的套餐。哦，
1: 就夹着里面可以吃是吧？
2: 小面包。
1: 好，
2: 还有这边这个这道菜，是伊犁的熏马肠。
1: 熏马肠啊。
2: 还有这个，这道菜也比较有特色。
1: 这有点像馄饨。
2: 是馄饨。维吾尔族叫蛐蛐。
1: 蛐蛐啊。
2: 咱们叫爆炒蛐蛐。
1: 爆炒蛐蛐，太有特点了啊。
2: 那咱们准备吃吧。
1: 好，好好品尝一下，来。
2: 来。
1: 来。
2: 先来。
1: 好。
2: 全民来。哦，
1: 谢谢大哥，谢谢。好，快嫂子，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3: 站着啊。
1: 哎呀，果然您家的味道是名不虚传。刚吃到了这个骨酥鱼，其实我在吃到的时候啊，就觉得有三个字儿，应该是这个酥香冲。酥在哪儿呢？那肯定在骨头嘛，因为刚才我在吃了好多个，吃了好多个肉里面夹杂的一些小的这种小鱼刺儿，你看小鱼刺儿，现在吃， 它都是不挂嗓子的。
2: 嗯，
1: 因为提前可能你们做了一些处理。

0: 它这个骨头都已经是非常非常酥了，跟这个肉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0: 还有，我觉得最有亮点的还有就是它的香，哪里香呢？应该它的汤汁儿很香，冲在哪呢？那就是焦蒿了。喜欢焦蒿的人可以说是爱不释口，但是不喜欢它的人呢，可以说是敬而远之了。所以说，焦蒿那种冲味是有点麻味儿，有点小小的薄荷味儿，再跟这个鱼融合在一起，太有亮点了。其实我刚才在这个来到你家小院，其实简单的我看了一下，尤其是这个包厢，我发现对面有一个这个照片墙。
1: 对对。
0: 您好像跟很多咱们新疆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这个合影是吧？上面贴的都是啊。
1: 因为玩音乐有20多年了。后来我们开餐厅以后，音乐的梦想也没有断。然后我们餐厅一直开着。然后边开边玩，边玩音乐。
0: 哎呀，这小日子过得太滋润了。你看大哥会音乐，那一定是用音乐迷倒了嫂子是吧？这个说到音乐，大哥这样，既然我也好不容易来一趟，您能不能给我们唱首歌？
1: 好的，那就我唱一首我改编的。本来叫成都的这首歌，我改成乌苏。
0: 乌苏，好，期待期待。好，谢谢。

0: 食为良人，用心有爱的食物最能让人感到满足。品尝着美味的菜肴，看着眼前这对恩爱的夫妻，在金有鱼的歌声中，我们继续踏上了寻找美食的旅程。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一家做酸菜鸡和小鱼煎饼非常拿手的餐厅，听说还是从西湖来的。乌苏与西湖距离4100公里，如此遥远的地方究竟牵出了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1: 啊，东魁农庄就是这儿。你好，
2: 好好，你好，
1: 是刘老板吗？
2: 哎，是。
1: 你好，你好，我们是这个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哈。我听说咱们这个乌苏有三鲜，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刚才我尝了这个椒蒿骨酥鱼，您这儿做其余的两鲜，一个是这个酸菜鸡和小鱼煎饼，也挺不错的。
2: 让里面请，你把这两个菜上上。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走，里面坐。
1: 好。
0: 在和老板聊天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他开餐厅已经几十年了。餐厅里的小鱼煎饼还获得了官方认证，今天一定要让我们好好品尝一下他们家的菜品。聊着聊着，美食就全部上桌了。
1: 这个刘叔，我特想问你啊，这个酸菜鸡，你们也是从小就吃吗？
3: 对对对，我是就打小就是吃这个酸菜鸡长大的，所以说这个菜呢就一直咱们就做到现在，做了这个几十年了，现在把这个手艺呢传给我们的这个，
1: 传给儿子，
3: 传给儿子了。
1: 哎呦，
3: 现在这个儿子现在这个
1: 手艺怎么样？
3: 手艺现在马上要超过我了。
1: 这个你的手艺确实不错哈，因为我还没吃到这个。这个刘叔的手艺，光吃你的手艺我觉得已经很香了。哎，我想问问你，这些菜你也是打小就吃吗？
3: 对，我从小就吃我父亲做的这些菜。
0: 今天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来自于刘东魁的儿子刘新康的手艺。刘新康以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随着父亲年纪一年年增加，已经无力照看餐厅，于是他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回来料理餐厅。他开始学习的第一道菜便是这酸菜鸡。每年刘家都会自己在地窖里腌制很多酸菜，对于腌制酸菜，刘家人有着严格的要求，腌菜的水必须是西湖镇的水，他们说只有这样才有老西湖的味道，做出来的酸菜鸡才更好吃。用西湖水泡了

一冬天的酸菜味道十分酸爽。中国人腌酸菜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经历了植物酵素的充分发酵，植物中

烧热锅中的油，新鲜的鸡肉放入锅内不停地翻炒。等到鸡肉变得紧实，再加入香料和调料，鸡肉开始变得金黄发亮。小火焖炖20分钟，再配上大蒜、青红辣椒块和酸菜翻炒。此时，这道翻越千山万水、远道而来的酸菜鸡就制作完成了。

0: 另一道小鱼煎饼的制作方法更为简单。小鱼是取自于乌苏当地湖中野生的一种体型娇小的冷水鱼。小鱼洗净过水后捞出备用，洗净的小鱼配上色泽鲜亮的青红辣椒丝，拥着热辣冲天的小米椒一起爆炒翻舞，几种辣椒和葱姜蒜的腥香气汇集在一起，在突出的火辣味道同时去腥增鲜，促进食欲。简简单单的做法，味道却不一般。
1: 这个小鱼煎饼我刚吃下去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字儿，特别特别的鲜，就一下子冲入到这个口腔当中了。这个小鱼煎饼这个菜是怎么来的呀？
2: 在58年啊，这有一批这个江苏这边到乌苏来的这个这边青年，
1: 对对对，
2: 他们到乌苏以后啊，这个菜呢是他们江苏的一个特色菜。
1: 嗯。
2: 他们来以后把这个菜呢带到这个乌苏，我们小的时候嘛，隔壁邻居啊，他们家家都吃这个菜。我在开餐厅以后啊，也把这道菜，经过改良以后，也推上了这个
1: 餐桌上哈，
2: 推到餐桌上了。
1: 很想问问刘叔，就是您在改良之前地道的这个他们的江苏人刚来到这儿，他们这个煎饼是里面夹着什么呀？这个？
2: 那时候加的什么，什么这个胡萝卜干呀，通过改良以后呢，他的这个和这个以前的这个他们老家那种传统的那个小鱼煎饼，不一样了。
1: 哦，
2: 哎，咱们老西湖呢，就说这个我们这个西湖镇了，
1: 对，
2: 在以前到处都是水，那个小鱼，随处
0: 提到美食，刘东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儿子继承他独到而传统的手艺，让乌苏的美食能像乌苏的啤酒一样走出去。时间就在一分一秒钟悄悄过去，天下无不散宴席，但是这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味和源远流传的文化是不会淡去的。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里的美食，探寻美食背后的文化是必做的功课。博物馆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乌苏博物馆每天都是对外免费开放的，这里既有千年的历史文物，也有东归英雄的历史记载。当然，这里还有一角专门展示了乌苏的美食文化。
3: 主持人，你看这边呢，就是我们乌苏当地的一种茶，叫布朗邦布茶，也就是柳花茶的制作场景。
1: 柳花茶哈，它是什么柳树啊？
3: 那这种茶呢，它是白柳树花苞炮制而成，素有茶精味载制茶的美誉。那它的茶色呢，绿中泛黄，具有清热解暑还有通肠利尿的功效。那清朝呢，乾隆、光绪两朝，我们乌苏的蒙古族王爷曾作为贡品呢，向皇帝进贡这个茶。后来呢，它就成为了皇家贡品。那这边呢展示的就是它的一个制作场景。这个就是第一个过程呢，就是用棍子把白柳树花苞上的花苞呢打下来。
1: 然后由下面的妇女咱们接着，是不是？
3: 对。那这边是第二个过程，就是修剪。就是把一些黄的和坏的树叶呢给修剪。